0: 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没耐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最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4: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5: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6: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星期一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思思妈妈，
0: 有子豪爸爸，
1: 玩玩星期天。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嘅。
0: 早晨啊，子豪爸爸。
1: 早晨，早晨，除咗我哋喺度之外咧，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朝早嘅9:30，同埋出面系真系真大雨。
0: 系啊，虽然有呢一个骤雨啦、狂风雷暴啦，但系都不减咧开新玩具嘅兴奋噶。
1: 系开心嘅，系啦，买到新嘢就是爽。
0: 但系其实个新玩具都唔系属于我嘅，系属于我先生噶。因为其实喺呢个节目啦，应该系几个月前，有冇咁耐咧？嗰阵时咧，我都有问过子豪爸爸啦，就系讲紧话啊，呢一排咧，我先生好似睇中一啲关于黑胶嘅东西啊，啲咩黑胶机啊等等嗰一啲东西啦。
1: 系
0: 好啦。終於入手咗啦，佢入手咗新玩具啦。咁當然第一時間咧，我係要被教育先啦。嗱，呢個掣就咁樣撳嘅，就唔係你以前，因為以前喺電台有用過。咁但係電台嗰啲係你要自己將嗰一支針喐過去，擺上面，因為有得揀嗰一啲歌啊嗰啲噶嘛。
1: 佢係自動腳。
0: 系啦，自动你揿个掣，咁你就会见到支针慢慢 v v v v 咁样飘过去啦，咁样嗰一种嘅，做咩啫？
1: 哇！
0: 好，跟住然之后就话，嗱清洁嘅时候咧，嗱呢支就清洁嘅，嗰支咧就抹嗰一只碟嘅，嗰个又爱嚟做乜嘅，咁样被教育一番。
1: 系，
0: 总之唔好乱咁嚟。
1: 系，
0: 如果唔系乱咁嚟嘅话咧，我就冇命噶啦。
1: 唔系，系部机冇命，部机冇咗命先到你冇命。
0: 系啦，可以咁形容。
1: 个步骤要系咁嘅。系啦，如果个机冇事咧都 OK。
0: 冇错，跟住然之后发生咩事咧？当我被教育完之后咧，就到阿女啦。
1: 哦，
0: 唔系，因为其实摆喺个高度咧，唔系阿女可以掂到嘅高度。
1: 系，
0: 但系阿女咧开始要指定，我要听呢只碟。
1: O K。
0: 嗰只碟。
1: 即系而家已经系有几只碟喺度噶啦，
0: 系啦，因为买咗新玩具嘅第日咧，就同佢落咗去深水埗，
1: 哇，
0: 去扫货，
1: 哇，扫货用得扫货呢个应该都唔少，
0: 佢一下就夹起五六只啊，
1: 咁还好啦，
0: 因为深水埗有间铺头楼上铺系专卖黑胶嘅，咁所以佢就夹咗佢，跟住然之后就去扫货啦。跟住扫完货之后咧，翻到屋企喺度听歌。咁本来之前都冇乜嘢噶，系去到有一日先生突然间影相话我知，哇阿妹听到咧，有一啲比较快少少嘅歌开始跳舞。
1: 哦，好啦，再过
0: 多系啦，再过多一两日，先至发觉原来阿妹已经开始即系俾几只碟佢睇啦。我唔要听呢只，应该系咁样讲嘅。一开始咧就系、是、播歌，跟住播啲太慢嗰啲就 no 啦。
1: OK，
0: 跟住就咁再跳咯，咁播第二只咯，又 no 啦。原来佢好指定，净系想听某一只碟嘅一啲快啲嘅歌。
1: 哦，
0: 系啦，
1: 要 beat。俾
0: 个 beat 我，好咁不嬲都系爸爸去做呢一样嘢噶嘛，系咪？部机系爸爸噶嘛，梗系唔会假手于人啦、
1: 啊。
0: 好啦，而家做紧啲乜嘢咧？嗰日见到佢，突然间抱起阿妹，俾阿妹去揿掣。
1: 我揿掣，
0: 唔系摆碟，未摆到。
1: O K 啦，
0: 又系揿掣，
1: 跟住、okay、
0: 哇，咁细个就已经要开始教育阿妹啦。阿妹3岁啫，
1: 哎哟，
0: 咁快要将呢样嘢传承落去啦，
1: 啱嘅，啱嘅，系啊，有啲嘢系要传承嘅，如果唔系点会有嗰啲咩家族办公室咧？系咪先？就系要有啲嘢要传承落去，自己传唔掂，要揾一班人嚟帮你传啊嘛。
0: 系啊，跟住仲要咧，好搞笑地咧，而家咧阿妹咧真系嘅。每一次咧话哦，咁你想听啲咩歌啊？咁俾只佢拣啦，佢都系拣嗰一个，
1: 哦，
0: 都系要嗰一只碟。
1: 佢嗰种感觉就似系应该系嗰一啲嘅音乐系刺激啲咯，
0: 可能系啦，
1: 即系有啲 feel 啊。太慢嗰啲系咁噶，而家啲后生都系咁噶。
0: 但系咧就突然之间谂起，都唔可以用以前去形容嘅，而家都系嘅，就系、是、阿妹听歌，我就净系要听嗰一只碟，
1: 嗯，
0: 然之后要睇电视啦，佢就一定要睇一只英国嘅猪。重複10次，即係已經未有新嘅一集出嚟，我都要繼續由呢一個 season one 開始睇，我都要睇嗰只豬仔。
1: George，
0: 係啦，冇錯。跟住去咗一段時間，再諗翻起阿仔細個嘅時候，係阿仔細個嘅時候，咁嗰個鯊魚係冇卡通，淨係得首歌噶嘛。
1: 啊，
0: 咁喺嗰首歌度，我都俾嗰首歌我應該聽咗一年啦。係，每一日都喺度播嗰首歌。
1: 其實係咁嘅，每個小朋友都係咁嘅。
0: 嗰種堅持同執著。
1: 真係未見過一個小朋友鍾意聽慢歌囉。係啊，我未見過一個小朋友鍾意聽啲好好抒情好舒服好慢好 jazz 嗰啲舞啊。
0: 冇一個都冇。我識一下有冇一啲嘅黑膠碟，佢哋嗰一種慢係舒服啲嘅，抒情啲嘅，好嘢啊妹先。我唔想屋企日日都喺度，即係佢嗰一種快，因為始終都係一啲歷史有翻咁耐時間嘅歌啦，唔係嗰一種要係夜總會咁樣嗰一種好嘈咁樣嗰一種嘅音樂嚟嘅。
1: 哦，動之動之嗰啲。係
0: 啦係啦，都唔係嗰一種嚟嘅，係因為舊還舊，但係未至於去到咁。咁但係我都唔想，喂又唔係喎，真係想安安靜靜、
1: 啊、聽下第二啲嘢啊，係
0: 啊，
1: 俾個機會
0: 我、啊。個 beat 可唔可以唔好咁快啊？
1: 啊真係頂唔順啊，會咬更好聽嘅都咬啊。
0: 唔會啊，
1: 但係冇㗎，因為咧唔知點解小朋友就係咁樣咯，即係佢哋可能係好習慣咗中意某一款咧，佢不停喺度煲嘅，即係上車嘅時候咧，咁部電話就會 connect 落去部車度㗎嘛，咁好自然就會用即係用開嘅嗰個音樂串流平台嚟到聽歌咁樣啦，咁开头咧，其实咧都系我俾部电话俾我个女去听某啲歌咁样嘅，咁所以出现嗰个情况咧，就系佢哋做嗰啲年度总结嘅时候咧，咁我 top 我 top top 嗰十只歌咧，里面有九只歌都唔系我听的，即系有九只歌都系我女听开嗰啲咩 K-pop 啊，嗰啲咩咩 Pink 啊，即系嗰啲 B 乜啊嗰啲咁样，即系好多都系嗰个方向嘅。咁而家咧，佢接触多咗一啲，即系可能其他外国嘅，即系一啲内容创作者啦。咁佢哋听啲歌又再大路啲咯。咁你开始会听到就系、是，咦呢、這个唔系即系韩文啦，一定系，仲要唔系英文喎、
0: 啊。
1: 咁點解會聽法文歌嘅咧？
0: 好有型啊！
1: 咁跟住聽下聽下就
0: 得了啊！
1: 咦，唔係喎，呢個唔係法文嚟嘅喎，呢個係即係似乎係真係南美洲即係嗰一類型，但係就係個節奏感超強嗰啲，係啊。而你會聽到好多就係可能有時候你碌片，咁你會碌到有啲好短嘅音樂啦，
0: 節奏啦，
1: 係啊。咁人哋就淨係剪個 chorus 出嚟㗎嘛。咁我就會有時候喺架車度行下行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個 chorus 出現啦。原來呢隻歌係呢個位咁樣嘅，咁例如有一啲即係好得意嘅，即係節奏感係比較跳脫啲嘅日文歌咁啦，咁你又會唔知道就係、是、哦嗰首歌原來咧即係又係喺呢啲歌裏面抽出嚟啦，咁一睇翻就哇唔係喎，呢隻歌係講緊係即係十幾年前嘅作品嚟嘅，只不過係而家啲人攞翻出嚟。去剪片，剪完片之後啦，佢哋見到啲小朋友有睇，或者係周圍啲人有睇，hit 咗喎，啲人翻即係攞翻啲歌出嚟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係你真係估唔到啊！即係衰啲咁講，就係以前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我哋嘅父母幫我哋開個世界。而家唔係㗎啦，
0: 係啊，因為
1: 佢
0: 開發掘㗎啦，
1: 佢開你嘅世界㗎啦。有所以我女就坐喺隔離嘅時候，我就問佢話：，喂、哦，呢、這個歌像喎 ，save 啊 ，save 啊，我 save 咗佢啦咁啊。
0: 但係喺而家呢一秒咧，因為始終佢都係叫做聽緊一啲舊歌啦，係咁啱嘅啫，即係唔係特登嘅，因為有新玩具佢先開啟呢個舊歌之類啦。
1: 係，
0: 其實我應該要諗一啲方法去陶冶下佢。
1: 你播啊哥哥啲歌俾佢聽嘛？
0: 都得，
1: 可以咁啊。
0: 因為在而家呢一秒咧，啲碟咧都係冇人唱嘅一啲碟嚟嘅。
1: 哦，即係純音樂。
0: 係啦，我就仲未去物色一啲有人唱嘅嗰一啲碟翻嚟。
1: 係。
0: 係啊。
1: 可能佢學埋唱添。
0: 係啊，而家開始要諗下啦，陶冶佢聽啲咩歌好。
1: 唔知嗰條鯊魚有冇出黑膠咧？
0: 嚇冇啊！唔好咁對我啊嘛！又要再聽。

0: 听过有黎展锋闹剧重演。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回望过去，好多女性艺术家纵使满怀抱负，大半生亦都淹没喺时代洪流之中。由演戏家族打造嘅音乐剧《玉娘》，取材自中国首位西洋女画家潘玉娘嘅真实一生，讲述呢一位艺术家历尽人生波折，始终追寻艺术嘅故事。
4: 潘玉娘生于1895年，许翠贤出身寒微，在当时一个很困难的社会，去凭住自己坚毅的性格和对艺术、对画画的一种热爱，排除了很多的艰难，以她独创的玉娘铁线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3: 事隔一年再度重返舞台，亦都为观众带来全新面貌。一起听下导演姚润敏的分享。
4: 去年的阶段演出呢，获得安徽博物院担任我们的制作顾问。更加高兴的呢，就是今年2026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们整个主创团队对潘玉娘这个人物呢，进行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挖掘。我们希望将整个剧院幻化为一个潘玉娘的展览，让观众通过她的作品去了解她，去感受她。展览完咗之后咧，我哋先至真正进入第二部分音乐剧嘅演出。好荣幸啊，邀请到香港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杨文涛先生，连同谢欣两位编舞，为呢一个音乐剧《玉娘》打造咗一个好丰富嘅舞蹈语言嘅
3: 《玉娘》。9月19至20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子豪爸爸，
6: 其实你觉得咧喺公园入边啊，如果有一个空间咧，唔系讲紧话我要喷画咁样嗰种画画，系纯粹攞粉笔周围画下画下，你会觉得啊呢一个嘅活动系 OK 定唔 OK 咧？
0: 喷画，
6: 即系唔系喷画，系纯粹哦，我想攞啲粉笔，然之后喺地下度画啲公仔，甚至乎好似跳飞机咁样，你咪会可以攞粉笔，甚至乎一啲有颜色嘅石头啦，喺度画啲格仔，然之后喺上面画1、2、3、4就可以玩噶啦嘛。即系我哋细个如果唔系落公园，已经系有呢一啲嘅格仔喺度咧，可能附近有一啲街嗰啲系噶嘛，可能你真系可以有一个空地，自己攞啲粉笔又好咩都好，画完之后就喺上面度玩啦。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公園啦，甚至乎有一啲外國嘅地方啦，佢哋係 OK 嘅，因為你粉筆啊嗰一啲嘅質地，你一落雨咁佢就已經走曬㗎啦。但係你覺得呢一樣嘢係 OK 定唔 OK 呢？
0: 其實我又覺得都無傷大雅，係咪先？
6: 但
0: 係
6: 如果我畫咗之後嘅話咧，成個地方咧，即係畫得靚嘅話啫，
0: 就快啲
6: 亂，唔係下下都靚噶嘛。
0: 哦，咁靚呢樣嘢都好主觀嘅，係咪先？老老實實係咪？當你覺得靚嘅嗰樣嘢，其實又未必人人都覺得靚嘅。
6: 因為呢排咧就見到有一個叫做少少嘅爭議啦，就係、是、究竟應唔應該喺個公園嗰度？我就咁用粉筆啫，其實可能我就算冇落雨啦，我攞清水呢一啲粉筆嘅質地係你一叫做潑咗啲水上去，佢哋就會甩嘅啦嘛，捽兩下就甩嘅啦嘛。咁有人就會覺得啦，嚇其實如果嗰、那個公園已經規定不可以去做這件事的話，就不要在那裡拿粉筆畫什麼都好，不應該這樣畫。是但是另外有一批人就覺得、啊、公園是一個被人玩的地方來的，那這些粉筆的質地我畫完之後他們就可以脫了嘛，那為什麼不可以在那裡畫、啊、應該要給、小朋友自由創作等等這一類的東西。咁於是就有兩批人在那裡拗啦。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啦，咁既然的公園的規定是不给你画，是因为刚才所说的不是个个人画出来都一定靓的嘛。甚至乎那个公园行的那一种路线不是一些叫做很卡通的路线，而是想行那一些比较清雅一些宁静一些的路线。 你突然之間畫一啲太過可愛嘅東西喺上面嘅話，成件事會好似真係成個景觀唔同咗啊！
0: 嗯，
6: 係啦。咁如果真係要畫嘅，點解唔去翻一啲容許你咁做嘅地方咧？呢、一個就係我自己嘅感覺。
0: 嗯，
6: 但係其他人就會有另外一派嘅人就會覺得，大家都係公園，你都係想俾人放鬆，小朋友都係玩嘅，有咩問題啫？佢又唔係頭先所講，我用噴漆嗰一啲就話一定唔甩啫。而家呢啲你會甩噶嘛？
0: 係
6: 係啦，呢、這個就係兩方嘅見解啦。
0: 系，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啲嘢咧，真系令到人好攰啊！
6: 因为呢一样嘢而拗啊嘛。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啲嘢明明其实好简单，即系其实根本就唔复杂嘅。
6: 嗯。
0: 咁但系偏偏就系有啲人会觉得，即系只不过系因为一少少嘅规范而令到大家对于嗰样嘢好执着咁嚟啊。咁我又會覺得呢一點咧，係會令到人好攰。
6: 係啊，
0: 係啊，係會令到人哋會覺得無所適從嘅。咁可能你會覺得嗰個公園係啊，即係佢本身話俾你聽唔可以亂咁畫嘅。哦，呢個係佢當初 set 嘅規矩。
6: 嗯。
0: 咁但係可能佢當初 set 嘅規矩，只不過係唔希望大家可能攞油漆過嚟畫。呢個係佢個目的。但係點知你去睇嘅時候，你就捉住嗰個規矩嚟到去，即係令到件事變得都唔知點算好咁樣。咁我又覺得有啲搞笑嘅，即係例如以前學校校規裡面啦，男仔係會有一個嘅規矩，我哋學校啦，就係咧啲頭髮係唔可以掂到耳仔嘅。
6: 哦，
0: 係啦，即係頭髮你唔可以生到長到掂到耳仔。咁而嗰、那個即係後尾枕嗰度又唔可以掂到個衫領。咁佢就會覺得用呢個方法嚟到去規範咗你，咁你就會整齊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我都可以剪一個好核突嘅頭出嚟，影響個校容校譽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個頭都可以剪得唔好睇噶嘛。即係例如可能我特登OK 唔俾我咁長，我特登就剪到成個蓋咁，或者成個碗咁。你覺得咁樣好睇咩？唔好睇㗎喎，但係偏偏就係、是、即係啲人就會覺得我拎住呢一個嚟到去做我嘅嗰個規矩。咁你 follow 啦，你 follow 你就係啱啦，係咪真嘅呢？即係我覺得值得諗一諗嘅呢一點係。
6: 係嘅，但係我自己都會係覺得啦，即係關於頭先即係規矩呢一樣嘢。咁既然個規矩寫咗喺度，即係唔係講緊話嗰一個公園係咪一開始已經講咗話唔可以去做任何嘅塗鴉等等嘅東西？
0: 嗯、
6: 就算你話啦，哇，其實我攞粉筆呢一啲攞水就沖得甩嘅東西。咁你一系你就洗翻乾淨佢先行啊！你唔好留喺度，然之後等到啊某一日落雨啦，
0: 嗯，
6: 然之後等啲雨水去沖走佢。咁所以其實喺某程度上啱嘅，有一啲規矩可能我會叫做係足字失。
0: 嗯，
6: 覺得我咁、哦、我剪個好醜樣嘅頭，我都係會令到成件事唔靚嘅喎等等。但係如果嗰個規矩 set 咗喺度嘅時候，我哋應該係即大家都要諗方法去遵守，而嗰種遵守係真係 make sense 咯。
0: 啊、
6: 而唔係咁喺度轉佢嗰條法律罅去遵守啦。係啊，
0: 而且最正係咩咧？咁我頭先講咗我哋學校嗰個規矩啦。咁有一個學生長年都係長頭髮，男仔嚟嘅，長頭髮，佢長過你嘅。
6: 嚇？
0: 係啦，即係總之就係佢啲頭髮係可以遮住耳仔啊，嗰啲頭髮可以點生嘅。我係個個都覺得好好奇，點解佢可以咁樣咧？咁學生時代解釋唔到嘅。即係點知一出咗嚟做嘢嘅時候咧，我再遇翻呢個人，係啊，我再遇翻佢，咁我就問佢：喂，師兄啊，點解即係
6: 當年你可以留長
0: 髮，你可以咁威嘅咁樣？因為我哋個個入學校門口就俾人捉噶啦嘛，點解你可以咁威嘅咁瀟灑嘅咧？咁樣，跟住佢就講咗一個即係最強嘅武器，冇啊，我媽寫信投訴咯。
6: 咁佢而家仲有冇留長髮啊？
0: 佢而家都係嗰個髮型嚟嘅，佢冇變過，由頭到尾冇變過噶。係啊，佢話係啊，我媽寫上去投訴咯。佢話我個仔咁樣先有自信翻學咯。咁、咁跟住佢真係即係唔知係因為可能投訴得太多，所以導致到佢可以定係點啦。咁、總之就係學校就開咗呢道門俾佢，就係俾佢一個人。係啊，所以你話規矩嘅嘢係幾咁實在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八十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速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个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44%。世卫说，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个星期的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说，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亦都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今轮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录得的病例超过2018-20年期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近3500宗，其中近2300人死亡。以色列一个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然未最终确定。根据这个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不比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到时或者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完毕。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华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
2: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3: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4: 好想同你 share 嚟啦，又有四位小嘉宾咧喺吓，即系非常之大雨嘅情况之下上到嚟，辛苦你哋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要同佢哋倾嘅咧，同一啲即系大人有关嘅呢一个嘅题目。咁而个题目系乜嘢咧？我哋转头咧就再同大家讲介绍咗佢哋出场先。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5: 大家好，我系仁济医院蔡显图小学五年班嘅陈俊熙。
4: 诶，我哋有俊熙同学嘅，系升五年班系咪啊？
5: 升六年班，
4: 升六年班，你已经是六年班噶，唔使话自己五年班啊，因为已经即系放暑假，暑假完咗之后，你哋就系嗰个年级噶啦。OK， 好，咁啊，隔篱嘅呢位系，
6: 大家好，我系仁济医院蔡显图小学四年班嘅曾子瑜，
4: 你又系升五年班系咪咧？系啦，嚟紧啊升五年班嘅子瑜喺度，
7: 系好，到我哋呢一边啦，介绍下自己先。
8: 大家好，我系仁济医院蔡显图小学六年班嘅梁翠欣，
7: 系有呢一个翠欣喺度嘅，咁隔篱嘅男孩子咧，
9: 大家好，我系仁济医院蔡显图小学六年班嘅刘浩生，
7: 同埋有浩生。
4: 系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你觉得大人会讲大话吗？咁啊，边啲大话你系最接受唔到嘅咧？咁、即系其实都 assume 咗佢哋系都会讲。
7: 睇完啦，
4: 但我哋问咗佢哋自己先，系啦，会唔会佢哋其实自己都会间唔中会讲下咧？定还是系啊？唔系噶，我唔讲得噶，我一讲完之后咧，我会头晕身庆唔舒服噶，咁定系点咧？我哋就由俊熙开始先啦，好唔好啊？嗱，俊熙你自己本身会唔会讲大话噶？
5: 我会讲大话噶。
4: 你会讲大话？你系会讲咩类型嘅大话咧？
5: 有时冇做晒功课，
4: 哦，即系未做晒功课，但系就同大人讲话，诶、哎，做晒啦咁样，
5: 或者冇同佢哋讲咯，
4: 哦，冇同佢哋讲，冇讲唔计，唔系冇讲唔计，讲咗先至计，系啦，即系你未做晒功课就会可能同佢哋讲话未诶做完啦咁样就算啦。点解会想即系或者点解会讲呢一类型嘅大话？
5: 因为我唔想做嗰个功课咯，
7: 系咩科目啊？
5: 有时。咩功课都有，
4: 咩功课都有，总之嗰一份嗰个类型你唔想做就算啦。
5: 系。
4: 咁但系点咧？最尾系点样处理？你都要交噶。
5: 有一次就系、是、我喺出面啦，啲人同佢讲未做晒功课，佢就同我喺麦当劳补咯。
4: 哦 ，OK， 即系总之就系要补晒先至翻屋企，定系翻学啊？
5: 翻学，之后争啲迟到。
4: 吓、哦啊，即系你系谂住直头系欠交就算啦。
5: 系。
4: 吓、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份功课是什么功课？是令到你宁愿记一次欠交都要不做呢？哪一科你记不记得？
5: 数学。
4: 数学。是计什么类型的数啊？
5: 好像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很多数了，之后有三十几题。
4: 哦，三十几题，那所以就要做完才可以回去学校。
7: 不是，但我不是很明白的，就是就算啦，是的，如果我真的欠交，学校写了是欠交了，那其实我都是要补做回的，不是的吗？
4: 是的。
7: 你到头来某朝一日都一定要完成了。
4: 即是你记完个名字之后还要再做。
7: 是的。
4: 那是很不值的。
5: 即系咁样有个欠交喎、
4: 哦，系啊，咪就
5: 系、是、可能会记缺点咯。
7: 系啊，所以咪就系点解当初你会觉得，诶、啊，算啦，我唔做啦，听日欠交啦，会有呢一个谂法。
4: 因为你唔系欠交咗之后就唔使做嘛。
5: 我好似系之前咧，我原本想凌晨嘅时候补完嘅，点知都系未补晒，所以我就喺出面同我阿妈讲我未做晒。
4: 哦，即系你临翻到学校先，我未做晒功课，其实咁样，即系有坦白到嘅最尾。
5: 系啊，有。
4: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的方向的大话不是成日讲的，是不是呢？
5: 不是成日讲的。
4: 是，那另外一些呢，即是例如可能整烂了一些东西，跟住之后就即是扮没事那些，有没有试过？
5: 我试过打碎了我妈的眼镜。
4: 哦，但她是不知道的，即是她本身是不知道。
5: 是。
4: 那你就扮不知道。
5: 嗯，
4: 就诶，点解会烂咗嘅？咁开始搞戏啦，要
5: 嗰个有个有条嘢嗰个咧，咪两条嘢嘅，之后然之后整烂咗嘅。
4: 哦，即系整断咗佢嗰个眼镜个脚。
5: 系。
4: 哦，咁但系点啊？最尾点收科啊？件事
5: 最尾咪真系去眼镜铺嗰边整咯。
4: 但系佢唔知道系你整烂嘅。
5: 佢知道，因为我之后都系同佢讲咗。
4: 哦，即系你最尾都系坦白咗。
5: 系，其实我整嘅。
4: 系，你系唔可以即系守到呢啲大话嘅秘密嘅，系咪咧？
5: 系。
4: 即系佢。

0: 望真啲，望真啲，阿女，你认真答我，真系唔关你事？诶、欸，其实系我啊，咁样系你系咁样嘅，
1: 系。
0: 哦、oh, ，OK， 咁即系其实关系都唔错先至可以系咁，系咪先？如果唔系，点可能即系无啦啦就讲咗个
2: 自首
0: 事实出嚟咧？咁，OK， 好，咁啊，到阿子瑜啊，你咧，你嘅情况系点噶？
3: 我会讲大话，但系我唔知道讲咩，所以我哋讲下我阿哥啦。
2: 吓，阿哥，
0: 即系你唔知道你自己讲咩大话，但系你决定讲你阿哥。
3: 系。
0: 哇，你谂咗好耐。
2: 只有哥哥喎，講哥哥嗰啲先，擺住先。點解你會知道阿哥講大話嘅事？
3: 因為我哋係一齊喺屋企度，然之後佢成日同我講嘅。
0: 哦，佢成日同你講。O、okay, K， 阿哥大你幾多
3: 一分鐘嘅啫。
2: 嚇、啊？哦，孖生。
0: Twins 噶。
3: 係。
0: 哦，龍鳳喎、哦。咁我想知道，咁你阿哥係會講咩類型嘅大話呢？
3: 有一次佢未做功課，之後同我阿媽講佢做咗，然之後即刻。巴士度做
0: 系咁，但系你系唔会督穿佢嘅？
3: 我唔会。
0: 点解你唔会督穿佢啊？即系因为咩原因？你因为即系呢个兄妹情深，定还是系其实你嘅性格系好似家姐咁？
3: 兄妹情深
2: 哦，你同你阿哥系好 friend 嘅。
3: 我哋会嗌交，但系我哋唔係咁 friend 嘅，
2: 頭先明明兄妹情深，而家就話我唔 friend 嘅。
0: 所以頭先佢就講咗一次大話嗰個示範咗一次俾我哋睇啦。OK， 咁但係我想知道至於你同即係哥哥啦，會唔會有時候咧，可能嘈啊鬧交嘅時候，你會同佢講佢話我係你細妹嚟㗎，跟住之後我大你一分鐘㗎咋，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戲碼㗎？
3: 有时会，
0: 有时会，即系佢觉得我点解要让一个大我佢一分钟嘅人，即系咁样，有冇呢啲嘢？
3: 有，
0: 有嘅 ，OK。咁最尾佢系咪都有让你啊？定还是其实，唉，算啦，我都系唔好虾佢啦，因为佢真系只系大我少少。
3: 佢話算啦，唔好
2: 蝦
3: 佢啦咁。
2: O K， 即係都會求情嘅。
0: O、okay, K， 即係本身 friend 底嘅都。咁除咗即係呢一個嘅功課嘅大話之外，仲會講啲咩類型嘅大話呢？
3: 可能打爛嘢咯，都係。
0: 哦，都係打爛嘢，即係阿哥又間唔中又會整爛嘢嘅。
3: 係。
0: 你冇嘅。你冇。
3: 我
0: 你唔會嘅。咁阿哥整爛咗啲咩啊？
3: 碗嗰啲咯。
0: 啊，整爛咗啲碗，咁屋企人又係冇發現到嘅。
3: 佢都係同我同我隔離嗰個朋友都係差唔多一樣咁。
0: 嚇！
2: 即係之後會自首係嘛？
3: 係。
0: 哦，即係都係自己會講翻嘅，佢會唔會賴你啊？
3: 唔會。
0: 吓、啊、，OK， 即系
2: 唔会将个波推下妹度，咧佢咯。如果唔系佢撞一撞我啊，我点会打烂咗只碗？
0: 系佢唔系，即系将只碗黐翻埋先，跟住之后阿妹嚟饮水啦，咁样，跟住阿妹一拎，哦，烂咗啦，冇呢啲嘅，
3: 冇，佢冇咁衰嘅，
2: 得你先谂啲咁嘅嘢嘅啫。
0: 我只系喺电影里面睇到，我从来都冇咁做过。
2: 但系我想问一下子瑜咧，你会唔会可能有本簿啦，又或者喺你嘅脑海当中啦，已经系有一个 list 啦，就系、是、哦哥哥今次讲大话，又或者做咗啲乜嘢衰嘢，想揾你帮手咧，系要掩护佢嘅。但系咧，你呢一个咧系一个筹码。就是第時啦，如果我要哥哥幫手嘅時候，就話哥哥你唔好唔記得當年你做過啲乜乜乜乜乜啦，
0: 帳簿嚟
2: 嘅，冇錯。如果你唔幫我嘅話，我就話俾屋企人知，咁會唔會有呢一啲噶？
3: 我會叫佢再幫翻我，但係我話如果佢唔幫我嘅話，我就唔會話俾家人聽。
0: 即係你其實都係叫嘅啫，
2: 係哦，就唔會用呢一樣嘢去做籌碼嘅，
0: 真係唔會真係走去督穿佢嘅。因為督穿佢，你都冇好下場。係啊，
2: 哥哥之後就會過嚟，阿妹，你頭先做咩嚟啊？
0: 唔係，你估哥哥會唔知道佢有啲乜嘢嘅？
2: 咁又係
0: 嘅秘密咩？係咪？
2: 你多唔多秘密俾哥哥知啊？
3: 唔
0: 多，知道咗你唔知咋嘛？阿妹又偷偷地買嘢啦，咁我見到佢入咗文具鋪啊，咁嗰啲，即係可能會係呢一種角度嘅戲碼。系啊 ，OK 好 OK 喎，
2: 系咯，
0: 几搞笑喎，
2: 攞咗哥哥出嚟啊，
0: 捉哥哥 ，OK 好，咁你嗰边睇下点情况先。
2: 我问一下翠欣先，翠欣你咧，你自己有冇啲乜嘢讲大话嘅例子啦？
4: 即系咧，我之前试过食太多薯片啦，导致个喉咙唔舒服，然之后咧，妈咪见到我突然间去饮咗好多水，就问我点解饮咁多水啦。 因为我喉咙唔舒服，但我冇讲出嚟。
2: O K， 咁但系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咳啊，或者把声沙咗，跟住妈咪追问？
4: 会有啊。
2: 系咯，咁点算呢？喂，唔系、啊，你饮咁多水，喉咙唔舒服，系咪作病啊，女？
4: 我就话冇，但系佢都冇继续追问落去。
2: O、okay、K，
0: 但你系点样可以瞒过妈妈嘅法眼，可以食到咁多薯片嘅咧？
2: 系咯，有垃圾噶嘛？
0: 因为你开薯片影难啦，跟住之后食就嚓嚓声咁样啦。如果阿妈同时间都喺屋企，佢冇可能发现唔到。
4: 咁我就系唔喺屋企嘅时候食。
2: 哦，唔喺屋企食，食完翻到屋企就系咁饮水。
0: 但啲薯片系边个买噶？
4: 媽咪買俾我，
0: 媽咪買俾你嘅，所以其實佢係即係都知道個庫存嘅，係咪啊？
4: 知道。
0: OK， 咁所以其實佢都會即係好容易發現到喎。
2: 係啦，
4: 咁我就同佢講唔係我食咯。
2: 嚇，唔係你屋企仲有兄弟姊妹？
0: 有邊個可以幫你？
2: 冇，爸爸。
0: 咁邊個食啊？
2: 冇錯，哦、爸爸。
0: 爸爸係唔會食噶都。
4: 會食嘅都。
0: Okay.
2: OK， 即係自己食咗一包之後就爸爸啦，爸爸尋晚食咗包薯片啦。
0: 係。即係偷偷地食嘢。我可以俾媽咪，
2: 跟住爸爸就話：嚇，點解又關我事嘅？
0: 嚇、啊，我冇喎、啊，呢排戒緊口喎、啊，係啊，但最尾係媽咪係唔知嘅，
4: 佢都唔知道。
2: O、okay. K，、
0: 哦、即係直至而家呢刻你講佢先知啦，即係。
4: 係。
2: O、okay. K，、嗯、我想問你，當你將一啲事情啦擺咗喺爸爸嗰度，搬咗爸爸出嚟之後，爸爸會唔會都幫你去掩護噶？
4: 佢都會幫我掩護。
2: O、okay. K，、
0: 啊、但之後會唔會傾翻咧？
2: 係咯。
4: 唔会都唔会理我，
2: 都唔会理你。掩护完就算啦。
0: 即系爸爸可能又会一模一样咯。喂，阿女嗱，我而家拎模型翻屋企，你唔好话俾妈咪知咯。
2: 有冇？
4: 冇，佢唔玩模型。
2: 佢玩、哦、有冇啲乜嘢嘅爱好系中意，但系可能唔系咁想俾妈咪知道咧？
4: 冇，
2: 都冇嘅，坦荡荡。
0: 其实唔系，可能系会即系可能偷偷地带阿女去食嘢。嗱，阿女，我哋今日去食 pizza， 唔好话俾妈咪知啊，妈咪唔俾啊，咁样嗰啲。
4: 冇。因为妈咪睇得好严
2: ，OK， 妈咪睇得太严啦，所以偷唔到地。
0: 妈咪从来都唔俾佢乱咁食嘢啊！咁爸爸咪好 sad 咯，又冇得食，又要俾人屈食。
4: 佢好人，所以唔会咁样
2: 习惯咗啦。其实
0: 好人就系应该要俾你哋虾噶啦咩？
4: 即系惯咗俾我虾，
2: 已经系惯咗啦，习以为常啦。
0: 唉，爸爸爱锡你哋啊嘛，系咪先？唉，冇所谓啦，你食薯片，我食死猫啦。
2: 所以到而家妈咪都唔知啦，所以有爸爸。
0: 但除咗呢个角度之外，有冇其他嘅地方你都会？有时间唔中都会讲咗大话。
4: 我唔系成日讲大话，
0: 唔系成日讲大话嘅，
2: 但主要系关于食嗰方面。
0: 系咪其实人屋企人问你乜嘢，你哋都会即系直接讲俾佢听，唔会用大话嚟到去包装啊？
4: 有时候啲嘢唔讲得，咪用大话嚟包装。
2: 例如咧，有冇啲咩？即系关于学校嗰方面、朋友嗰方面、做功课定系点样咧？通常啊，
0: 我谂同学仔嘅嘢系咪
2: 啊？会唔会啊？
4: 功课迟咗做
2: 啊？
0: OK， 即系可能都系一啲即系可能功课上嘅嘢，
2: 嗯，
0: 系佢哋都会惊俾屋企人话，
2: 系啊，
0: 都真啊，系啊，因为始终即系屋企人可能最在意嘅就系睇住本手册，点解
2: 又欠交嘅？
0: 因为欠交噶，咁好多时候啲小朋友就会呻一句，就哦系啊，因为唔记得摆落书包，
2: 有冇试过？
0: 但其实系唔记得做，或者系冇做到，
4: 系。
2: 系嘅，
0: 就用呢个角度嚟到去包。
2: OK，
0: 好，咁啊，睇下
2: 浩生啦，
0: 浩生点情况？
2: 系啦，浩生你咧有冇啲咩讲大话嘅例子啊？
4: 我有讲过大话，
2: 系因为咩事呢？
4: 我有一次放学之后去咗公园玩啦，
2: 嗯，
4: 跟住之后咧跑下跑下咧就跌咗落地下，跟住受伤，咁跟住翻屋企冇同妈妈讲。
2: 哦，其实但系妈咪应该都会见到，可能损咗啊等等噶。
4: 冇，佢系跟住之后先发现。
2: 我之后先发现，大概几耐之后发现啊？
4: 可能三日。
2: 三日左右，咁但系要点样同佢讲？咦，点解你只手损咗嘅？咁样。
0: 我膝头哥做咩啊？
2: 系啦。
4: 跟住就坦白同佢。
2: 我系有个疑问，但系平时放学系要即刻翻屋企，唔、可以留喺条街度。
0: 但系走咗去。
2: 系嘛？
4: 唔系，我有去补习社，
2: 有去补习社，咁但系中间就去玩一玩先。跟住就整親啦。
0: OK， 但係直如果俾佢即係發現，或者係你直接同佢講嘅話，會有啲咩後果？
4: 佢可能會叫我下次唔好喺公園玩。
2: 哦，
0: 但係就唔係咁温柔，係咪咧？
2: 係
4: 啊，
2: 即係你唔同佢講，最主要嘅原因係驚佢唔俾你再喺公園度玩。 系咪咧？
4: 系啊。
2: OK、嗯。
0: 妈妈呢个时候通常都会玩 heavy metal， 知唔知咩 heavy metal？
2: 唔知。
0: 你啊，唔好再讲嘢话啦！
2: 你睇下又整亲啊！
0: 好大声咁样。
2: 但系你嗰日点算啊？因为你整亲，你都要可能洗下伤口啊，等等嗰啲，就自己处理。
4: 系啊，我就自己处理。
2: 爸爸咧？爸爸知唔知？
4: 佢唔知，
2: 佢唔知，
0: 但系呢呢个，但系呢啲可能会唔会即系都小问题啫？其实讲与唔讲唔系好大问题啊，某程度上
4: 系啊。
0: 咁有冇啲大啲嘅问题系？诶、哎，我都选择用大话嚟到去遮住先咁嘅咧。
4: 有一次我。有一次我喺补习室做完一个功课之后咧，翻到去学校就唔见咗啦。咁咧，跟住之后交唔到功课之后就记咗大欠。
2: 嗯。
0: 大欠系乜嘢啊？即系有分大欠、细欠噶。
4: 系啊。
0: 系点样先至要攞到大？
4: 欠交功课。
0: 欠交功课就会攞大欠。
4: 系啊。
0: 咁欠交通告就系细欠。
2: 有冇细？有冇分大细噶？定系
4: 有
2: 嘅细嘅，通常系因为咩事所以叫做细欠咧？
4: 可能话有阵时冇带书翻学校。
2: O K
0: O K， 即系冇带书就系细欠。咁几多个细欠等于一个大欠咧？
4: 我记得好似五个。
0: 五个细咁大欠累积到几多又会有啲咩更劲嘅即系惩罚咧？
4: 如果累积咗好似五次嘅话，都系缺点。
0: 哦、
2: o、okay, K，
0: 五次就系一个缺点。
2: 明白。
0: 咁其实都几夸张，一年啊嘛，系咪计一年五次咁样？系咪
4: 啊？系啊。
0: 哦，哇！咁其实如果系嘅话，好容易嘅啫，日日都要翻学啊，因为
2: 系噶。咁但系头先你话啦，我唔见咗嗰个功课啦，跟住学校就 mark 咗大欠啦。咁跟住咧，你点样处理啊？
4: 跟住之后我就即刻叫翻个信息老师俾咗份俾我，即刻做。
2: 哦，即系想即日做完之后就交翻俾老师。
0: 嗯，
4: 系，但系冇做到。
2: 冇做到嘅意思系，即系老师俾你嗰份都冇再做嘅咯。
4: 冇。
2: 哦，老师我做翻俾你啊，你唔好 mark 我啊，系咪咁样？
0: 好曳
4: 嘅。
0: 真
4: 系冇办法。
2: 点解冇办法咧？点解嗰一下唔可以即刻做翻俾佢咧？
4: 系因为我已经冇做到，跟住已经记咗。
2: 哦，已经记咗啦，冇得翻转头啦。
0: OK， 嗱，头先系讲咗啲自身噶啦，会唔会其实咧，你哋身边啲同学仔其实都会讲大话嘅咧？即系四位小嘉宾有冇发现到你啲同学、你啲朋友有冇讲过大话咧？有冇噶？
2: 大家即刻好深思熟虑嗰个样，
0: 唔系你唔需要讲，你唔需要讲系边个嘅，即系你有冇发现过有同学仔，即系佢讲咗大话咁样嘅咧？有冇啊，俊熙？
1: 我隔篱嗰位咯，佢话佢唔记得佢讲嗰啲大话。
2: 我冇谂过系咁噶。
0: 咁快，即刻就发现到。OK 喎、，OK。咁你觉得会唔会一个人讲大话其实系容易被发现咧？
1: 几容易噶，因为有时你
0: 系
1: 好急嘅时候讲出嚟噶嘛。
0: 系
1: 系
0: 系。
1: 好惊。
2: 个故事唔够完整。
0: OK。
2: 太急啦。
0: OK， 咁至于咧，你觉得咧？你身即系身边有冇人有冇啲同学仔系有讲大话而你发现到噶？
1: 我好少发现到人哋讲大话。
0: 哦，即系基本上佢讲乜你信乜嘅。
1: 系。
0: 哦，有冇曾几何时即系有啲同学仔嘅话题可能倾屋企人做啲乜嘢啊嗰啲咧？有冇倾过呢啲嘢？
1: 冇
0: 嘅 ，OK， 因为小学或者幼稚园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有噶嘛。
2: 嗯，
0: 系啊，即系倾，系我爸爸系做乜噶，爸爸系做乜噶，妈妈系做乜噶，咁样好夸张噶，即系可以咧讲到话系做太空员
2: 咁样，系咪？
0: 系啊，即系但系信噶，即系佢一讲佢就信噶，系真定系假唔知咁样。
2: 系
0: 咁啊，
2: 翠欣咧，
0: 翠欣咧，
4: 我之前试过有一个同学啦，佢唔记得做功课，但系呃老师有做。
2: 哦，咁但系你交咗之后入边冇做嘅话，其实都系俾老师发现噶。
4: 佢之后就补做翻。
2: O K， 好快咁样补做翻。
0: 哦，其实老师应该系知嘅，俾个机会你补翻，点解？
2: 会唔会咧？会唔会有呢个可能性咧？你觉得？
4: 我觉得唔会，因为佢老师唔见唔到个情况下做。
2: O K， 咁要做得好快喎。好生咧？
4: 我有一次喺，即系我隔篱有个朋友啦，佢就同我讲咧，佢同我玩同一个游戏啦，咁但系咧，我发现咧，佢系完全冇玩过。
2: O K， 因为佢对于嗰一啲嘅规则唔熟悉，所以你就发现咗啦。
4: 系啊，
2: 嗯，
0: 哦，即系佢某程度上佢系呃你话佢系好熟定系点样？
5: 係啊，佢就喺度呃佢自己，佢就喺度呃我話佢佢個。佢個 level 好高
2: 哦，查一查就知咧。
0: 但係你一玩就知㗎喇喎，
2: 係啊，所以就係已經發現咗喇。
0: 但係如果佢講真話，即係話我由頭到尾都冇玩過呢個遊戲㗎，你係會笑佢定係點呢？
5: 唔會笑佢、啊。
0: 咁佢講呢個大話嘅用意係咩呢？就係話好熟啦，我 level 好高㗎，咁樣個用意係咩呢？你覺得？
5: 佢諗住喺度。佢最后讲我个 level 好低啊！
0: 哦、，OK， 即系有啲比较嘅成分喺度，
2: 心喺入边，
0: 即系斗高分或者斗 level 好劲嗰啲情况 ，OK， 估唔到
2: 系啊！
0: 同埋我会觉得就系、是，即系其实咧，可能好似阿春熙咁讲咧，其实讲大话好容易发现到，
2: 系噶，但系亦都好难讲嘅。其实咧，我都想分享少少咧，喺我读书嘅时候啦，一个叫做无伤大雅嘅大话，但系我系俾人呃过一个，咁系发生咩事呢？就系嗰阵时咧，因为坐位咧系两个两个一齐坐嘅，你哋而家系单行坐啊，定系两个两个一齐坐噶？
1: 两个两个一齐
2: 系啦，两个两个一齐坐，咁但系你系过咗一段时间，大家先会再调位噶嘛？咁嗰阵时系发生咩事呢？就系、是、坐喺我前面嗰两个同学仔，一个咧就突然之间喺度发出一啲讲泰文嘅口音，
0: 哦、
2: 然之后佢隔篱嗰个就话：哦，系啊，我都识泰文嘅。佢头先咧系做一个自我介绍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吓、啊，原来你哋两个识泰文噶，跟住然之后就开始系咁同佢哋喺度倾偈。咁呢个字系点样读啊？嗰、那个字系点样读啊？呢啲颜色系点样读啊？咁样啦。跟住問咗啦，然之後佢哋久唔久咧就會擰過嚟，即係可能轉堂嗰啲時間啦，轉堂嘅時候我哋大家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就一個喺度好似講緊泰文咁樣，一個就好似翻譯咁。去到學期臨終啦，佢哋兩個先至承認，其實我哋兩個咧係乜都唔識噶，嗰啲發音全部都係作出嚟嘅啫，即係喺咁成個學期啊。我學咗咁耐所謂嘅泰文啊，都係假
0: 的，即係個假嘅泰文老師。
2: 冇錯，我就係俾人呃過我。前面嗰兩個就講大話呃我啦。
0: 好，咁我哋講完小朋友世界嘅即係講大話啦。咁唔知道喺佢哋眼中大人世界嘅講大話係點咧？轉頭翻嚟咧，就等佢哋繼續同我哋分享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个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个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林德广场大楼。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型区域发生4.7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多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又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带来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Hello， 我是米雪。 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逢星期一
8: 朝早八至十，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玩玩星期天，
9: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10: 好啦，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咁而今日嘅题目就系你觉得大人会讲大话吗？边一啲嘅大话你最接受唔到咧？咁啊，正式进入关于大人嘅部分啦。小朋友嘅头先大家听到啦，同功课、
11: 功课啦、
10: 整烂嘢啊、食嘢啊嗰啲好有关系啦。咁但系大人咧，大人又会讲啲咩类型嘅大话呢？咁我哋而家可以了解
11: 下，系啊，
10: 由你嗰边开始
11: 问下翠欣先。翠欣，你咧有啲咩例子？
12: 我之前妈咪应承过我考得好情分试嘅话，就会买个新手机俾我。
11: 嗯，哦、你而家呢一秒有冇手机嘅？自己嘅电话有嘅，但系你想转新嘅型号
12: 系
11: 好。咁但系有冇话考试要考到几叻先至会可以帮你转电话？
12: 冇，就系话考得好。
11: 考得好，哇！咁个定义好大。
10: 咁但系其实你而家仲有情分试未考噶嘛？系咪啊？
12: 六年级嗰个。
10: 六年级嗰、那个，佢系咪讲话即系考埋呢个六年级嘅情分试，咁考得好就买部新手机俾你啦，咁样咧？
12: 佢话暑假就会买啊、
11: 哦，暑假就会买。
10: 咁但系都未算系大话噶，佢而家暑假都未。
11: 而家暂时仲系暑假。有冇同佢傾過？就係首先就係講緊關於考得好嘅問題啦。你而家考得最好嗰一次係點？係邊一次？然之後可以同佢講，媽咪，我考得好啦，你係咪買電話啊？
12: 就上次嘅情分試。
11: 上次嘅情分試點為之好先？
12: 就全級頭五。
11: 全級頭五喎，咁即係話我應該可以同媽咪講話轉新手機咯，係咪啊？
12: 係。
11: 係，你同佢講咗未啊？
12: 讲咗，但系未正面咁复。
11: 点为之正面咁复？佢点样？
12: 因为未确实咁话我听几时买
11: 咯。哦，你同佢讲咗之后，佢第一个反应系点样做啊？
12: 我得啦得啦。
10: 得啦得啦咁样，咁系咪即系代表其实都真系得啦？
11: 系咯，
10: 咪
11: 应承啊
10: ？OK 啦，未揾到时间。
11: 而家先八月啫嘛，都未正式开学，
10: 系咯，
11: 即系仲有时间、啊。
10: 嗱，我就真即系点讲咧？真心讲，我觉得未算系嘅，因为个暑假都未完啊嘛，系咪
11: ？O 唔 OK 先？
12: 我觉得都接受到。
11: 暫時接受到，但係去到九月開學都冇反應嘅時候，你就接受唔到啦。
10: 係啊，因為你話暑假㗎嘛，媽咪係咪先？如果你話暑假而家嗱，得八月二號啦，係咪先？即係仲有廿幾日嘅時間，即係如果係真係喺暑假尾先至買，你係咪都 OK 咧？
11: 最尾嗰一日，
12: 總之暑假入邊買就 OK。
11: OK，
10: 暑假入邊買 OK。
11: 我想問多一句先，就係你而家同佢提出咗幾多次關於考得好可以轉電話呢一樣嘢？
12: 每一次嘅考試，
11: 唔係每一次嘅考試，即係你由上次呢一個叫做考到頭五名啦，跟住然之後就同佢提過一次，媽咪係咪可以轉電話啦？咁樣
12: 係
11: 提過一次啫。而家暑假開始咗之後，有冇再去問佢？冇
10: 哦，咁你可以试下问下佢，诶，妈咪系你嘅计划系谂住系点样啊？
11: 系
10: 啊，同埋有冇系咪睇中咗咩型号嗰啲噶啦？
12: 暂时都未睇，
11: 未睇、
10: 哦，即系佢睇都未睇嘅，
11: 纯粹想转电话啫。
10: 可能系未夹到个时间啦，又加上而家又落雨湿湿，跟住之后周末又打风，系咪先？通常因为通常你都系周末嘅时间先出到去啊嘛，系咪？周末又打风，又天气又唔好，你谂下今日而家又黄雨，系咪先？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又去到九点半咁样，系咪？所以其实系有啲棘嘅，
11: 系嘅，同埋我谂喺呢个节目度讲完，其实妈咪都收到噶啦。咁就可以好正面咁样去同佢讲。
10: 系啊，但除咗呢、這个即系角度之外咧，有冇其他地方系诶，即系呢个系屋企人佢曾经有讲过大话嘅呢个位咁样咧？
12: 应该冇，即系我哋唔系成日讲大话，
10: 唔系成日讲。OK， 即系讲咗嘅，佢哋都有兑现到嘅。
12: 系
10: 啊，即系话带你去食啲乜，咁啊真系有做到嘅，咁啊系咪啊？
12: 係得閒嘅時候會。
11: 系、会兑现翻佢哋所应承嘅嘢，
10: 承诺呢样嘢好重要啊！真心啊，系啊，好咁啊，嚟到阿浩生啊，
11: 浩生啦，
10: 你嘅情况点咧？
12: 我都有，即系佢哋都有讲个大话，即系有一次咧，佢话我如果考到全级头三，即系今次请嗰时，如果考到全级头三，就帮我买相机。
10: 哦，买相机，你系中意玩相机嘅。
12: 系、
10: okay, 手机里面
11: 睇中咗噶啦，相机呢一样嘢
10: 睇中咗噶啦，系边一个品牌啊？可唔可以讲个即系英文字母嚟听下咧
12: ？Sony
10: 哦、，OK，S 字头嘅、，OK， 咁即系已经睇中咗，而你本身系有影开相，
12: 有
10: 影开相，咁所以就系话佢你考得好，咁佢就会卖俾你啦。
12: 系啊
10: ，OK， 你系真系考得 OK 嘅，
12: 系啊，
11: 已经中咗头三。
10: 但系佢有冇讲系，其实系有讲到几时？
11: 系咯，
10: 卖俾你啊？
12: 佢冇同我讲过几时帮我买咯，但系
11: 就净系话嗱，你考到头三名，我就买俾你啦。但系就冇日子。
12: 系系就系
10: 咁。哦，OK， 即系未兑现啫。咁又系一个同一个情况啦。佢会唔会其实要计埋六年级嗰个成分试噶？
12: 唔系啊，佢同我讲好，今次考到好嘅啫。
11: 哦 ，OK，
10: 哦，
11: 只不过冇期限。嗱，今次你嘅情分试考得好，我就买相机、哦，但系就冇讲话几时
10: 买。冇讲几时，但系本身嗰部机系咪都好贵噶？
12: 几千蚊？
10: 几千蚊嘅。
11: 你已经系咪做晒呢一个资料搜集？嗱，我想买呢一部相机嘅呢一个型号，那个价钱咧我都睇过啦，就系呢一个价钱嚟嘅，咁样俾晒资料屋企人嘅。
12: 系啊。
10: 系，但你自己本身有几多部相机？
12: 暂时有一个，但系坏咗。
11: 哦，
10: 有一部坏咗，
11: 所以要买新相机啦。
10: 咁我想问阿浩生咧，你平时影相系影开啲乜嘢噶？
12: 影开风景嘅嗰类，
10: 影风景嘅，咁会唔会话有边一个地方你特别中意去影相嘅咧？香港计嘅话，
12: 可能系一啲码头嗰边影，
10: 哦，码头，哦，即系中意影海系咪啊？
12: 系
10: 啊，
11: 屋企人有冇呢一个影相嘅嗜好噶？
12: 佢哋好似都有，
11: 佢哋都有，
10: 哦，都有，
11: 所以即因为你点解当初开始发现自己中意用相机去影相嘅？
12: 系因为当初我叔叔有一部相机，系话佢好耐之前都冇用过，
10: 哦，
12: 所以
11: 就系咁样发掘呢一个兴趣。
10: O K， 咁其实你心底里面咧，你头先咪讲话嗰部相机系即系几千蚊咁样啦，系咪心底里面有一部咧？是好想要，但是佢个价钱好贵，你都唔敢諗住㗎。
12: 係呀。
10: 係呀。点会冇啊。
11: 玩得相机啊。
10: 知唔知乜嘢係 FF 啊？
12: 未知。
10: Full frame？
12: 哦，係有啲好贵嘅。
10: 好贵呀。係咪想要一部 full frame 呢？
12: 係呀。
10: 屋企人听到啦。
11: 係呀。
10: 阿仔咁努力係咪先。咪有啲入門啲嘅，
11: 所以就已經隔咗價噶啦。佢淨係唔係特別貴嗰一款噶啦。
10: APS-C 都唔平嘅，係啊。FF 咧，我覺得咧入門級嗰啲係可以接受嘅。相信我啦，屋企人。
11: 我哋再去呢一個相機鋪，再去睇一睇先啦。
10: 說服佢，說服佢係啊。
11: 嗱，我想問多一條問題就係，是，浩生，如果屋企人最尾買嗰個相機，未必咧係你心目中。当初话要嗰个型号，买其他嘅，再入门多少少嘅，
10: 其他品牌得唔得？
11: 得唔得？
12: 我觉得都得嘅，
11: 都得嘅。总之，因为系而家部相机坏咗，所以你想换新嘅啫。我要继续影相，最主要系
10: 都好好啱啊，啱数啊，
11: 系咯，系因为坏咗，
10: 佢真系考到啊嘛，
11: 系啊，
10: 你都系冇得好讲嘅，我觉得。要有啊，系啊，今个暑假之内得唔得？
11: 要倾下，
10: 可唔可以
11: ？OK，OK，
10: 咁啊，俾心机啦吓，今个月好储下钱啊！
11: 而家都系同紧佢屋企人讲，
10: 系啊，搞笑。OK， 好，咁啊，睇下我哋呢边先。子瑜，你嘅情况系点咧？屋企人有冇咧？有冇讲大话？
13: 系屋企人之前有我有个老师，我之前英文老师话咧，如果测验有95分以上咧就有奖大帽，然之后去到考试有94分以上就有奖啦，然之后我有啦，我个朋友都有啦，然之后佢就买咗个奖啦，但系 系话又下一日送俾你啦，跟住下一日又未送，跟住搞咗好耐先再送。
10: 但其实佢系咪唔记得咗咋？
13: 我觉得应该系唔记得或者唔得闲。
10: 系咯，好忙啊嘛，佢都唔想啊，佢系唔记得咗，因为老师好多嘢做噶，其实又要备课。系咪？又要帮你哋改簿啊、改卷啊、出卷又要谂点样即系做啊嗰份卷，
14: 好多嘢做，同埋好多嘢谂。
10: 佢唔系净系教你嗰班啊嘛，系啊，佢可能有好多班同学仔，有好多即系最惨系咩？呢班就94分，呢班就90分，呢班就98分咁，即系每一班都唔记得究竟几多分打几多分咁样，系啊。咁最尾系又俾到你嘅，
13: 系。
10: OK， 咁都算係可以啊，即係呢個都唔算係好衰嘅大話。咁其他呢，其他大人呢，即係會唔會屋企裏面嘅大人都有試過講大話呢？
13: 我之前細個媽咪話呢，聖誕節嘅時候呢，聖誕老人會送禮物俾我。
10: 哦，嘩
14: ,OK。
10: 嘩，跟住呢，跟住之後點啊？
13: 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跟住最后学到系假嘅。
10: 哦，睇真啲，咦？圣诞老人点解系女人嚟嘅？妈咪点解系你咁样？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13: 系。
10: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系啊，
14: 系咯。
10: 圣诞老人系一个 terms 嚟噶嘛，佢唔系真系一个老人嚟噶嘛，系咪？可唔可以咁样咧？
13: 都可以
14: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当你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没有圣诞老人的那一刻你有什么的感觉呢
13: 有点不开心的
10: 有点 sad 但其实是有圣诞老人的、哦、是不是挪威
14: 是有圣诞老人村
10: 有圣诞老人
14: 你可以寄信给他的但他会不会去你家呢那就另计了
10: 我记得是真的有个圣诞老人坐在家等收信你不知道怎
14: 样 是会有他们会回信即是你可以写一张卡仔去圣诞老人村那他们会有回信啊等等这些
10: 没错但有没有圣诞礼物给你就应该
14: 是这个东西就另计
10: 了你想想这个世界上面那么多小朋友那么多小朋友都说要礼物很难搞
14: 其实我很想知道呢就是对于圣诞老人这样东西、你是很想是见到他的人还是、他不送礼物给你都得总之他要出现啦定是我其实都好期待那份礼物嘅啫边个送俾我都冇问题。
13: 佢唔送礼物都唔紧要我真係
14: 我淨係知道边个系圣诞
10: 老人。我真係想要见佢。
14: 咁唔明白点解佢有嗰一种失落喺度。
10: 咁、你可以试下将即係呢一个圣诞老人村摆落去你嘅愿望清单嗰度囉。大个少少嘅时候可以去嗰度睇下会唔会真係见到圣诞老人囉。
13: OK，OK。
10: 仲有冇其他老人你想见㗎？唔知㗎嘛，係咪先？係咪先？可能佢心底里面有好多人，其实好想见，但係、原来係假㗎咁样，係咪？唔知㗎嘛，仲有冇啊？仲有冇其他？
13: 冇。
10: 除咗圣诞老人之外，冇其他啦。
13: 冇。
10: 嗯，咁都 OK 啊，容易满足到嘅，係啊，可以接受，係啊。好，咁啊嚟到即係俊熙啦，你嘅情况呢？
15: 就係、我细个嘅时候啦，我妈咧会即係例如我扭计嘅时候。话要买嗰啲玩具啦，之后佢就会话，如果你再扭计嘅话，就会有警察嚟捉你。
14: 哦，明白晒。
10: 即系佢就话有差人叔叔嚟家咁，系咪啊？
15: 之后我即刻唔扭计。
10: 哦，
14: 嗯，
10: 做咩咁惊啫？
14: 唔系，但系去到几时你发现佢哋系讲大话？
10: 系咯。
15: 大个咗之后咯。
14: 几大先？
15: 大概
10: 三年班其實大家都會知道是啊即是警察叔叔是有其他事做的嘛怎會
14: 走來因為你嬲仔就走來捉你
10: 不是咯即是來到都不知道怎麼你說你想拉你個女兒她女兒地不是吧怎麼搞啊搞不定啊那這個算是一個即是小小的即是謊言的可唔可以即係會唔會或者有啲更加誇張嘅係佢哋曾經講過你俾你拆穿咗
15: 都係聖誕老人
10: 我都係聖誕老人
15: 係
10: 呀 ok
14: 我想問一下在座四位小朋友嗱而家知道子瑜同埋俊熙係啦即係曾經相信呢個世界係有聖誕老人啦
10: 嗯
14: 另外你哋兩個呢好生
10: 信信
14: 翠欣有冇相信過呢個世界係有聖誕老人
12: 之前睇太多故事书就觉得会有圣诞老人。
14: 去到几时你觉得原来是没有的大概。
12: 二年班
14: 之后就发现原来没有的。爹哋妈咪来的。
10: 是。
14: 好生呢从来都没有。
12: 他们都有讲过话会有圣诞老人送礼物。
14: 是。
12: 那接着我就专门不睡觉等他过来接着发现是爸爸送礼
14: 物。即是原来大家对于这件事就是我不睡觉先。點樣撐住令到自己唔瞓覺呢喺你哋。
10: 我諗對於佢哋嚟講都好幻覺嘅。有個老人家會走嚟送禮物俾我。 好想知系边个。
14: 唔系，因为我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哦、作为一个大人，我哋要唔瞓觉，可能饮咖啡等等呢一方面提神嘅东西，但系小朋友冇噶嘛，你哋点样令到自己唔瞓觉咧？
12: 冇，因为太过兴奋瞓唔着。
14: 哦，原来咁。
10: 无啦啦有个陌生嘅老人家走嚟屋企，
14: 系咯，
10: 几咁神奇嘅、啊、呢、嗯、件事，几咁令人哋觉得。
14: 基本上好多小朋友细个都会相信有圣诞老人呢一样嘢。
10: 系、嗯，咁我想问一下，即系俊熙啊，会唔会话有咩类型嘅大话你接受唔到？即系你唔好，未必一定系有发生过啦。即系或者啊，如果佢咁样同我讲一个咁嘅大话，我真系唔 OK。
15: 可能话借我钱之后，点知冇还？
10: 即系借咗你钱，话还嘅，但系冇还，系嘛？呢、這
15: 个
10: 你本身有试过定系点咧？点解会咁介意呢样嘢？
15: 有借过系借俾我家姐嘅。
10: 哦，
15: 但系有还到嘅。
10: 有还到嘅、嗯 okay。
15: 大概系听日还啦咁样。
10: 我听日还，但系佢就唔系听日还俾你。
15: 系听日还。
14: 哦，系听日还嘅，但系你系咪嗰阵时好惊？就系佢会唔会听日都唔还噶？我借咗俾佢，好忐忑咁样。
10: 你借咗几多俾佢啊？有冇讲？
15: 300蚊
10: ，OK, okay。 你有冇计利息噶？
15: 我冇啊。
10: 知唔知咩利息？
15: 唔知啊。
10: 知啊。
15: 唔知
10: 。
14: 唔知
10: 啊。
14: 唔知。系咪未学啊？数学都未学到呢一啲咁复杂嘅计数。
10: 要学啦，系啊，利息好紧要噶。即唔知咩利息，即系总之就系你例如好简单，你去银行咧，你去俾钱摆钱入去银行咁样啦，佢会有一个少少嘅利息俾翻你，即系代表好似系你借咗啲钱俾银行就即系俾翻一个少少嘅即系金钱俾你，当系啊你信任我哋，或者系你将呢笔钱摆俾我哋咁样咯，即系可能你摆100蚊入去到最尾你会攞到101蚊，嗰一蚊就系个利息啦。
15: 咁少嘅。
10: 系唔多噶，
14: 呢个例子啫。咁将来关于利息嘅呢一条数学题有好多唔同嘅情况之后应用嘅。
10: 所以如果下次家姐问你借几钱利息先，300蚊嘅话要还600蚊嘅噃，咁样咁嗰300蚊另外嘅就系利息啦，可以。
15: OK。
10: 正唔正？ Okay。 正系咪都几正？
15: 系。
14: 跟住突然间啊，咁其实家姐借我钱都好喎。
10: O K 喎，家姐你使唔使借啊？咁。O K 喎 ，O K。咁至于咧，
15: 我之前妈咪话，如果你唔读书嘅话，你会做穷人。
10: 系，咁唔系大话嚟噶呢个，有机会系咁样。
14: 接受唔到啊！
10: 接受唔到啊！我系纯粹接受唔到，讲下啫咁样。
15: 佢今日同咗我讲咧，呢个系大话嚟嘅，你咁都唔知嘅。
10: 哦，咁样样。哦、OK， 咁但系你接受唔到嘅位喺边度咧？
15: 佢话你会做穷人，你读唔到书嘅话。
10: 系，咁 OK， 所以你就觉得唔 OK， 即系你觉得佢咁样讲唔 OK。都我覺得都係嘅，有時候有啲嘢真係都不宜亂咁同小朋友講，你唔知佢邊啲接受到，邊啲接受到。
14: 係啊，即係你唔知道佢個腦仔入邊諗緊啲乜嘢噶嘛。
10: 係啊，係啊。如果佢叫你話，哎，你阿哥大你少少嘅咋，不如以後你讓佢啦，你成熟啲啦，妹妹咁樣，得唔得咧？
15: 唔得，
10: 你接受唔到。
15: 接受唔到。
10: 係一即係喺你嘅世界裏面，你嘅價值觀裏面，一定係大養細嘅。
15: 系，
14: 就算佢大你只系一分钟，
10: 辛苦阿哥啊，系啊，冇办法啦，你早啲嘛，
14: 你早我一分钟啊嘛，
10: 你有责任啊，一分钟嘅责任咁样，
14: 你多唔多系咁嗌阿哥去让你去做其他嘢噶？
10: 系啊，或者扭计扭阿哥，
15: 唔多
10: ，嗯，因为佢自觉都其实我都大我少少啫，算啦，唔好咁啦，唔好再虾阿哥啦，咁样
14: 尽量
10: 啦。OK， 好，咁啊，你哋嗰边
14: 好，徐欣咧，
12: 我之前有个隔篱同学啦，就唔记得盒子胶，然之后话咧系我偷，其实喺地下度揾到。
10: 即系屈佢嘅。
14: 系啦，咁但系佢会唔会系真系其实我睇唔到个擦纸胶喺地下，但我又唔见咗，心慌慌。所以先至话，系咪你退嬲？系咪你偷咗个擦纸胶啊？
12: 应该系。
14: 系咯。
10: 周围赖人唔好啊。
14: 系啊，咁所以我哋要冷静去处理咯。有时候遇到呢一啲事，
10: 我使乜攞你嘅啫？我成盒都系啦。
14: 咁最尾系你帮佢搵翻嘅。
12: 系啊，叫我第一见到。
10: 佢有冇好唔好意思咧？
14: 系咯 ，say sorry 啊嗰啲。
12: 有个对唔住。
10: 有个对唔住嘅，咁最尾。
14: 有冇原谅佢？
12: 有
10: 原諒佢，
14: 係
10: 咁都 OK 啦，原諒咗就搞掂㗎啦，係啊。但係本身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㗎？
12: 都 friend 嘅，
10: 都 friend。
14: 咁更加嬲， 你認識咗我咁耐，你都覺得係我偷你啲擦紙膠咩？
10: 咁你都唔信我，係咪你有借過佢擦紙膠啊？
12: 有試過擦紙膠用曬就會借
10: 咯。哦，咁、okay、可能佢就係誤會咗啫。係
14: 咯，
10: 係啊，小事嘢 ，OK， 冇問題啊，擦紙膠毫俾佢啦，係啊。
14: 好生你咧？
10: 你最接受唔到即係大人講咩大話？
12: 有一次我喺屋企，跟住之後咧，我同我細佬喺度嗌交啦。咁跟住之後咧，佢一拳打我。
10: 哎呀！即係動手啦。
14: 係啊。
12: 咁跟住之後咧，媽媽過嚟處理嗰陣時咧，佢就一直好似係爸爸過嚟處理嗰陣時咧，佢就話我本身唔應該講佢先嘅。
10: OK， 即係佢話你。
14: 你覺得呢件事唔公平？
12: 係啊。
10: 係。但其實你冇話佢。
12: 我冇話佢，係佢開始先。
10: 哦。阿細佬細你幾多啊？
12: 兩年。
10: 兩年。咁細佬算唔算好白眼呢？你覺得？
12: 我覺得都 OK 囉，唔會太白眼。
14: 但你哋平時都 friend 嘅，會一齊玩嘅。
12: 係啊。
10: 會唔會一齊影相呢？
12: 唔會。
14: 細佬嘅嗜好唔係影相。
10: 佢唔鍾意影相嘅，佢鍾意做咩㗎？
14: 做 model， 俾你影。
12: 佢鍾意打機。
10: 我鍾意打機。你唔鍾意打機咩？
12: 我都中意打機。
10: 你都
14: 中
10: 意打機。
14: 好隱晦，我都中意打機。
10: 我中意打機，我同埋中意玩相機。
14: 嗯，
10: 係啊，男仔係呢啲興趣㗎啦，冇乜其他古靈精怪嘢，係啊，即係都中意啲有掣撳嘅嘢，
14: 機器類嘅東西，
10: 機器啊嗰啲各樣嘢啊，好中意嘅咁啊，係啦，啊即係你可能你聽完四位小嘉賓嘅分享咧，你就會發現其實可能喺佢哋嘅世界咧。大話其實好容易俾人看見嘅，即係好容易會拆得穿啦。佢哋好唔鍾意人哋對佢講大話啦，係咪？亦都好唔鍾意，即係可能係有啲大話，即係或者有啲說話啦，你有啲承諾啦，你應承咗你冇做啦，其實佢哋都係唔鍾意。
14: 係啊，
10: 咁所以呢一點呢，各位大人你好好記住啊，
14: 記住自己應承過小朋友啲乜嘢。
10: 係啊，但係其實暫時呢一刻呢，其實應承咗嘅佢哋都有做嘅。
14: 係嘅、
10: 啊，只不過有啲係未做啫。
14: 係因為都未夠裝個期限未到，咁就等多陣先。
10: 係啊，該做嘅就要好好去做啦，係咪？好啊，咁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小嘉賓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同埋傾偈嘅，今日多謝曬你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八十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个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44%。世卫话，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个星期的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话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亦都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今轮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录得的病例超过2018至2020年期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近3500宗，其中近2300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7: 港台电视31全新。

0: 奇幻嘅故事啊吓，咁啊应该呢个奇幻嘅故事喺现实世界里面未必发生过，因为都冇乜可能嘅，系啦。咁而个成语嘅古仔嘅比喻咧，就系话面对问题嘅时候咧，一啲办法都冇，
1: 一筹莫展，
0: 一啲办法都冇，系啦。Good try, good try， 但系唔系嘅，系啦。咁啊，讲紧呢个古仔先啦。呢个古仔咧，其实系喺唐朝时期发生嘅。咁有一个守城嘅将军，佢咧叫做魏蜀。啊！呢一位将军咧，大约40岁左右嘅时间啦，身体咧非常之强壮，非常之强健嘅。屋企咧有一啲即系有一个年迈嘅父母啦，对年迈父母啦，同埋一个年轻嘅妻子啦。点知咧有一次，佢就突然之间得到咗一个怪病，系冇任何嘅病痛嘅，但系咧喺饮食方面咧就一日比一日食得少。咁而咧身体咧就好自然啦，一直一直咁样熟啦。咁啊睇咗好多好多嘅医生啦，亦都揾咗一啲嘅道士啊嗰啲嚟到咧帮手去睇下呢个病症。但系咧大家对于呢个病症咧都完全冇任何办法啦，净系翘住手咁喺度真系拧拧头咁样，哎呀冇计啊，真系冇办法啦咁样。咁而唔到一年嘅时间咧，佢个身体咧系缩到点样咧，变到好似 B B 咁。
1: 哦，
0: 系啦。咁啊，佢阿爸即系佢阿妈啦，同埋佢嘅妻子咧，就轮流咁样咧，就照顾佢啦，去即系去喂食啊，各样嘢，因为佢已经变咗好似 B B 咁啦嘛。
1: Benjamin 嗰套电影嚟喎，
0: 系好夸张。咁啊，直到咧佢生日嘅时间，佢嘅屋企人咧就请咗和尚咧嚟到去为佢咧去诵经祈福，准备咗即系一啲嘅斋菜啦，咁啊俾佢去食啦。佢嘅妻子咧就用叉咧就即系类似叉嘅东西啦，就即系夹住啲斋菜咁啊，一啲一啲咁样喂佢。佢话冇一阵咧，咁就已经咧就食咗一细碗啦。咁啊，从此之后咧，佢每日饮食嘅量咧，亦都慢慢咁样提升，身体咧亦都慢慢咁样咧变翻大。唔够半年咧，佢又已经恢复翻原本嘅嗰个样子啦。咁而呢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喺中间出现嘅，
1: 即系冇办法，无计可施。
0: 系 good try 嚟嘅。同形容嗰一班即系道士同埋医生，
1: 无可奈何唔系啊！
0: 道士同埋医生做咗啲乜嘢咧？
1: 施咯，施法咯。
0: 唔系，佢哋即系话冇计嗰阵时，
1: 做唔到嘢。
0: 吓，佢哋系做咗啲咩咧？
1: 即系要将佢行医咁样去帮佢把脉啊嗰啲咯。
0: 冇听古仔啦，冇留心啦。
1: 咩啊？
0: 系啊，佢哋
1: 系冇办法咯。
0: 佢哋个姿势系点咧？
1: 翘埋只
0: 手。哎呀，有听书啊，原来。咁系乜嘢咧？啱啦啱啦，个字啱啦，吞到出嚟啦。
1: 束手无策。
0: 哎呀，好嘢啊！冇错，就系束手无策。
1: 我冇谂过呢个故事，即系呢一个成语系
0: 咁样嚟啊，
1: 咁奇幻嘅故事有关
0: 系。系咁样嚟啊，系啊。咁原来束手无策咧，就真系即系讲紧形容紧佢哋，哎，翘住手，哎，真系冇计，唔知点算好啊。因为你就算唔翘住手，你都系冇任何嘢做得到。原来嗰个成语系嚟自一个咁样嘅故事。咁因为当初唔好话当初啦，如果喺现世代发生一个咁样嘅病症啊，即系一个咁样由即系正常人突然之间因为可能冇食嘢冇剩咁啊，慢慢缩慢慢缩慢慢缩缩到变翻 B B 咧，我谂好多科学家会有兴趣想研究一下。
1: 我就系记得有一套电影都系讲紧类似系咁样噶嘛，一出世就好老，然之后慢慢慢慢即系越嚟越大之后咧，就变翻个 B B 样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应该即系咯，所以就。嗰、那個實際情況其實係咁樣咯，即係你就算俾任何嘅資源你都做唔到任何嘢，束手無策。但係點解今日會講一個咁嘅故仔咧？就事關今朝早翻嚟嘅時間咧，係啊，我係對住我自己部車係完全係束手無策嘅，係啦，
1: 要整車啊？
0: 唔係佢應該我懷疑啦，應該係可能係手即係嗰、那個即係條匙啊鎖匙啊冇咗電。是啊，因为而家嘅车其实可能佢用緊嘅都系部即系揿掣就着车㗎嘛，即系 engine 揿个掣就着咁㗎嘛。咁所以其实喺个即系锁匙嗰度呢系有一啲即系类似系晶片咁嘅东西，咁所以你系需要用电去运行佢嘅。咁我怀疑系条匙冇电啦。
1: 好，咁即系你今日唔系揸车返嚟啦？
0: 唔系啊。是啊，我系坐喺架车度，我喺度諗緊，哎呀，我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去檢查咧，有啲乜嘢可以去 check 咧？因為又冇浸過水，冇剩啦，冇任何嘢發生啦，

0: 我亦都开到门入到去啦，咁但係佢就係话 detect 唔到你条匙。咁、我就即刻冲返返屋企，諗住攞条后备匙嚟到去再试啦，都係唔得。咁究竟係因为乜嘢嘅原因呢？唔通真係咁啱两条匙都冇电？
1: 咁要 check check 先啦。
0: 我对住部车真係
1: 要检查下先啊，
0: 束手无策啊，真係。就係、是、咁样嘅情况令到我。
1: 辛苦爸爸啦。
0: 不如就讲呢个四字成语啦，希望大家唔好经历呢一个束手无策嘅时刻啦，因为都真係好无助，好唔知点算㗎。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一生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1: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0: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的作品，分两期展出。
2: 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用的媒介、风格、构图都是不同的，展厅上面都有不同风格描绘的一些街景，有些是比较写实一些，有些可能是特色化构成的，甚至乎我们有作品是将一些街道的故事图像化，例如化为了那个手绘的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正街、第三街等等，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也都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什么不同。
1: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2: 我哋精选一啲作品同大家讲翻艺术家佢哋嘅背景啦，佢哋点解会画呢一张画出嚟啦，同埋佢哋透过呢张画到底想带啲乜嘢信息俾观众。今届我哋有两位嘅艺术家其实系亲生父女嚟嘅，而咁啱女女佢嘅参展画作其实系关于爸爸妈妈嘅人像画，咁就变咗爸爸嗰一位艺术家啦。咁其实佢既系今次参展嘅艺术家啦，咁亦都系今次参展作品入边嘅一个对象嚟嘅。大家喺睇画嘅时间啦，咁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系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0: 详情请浏览一生美术馆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0: 讲大话，你有冇讲大话？
1: 反而头先小朋友佢哋喺度倾偈嘅过程当中啦，佢哋讲关于圣诞老人嘅大话，又或者系啊，你再系咁曳咧，警察叔叔过嚟拉你噶，呢啲大话咧好有印象。因为我好记得细个嘅时候，食西瓜，食西瓜咧，其实我系一个食西瓜可以唔掠核嘅人嚟噶，我会吞埋落肚噶。提子啊，西瓜啊，所有呢啲咧个核好细粒嘅东西，我可以直接吞埋嘅。去到而家呢一秒都系。咁啲大人就话：，哇，你吞埋呢啲嘢落肚嘅话咧，会喺你个头顶嗰度生棵西瓜树咁样，提子树咁样呢啲嘢出嚟噶嘛。嗰阵时咧，细个我完全冇惊过噶，我只觉得好啊，咁我可以成日都用西瓜。食啦，跟住过咗几日之后，我再追问，又话会生树嘅，点解咁耐都未出嚟？
0: 等咗好耐咯，我谂住嗰个循环可以生生不息噶啦嘛，都冇嘅，我嘅。
1: 所以细个对于呢一类型嘅大话咧，系好有印象噶。
0: O K， 就系呢啲大话，我觉得都算系好细埃嘅大话。
1: 系嘅，
0: 系啊，因为你始终有啲大话咧，系我觉得会真系影响一个小朋友，即系都几深嘅。
1: 嗯。
0: 系啊，即尤其是你头先有提到嘅一啲，即系可能系应承咗，即系最尾冇
1: 做
0: 嗰一类型嘅大话咧，你就会觉得吓、啊，其实即系去到最尾你讲嘅嘢冇嗰个承诺喺当中嘅时候，咁系几无谓嘅、啊，即系几令我觉得我唔相信，即系你之后讲嘅嘢会系点
1: 嘅？会嘅，而家呢一秒嚟讲，我会对于觉得规矩嘅嘢，我唔可以用讲大话去形容啦，而系啊，我同你讲就话啊，今日我哋九点钟要瞓觉啦，咁所以咧，你玩到八点半咧，我哋就要熄晒所有嘅嘢，等等呢一类型嘅东西啦。但系点知原来可能挂住做其他嘢，去到八点半啦，已经系够钟我要熄所有嘅机噶嘛。跟住然之后仲话，好啦，嗱，最后五分钟玩完之后咧，我哋就真系要收嘢啦。但系原来嗰五分钟唔系地球嘅五分钟，系火星嘅五分钟。最尾可能嗰五分钟系变咗去到十点，先至真系熄嘅。我会觉得呢一种嘅讲嘢叫唔算数啦，反而对于小朋友好难去建立规矩就真
0: 系噶，其实系噶，唔系咁你又想个小朋友应承你嘅嘢会
1: 系啦，
0: 咁你应承得个小朋友嘅嘢你都要做
1: 系啦，
0: 系啊，因为你谂下你要等到佢明白，其实系要等一个好漫长嘅时间。细个嘅时候咧，曾经发生过一件咁样嘅事，就系、是我爸咧应突然之间有一日唔知点解无啦啦，佢就话你都系时候要有啲零用钱噶啦咁。
1: 系咪好兴奋咧？嗰阵
0: 我就吓有啲零用钱，我心谂唔系啊嘛，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对我咁好嘅咧？无啦啦，点解咧？做乜嘢咧？咁样，仲要系讲紧话一个礼拜有40蚊，小学嘅时候，买支汽水好似系讲紧唔知4蚊啊，定3蚊啊？
1: 即系嗰阵时个年代系最多，可能系20蚊一个礼拜，
0: 20蚊一个礼拜啦，系啊，咁我个好豪嘅 friend 咧，佢好似系都系唔知10蚊一日咁样嘅，系啊，10蚊一日已经好豪噶啦，系啊，即系佢已经系可以即系又买即系嗰啲零食啊，又唔知买嘢
1: 啊，好
0: 丰富噶啦，
1: 买到好多嘢噶，
0: 系啊，仲放学之后仲可以去买烧买食咁样噶，好多嘢买噶，真系10蚊一日嘅话已经好叻噶啦，咁我嗰时40蚊嘅话，即系其实平均都一日会有8蚊噶啦，咁已经觉得哇好劲啊咁样啦，点知一个礼拜之后冇咗，即系俾咗一个礼拜之后就冇再，
1: 点解
0: 冇第二个礼拜？我都唔知点解，
1: 冇追问，
0: 冇特别追问嘅，咁只系就系俾咗一个礼拜之后咧，第二个礼拜就已经佢好似唔记得咗咁样啦。咁但系明明一个礼拜之前就话，你每个礼拜会有40蚊噶，系啊，但系一个礼拜之后已经冇咗，定唔知俾咗两个礼拜嘅，系啊，跟住冇咗。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嘅我咧，我系话，哇，如果我唔用呢个钱，我咪可以储好多咯咁样。我心里面我就喺度谂盘算紧。哇！我一个月我系讲紧储100几蚊、啊，我甚至系话，我唔使使晒佢，
1: 我使一半啦、
0: 啊。我即系可能我使60蚊，我都有100蚊一个月、啊，咁我储落去系好劲嘅。但系点知即系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就已经冇咗，
1: 冇咗。
0: 即系我嗰个本身嗰个储蓄或者嗰个理财嘅根咧，可能我由嗰刻开始嚟了咧。哇！我真系唔系讲笑。接受唔到啊！真係多到不得了、啊，
1: 完全接受唔到。
0: 但就係因為即係去到最尾，佢應該係唔記得咗，定唔知因為咩原因啦，咁就冇俾到啦。咁但係要去到幾時我先至明白點解佢冇俾到呢？係去到真係中學就嚟完嘅時候， 我先至明白，哦，原来当初系因为即系阿爸系冇嘢做失业，系啊，咁佢失业好自然就冇钱啦，
1: 系啊，
0: 咁我冇钱又点样俾到钱你咧？系咪？咁即系其实佢都系喺嗰个困难嘅当中，但系对于我哋嗰刻嚟讲咧，就纯粹觉得佢冇做到呢件事。
1: 嗯，
0: 咁当然啦，即系嗰样嘢系。是有影响的，咁但係个影响係只係局限于即係可能去到你明白嗰刻就会即係有啲嘢会唔
1: 但係你要知道有呢一个真相，即係知道喔，哦，原来当年嗰一个时间佢係失业，咁，你会明啦。但係如果佢一路都或者你一路都唔知道佢有失业嘅呢一件事发生过，可能你会继续去到而家呢一秒唔知道啊，完全唔知点解佢当初冇再做呢一件事啊。
0: 嗯，但係佢我觉得佢嘅嗰个或者可能喺一直以嚟由细到大发生嘅事会影响到嘅就係，是，啊我盡量都唔可以對小朋友講半句大話。
1: 嗯。
0: 盡量答應咗嘅嘢都一定要做足。
1: 係嘅，我自己都係嘅，就係，是，會覺得喔，哦，如果我要答應佢嘅嘢呢，我會睇返啦，究竟我做唔做得到先。
0: 係啊。
1: 然之後先至再去決定喔，哦，好啦，咁我哋幾時去邊度啊等等嗰啲先至可以再答應佢。咁當然啦，可能答應咗佢話喔，今個禮拜我哋出去邊度去邊度玩，
0: 嗯，
1: 但係真係落雨嘅。
0: 係。
1: 咁冇辦法啦，喂，落雨落到咁大，我哋嗰度室外嚟嘅，其实去到冇嘢玩嘅，
0: 系噶，所以就即系尽可能要做足咯，嗯，做齐咯，应承咗嘅嘢要完成咯，
1: 同埋会同佢哋讲翻，就系我做唔到嘅原因，可能背后真系有原因嘅，
0: 嗯，
1: 甚至乎系一啲我哋作为一个大人觉得难以启齿都好啦，其实都可以照同佢哋去讲，
0: 要解释咯，
1: 系啦，真系要解释嘅，有时候有啲嘢，
0: 系啊，你唔解释咧，其实小朋友未必会明佢就系睇到面嗰阵，
1: 个误会就真系有机会摆一世噶啦。
0: 系噶，呢一点唔抵啊嘛，即系你会觉得就吓咁咪好傻猪咯，咁即系佢永远都系处于一个误会嘅状态。
1: 嗯，
0: 同埋其实小朋友系好容易误会
1: 嘅，因为佢哋喺嗰一秒嘅眼界咧，未去到大人咁可以谂到咁多嘢。
0: 系啊系啊，你头先都有个例子啦，系咪先？即系佢话佢偷咗我擦胶，
1: 系原来跌咗啫。
0: 即系嗰下嗰种嘅误会就系好自然地喺佢哋嘅世界里面，佢就系见到面嗰阵发生紧啲咩事，佢就会用面嗰阵 get 到嘅嘢嚟到去作一个决定咯。
1: 嗯，
0: 系啊，即系佢净系会睇到就系你应承咗我要做嘅嘢，你冇做到，但系佢未必睇到就系后面嗰个困难嘅位置，又或者唔系一定系困难嘅，可能系你只不过纯粹系喺度等紧，唔系咧，佢九月有发布会啊。有新機出啊，系啊，你又唔講，啊，或者系你講咗話有新機出，跟住新機出完之後你話唔抵啊，咁你都要俾佢明白咯。
1: 係啊，即係話哦，可能話就話係暑假，咁但係暑假幾時咧？暑假好長噶嘛。
0: 係啊，
1: 我真係想最尾嗰陣先買，咁點算啊？你都唔想講嘅。
0: 我覺得要約定啊，
1: 係啊，
0: 即係，就是，要好明確咁樣話俾佢聽，係啦，即係喺呢個時間點，喺呢一個嘅狀況或者呢一個嘅情況底下就完成呢件事啦。咁，嗯，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必須嘅，因為始終而家嘅小朋友醒咗好多啦，即係唔再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咁懵懵懂懂，唔知道發生咩事。你話 A 就係 A， 係啊，佢哋可能唔接受唔到就係接受唔到。
1: 同埋我會覺得喺而家我哋呢一個年代啦，的確係比起再上一輩啦，會係相對上比較物質啦，係富裕啲嘅。
0: 係。
1: 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嘢就係，以前可能其他人對我哋做唔到嘅事，
0: 嗯，
1: 當我哋去對下一代嘅時候，好想佢，我要做得到呢樣嘢，我唔希望佢留低嘅遺憾同我當年一模一樣。
0: 嗯。
1: 所以就係拼盡全力同佢哋解釋所有嘅嘢，去話俾佢哋知點解做到或者點解做唔到。
0: 嗯，咁所以呢點就即係大家好好代喺代啦。小朋友都係啊，應承咗嘅嘢都係要做噶，唔係淨係大人要做噶，你都要做噶，知唔知道啊？咁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啊，拜拜。

0: 上昼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多个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第一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朝早九点几陆续有问责官员到场，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副司长卓永兴，卓正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副司长黄伟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体说，今场地区咨询会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进行交流，市民可以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一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的原因。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炸弹、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法国政府宣布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附近丛林肆虐超过一星期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这场大火是自1949年以来法国最大的森林大火。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星期六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再蔓延，但是部分地区的火势仍然活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4: 有快乐。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生活盈盈逸逸，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9: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新生活。早上10点到11点的时间，在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是啦，试过差不多一个星期啦，大家回复返自己嘅节奏未呢？相信呢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挨咗唔少嘢啊，都会即係睇波啦，咁啊甚至决赛嘅时候，可能平时冇睇开波嘅朋友呢，都会去凑下热闹啦，感受下呢个四年一次嘅气氛啦。咁好啦，过咗之后，大家而家嗰种攰啊，或者呢嗰个情绪平复返未呢？有冇因为呢真係睇波嘅挨夜，开始觉得自己年纪係大咗，係长大咗啦？因为同以前后生啲，甚至係读书时候嗰种挨夜嘅回复嘅速度呢，真係好明显慢咗呢？有冇喺呢个位置嗰度觉得自己有啲转变啦？我自己其实已经发觉咗好耐㗎啦，我係好耐已经唔可以挨夜。咁今日呢，就不如同大家讲下长大呢个嘅话题啦。因为我觉得长大呢，就唔係一日之间发生嘅，係慢慢慢慢，一日过去一日过去，然后喺某一啲嘅生活细节嗰度呢话俾我哋知呀。嗱，挨唔到嘢係其中一个嘅征兆啦。咁而另外一个呢，我就係我发现自己头顶有啲白头发，亦都係话俾我听，我都长大咗啦。咁而喺心理学家嘅层面呢，佢哋亦都会话俾你听，如果你觉得行家品店好舒压啊，或者开始听唔入耳而家最流行嘅歌呢，都有机会係你有呢个成熟大人嘅身份啦。今日我就揾咗啲数据嚟同大家讲下，到底你有冇喺呢啲范畴上面都遇到同样嘅情况，亦都系证明住我哋一日一日咁样长大咁呢？今日带俾你嘅第一首歌有 Joey 容祖儿嘅《陪我长大》。

嘅范畴话俾我哋听，我哋慢慢一日一日长大咧。除了剛才說啊，捱夜的恢復時間要長一點之外呢，其實日常生活呢很多小細節都話緊俾我哋聽嘅，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個飲食習慣啦。呢樣呢唔知道中唔中你啦吓。嗱，我知道大家即係隨住年紀漸長呢開始都會食得健康啲嘅。咁就算你話有陣時真係忍唔到口喎，天氣咁熱，同埋大家呢有時有啲疲憊壓力㗎嘛，大家都話哎不如叫杯手搖飲品嚟飲下，解下暑消下暑啦。咁但係可能呢你都會有啲顧忌嘅，飲都 OK 嘅，不過呢就無糖啦唔該，或者微糖啦，甚至呢可能係我都係唔飲凍啦，我要溫熱度啊，即係可能係要杯暖嘅，甚至呢我唔飲凍飲㗎，我係長期都係飲熱飲㗎，即係呢一啲習慣呢都可以係反映到我哋開始長大啦，都懂得照顧自己嘅身體啦，唔可以好放任咁呢，即係好似讀書時期咁飲咪飲囉，即係打兩日波已經瘦返啦，又或者呢即係食嗰啲油膩嘢呀煎炸嘢嗰啲唔怕嘅。呢啲小細節呢我自己都中㗎啦，係呀，我都好著意自己擺入口嘅係乜嘢，係啦。咁原來呢有一個嘅調查呢就係衛生署之前做㗎。佢話香港25至到34歲嘅年輕打工仔呢，有接近 40% 嘅人呢每日都係坐超過8個鐘頭啊。咁另外呢就講到啦，一個保險公司嘅健康調查亦都指出啦，雖然好多人呢以為60歲打後嘅身體呢先至會衰退，咁但實際上呢唔少人喺39歲左右呢就已經感受到身體出現呢個初老同埋衰老嘅信號，即係可能你開始會覺得啊消化嘅能力開始差啦，咁或者體力開始下降啦，咁所以呢即係根據呢啲調查所講呢，我哋慢慢感受到身體上變化，咁以至於呢我哋都會留意返我哋日常嘅生活嘅小細節啦，好似頭先咁講飲食呢都唔會咁放肆啦，可能以前呢我哋就食宵夜就喂咁梗係夜晚睇波啊睇戲啊梗係煮個面啦係咪先，肚餓㗎嘛，咁而家呢食宵夜係好有罪惡感嘅，甚至可能你曾經上網揾過有啲咩宵夜係相對比較健康啲㗎。除咗話飲食之外呢，我覺得啲消費習慣呢其實都係反映緊我哋慢慢長大嘅。呢個呢我自己都中㗎，就係以前呢我係唔會覺得行家品店啊或者行呢個超級市場呢係好療愈㗎，但而家呢我一等人嘅時間呢我就會諗啊附近有冇嗰啲家品店啊啲12蚊店啊或者行入去超級市場睇下有冇啲咩生果減價啊咁樣呢，我都會覺得不如入去行個圈啦、咁樣，以前真係唔會㗎噃。原來呢近年香港消費市場數據亦都有講到20至30歲嘅年輕人口買呢個保健品啊養生家電嘅比例呢都有大幅上升喎、而衍生出呢就有一個詞語叫做 Punk Wellness 啊，咁即係話你一邊呢可能會捱夜甚至飲酒，即係仲係有年輕嘅一個部分啦，咁但係一邊呢你就會食住啲護肝素啊，可能會飲返啲杞子水啊去到養一養生嘅就有呢個詞語出現啦 Punk Wellness， 即係都唔會話完全放肆地呢去唔理自己嘅身體啦。所以呢除了說行這個超市啊或者那些家品店之外呢，其實收禮物都一樣，是即是以前可能你會想收到一些gadget 嘢，即生日禮物那些，是啦，或者名牌波鞋手袋，咁而家可能你話哎唔係喎要支按摩槍好似實際啲喎，或者買張人體工學椅，即係等自己做嘢啊或者喺屋企打電腦嘅時候坐得舒服啲，
或者真係送一個靚嘅枕頭俾自己，嗰啲咩人體工學枕頭呢，希望自己每覺都瞓得好嗰啲呢。咁以前可能又買好多首飾，而家呢就真係首飾商變成藥商啦。就可能放一啲 supplement 啦，即係每一日呢都可能會食啲維他命 C 啊、魚油丸啊等等啦。呢啲呢都係見證住我哋慢慢長大嘅一啲小細節。你又中咗幾多少樣呢吓？并不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些的小细节就是代表我们越来越懂得照顾自己，爱惜自己了。

听过有张敬轩青春常驻。常住咧就系好多人嘅愿望啦，咁但系咧其实优雅地老去咧都系一件好值得我哋欣赏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又唔需要话特别去到用好大力禁止或者尝试去将自己逆生长，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喺唔同嘅生活小细节度见到啊自己有一啲嘅心态嘅调整啊，或者身体上有变化，咁其实咧都几 graceful 噶嘛，系嘛，即系感受到自己慢慢有一啲嘅改变，我哋去到接纳佢。亦都可以话系人生必经嘅阶段啦。咁啊，头先咧讲咗一啲嘅范畴，就系话我哋譬如可能食嘢会改变啦，可能生活习惯上咧都会有一啲嘅唔同啦。而唔知道大家听歌咧会唔会都有一个情况出现，就系好似咧自己个 playlist 咧永远都好似停留喺十年前甚至系十五年前嗰啲歌，你就最中意听啦。而新嘅歌咧就好似唉，听到第三四句已经冇乜 feel 咁嘅咧，相信咧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哋咧未必会嘅，因为我哋成日即系都会播啲好听嘅新歌俾大家听噶嘛。咁但系咧，对于新歌嘅抗拒咧，原来又有得解释噶。咁有一个音乐嘅串流平台咧，就曾经做过一项针对1000名听众嘅调查。咁佢咧就发现人类去寻找一啲新音乐嘅高峰期咧，原来系大概24岁啊。咁一到咗30岁打后咧，高达60%嘅人咧就会出现音乐停滞嘅情况，即是话唔系好再愿意听一啲新歌，只系会重复听咧自己青少年时期可能10多岁啊20岁头嗰啲嘅歌曲。咁咧，咁心理学嘅解释就话，青春期听嘅歌咧，其实系伴随住你嘅一啲好深刻嘅经历，譬如嗰阵时你考试，公开考试啊，你去自修室成日听住嗰首歌，陪住你一个好重要嘅旅程，跟住可能你嗰阵时第一次失恋啊，或者咧同朋友玩通宵啊，有好多好激烈嘅情绪啊，听住嗰啲歌咧，其实咧就系你大脑嗰段时间咧就绑定咗呢啲歌曲咧，代表住你嘅青春多巴胺啊。咁所以呢啲歌曲对于你嚟讲咧系别具意义，而你咧就会成日都想听翻，而觉得系特别好听，百听不厌嘅。啊，原来有得解释嘅，咁啊，唔知道我今日揀嚟嘅歌又会唔会系咁啱同你嘅经历有关嘅咧？会唔会勾起到你青春嘅回忆，刺激到你啲青春多巴胺咧？带嚟有洪卓立《少年游记》。

0: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他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并咨询特别有意义。他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五年规划就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李家超说，施政报告除了会做每年的政策，更加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相关规划是相关概念，是五年规划将香港发展的五年方向、宏观性、策略性感或龙点睛。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社会汇报怎样落实五年规划。李家超说，政府现在已经收集相当大量的意见，都是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有关，希望市民畅所欲言，又说提出意见的时候无需要刻意区分五年规划或者施政报告的意见。今次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超过130个人士出席。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以色列一个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然未最终确定。根据这个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比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到时或者将被迫卷入冲突并且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个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之后失联。上个月30号，10个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的时候遭遇雪崩失踪。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个中国公民。事件发生之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是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主題呢同大家講下成長，係啦，不是呢一日長大嘅，我哋慢慢一路呢隨住時日過去，喺一啲嘅小細節上面感受到大家即係真係成長咗啦。咁剛才講過一啲喺生活習慣上面嘅小改變啦。咁我自己都係嘅，頭先所講嘅幾乎全部都中啊，而且呢真係有嗰啲所謂中女三寶呢而家係會帶出街嘅，即係嗰啲暖水壺啦。咁冇辦法，因為平時講太多嘢都會自備一個水壺，仲要呢而家係真係極少飲凍嘢㗎啦，就算咁熱嘅天氣呢我都係暖水啦。咁仲有啲咩呢，就仲有外套啦，或者嗰啲少少披肩啦，真係驚呢去到一啲地方有冷氣嘅地方嘅時候呢攝一攝親又唔想自己病，就係咁樣啦。咁好似話第三寶係啲 hand cream 係咪，呢樣嘢我就麻麻地嘅，係啦，我就唔係好鍾意搽好多嘢喺個身上面嘅。咁兩寶啦，有兩寶喺個身度啦。根據一個英國曾經訪問過幾千名成年人的調查，幾得意喎，佢就問啲人，你覺得幾多歲呢自己先係真正嘅大人呢？不如我將呢條問題問下你哋啊，你覺得你係幾時成為咗大人㗎？結果呢就發現超過六成嘅人表示喺26歲至到28歲之間呢就覺得自己係轉大人啦。咁可能即係大學畢咗業之後出咗嚟做嘢幾年，係啦，即係臨30歲之前呢就有呢一個嘅心理或者係即係嘅轉變啦，覺得自己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啦咁樣。而成年嘅三大指標事件又係啲乜嘢呢？根據呢個調查所顯示呢，佢就話讓人意識到自己變成熟嘅前三名嘅指標呢，原來唔係結婚或者買樓喎，而係第一，開始自主關注保健品同埋體檢報告啦，即係對自己嘅身體呢有一個認真度嘅關注，有54%嘅人係咁樣覺得嘅。第二呢就係開始自己研究買保險同埋理財啦，就有48%嘅人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成年嘅指標事件嚟嘅。大家有冇做到呢？呢個呢我覺得其實應該越早做就越好喎，即係識得理財同埋幫自己買保險。而第三樣嘢呢就係頭先我都有講㗎喇，覺得去屋企附近嘅超市呀或者去啲家居鋪嗰度行街呢感覺到舒壓呀。有41%嘅人呢就覺得如果你係享受呢件事嘅話呢，就證明你而家都轉係一個大人嘅心態啦。雖然呢即係我哋喺行為上面、心態上面呢都會有轉變，但係我覺得呢無論去到咩年紀都好啦，即係實際年齡係幾多都好啦，其實我哋呢都有一顆童心嘅。我哋都會有一顆青春嘅氣息係留喺我哋自己心裏面嘅。所以喺成長嘅階段呢，我哋都可以找回這顆青春的心出來，聽聽這首歌。

听过有胡夏那些年。好啦，我哋由青春嗰度又翻翻嚟现实啦。讲下咧，其实我哋成长嘅一啲嘅足迹啦、印记啦，头先亦都有讲到，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挨夜咧，即系个身体咧恢复得冇咁快啦。咁呢个系真噶嘛？系咪先？我哋新陈代谢又真系嗰个代谢率冇咁快噶嘛？根据咧嗰啲医学报告所讲啦，基础新陈代谢率 BMR 咧。每年啊，即係喺25歲打後，每年係會以大概1-2% 咧嘅速度去到下降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點解話啊捱完夜好似冇以前嗰、那個恢復程度咁快咧？或者有陣時咧，即係適應時差亦都冇咁快，即係話攰成個禮拜咁樣。再加上咧，我哋深層睡眠嘅時間減少，器官自我修復能力咧就會變得慢咗啦。咁所以所謂嘅通宵後遺症咧，並唔係心理作用，而係真實喺生理上咧係有反映到出嚟嘅。可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節奏上面都會有不同，因為我們都不想自己那麼辛苦嘛，所以可能年輕一點的時候我們就整個活動的時間噴到很厚，吃完飯還會約朋友出街啊、飲嘢啊這樣，真正的夜繽紛。而現在可能大家就哇10:00沖完個涼就立刻敷下面膜啊，攤在梳化那裡休息啦，即11:00、12:00已經很累了個人，因為平時咧，即係做嘢亦都即係搶得好盡啦。咁變相咧，其實令到我哋社交上咧都會有唔同。以前咧就真係有啲朋友係 party animal 嚟嘅，好驚會 miss 咗任何一個嘅活動。朋友咧越多越好，識啲新嘅朋友。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冇咁好精力啦。而家嘅社交咧就精簡咗個圈子啊。發現咧，同舒服嘅人相處，比起認識新朋友咧，重要得多。拒絕邀約咧，亦都唔會覺得內疚，係啦，反而覺得多咗一晚 me time 嘅時間咧，係賺咗，開始享受自己一個人嘅時間啦。再者咧，我諗就係個朋友圈啦，有啲朋友真係慢慢隨住年紀漸長，有自己嘅家庭有小朋友之後咧，連佢哋嘅活動，即係假日嘅活動啦，身邊嘅朋友可能都係爸爸群、媽媽群、家長圈嘅朋友啦，去嘅地方亦都唔同咗啦，係啊，多啲去公園啊、主題樂園咁樣啦。讲到呢度咧，我觉得其实长大或者甚至系变老咧，并不是一件可怕嘅事。一路讲落嚟，其实就系听到嘅系我哋尊重我哋自己嘅身体啦，亦都识得做一个减法，多余嘅或者消耗我哋嘅能量嘅，我哋就慢慢唔做啦，反而系追求更高质素嘅生活咯。

慢慢长大呢，我觉得真係好似剛才咁讲，有啲係减法，减去一啲呢对自己唔好嘅嘢，然后好多嘢呢开始就重质唔重量，甚至呢去追求我哋生活上面嘅质素。咁所以从好嘅角度睇，我觉得係越活越精彩。譬如话呢，我哋对于环境嘅即係音量方面呢，其实都係会有变化㗎喎。嗰个忍受程度。以前呢可能細个啲嘅时候去嗰啲酒吧啊，或者去一啲嘈吵啲嘅地方，冇问题，气氛嚟㗎嘛。但而家呢可能去啲比较嘈啲嘅餐厅啊，或者地方呢要擘大个喉咙嚟讲嘢呢，就已经觉得好攰好唔舒服啦。有朋友呢都係喂，不如揀间即係坐得舒服啲、环境好啲嘅餐厅啊，安静啲嘅 cafe 啊。再加上呢就係、唔知大家有冇呢个習慣啊，就係、家居清洁方面呢，随住人大咗呢係有整洁咗喎。细个嘅时候咧，如果同屋企人一齐住咧，俾阿妈话：喂，你快啲打扫啊，执下自己个柜桶啊，执下间房啊，咁咧你就会唉好烦啊，觉得。但系而家咧，反而觉得做下家务系几疗愈噶，有时得闲咧就吸下尘啊，抹下台啊，跟住见到咧自己间屋干干净净、立立令咁样咧，啊觉得好疗愈。点解人大咗会有呢个变化呢？喺心理学又可以解释。根据呢个美国康乃尔大学嘅研究就讲啦，佢话当我哋人咧面对现实生活嘅压力，即系譬如我哋哇越嚟越多工作啊，或者财务压力啊，觉得冇办法控制嘅时候咧。原来清洁和整理空间呢就可以迅速提供到一个掌控感给我们的 sense of control。咁大脑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啦，从而达到一个显著的减压效果。啊，你想想又是在生活上面，即是我们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咁啊面对好多的事情我们要去处理啦。工作啊，家庭啊，感情啊，刚才讲可能财务上面啊。未必所有嘢咧都真係盡在你掌握中，咁但係原來清潔整理呢樣嘢咧，係即刻就可以達至嗰個效果喎。咁所以點解咧？而家覺得壓力大嘅時候，會不如執下屋啊，或者整靚啲間屋企啊，吸下塵啦，執下個台面啦，跟住你就覺得呢件事就係被我掌控咗啦。我哋咧今个星期日，即系呢一个钟头里面咧，都讲咗好多我哋慢慢成长嘅一啲变化啦。喺生活嘅细节当中咧，感受到自己开始唔同咗啦，同五年前、同十年前嘅自己。希望大家都会拥抱呢一刻嘅你哋，即系冇话啊，又大咗一岁啦，跟住就觉得自己老咗啦，体力唔够好啊。但系调翻转，其实又有好多嘢咧系随住我哋嘅经历而变好咗、改善咗嘅。我觉得呢啲咧都系我哋要去欣赏啦。每一日擘大眼，有新嘅一天咧，都系值得我哋去感恩嘅。所以希望咧，大家即系同大家讲咗呢啲有趣嘅生活小点滴，我哋会心微笑之余咧，都可以过得更加精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他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并咨询特别有意义，形容五年规划是香港的发展蓝图，五年规划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李家超说，施政报告除了会做每年的政策，更加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相关概念是五年规划将香港发展的五年方向宏观性、策略性地画龙点睛。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就要向社会汇报如何落实五年规划。李家超说，政府现在已经收集相当大量的意见，都是跟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有关，希望市民畅所欲言，又说提出意见的时候无需要刻意区分五年规划或者施政报告的意见。今次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超过130个人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伊朗，但是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而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美国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就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协议将包括立即、彻底而且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说，鉴于这项请求为了世界的长远利益，同时都为了确保伊朗能够作出一个成功而且繁荣，而且同时为了确保伊朗能够作为一个成功而且繁荣的国家存在，他已经同意取消攻击，前提是必须要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都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止，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南湾道嘅山泥倾泻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咧有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珠江华语之，
0: 京港华语。

0: 嗨，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京港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欢迎 CV，
2: 欢迎
0: 又见面了，是的 ，CV，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一位香港的传奇人物说起啊，他是荧幕上的翩翩公子，也是电视荧屏上的经典角色，也是呢几代香港观众心目当中永远的四哥。那近日呢，我们也知道香港影界传来了一个令人非常惋惜的消息，那四哥谢贤离世了哈。
1: 对，对于很多内地的观众来说，谢贤这个名字也许是代表的是香港影视黄金时代的一张面孔。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也没有流量热搜，明星靠的就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和线下的观众见面，慢慢累积起来自己的传奇故事。
2: 没错，在香港呢，很多人都叫他四哥，其实这个称呼呢也非常特别，他不仅仅是一个昵称，而是一个非常亲切，一种陪伴。很多香港人呢回忆起谢贤，想到的不只是一个演员，而是自己成长岁月里面的一部分。
0: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想通过谢贤的故事来回望一个属于香港娱乐工业的黄金年代，也聊一聊一个明星如何成为时代的符号，一个城市如何创造了文化传奇。来吧，我们首先从这首歌曲开始，听到的是《铁血丹心》。

0: C 位，我们先从谢贤四哥本人来聊起吧。很多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啊，谢贤进入到香港娱乐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香港电影的工业还处在快速的发展阶段，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也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明星的呢？
1: 其实谢贤的演艺生涯呢非常的长，他在1936年的时候呢出生于香港，1950年代的时候呢进入了电影圈，当时呢香港的电影市场非常的活跃，粤语电影数量呢非常的多，而谢贤呢就凭借着英俊的外形、潇洒的气质，很快就成为了当年的电影小生。那个年代的明星呢跟今天呢不太一样，他们没有太多的包装，也没有一些的社交媒体去经营形象，更多的是靠自己在荧幕上面的一个魅力的发出。然后呢，谢贤在年轻的时候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鲜明的香港绅士感啊，穿西装、
0: 是的，
1: 讲粤语，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
2: 我听你介绍，就是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是那个年代香港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画面，有街头的霓虹灯，西装革履的男主角，还有优雅的女明星，感觉香港电影当中有一种很独特的城市气质。
1: 没错，谢贤代表的呢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电影里面的一种审美，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硬汉型的明星，而是一种潇洒有风度有个人魅力的男性形象。后来呢香港的电影进入了黄金时期，而谢贤呢也不再是年轻的小生，但是呢他依然活跃在电视和电影的领域里面，而且呢他散发的那种魅力呢也是他专属的一种独特的感觉。
0: 对，我想 C 位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我们熟悉的时候感觉已经是谢贤中年以后的样子了，但是我上次看过他一张早期的黑白照片，哇，真的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生
1: 的
0: 对，超级帅。就看完他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谢霆锋那么帅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呢，说到谢贤，很多内地观众印象最深的呢应该还是他的电视剧作品，比如说千王之王等等啊。那我们就先来说这部剧吧，这部剧为什么影响会这么大呢？当时在香港也影响力这么大吗？
1: 千王之王呢是当时电视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啊。那么谢贤呢就饰演罗四海，让四哥的形象呢更加的深入人心，而这个角色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有智慧有气场，同时呢也带有一点浪子的潇洒。那么很多香港的观众都认为呢这就是谢贤本人的一个魅力的体现，他不仅仅饰演一个角色，而是把自己的一个人的魅力气质融入那个角色里面。
2: 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有意思啊！你看现在很多的演员追求的是用一个角色来改变自己，
1: 对的。
2: 但是过去的一些巨星呢，他们本身就是拥有很强烈的个人魅力的，所以观众喜欢的他不只是一个角色而已，也是这位演员他本人。
0: 对，所以你看你刚才说到了就是谢贤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他更特别的一点呢就是他的演艺生命周期也非常长，是吧？从黑白电影时代到电视剧的黄金时期，再到现在的网络时代，它几乎见证了香港娱乐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来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千王群英会的同名主题单曲，来自于汪明荃的《千王群英会》。

0: 其实聊到谢贤呢，我们不能只聊谢贤，因为他的背后呢是整个香港娱乐工业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1: 嗯，
0: 所以我们想问 C 位，你觉得香港为什么能够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开始就创造出那么大的文化影响力呢？
2: 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啊。首先是香港本身一个特殊的城市环境，因为当时呢，香港的经济非常的快速发展啊，然后它的电影、电视、唱片工业呢，也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啊，电影公司、电视台、唱片公司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那么演员、导演、编剧、音乐人，他们共同的创造了一个文化的生态。
1: 嗯，所以那个时候的明星他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2: 嗯，
1: 就他们背后有完整的一个工业体系。
2: 没错，那么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啊，有成龙的动作片，有周润发的英雄片，有周星驰的喜剧，然后呢有张曼玉、林青霞等等的一些女演员啊所创造的一个荧幕形象。而在电视的领域呢，其实电视台也有很多的大量的经典的聚集，那么谢贤呢就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者。而我觉得呢，其实当时那个年代呢，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单单是有一个完整的作品，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形象。我们现在不是很多看那些模仿秀吗，就是可能一装你就知道他是谁了，那么那个形象是很鲜明的。无论是歌手，无论是演员，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个外在的形象或者角色的形象演的就是非常的独特，让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还真的是啊，自己独特的个性也非常重要。其实艾科我也想到啊，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过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
1: 对，
0: 还有新四大天王嘛，也谈过一个问题，就说那个时代好像产生很多全民巨星，而且好像标准也很高，而且他们每个人呢就是又红又有作品有实力，而且有长期的影响力，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谢贤的意义他不只是说拍过多少戏，
0: 嗯，
1: 其实他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一种明星的文化。比如说有几个精神啊，
0: 嗯，
1: 敬业、专业，包括和观众建立长期的关系。
0: 嗯，
1: 那 C 位，其实内地的很多观众对于四哥的印象可能更多还是来自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王之王》当中罗四海的形象，或者是《射雕英雄传》当中杨铁心的形象。
0: 对，83的杨铁心。
1: 对对对，亦或者是他在晚年电影当中客串那些经典的角色。但在香港流行文化当中，四哥真正的魅力到底在哪呢？
2: 其实四哥的魅力呢，最核心就是洒脱这两个字。在50-60年代呢，他就是全港啊公认的当家小生。到了70年代，他不仅仅自己演，还创办了谢氏兄弟影片公司，自己当导演、写剧本。他跟张冲啊、邓光荣等等的组建了银色鼠队啊，风靡一时。他绝对不是一个只听公司安排的被动演员，而是一个由始至终都想要自主的掌控自己人生剧本的一个时尚潮人呢，啊，就看他就是永远戴着那一副墨镜，就是一个他自己非常时尚的代表了。
0: 是让我自己比较感动的是，其实2022年85岁高龄的四哥，当时他凭借着电影《杀出个黄昏》，也是斩获了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也成为了金像奖历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1: 嗯，
0: 而且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也愿意零片酬来出演，去关注的是香港社会边缘老人的孤独和现实生活的这样一种对比。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生的敏锐感知力啊，包括对于电影的热情，还是真的让人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啊。
1: 对，他之前就已经拿到了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了，按照常理来说啊，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可能就功成身退了，
0: 对，
1: 就退休，但是他呢居然还能在85岁拿影帝，完成这种先拿终身成就奖再封影帝的罕见传奇。他身上让我看到一种不被年龄定义、永不妥协的生命力。
0: 这种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和深情呢，也像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某种情感。
1: 嗯，
0: 让我们来听一下林家谦的《某种老朋友》。

0: 其实没需要自救，刻意摆脱什么非永恒这对手。
1: 听完林家谦这首歌曲之后呢，问题来了，今天呢，当谢贤这样一个老一代的香港明星逐渐离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们留下的一种文化遗产，对不对？
2: 我觉得是作品，就是那些看过的电影、电视剧、歌曲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同记忆了。比如说一句很经典的对白，一段电视剧的剧情，一首粤语歌，可能几十年之后呢，人们依然会记得它。
3: 没错，我觉得香港的娱乐工业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城市不一定要面积很大，但是呢，可以创造很大很大的文化影响力啊！香港的电影啊，粤语的音乐，香港的音乐曾经影响了整个的华人世界，而这种文化的创造力呢，是非常的珍贵的。
1: 是的，确实这样的一种珍贵的记忆是我们所有人的这种共同的回忆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香港影视行业其实也是有些变化，是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哈。像流媒体的出现呀，观众的习惯的改变呀，包括年轻人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了。
3: 哎，对的，我觉得就是以前的一些黄金的年代可能没有办法去复制，但是呢，香港仍然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在，例如是粤语的优势，比如说专业的人才也是的。因为一个独特的城市文化，它是无法被消磨的。就刚刚说到的这个粤语文化的魅力，年轻的创作者呢，还是愿意在这边可能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东西。可能现在也会有中意把一些经典的国语的老歌曲用粤语的方式去呈现、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听到用粤语的版本唱出来，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语言的魅力，然后呢，这个香港的独特的一些魅力，现在看到大家还是会有那个记忆在的。我觉得大家应该保有着这样子我们自己的一个城市魅力的话呢，可能可以走得比较远一点吧。
2: 这其实也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聊到说香港乐坛未来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就是经典不是让后来者来复制的，而是给后来者提供方向的。
3: 对，
1: 其实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老一辈的艺人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我觉得其实还不光是那些珍贵的影音的档案，而更有那种对人生的一种通透豁达的态度，像四哥这样哈。无论是人生处在哪一个阶段，无论是面对赞美还是风浪，都会坦然面对，也非常优雅潇洒地活出真实的自己哈。
2: 是的，这份精神和情感的传递其实也在艺术的时代传承当中继续延续着。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挑选了一首极其有意味的作品啊，是来自四哥的儿子谢霆锋的经典单曲《无声方有声》。
3: 没错，这首歌曲呢，其实不单是一首陪伴了很多人成长的港乐经典啊，在今天看来更是一个跨越时代父子对话与情感的一个闭环。那么所有未说出口的深情呢，与致敬呢，都在音乐之中。我们说到呢，其实很多的以前的音乐也带给我们一段段不同的回忆啊，所以都邀请大家要来到一个活动，因为我们香港电台呢把十大中文金曲这个品牌啊带到了上海呀、我们在这个上海的斐悦里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我们也特地呢把我们唱片房大约130张的黑胶唱片带到了上海，然后呢很多的精彩的活动，然后很多香港的地点也可以让大家去打卡，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回忆那种港乐带给我们的经典的瞬间啊，邀请大家去到上海，也希望说呢把这些的深情与致敬都放在音乐里面。
1: 好的，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次活动啊，也感谢四哥谢贤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回忆。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一会儿继续金港话你知。

0: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出席的市民关注北都大学城旧区重建、文创产业和加强同大湾区融合等议题。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北都大学城不单止可以令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强调大学城的发展概念以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项元素共同配合发展。至于区域协同融合发展方面，李家超说大湾区三个重点平台包括河套、前海、南沙，其中河套已经在去年开园，正是加速发展，和深圳园区共同协作，又提到有法律保障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另外，李家超说希望在城市管理和建设方面长远发展得好，说要考虑安全性、环境，提升整个城市管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整体经济继续稳步增长，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是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内蒙古包钢板材厂今年一月发生容器爆炸，造成10死80多人伤的事故调查公布，话事故是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个相关人员问责。调查话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有球罐受到腐蚀导致泄漏，之后未采取有效现场处置措施，压力超过承载能力，令泄漏点快速撕裂，球罐迅速解体，罐内大量饱和水瞬间是闪晶爆炸。报告话事故发生单位包钢板材厂等公司和监管部门、地方党委政府的主要问题，因为是因涉嫌犯罪，板材厂七个人员被捕，同时建议对事故相关六个人员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从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米雨量，大屿山和西贡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而另外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人物一起参与这个大型的活动，就是上海金曲会。这个活动就是包括在香港之前就是出现过的香港唱片主印展，由7月23号到8月13号在上海举行，有很多在香港不同年代的唱片，差不多有130支，有很多经典的唱片，包括就是梅艳芳、张国荣的唱片，很多很多。你可以看到就是80年代在香港的唱片的就是封面是非常的漂亮，在音乐方面就是非常的新，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偶像的文化就是在80年代开始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上海的话，一定要去这个香港唱片主印展，跟那么多差不多130只这个漂亮的唱片就是打卡，还有呢可以了解就是我们香港的流行文化跟广东歌的发展。我觉得呢香港唱片主印展是非常的精彩，也对广东歌方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除了香港唱片主印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精彩的活动在上海举行，就是广东歌派对之夜，也是我们香港非常流行的 Canto Pop Disco Nights， 把很多当年的很精彩很流行的广东歌用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 disco 的方式，可以让就是上海的观众可以跳舞，就是跟我们香港的流行歌曲就是一起开心一个晚上。还有我们香港非常流行的一个 DJ 组合，就是 Beat Friday，也在上海用他们的 DJ 的 mixing 把精彩的广东歌这个流行文化带到上海。其实我也真的很想去，因为我也很喜欢跳舞的。还有呢我们把时代中文金曲的讲座也带到上海，如果你出现在这个香港唱片主印展，也可以跟时代中文金曲的讲座拍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广东歌在中文流行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我们香港的歌手可以继续努力，把广东歌带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当我们下一次可以在广东歌派对之夜一起跟广东歌一起跳舞，感受当年的精彩，也希望上海金曲会可以成功，在未来的日子可以不停的举行。关于广东歌的活动，香港唱片主印展在上海还会继续到8月13号，这个展览是完全免费的，真的希望每一年可以到上海跟我们的上海的朋友带来更多精彩的广东歌。那今天金港话题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了，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那么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当中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京港话你知嘅听众们，大家好啊！我系黄天怡。一日你会花几多时间上网呢？唔知定系唔敢知啊！我哋每日咁长时间浏览网上嘅资讯，有冇谂过几多成系真，几多成系假嘅呢？呢、這个疑问就系林奕康呢一首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嘅歌曲主题啦。今次阿 Phil 喺曲风上面作出一个新尝试嘅，创作出神秘又富特务感觉嘅氛围。而当初佢将呢一首 demo 交俾填词人嘅时候，对方都觉得好有惊喜，而且一听到旋律同埋成首歌嘅结构，就冇独有偶，同阿 Phil 一样联想到经典特务电影，于是就填上歌者发生特务喺被 AI 同埋网上颠倒真假错乱嘅世界当中辨认自己嘅路。阿 Phil 觉得歌词入面充满住画面感，令到难分真与假嘅议题更加鲜明同埋生活化。其实今次喺写歌到编曲嘅初期咧，阿 Phil 同团队都系以情绪感觉行先嘅，后期就邀请咗多位资深音乐家，包括有坂本晓良、北川纯人、西川浩二、川田洋一等等嘅参与，希望为呢一首作品带嚟更加多嘅层次同埋电影感觉，营造到 AI 世代下嘅不安困惑。当然 MV 当中阿 Phil 都系以特务姿态出现噶啦，完整咗佢成首歌曲嘅概念。宣传期间阿 Phil 仲拍咗段片噶，系佢 cover 唔同时期嘅 James Bond 部分电影歌曲嘅 Medley 嚟，好精彩噶。同样精彩嘅当然仲有林奕康呢一首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0: 近。
1: 无论华语定系外语歌曲当中，唔少人都喜欢以月亮为题嘅。作为叫阿 Moon 嘅 Moon 听，点都要有一首啩，就系、是、以下落嚟介绍嘅《月亮代表我》啦。一开始创作嘅时候咧，阿 Moon 同团队系喺一个好轻松嘅气氛之下去唱歌 jam 歌嘅，然后有出《月亮代表我》嘅 melody 出现。佢形容一开始听落去其实系有种儿歌嘅歌仔 feel， 不过经过咗编曲之后，估唔到成为而家呢个面貌。而月亮嘅主题亦都换咗角度，唔再系写以月亮代表我的心，而系歌者本身就系月亮，写出月光背后不被理解嘅孤独，大带出世界上面好难有百分百明白自己嘅人，但求有陪伴捍卫自己嘅另一半。呢首歌我觉得是 Moon 听过一种拿手的温柔唱腔来的，一听就会有种被安慰治愈的感觉。而 MV 呢就是结合 AI 的梦幻童话世界，有白马啦，有狐狸，有千军万马，还有独在于月球上的他，浪漫又孤独的感觉，由 Moon 听《月亮代表我》。

0: 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了，各位，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本周推荐单曲。首先我们要为各位推荐的是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今天推荐这一首张艺兴《北京的雨》呢，复古的旋律加上慵懒的轻吟浅唱，副歌也非常有记忆点。歌曲的描述的是凌晨3:40，雨水砸在挡风玻璃上，城市霓虹被拉成了模糊的光带。那这个时候呢，他把问题咽了下去，话只说半句。歌曲当中其实没有质问，也没有和解，没有大起大落，而是等一个自己也不知道会来的人。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啊。
1: 你知道吗？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
0: 这首作品呢，是由唐田来作词，彭飞作曲，并且单纲制作的，以一场绵密温柔的雨唱尽了八位凡人结伴而行的宿命羁绊。听起来旋律是那种很细腻悠长的感觉，没有刻意的煽情和拉扯，顺着雨水的意象慢慢铺陈开来。
1: 有落叶，有泥沙，你也一样吗？水里藏着两三件
0: 而且大家都了解，唐田的笔触依旧精准戳人。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说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没有讲那些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把陌生人之间从萍水相逢到

0: 在金港话你吃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各位还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呢可以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呢社交媒体，我们会来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2: 最后来听一首来自邓小巧的《无时无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和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和科技产业支援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科技发展将会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諮詢會有多個司局長出席，超過130個地區人士和市民參與。李家超在開場發言的時候說，今次的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一並諮詢特別有意義，形容五年規劃是香港的發展藍圖，五年規劃是方向性、宏觀性、策略性的指導文件，和施政報告是一脈相承。有市民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关注取缔劣质劏房、北都大学城建设和建立长者社区等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需要设立过渡期，逐步解决劣质劏房问题，有信心能够有序推进，又相信北都大学城不单止令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又說有信心三個大學城區將會發展得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 5.1%， 較預期強勁。今個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將會由原先預測的範圍向上調整，但是未來走勢仍然受地緣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陳茂波又說，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星期一將會在香港上市，是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發展的新里程，更加標誌著國債在離岸市場的深化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已經同意取消攻擊伊朗，但是前提是必須要能夠迅速達成協議。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而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请求美国暂缓攻击，因为各方已经就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彻底而且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說，鑑於這項請求，為了世界的長遠利益，同時都為了確保伊朗能夠作為一個成功而且繁榮的國家存在，他已經同意取消攻擊，前提是必須要能夠迅速達成協議，以色列都和美國一起作出承諾。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新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那区徘徊。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另外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咁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 强，近住车公庙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10: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11: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小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12: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3: 主流、
14: 另类、
13: 舞台、
14: 文字、
13: 影像、
14: 形体、
13: 媒介、
14: 环保、
13: 文化快讯。
15: 爱情就好似一场赌博，有人选择默默守候，有人决定放手一搏。
16: 唐尼采蒂的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就是讲述一位青年为了赢得心上人芳心，不惜买下神奇灵药，点知搞出一连串既甜蜜又好笑的误会。
15: 我们一起听一下香港歌剧院的创办人、著名男高音莫华伦 Warren 同大家分享一下他对这部剧的体会。
17: 1987年，我在柏林歌剧院那时呢，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这部歌剧《你们怎么来》《爱情灵药》。咁呢，当时呢，我做 cover 大主角呢，即是本来应该唱的就是 Luciano Pavarotti， 上一世纪最有名的男高音啦。咁呢，所以我对这部歌剧呢是由头到尾呢非常之熟悉的。
16: 爱情灵药讲的是爱情，但是今次制作背后还有另一份爱，就是对香港本地歌唱家的爱。
15: 这部喜歌剧旋律轻松，笑料百出，
16: 而本地新晋歌手的参与更加为经典注入新鲜活力。
17: 由主角到配角到合唱团到乐队，全部都是我们香港本土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 promote young artists。嗱，依部歌劇咧係 melodrama 咧係 comic melodrama 啊，唔係話 pure 嘅 comedy， 但係咧 melodrama 裏嘅 comedy 係幾搞笑嘅，希望觀眾離開劇場帶住開心快樂啊嘅旋律喺你嘅腦中咧繼續咁回響起嚟。
15: 愛情靈藥，
16: 8月14至15日，
15: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4: 香港电台，
19: 香港电台，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4: 上海广播电视台，
19: 上海广播电视台，
14: 广东广播电视台，
19: 广东广播电视台，
1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4: 联合打造，
19: 联合打造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欢迎继续翻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又嚟到每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呢一个时段，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星期因为台风嘅关系咧，今日所以变咗呢个联播节目啦。报榜咧就休息咗一个星期嘅，不过个榜咧就冇休息到，所以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重温一下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期嘅榜单到底系点样嘅走势先。上一期咧第十位姚卓菲《想飞至内心》独霸，谭咏麟《我在意》系第九位，第八位朱主爱《废物手册》，第七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六位周深等《晴天》，第五位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四位陈以诺 Sarah《食等睡等》，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至于上星期冠军位置第一位有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新上榜就惊异爬升到去第一位的位置。又过去了一个星期，到底今个星期走势如何，会不会来一个大洗牌呢？立刻跟大家揭晓。嚟到今个星期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嘅位置，呢一首歌一上榜个走势已经系非常之凌厉，至今咧竟然留喺个榜上第四个星期噶啦，最高嘅名次咧当然就已经系攞咗冠军，仲足足连续攞咗两个星期嘅冠军，佢系 Gareth T， 今个星期去到第十位有玻璃嘅呢一首作品。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期，今个星期第十名有 Gareth T 嘅《玻璃》。
1: 第九位。
0: 今个星期第九位的位置是一首新上榜的作品来的，而这一首作品非常之有趣，由它六月发行之后呢，其实非常之多的乐迷呢都在度解读紧当中的一些意思啦，那个歌词的内容啦。这一首歌曲是由许嵩所创作和演绎的《洛阳纸》，当中呢亦都不停引用这个洛阳纸贵的一个典故呢去作一个出发。发点，大家听落去嘅时候，可以抡多少少佢嘅歌词，非常之有趣。而许嵩亦都系包揽咗词曲嘅部分，喺歌词运用好多相关语，睇大家会唔会留意得到。

0: 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九位，许嵩用《洛阳纸》呢个主题，讲述咗一个受人吹捧先会矜贵嘅故事，而喺呢一个星期证明咗佢嘅坚持系值得嘅。
1: 第八位。
0: 来到今个星期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八位，同样都是新上榜的歌曲。这位的男歌手今年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产。而这位的女歌手，咦，听下去这一首的作品同她的声音原来非常之夹。上一首歌呢，周深就讲了话要等晴天。不过好快在这首当中又话俾大家听，要嚟一场全世界的雨。

0: 本周第五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七位是这一首属于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名称叫做《全世界的雨》，由周深、Ella、陈嘉华主唱。
1: 第七位
0: 来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啦，来到我哋香港嘅另一位女歌手代表，佢係 Jenny 李杏毅。呢一首歌我觉得好多嘅都市人一听到竟然係非常之有共鸣。由歌名开始已经係灵魂敲问緊大家。你快乐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和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和科技产业支援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科技发展将会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他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諮詢會有多個司局長出席，超過130個地區人士和市民參與。李家超在開場發言的時候說，今次的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一並諮詢特別有意義，形容五年規劃是香港的發展藍圖，五年規劃是方向性、宏觀性、策略性的指導文件，和施政報告是一脈相承。有市民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上关注是取缔劣质劏房、北都大学城建设和建立长者社区等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需要设立过渡期，逐步解决劣质劏房问题，有信心能够有序推进，又相信北都大学城不单止令香港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又说，有信心三个大学城区将会发展得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由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是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约食下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红梅谷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咧，红磡绕道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继续翻到嚟后半部分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嚟到第五期嘅榜单啦。好快同大家回顾一下上半部分咧，我嚟睇咗第十位至第七位嘅作品嘅。第十位 Gary C 玻璃，第九位许嵩洛阳子，第八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在新闻时间之前，我们都听过第七位有 Jenny 李恒毅的你快乐你快乐吗。来到今个星期第六位的位置，到底会是哪一位歌手呢？今个星期第六位呢，同样都是新上榜的作品，而呢一位的前辈好一段时间冇见到佢出新歌啦。今年呢，佢推出自己嘅个人专辑，非常之有趣啊，系一个用文学同埋音乐创作作为结合嘅一个实验。
1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1: 头发都竖起来了。
12: 不计较。
1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2: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13: 怎么断
12: 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注意。

怎么断句呢？座右铭由周华健主唱，今个星期来到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六位的位置，由周华健作曲，而他亦都同一位的作家张大春合作，整张专辑大部分的作品由张大春去填词的。好啦，一年听咗三首嘅作品咧，都系一啲新上榜嘅作品啦。而嚟到今个星期第五位咧，呢一首歌曲竟然上榜第三个星期，上个星期咧就徘徊喺呢一个嘅第五名。同样今个星期继续佢都系喺第五名嘅位置，企得非常之硬。佢系 MC 张天赋。有佢非常之殺食嘅呢一面，那個名字男人怎可以？

0: 早前舉行了他個人的紅館演唱會，亦都由 EMC 一個 rapper 的形象轉換翻呢個深情的 MC 張天賦，今個星期第五位《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第四位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一首上榜非常之长时间嘅作品嚟噶啦，经已嚟到第四个星期咧喺个榜上啦，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多面向嘅新歌手啊吓。佢嘅名称叫做陈以诺 Sarah， 咁啊推出佢嘅个人专辑《万花字》之后咧，会喺当中发现到佢嘅曲风系非常之多元啦。佢所运用嘅语言去做创作都系非常之多元，而喺我哋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嚟到第五期。这个榜单上面仍然在第四位企得非常之硬，有这一首的食等睡等，以客家话为主轴。
1: 几点了？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第四位，亦都系第四个星期上榜，有陈绮诺 Sarah 嘅《食等睡等》。
1: 第三位。
0: 来到第三位的位置，亦都是第二个星期上榜的作品，它是范晓萱，一首非常之温暖，你会感受到和暖的阳光陪伴着你。这首歌曲亦都是电影《魔方小姐》的主题曲《老朋友》。

上个星期两个周次啦，最高嘅名次去到亚军位置，而今个星期咧稍稍回落去到第三位季军位置。今个星期第三位有范晓萱嘅老朋友。

今个星期亚军位置第二位咧，新上榜作品一嚟就爬升去到第二位。知道呢一个嘅歌手，呢两位嘅歌手都系非常之厉害啦，可以话系才子才女嘅组合啊！佢哋系汪苏泷同埋 Jam 邓紫棋。新上榜第一个星期，竟然系去到第二位嘅位置，有呢首《让你知道》。

本周第二位亚军位置由汪苏泷同埋 Jam 邓紫棋事隔咗九年之后再次合作，带嚟有呢一首非常之浪漫嘅合唱歌《让你知道》。

0: 第一位。
1: 今个星期冠军位置第一位呢，呢位朋友真係要恭喜佢啦，圆满咗佢入行20周年嘅旅程，亦都啱啱完成咗佢红馆个人演唱会。連續兩個星期在我們全球位流行歌曲榜都是得到冠軍位置，上榜兩個星期有陳柏宇這首作品《舊酒新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一点正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大埔举行的铁人赛，有参加者游水时怀疑失联，消防和警方派人搜救。警方上午七点几接报，在大美督对开海面，一名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失联，在岸上就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说，大会大约七点接获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一名参加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全方位搜寻。总会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已经立即通知参赛者家属，并派专人在现场密切跟进，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青年和初创代表关注大学生求职困难以及科技产业支援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新兴产业培训，并成立科技沙盒协助成果转化。李家超回应说，科技发展将为本港创造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带动市民收入和未来前景提升。他又说，政府会大量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咨询会有多名司局长出席，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丧生。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没几耐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新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 是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0度、东经124.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红磡绕道啦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啦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打到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7: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6: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

即嚟到下昼嘅1:11啊，8月2日，逢星期日下昼嘅1:00到2:00，直播室呢度有呢个节目叫做《音乐无界》，我系秋旋，阿弥陀佛。首先为你哋打头阵咧，同你听咗呢一首新作咧，《Time Sticking》，属于 You Know Who。每个礼拜呢一个钟咧，都同你哋听一啲咧。在我堂上面有相当之多出色的歌曲。

有一种呢演唱会要开场的时候作为热身的作品一样。音乐的世界呢对于刚才 Chase Kiss 的歌呢就是一个 battleground。就算听不明白当中的歌词都可以在那种热烈的节奏啦 rap 啦都会感受到他们的能量就是要为自己的音乐倾尽全力展现他们的决心。

来自 B1A4 这一首歌曲呢叫做 D-Day。 什么是 D-Day 呢？通常你会倒数啦，倒数都去到 D-Day 呢，即是那一日呢就将会有重大的事。

品咧，就系想同我咪讲咧。人生咧总会有一个咧降临喺你身上面嘅D day。呢一日咧，可能系你将会遇见对你嚟讲非常之珍贵嘅一日啦，亦都可能咧系展开你全新挑战嘅日子。无论如何，呢、這个闪耀住嘅一天的意义就系属于你嘅 D day。咁如果喺咁重要嘅日子里面，而你又 feel 到系呢一日啦，又或者就系今日，咁今日你打算点样打扮，点样着出街先？

Sneak 是属于呢一对男团，他们叫做 Lunet。着啱咗对鞋嘅话咧，就任何地方都系你嘅舞台嚟噶啦。

0: 晝一點到兩點，音樂無界。秋旋
1: 每个礼拜咧，即系每两个礼拜咧，秋旋就有机会翻嚟直播室呢一度啦，所以都花少少时间咧，同你哋 update 一啲最新嘅韩语作品，咁啊同你哋听埋咧，即系听唔晒，都希望可以 share 到少少啦。就系属于呢一个音乐嘅组合啦，咁啊 Carter 嘅新歌《Back to Life》。咁啊，韩国咧喺过去两个礼拜咧，都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咁啊，特别系社交平台咁样啦 ，New Jeans。即系经历咗咁多事情啊，咁诉讼之后咧，最近啊喺佢哋嘅官方平台咧就 update 咗啲新相新片啦。有阿迷咧就好感动啦，因为咧想快啲见到佢哋有佢哋嘅作品出翻嚟见大家，咁亦都咧有乐迷觉得就系、是、此情不再啦，即系特别咧系个。造型上面咧就觉得好似冇以前咁好睇啦，唔系咁真系带领到潮流、啊。

作品啊，7月27号嘅时候推出咗属于佢自己嘅专辑，咁啊叫做咧主打歌 Shut the Door。咁啊，迎接1:30之。

上听。呢首日语作品啦，咁亦都系充满住甜美嘅感觉啦，但系佢哋系 Aespa。

其实佢出道之前咧都系练习甜美系嘅音乐嘅。翻嚟继续会有音乐无界，千祈冇人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历时约两小时。他总结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很多机遇，本港对接国家规划，既能巩固本身联通世界的优势，亦能在多个领域带动本港发展。李家超强调，随着大湾区融合发展所发挥的扩容作用，将为长者照顾、青少年发展、产业融合、绿色环保、医疗护理以及皇岗口岸、北环线和前海交通等跨境基建带来更多机遇。他指青少年教育问题需要学校、家庭和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强调应以良好氛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给予轻微犯错的青少年机会改过自身，而非采用高压方式处理。在安老和社福方面，他指出现时政府每日的社福开支高达3亿多，政府在持续投入资源的同时，必须确保资源分配是高质量和有效。在咨询会的小组讨论部分，李家超听取市民在拼经济谋发展方面的意见，有出席市民关注北都的低空经济基建、中小企发展机会和渔民生计等。李家超说，科技赋能令各方面都做得更好，不论对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包括中小企都有帮助，政府会大力推动。他说，北都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以大学城和产业为发展中心，以科技为发展目标，城市建设亦会配合，一定会考虑基建先行，洪水桥发展亦扩容，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其中、贡献其中、发展其中。在大埔举行的三项铁人赛，有参赛者在游泳时怀疑失联，消防和警方派人搜救。警方7:00接报，在大美督对开海面，一名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失联，在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说，大会约7:00接获现场的工作人员通报，一名参加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和陆上范围展开搜寻。总会说高度关注事件，将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并已立即通知参赛者家属，派人在现场密切跟进，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除有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0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绕道受到水浸的影响，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的一啲封路安排啦。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影响到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而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翻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

系12:36，八月二号嚟嘅收听影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璇，音乐无界继续为你咧听下咧，近日咧有啲乜嘢喺世界各地嘅新作咧，可以同你哋分享一下。同一时间咧，都同你哋睇下啲娱乐界嘅消息啦，特别系音乐界啦。先同你哋听下夜仔歌先。翻啲星期日嘅节奏感你。有冇嗰种咧自己一个人咧听住呢只歌，然之后喺自己间房嗰度，喺今个礼拜日咧，要 enjoy 自己嘅 me time， 享受属于自己嘅时间。即系 hea 啦，咁又可以。

属于 Big Naughty Featuring Haka 有呢一只 Good。这个节目呢，我知道除了香港的听众之外，都有很多海外的听众啦。有海外听众都会留言话俾我知呢，就是啊，佢而家嗰边呢就早六点几啊，咁啊瞓醒呢先至重温返呢个节目啦。其实冇影响㗎喎，你如果呢啱啱扎醒嘅话呢，一样都可以听呢个节目㗎。任何时候呢进入嚟我哋呢个节目呢，都能够为

世界嘅乐坛咧有啲咩事咧发生咗，又吸引到我哋嘅关注咧？其中一件就应该咧系早一段日子咧，就世界天团啊，防弹少年团咧就宣布咧唔会交歌咧去呢一个世界级嘅颁奖礼咧，格林美奖啦。咁意味住咩咧？就系佢哋决定今年咧唔报名参加啦。非常之罕有地咧，咁啊几位成员咧都一齐出咗声明咧，就系表示咧希望自己嘅音乐咧可以单纯被听见、被喜爱，并且希望呢一首歌系因为受到欢迎咧，系基于佢本身嘅价值。那么送给你呢，属于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里面咧，其实就都同你哋听好多唔同类型嘅流行曲为主啦。咁有时都会有啲唔同嘅音乐主题，想同你哋一齐去感受一下呢类型嘅曲风咧。如果摆埋一齐，喺呢一个钟头里面，你可以享受到点样嘅音乐之旅。

哋嘅新专辑咧相当之受欢迎啊，有呢一首 Vitamin Me， 咁啊系 Promise Night。即系 Promise Night 咧，经历咗咁多嘅成员重组啊、续约啊，努力走咗一段路咧，都系睇到嘅乐迷感受到佢哋对音乐嘅喜爱啦，佢哋嘅热情咧，所以先至会有唔错嘅销量成绩啦。

佢鍾意睇韓劇嘅你呢，又或者呢有留意開韓劇綜藝嘅話呢，咁近日舉行嘅新人獎呢都應該會受到你關注啦。咁今年奪得大獎嘅呢就係女演員金高銀。跟住呢你和其餘的一切呢套劇集呢亦奪得大獎。

历史咧，佢哋系 QWER 啊，呢四个女仔组成嘅年代 band 啦。呢首歌曲咧，佢哋推出咗呢个韩语版本，即刻同你哋 share 呢一只叫做 To Be Continued。除了金光人最得大上之后，其实今年仍然在女演员的部分都备受关注。女主角上即是在剧集部门又是由哪位夺得呢？就是身为饰演她的剧集《莎拉的真艺人生》都令她再次夺得这个，即是上到来这个颁奖台上面。当然这个颁奖礼都有一些焦点，例如就是在这个盛规场合经历了一些风波之后重新亮相的边有石和 IU 都出现啦。特别是 IU 也都分手的消息都令到乐迷很担心他啦。跟住他的演唱会又要延期啦，他本身要出的那隻碟都是延期啦，大家都很关心他之际，他的亮相也都是令人觉得他好像消瘦了不少。

嘅呢一首日语作品 Break It。呢个节奏其实系咪令到你觉得都唔似 J-pop 啊？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秋雪。

宇坤之娜呢首 Rain on Me， 想趁翻咧咁啊呢个礼拜咧，香港嘅天气都系枕住落雨啦。虽然就冒出黄雨了，但是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今天的三点的。虽然可能没那么多户外活动可以进行，就屈在家里，但同一时间暑假呢，你想看韩剧的话实在太多选择了。刚刚人家颁奖典礼那些剧集攞奖那些，有些我都没有机会欣赏。但新嚟嘅或者你已经煲晒，好似我咁咧，我已经睇晒呢个《金特务本色回归》啦。咁啊，同一时间咧，《铁拳教育》咧都播晒啦，我都睇晒，都系精彩嘅。就嚟紧咧，一仲有追紧嘅《毛骨悚然的恋爱》啦，《鬼迷东宫》啦，《杀人者的购物中心二》啦，《现在不是出轨的问题》咧，呢啲等等咧都系年底时候个个都出晒嚟，真系唔知点算好，唔知睇边套好啊！咁仲有日剧啦、日本动画啦、综艺啦，要追下新歌，跟住可能大家都会趁住呢个假期咧、暑假咧，去世界各地咧去欣赏演唱会啦。我哋呢个时代咧，娱乐好多啊，有好多嘅选择。每个人选择的标准又不一样，究竟流行指数要怎样决定呢？

相信呢就是越好的内容啦，越精彩的创作，能够透过自己的影视作品和你的灵魂有碰撞的话呢，咁就可以留得低喺呢个市场上。

节目咧，想同你哋听埋呢一只咧，属于孝林嘅新歌咧，推出咗佢嘅新碟，新碟咧就叫做 Regional， 咁啊想揾翻咧属于自己嘅音乐啊，出到咁长嘅时间啦。其实咧呢张碟咧嘅大部分嘅歌曲啦，咁啊特别主打歌咧都系快曲、快歌啦，舞曲嚟嘅。但系我觉得咧能够将佢唱到你入去心里面嘅歌咧，我会喺呢张碟拣呢一只。作为结束今天的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商务署表示，早上接获报告指葵涌打砖坪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星中心。署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工程团队正是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今晚凌晨12点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现已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8个水箱，并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署方话已就事件同葵青民政事务处、当区区议员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和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咨询会结束之后，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今年施政报告和特首首份5年规划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年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他说留意到发言的市民不仅关心多项民生议题，亦提出怎样运用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议题，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因未来但未来走势仍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他又说，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说，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他上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座房屋在地震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身，部分地区持续停水，截至昨日下午近70000户没有食水供应。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米尼拉以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建筑管道出口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红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九龙出口嘅慢线系封闭紧噶，一大咧稍为慢车。而另外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影响，现时咧去尖东方向建筑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加新市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而另外咧，香港嘅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咁咧驾驶人士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身，揸车前咪饮酒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13: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永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和《田园》这两首乐曲。
12: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们介绍这一场音乐会。
14: 今次的音乐会呢，我们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和我们同台演出，他的风格呢有少好像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的笔触已经了达到故事的意境。今次乐团演奏的时候呢，他会同时在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令到呢这个作品和今次的音乐会呢是更加绘形绘色的。
13: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14: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咁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劇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12: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13: 8月21日至22日，
12: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6: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7: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6: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7: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6: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1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1: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9: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11: 只要与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月二号星期日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2026年咧已经踏入呢一个八月份啦，其实趁住今日星期天咧，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嘅嘢。我放假会做啲咩咧？我会周围行下啦，去一啲自己中意嘅区域啦。我自己都系一个 city boy 嚟嘅，所以咧我就比较少话中意去行山啊，去郊外啊，烧嘢食啊，即系拥抱大自然。我唔系嗰只嚟噶，我反而咧中意去一啲旺区啊，多游客嘅地方。吃下一些自己平时没机会，又或者因为要做节目就是赶不切去吃的东西，又或者一些比较新颖新潮的一些比较潮流的一些店铺，买下衣服就是洗下钱消费下，因为有时候赚钱赚得那么辛苦的话，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洗下钱买自己一些心头好，其实都挺开心的。不过有一个范畴的一些商品我自己就麻麻地，就是一些就是俾 kid 買嘅一啲可能係玩具嘅 figure 啦，又或者嗰啲遊戲卡啊咁樣咧，即係我係嗰啲咧都中意玩玩具嘅人，但我唔會咧擺好多錢咧去買一啲咧即係絕版嘅玩具啊，又或者我唔會因為以前細個咧冇過一個玩具玩咧，大個咗就買翻舊本啊，好似咧報仇咁樣，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嘅年紀咧去到唔同嘅時間咧，都應該做翻嗰一個年紀應該做嘅嘢。既然而家都已經大個佬啦，大個仔啦咁樣，咁啊唔使玩玩具。玩具啲嘢人哋买咗玩人哋嗰啲咪 OK 囉。你呢今日星期天呢会唔会趁住今日嘅大好日子呢去买下嘢呀，又或者去一啲自己鍾意嘅地方食自己鍾意嘅一啲食物呀，或者飲自己鍾意嘅飲品呀。但係好希望呢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呢係你鍾意嘅电台节目呀，咁希望你tune正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呢都会继续有呀，就係 Anna 上山私立呢同我哋倾偈㗎。

好鍾意播舊歌啊，但係新歌我都好堅持呢，一定要聽嘅，要睇下而家呢個時勢或者而家興啲咩嘅歌曲類型。我覺得呢一位嘅朋友呢，即係無論佢唱一啲嘅快歌啊、慢歌啊咁樣，都幾啱我嘅口味啊。佢係香港嘅呢一位年輕歌手啊，佢嘅名叫做黃明德啊，有佢呢一首較早時間嘅作品《框框》。

0: 系咪后无来者就唔知啦。但系我成日觉得咧，呢一位嘅歌手咧，即系佢嘅一啲舞台上面嘅表演啊，又或者佢对音乐嘅嗰种坚持咧，真系前无古人啊，好精彩啊！离开咗我哋都有一段时间，只能够咧凭住呢一啲旧有嘅录音啦，去怀缅呢一位嘅经典嘅歌手，呢位乐坛嘅巨人啊 ，King of Pop 啊 ，Michael Jackson。Love never felt so good。
1: Hello， 我系 Wendika。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嗲老师冯夏怡。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Weller。
4: 大家好，我系黄舒淇。
5: Hello， 我系 Johnny Yin 严伟恒。
6: Hello， 我系刘美娟。
7: 大家好，我系鲁振顺。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杨千嬅。
9: Hello， 大家好，我系舒格林诗雅。
10: Hello， 你好，我系魏以清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钟嘉欣。
12: 我系好伤心嘅人，你知道。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伤心嘅经理人李志刚。
0: 咁今日咧第二个星期咧就系同阿上山之立倾偈啦 ，Anna。咁啊 ，Anna， 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其实我系你 fans 嚟嘅，我有买小野猫，开心小野猫，
1: 野猫，老猫而家系。
0: 但我翻查翻，原来你出过一隻唱片嘅啫，系咪啊？
1: 两个。
0: 啊，两个啊？
1: 嗯。
0: 吓，除咗小野猫之外咧？
1: 其实我系出。小野猫是第二隻碟嚟嘅。
0: 哦，即系你先前出咗一隻碟先嘅。
1: 系啦。
0: 系 EP 定系点样
1: ？EP。EP 嚟嘅。
0: 跟住就真系再辑录乜就成为大碟。
1: 系啦。
0: 嗯
1: 咁嗰个 EP 就应该嗰阵时即系懒系扮啊麦当娜咁。
0: 都有少少噶，都 dance oriented 噶嘛，系嘛？
1: 系啊，嗰个系 Do You Wanna Dance 咯，
0: 第一。Do You Wanna Dance 我记得啊，因为 Do You Wanna Dance 系一隻经典嘅旧歌。
1: 系啦。
0: 但系你嘅版本咧就系新潮篇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咁咯，咁都几好玩嘅嗰阵时。
0: 明明同阿甄子丹拍紧电影，拍咗成年噶啦嘛，点解无端端有机会出唱片嘅咧？
1: 喂，嗱，呢个又好奇怪喎。咁因为咧有一次唔知系咪首映定唔知边个 EMI 个
0: 老顶
1: 吓，咁佢就叫我去见一见佢啦，即系搵人我吓。佢话我觉得你识唱歌咯，咁都几好笑吓，咁啊，所以就去咗咯。但系嗰阵时都辛苦嘅，因为嗰阵时咧我唔识睇中文啊。
0: 哦，因为嗰阵时你啱读完书翻嚟。
1: 系啊，我其实真系唔识睇，即系我识讲，但我唔识睇啊。咁佢哋咧即系要搵一个老师咧系即系教我，即系可能嗰个系一个监制啊，即系佢要教我，即系可能先拼音，先译晒先啦，译晒英文先啦。咁所以嗰时唱歌咧，我系觉得我自己唱英文歌嘅，因为对我嚟讲，我系唱紧嗰啲字啊嘛，咁啊全部，但系因为佢，但系佢个监制嗰啲咧就系、是、要话俾你听，即系点解。呢首歌点解先吓？即系个卡，如果你唱唔到嗰个感觉出嚟啊嘛，系咯，咁都几好笑。即系我自己觉得自己一路系唱英文歌咁咯。
0: 但系嗰阵时好笑，你好后生，好细个，但系个形象又好成熟噶。
1: 系咩？
0: 系啊，成熟，我算成熟噶。
1: 我又唔知喎，嗰陣時
0: 不過嗰陣時所有女仔都係
1: 嗰陣時啲女仔係大啲，而家喺度扮細咁，大家喺度，唉，激死！
0: 嗰陣時係有啲女仔嗰啲頭髮咧係吹到好高啊，
1: 嗰陣時係興啊嘛嚇，
0: 戴大嘅頸鏈啊耳環啊，
1: 爆炸頭啊高踭鞋啊嚇，盡量整到自己大，即係好似好大個咁咯。
0: 同埋嗰陣時你好犀利，如果你識好多人啊，因為咧曹查理又係你嘅親戚係咪？
1: 舅父。
0: 张智霖就系
1: 表弟
0: 就要成日见嘅你嘅张智霖嗰啲系啊，成日好即系嗰啲住埋一齐嗰啲附近咁样邻居。
1: 因为我哋细个真系一齐住
0: 啊。哦，我自己一齐住添啊。
1: 一齐住，吓，即系我哋好 close 噶，即系我哋直情系一齐住，即系我啊 Chillam 啊舅父啊，我哋一齐住咯。咁啊大啲咧就直情系一阵大厦Chillam 住一个，我系阿妈住一个，
0: 单位
1: 系啦，咁咯。所以是很 close 的我們
0: 啊，所以但又即是分別不需要大家互相幫忙，你各自入娛樂圈的。
1: 不是，那 Chillam 是我
0: 哦你介紹的，給 Tony Chill
1: 給 Tony Chill 的，是
0: 嗯
1: 那就介紹他進去，因為那時 Tony 在這裡說，那我成日在這裡找人嘛，成日在這裡找，不是因為這麼巧我上去他那個一個 office 就是那個監製成日在這裡即係教緊我中文嘅時候咧，咁嗰個原來嗰個 office 係 Tony Chill 嘅。
0: 哦，就係創意家族嗰陣時。
1: 但係嗰個監製唔關 Tony Chill 事。咁跟住就識咗 Tony 啦，咁跟住成日喺度周圍問喂有冇新人有冇新人。 跟住我咪有一次問佢，喂，其實我話我表弟都真係唔錯嘅。
0: 佢唱歌真係唔錯。
1: 唔係嗰陣時唔知係咪唱歌啦，即係佢要新人啫。我點知你要唱歌
0: 定係做戲
1: 做咩？但我話我表弟都幾靚仔㗎，我話不如研究一下啦。我話不過你就要做得佢好好地咯。我話、
0: 我好中意 Chillam， 因為咧佢嘅人咧係即係個 funny guy， 超 funny 啦。
1: 所以有時啲人都唔知咯，其實我即係我哋屋企人，其實個個都幾好笑嘅，即係有時even我女都話噶，佢話其實我都好 funny 嘅，佢話
0: 佢咁樣講先 funny
1: 啊，係啊，咁咯，咁其實可能佢有時你咁唔識佢睇，你唔知咯，咁你熟咗你就會知啊，其實佢都係好 funny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一点取消。天文台说，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仍然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个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和政府坦诚交流和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諮詢會結束之後，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說，今年施政報告和特區第一份五年規劃同期展開公眾諮詢，代表政府將每年的施政部署和長遠發展方向緊密銜接，確保每一項政策措施既有目標亦都能夠落到實處，兩者相互呼應，承前啟後。他說，留意到發言的市民不單止關心多項民生議題，亦都提出如何運用五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等議題，深切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期盼。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一个男子死亡，警方再拉了三个怀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涉嫌谋杀的40岁男子，和两个涉嫌协助罪犯的36岁和52岁男子，当中36岁男子听日提堂，剩下两人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经拉了六男三女，其中三个男子已经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两个男子被暂控各一项协助罪犯罪，都已经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道。水务署话，朝早接获报告指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星中心。署方在社交网站话，工程团队正是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在今晚凌晨12点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现在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8个水箱，并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署方话，已经就事件和葵青民政事务处、当区区议员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洪隧咧，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咁现时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磡海底隧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九龙出口嘅慢线咧封闭紧，一带车多。另外，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正常㗎，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係九龙区。是将军路道去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多车，现时车龙呢去到兴田村。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10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早前同冠文空间合作，在位于大帽山的村农村进行一项有关民族植物的研究项目，希望认识村民生活和原生植物的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相片和插画呈现，目前在加道里农场园区入面的展览展出。听听他们的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 Fiona 卢海恩的介绍。
6: 咁呢個展覽就設於園內嘅唔同角落啦，訪客可以喺入口處索取夏日限定嘅遊覽地圖，按自己嘅步伐去探索同埋尋找展覽嘅十種植物。我哋希望呢個展覽讓訪客透過了解村民嘅故事，並且身處大自然，親身體會人同環境嘅深刻聯繫。
0: 為了找出人、植物和地方之間的深層關係，研究團隊和村民深入交流，找到曾經被使用的各種植物，了解他們用植物的方式和原因。 Fiona 就分享其中一個例子。
6: 其中一個村農村民羅先生，他就描述了關於原生植物車前草的童年趣事。他記得媽媽叮囑自己在外玩耍的時候要注意，如果烈日當空而又坐在曬熱的石頭上一段時間，就會得到發尿急的症狀。有一次咧，細佬就喺山上玩耍嘅時候唔小心得病，咁媽媽咧就即刻煲車前草嘅涼茶俾細佬服用，咁而佢驚嘆咧，細佬服用咗之後半小時之後就好翻啦。
0: 唤醒記憶，大帽山的民族植物故事，即日起至9月15日，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7: 喂，你好攰喎，成日記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個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但點樣嗱咁開心嘅一個娛樂圈，話走就走㗎喇喎。
7: 唔係，可能因為要等啊，你明唔明啊？
10: 就係要等。你怕等，
7: 系啦，寂寞到夜深咁。
10: 莫做你再選擇人，人亦能選擇你，
7: 系啊。唔係咁我先就轉嘅時候咧，我就因為咧，其實我係我嘅心願咧，其實咧細個係咁，好無聊嘅，即係好想做空姐。
10: 嗯，
7: 吓，好想，即係呢個係我的心願嚟嘅。
10: 嗰陣時好多人都係咁噶啦，係啊。
7: 咁跟住咧，我就真係去考。我試一下啦，咁我就去考，點知咁即係你唔知考完，跟住佢又話即係咁好啦，等你通知啦，乜乜咩嗰啲，咁你呢頭出門口，佢嗰頭又跑，其實得。

0: 咁跟住就开咗间花店，同个朋友几个朋友开咗间花店咯。咁开咗花店，咁其中一个朋友个嗰阵时个老公啦，咁就系做保险嘅。咁你知我哋呢啲野仔女嚟噶嘛？咁佢就话喂，即系佢要升职，可唔可以入嚟做嗱？做咧我就唔知道，即系我唔识做啊，我唔知点做，但我可以入嚟，直至到你升咗经理先，即系你可能系主任吓，咁你要升经理啊，咁总之你升咗经理啦。如果我唔中意我就走啦，吓咁咯，咪就系咁噶咋，好无啦啦咁入去噶咋。
1: 即系话原来即系上山私立，你譬如做保险。唔係 plan 嘅，
0: 係
1: 順手嘅啫。咁啱試嗰個花店有個 partner， 佢係做嗰行，你係跟埋去。
0: 唔係，咁佢爭人啊嘛，得啦。我話呢啲嘢OK 啊，冇問題啊。咁我哋花店即係幾個女仔咁冇所謂噶嘛。
1: 哇！你有曬嗰陣時女仔咧最想做嘅工作嘅機會，空姐。
0: 我冇做到啊，
1: 冇，但係有機會俾你，係你揀唔做啫嘛。
0: 哦，係。
1: 娛樂圈拍電影同甄子丹，佢又大隻，哦哟。唱歌，
0: 咁唔係嘅，咁而家個樣嘢又唔同啦，一樣係咪先？而家都唔需要嚟人哋去 promote 你，而家你根本可以自己去 promote 自己。
1: 自己喺個 social media，
0: 自己咁我覺得都幾好啊！你睇到好多人好得意咯，可以夠膽做啊啲嘢，我都幾欣賞噶。
1: 但係我又覺得好似令到而家嘅娛樂圈好似碎片化。有啲碎片化，人人都有一個台嘅時候咧，變咗你唔知睇得邊個咧，就好似好難集中捧紅一個人啊！即係有啲人係好紅嘅，喺某一撮嘅人當中，係咪啊？
0: 即係你講新人係咪
1: 啊？新人係啊，
0: 係，除非你有啲 background 咯，如果咪都唔係咁容易啦。不過我覺得而家啲人就 talent 咗，
1: 係
0: 嚇，
1: 叻過我哋以前，
0: 係啊，
1: 我哋以前戇居居，
0: 即係可能佢梗係有一個，我又識下吉他咁啊，即係音樂上嘅，或者又識作曲啊，即係叻啲㗎。我覺得而家啲人係真係叻啲㗎。
1: 我都覺啊，因為咧，譬如有一啲嘅電腦 software 啦咁樣。我哋仲要諗緊點樣去摸嘅時候呢，佢已經嘩就已經識用喎，但我哋一齊接觸嘅咗喎，即係可能佢係十零廿歲，即係我就係、即係好似 Big Bang 咁入伍啦。
0: 係呀，好叻啊，我覺得佢哋即係而家啲後生真係好叻啊。
1: 係
0: 呀，有時你都要學嘩用電腦點呀點呀，即係好似如果唔係 Covid 可能我都唔識上網嗌嘢，即係我冇咁叻啊上網買嘢，因為我從來其實唔上網買嘢。
1: 我都係呀，我都少接到網，我都係 Covid 嗰陣時學
0: 嘅。係啦，開始囉，即係我驚俾人呃啊嘛，咁有時咪睇下，跟住我又俾個女，佢就話：喂，你俾我睇睇先，睇下呢個網係咪假網先？即係佢哋後生就
1: 哦，佢哋會
0: 醒啲嚇。咁哦 ，OK， 呢個唔係咁 ，OK 可以買。
1: 咁有冇遇過詐騙嘅你？
0: 啊，咁又冇喎。
1: 好彩啫。
0: 唔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唔聽電話嘅，即係冇我
1: 全部係 message。
0: 唔係，即係如果我冇冇我個 friend 個名喺度咧。嚇，即係個任何 number 我都唔聽嘅，咁我覺得你會留 message 㗎啦，你可以 WhatsApp， 係咪先？咁你費事聽同佢喺度係咁吹咁樣，咁我就唔會咯。

0: 但系唔讲我真系唔知啊！原来咧，即系阿上山思立咧，你啊成身就古铜色嘅诶肌肤啦，但系你话你系唔做运动噶？
1: 诶，系啊，零运动。
0: 点解嘅？
1: 我唔知道，好攰啊！觉得唔系咁，我试过有时诶，我亦都试过去做下 gym 嘅，但系就即系。
0: 唔系你杯茶，唔系你杯茶，
1: 唔系我杯茶咯。咁有时嗰阵时，我都有时同朋友嗰时有 girlfriend 住得好近嘅，咁久唔久我哋都会行下咯，即系行两三个钟咁咯，周围咁行。
0: 我漫步咁样嗰啲，
1: 系啦，
0: 其实够嘅女仔唔需要做太。
1: 咁但系都系一段时间咯，即系我 keep 唔到，即系人哋话喂我个个礼拜去做啊，即系我女成日都叫喂唔得喎，你个人太 fragile
0: 啦，脆弱啊，系啊，
1: 系啊，因为我之前又即系两。以前我又整親腳趾啦，即係撞到裂咗骨。
0: 哇，咁誇張！
1: 即係裂骨啫，咁但係煩就煩，你要等佢自己生翻埋。
0: 係啊，因為裂咗係冇得咩，冇嘢可以做，要等佢自己生翻埋嘅
1: 係啦，但係咧，總之醫生就話唔可以做高踭鞋，因為你唔可以用力喺前邊。
0: 哦，再屈佢就大鑊㗎啦。
1: 係啊，咁我女成日都話：，你去做下運動啦，你去做，因為咧啲肌肉嗰啲咁咯。咁我又嚇。系啊，
0: 点解唔跟你女去做啫？咁佢又可以亲子咯，系咪啊？
1: 唔系，咁有时啲时间夹唔到噶嘛。咁可能人哋做嗰啲唔系我哋做啲，我哋做啲可能系老人家做嗰啲 build up 肌肉，佢哋唔系啊嘛。即系我哋惊我哋肌肉流失啫。
0: 不过我一个礼拜而家做四日 gym 啦，我领悟到一样嘢，做 gym not for everyone， 唔系每一个人都啱嘅。譬如你唔中意做嘅话咧，譬如你觉得行 OK 嘅话咧，就去行啦。就放棄做 gym， 點解會做 gym？ 而家成日都係要做 gym 咧，因為最方便，你一個人又可以做，又可以喺室內，你去到個 gym center 就可以做啦咁樣。其實做 gym 係方便嘅啫，舉重咧唔係贏啱嘅。有啲人譬如中意打網球嘅話，唔該你去打網球；中意打羽毛球，打羽毛球。
1: 即係佢覺得我女就係覺得我可能係即係。飆翻啲 muscle 啫，冇個流失啫，佢唔係叫我死做嗰啲咯，咁我覺得，同埋我係好難出汗嘅，
0: 會
1: 係啊，咁變咗咧，我唯一一樣嘢可以出汗嘅咧就係曬太陽，所以我就點解中意曬太陽咯，
0: 你唔係曬燈，你係曬太陽，
1: 我唔曬燈嘅嚇，我曬太陽，
0: 係啊，
1: 咁所以 that's the only way 我可以出汗，即係我就要行同我 friend 行兩個鐘咧。我都冇乜汗嘅，
0: 咁叻女，
1: 系啊，唔知点解，好奇怪。
0: 咁你咪可以着啲好浅色嘅衫，喺夏天嗰度都架底都唔会闪闪色
1: 啦。系啦，系啦，唔会湿晒咁样咯。
0: 咁你咪可以游水咯，你中意晒太阳。
1: 啊，所以晒太阳系晒太阳，中意游水还游水，
0: 两样嘢，
1: 两件事嚟嘅。即系奥运冇晒太阳比赛，
0: 如果有你冠军，
1: 我一定去啊！我唔理得唔当，我可以由朝晒到晚，系啊，即系 OK 嘅呢个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和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諮詢會結束之後，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表示，今年施政報告與特區首份五年規劃同期展開公眾諮詢，代表政府將每年的施政部署和長遠發展方向緊密銜接，確保每一項政策措施既有目標，亦都能夠落到實處，兩者相互呼應，承前啟後。他說留意到發言的市民不單只關心多項民生議題，亦都提出怎樣運用五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等的建議，深切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期盼。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表示，星期四將會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計劃，會對準國家"十五五"規劃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方針。他形容香港是國家最國際化城市，舉辦學術會議等交流都非常方便，本港是具吸引力的居住地，同時亦都有高鐵連接內地城市，只是居住成本比較貴，將來中大會有人才公寓或者宿舍。中文大學在最新公布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之中位列全球第18位，首度躋身全球20強。盧毓明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感到振奮，形容是一代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指出本港多間院校在國際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將來政策方面可以鼓勵跨院校合作，預計北部都會區可以令到香港各大院校面積都大一些，可以預留空間給院校合作自用。尖沙咀樓上酒吧謀殺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再拘捕三名懷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謀殺的40歲男子，以及兩名涉嫌協助罪犯的36歲和52歲男子。當中36歲男子聽日提堂，餘下兩人正被扣留調查。警方早前已經拘捕六男三女，其中三名男子已經被暫控各一項謀殺罪，兩名男子被暫控各一項協助罪犯罪，都已經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日本熊本县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有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他上个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統計顯示，熊本縣有近3700棟房屋在地震之中受損，9000多人在避難處棲息，部分地區持續停水，截至昨日下午近70000戶沒有食水供應。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持續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在中午12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3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而向呂宋一帶隨後在各區徘徊。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啦，都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首先，红磡海底隧道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封闭紧嘅。咁就系咧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咧九龙出口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仲有红磡绕道咧，受到水浸嘅影响，咁现时咧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一生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理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11: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10: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的作品，分两期展出。
12: 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用的媒介、风格、构图都是不同的，展厅上面都有不同风格描绘的一些街景，有些是比较写实一些，有些可能是大色块构成的，甚至乎我们有作品是将一些街道的故事图像化，例如化为了那个手绘的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正街、第三街等等，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亦都可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什么不同。
11: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12: 我哋精选一啲作品同大家讲翻艺术家佢哋嘅背景啦，佢哋点解会画呢一张画出嚟啦，同埋佢哋透过呢张画到底想带啲乜嘢信息俾观众。今届我哋有两位嘅艺术家其实系亲生父女嚟嘅，而咁啱女女佢嘅参展画作其实系关于爸爸妈妈嘅人像画，咁就变咗爸爸嗰一位艺术家啦。咁其实佢既系今次参展嘅艺术家啦，咁亦都系今次参展作品入边嘅一个对象嚟嘅。大家喺睇画嘅时间啦，咁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系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10: 详情请浏览一生美术馆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大港嘅冲撞超，
14: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3: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 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9: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咁啊，上山。斯达你做咗咁多年人啦，咁样啦，我见到你而家就好开心，或者你嘅生活就好平稳啦，即系好快乐啦，咁啊女女又即系好生性啦。但系有冇一个时间你系陷入咗人生嘅低潮，一个即系都唔知点算，深渊啊咁样咧，然后好难爬翻上嚟噶啦。
9: 又冇好難，但係就即係都會有嘅，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嗰段時間咯。咁但係我就會盡量，即係都係嗰句，唔好擺俾自己喺嗰度咁耐。
19: 哦，唔好傷心太耐。
9: 係啦，即係唔好傷心太耐，或者沉淪太耐。即係你試下揾個 way 咯，唔知咩 way 啊嚇。但係總之，我成日覺得。即系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但系你唔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或者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
19: 你会做啲咩咧？晒太阳。
9: 做啲咩嘢？咁啊，可能譬如原来打麻雀系都开心嘅，同我啲 friend。
19: 哦，你有打麻雀玩下嘅。
9: 吓。即係譬如我同嘉玲啊嗰啲又打麻雀。
19: 你廣東牌定係咩㗎？
9: 梗係台灣牌。
19: 哎呀，你又好啦，我唔識打台灣牌。
9: 仲打廣東牌？
19: 我係好歐㗎，我淨係識打廣東牌㗎。
9: 咁變咗，即係可能你會做一啲嘢去，其實打牌我哋唔係淨係打牌，即係
19: 傾偈、
9: 吹水啊、搞個笑啊、
19: 窒下人就互窒啊、
9: 搞個笑咁樣啫，都係。咁但係變咗你個人咪開心咯，即係有時候我成日覺得你開心，你去翻開心嘅 mode， 你先會諗到嘢。即係你喺你好沉著。好低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你谂所有嘢都系错。
19: 系啊，
9: 咁你先搞咗个 mood 先，唔好咁多。即系譬如去饮酒啊，同嗰啲即系开心嘅 friend，
19: 系
9: positive 嘅 friend， 你明唔明啊？去饮完啊，咁你系开心嘅要，即系嗰样嘢令到你搞翻起先，搞翻起自己啊。
19: 个 mood 啊，
9: 系啦，因为搞翻起自己咧，件事就易搞。咁你就可以慢慢諗嘛，咁先會清晰嘛。你好 down 嗰陣時諗嗰啲嘢，其實
19: 全部
9: 錯曬。
19: 係啊，
9: 你做咩決定都係錯㗎。即係我覺得真係要搞好個心情先囉，同埋嗰段時間真係唔好做任何決定，因為實錯。
19: 但係有陣時人生又好難避免一啲唔開心嘅事，譬如你即係早入行啦，有好多 friend 啊，譬如哥哥啦，張國榮又係你嘅 friend 啦，譬如妹姐啊咁樣等等咁樣，譬如。即系你当年收到消息佢离开嘅时候，其实真系好 sad 嘅一样嘢。
9: 系啊，真系好 sad 噶。嗰日系 sad 到不得了，因为嗰日咧系，即系我好记得嗰日咧，因为嗰日系我嘅 anniversary 嚟。
19: 哦，
9: 咁巧吓，
19: 吓
9: 咁咯，咁变咗真系即系哇，好震惊，即系谂都冇谂，讲唔到嘢
19: 啊。吓，
9: 即系完全都讲唔到，即系我净系即系无啦啦，即系收到个电话，有人话呢件事，咁我就觉得，咦，坚定留，咁我就打俾我一个朋友，即系我哋嘅 common friend， 我都冇问任何坚定留，即系我净系讲咗呢个。
19: 你佢一接你就话问佢坚定留啦，
9: 坚定留吓就系咁吓。
19: 我谂我哋全香港嘅人都希望系留咯，
9: 系咯，咁但系就冇办法啦，人生啦吓，咁但系即系 he's a very nice guy， 即系佢真系好好嘅，
19: 吓。
9: 即係一個好超級好人到不得了 ，Leslie
19: 係
9: 冇得傾，係我記得嗰陣時我，因為佢住得好近我嘅嗰陣時嚇，咁我女我要搬屋，跟住我女入咗醫院嚇，即係嗰啲發燒啊定，等於住咗啲感冒啲小朋友病嗰啲咧，即係住咗都成個禮拜，咁我又要搬屋，咁 Leslie 話：喂，你唔好即係佢翻去住啦，佢話你的佢嚟我屋企住，嚇。因為很近
19: 好好喎、
9: 啊，係啊，佢話咁佢，譬如啲塵咧，啱佢又入醫院啊，咁我好好好好好，咁啊，哇，佢朝朝就同佢跳舞嗰陣時候，佢應該係兩歲幾咯， 吓，
19: 即系佢都好中意小朋友嘅。
9: 系啊，中意同佢玩啊，咁即系好 nice 咯，真系。即系佢呢个系，即系我成日觉得朋友 caring。即係一個好朋友，佢唔係就係 care 你，佢 care 你嘅 family， 嚇、care 曬你嘅全部啊，嚇！即係我成日覺得你 care 人，你 care 曬人哋嘅全部咧，其實係好好。
19: 我好及烏咯，淨係 exactly
9: 係啊，係啊，
19: 佢中意你，亦都中意埋你身邊嘅人，亦都想你嘅 life 係好。
9: 係啦、啊，係啦、啊，即係呢啲真係好好好，我覺得好難得咯，嚇、啊。

0: 其实即系回望翻2003年咧，真系唔知咩时干咁啊。四月就阿 Leslie 离开啦，呢十二月就到我妹姐，正系嗰年系香港好黑暗嘅一年，有沙士，
1: 有沙士啦，系啊，所以令到大家都真系好 down 咯。
0: 妹姐都系一个好好嘅人，
1: 系啊，都系一个好好嘅人，系啊，
0: 好有义气，
1: 好有义气，好 nice 啊，吓。
0: 我覺得佢最正就係提攜後輩咯，即係譬如草蜢咁樣，即係譬如近排我哋睇草蜢演唱會咧，佢都有一 part 佢都講到話，即係如果冇妹姐嘅提攜，今日都唔會上到個紅館嘅台。
1: 係，即係呢個係佢真係好好。
0: 佢好在佢帶埋佢哋去巡迴啊！嗰陣時去美國巡迴咧，你咪香港歌手去美國巡迴已經係好少噶啦。佢帶埋草蜢啦。谭耀文啦、
1: 啊，
0: 许志安啦、
1: 啊，一个系列咁，一个系列咁啊，咁佢好中意，好中意嘅，即系佢好真系好中意提携啲后辈嘅，即系
0: 系啊，又中意请食饭，
1: 系啦、
0: 啊，我都俾佢请过，系又好开心噶，
1: 系，
0: 吓、啊，不过系咪而家真系好似有少少即系后无来者咧？即系呢啲巨星，
1: 嗱、啊，好难讲，因为而家啲人。即係每一個人鍾意嘅嘢唔一樣同以前啊，即係以前即係你話會唔會而家啲 artist 冇佢哋咁多 fans 呢，咁我覺得未必又未必，只不過嗰個年代佢哋係真係好勁，即係我覺得每個人有佢自己個嗰個光喺度，即係我又覺得好難 compare，
0: 係
1: 即係我唔可以話喂佢好啲，你冇咁好，又我覺得又唔得喎。
0: 同埋嗰個年代就係比較 glam 咯 ，glamorous 係啦，係
1: 啦，即係唔同咯。即係譬如而家，即係譬如你話啊，人哋唱呢、這個，你唔識，哇咁靚噶，我真係唔識，係咪先？咁其實你諗下，可能我真係好靚，點解我唔識嘅咧？人哋新嗰啲歌係咪啊？即係就係咁咯。即係可能我哋聽舊歌，佢哋話。你聽緊咩啊？唔識過呢、這個，即係一樣咯，嚇、個年代唔同咯。

0: 連續兩個禮拜咧，同阿上山施立傾偈啦，咁樣即係我就俾你嘅分數咧就100分啦，因為你係一個好有義氣啦，又好 nice 嘅一個朋友啦。我嗌你，你就即刻上嚟啦。其實佢話佢而家都好少做訪問嘅啦。咁你而家即係生活到今時今日，你最感恩嘅係咩咧？
1: 我最感恩我有好一班好好嘅真心朋友啦，同埋我女啦，嚇。即是我女兒帶給我是很開心的，同埋我是即係好感恩有佢喺度囉，係咁囉，同埋朋友囉，即係有幾個一班朋友係
0: 我見到啊，
1: 係啊，即係好 close 嘅，
0: 好真正朋友，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一年見一次啊 ,Anna 呢就成日問起佢嘅女啦咁樣，但你啲 friend 就唔係淨係問你嘅女㗎，問你點啊你 ,Anna, 係啊上山施立你近排點啊，
1: 係啊，即係唔同囉，即係我覺得係好開心。
0: 咁不如揀返嘅歌呢代表你而家心情，或者送俾我哋三位旁边嘅听众啦。
1: 我好鍾意呢首歌，因为呢係我觉得啲歌词好好，係 Celine Dion Because You Love Me。
0: 點解揀呢隻呢？
1: 唔係因为你唔觉得佢啲歌词好好咩，即係你睇唔到佢就幫你睇啊，即係好多嘢啊，同埋譬如 I saw the best in you 啊，或者啲朋友點樣愛你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個 love 唔係一定係男女
0: 嗰種愛，
1: 我覺得好似係身邊幫你啲人嘅 love 啦，或者呢啲好朋友俾你嘅 strength 啦，我好鍾意好鍾意呢首歌。
0: 係啊，咁啊，即係呢隻歌送俾大家啦，又要送俾咧，即係上山施立啦，希望你繼續開心啦。
1: 多謝多謝。
0: 喂，你等唔等做呢個奶奶㗎？
1: 其實咧，我好想。
0: 哎呀，我鍾意你講出口啊，係啊。
1: 哎呀，我成日好衰，成日叫我女好細個已經話幾時生啫。
0: 啊，你想抱孫添？
1: 啊，梗係啦。中意小朋友，系咪先？呢个可能系我嘅 wish。
0: 哦，咁希望你梦想成真。
1: 多谢多谢。
0: 系啊，咁啊，多谢晒咧，就系上山施立两个礼拜同我哋倾偈嘅。Take care。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接报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为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星中心。署方表示工程团队正是全力维修，争取今晚凌晨12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现已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并且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洗衣店店主梁小姐话：朝早大约九点收到店员通知要停水，由于水务署话要停水一段长时间，因此决定今日停业，预计损失几千元。市民李小姐话：上昼收到大厦保安员通知停水，最大影响系晚上唔能够帮小朋友冲凉，有市民就到附近超市买樽装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刻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的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路透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将会在星期一宣布，东京与华盛顿已经在外汇市场采取联合行动，遏止日元跌至40年来低点。知情人士说，片山预计将会强调日美两国决心应对过度的日元贬值。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回应。市场消息人士说，日本和美国当局近期多次入市买入日元，是自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联合干预汇市，旨在推动日元脱离对美元自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人士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在过去的星期四在纽约交易时段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是预测本港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其他的封路安排。在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慢线封闭紧，大家见过请小心。而另外红磡绕道受到水浸的影响，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同时卑路乍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爱情就好似一场赌博，有人选择默默守候，有人决定放手一搏。
6: 唐尼彩帝的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就是讲述一位青年为了赢得心上人芳心，不惜买下神奇灵药，点知搞出一连串既甜蜜又好笑的误会。
5: 我们一起听一下香港歌剧院的创办人著名男高音莫华伦 Warren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这部剧的体会。
7: 1987年我在柏林歌剧院那时呢，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这部歌剧啊，你哋答我嚟，爱情灵药。咁咧，当时咧，我做 cover 大主角咧，即系本嚟应该唱开嘅系 Luciano Pavarotti， 上一世纪最有名男高音啦。咁咧，所以我对呢部歌剧咧系由头到尾咧非常之熟悉嘅。
6: 爱情灵药讲嘅系爱情，但系今次制作背后仲有另一份爱，就系、是、对香港本地歌唱家嘅爱。
5: 这部喜歌剧旋律轻松，笑料百出，
6: 而本地新晋歌手的参与更加为经典注入新鲜活力。
7: 由主角到配角到合唱团到乐队，全部都是我们香港本土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 promote young artists。 这部歌剧呢是 melodrama， melodrama 是 comic melodrama，不是说 pure 的comedy，但是呢 melodrama 里面的 comedy 是挺搞笑的，希望观众离开剧场带着开心快乐的旋律在你的脑中呢继续地回响起来。
5: 爱情灵药
6: 8月14至15号
5: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9: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8: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9: 凡事都一笑自知，
8: 我每晚笑住咁瞓㗎，
9: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㗎，
8: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㗎。
0: 星期日下午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再一次多謝返上山，上山私立一兩個禮拜出現喺好心情經理人同我哋傾偈，接返最後半小時嘅節目空間。咁今日呢就係八月份啦，其實今年都過咗成一半以上㗎啦，有冇即係趁住今天既然係唔使返工休息嘅日子，諗下其實2026年下半年度有啲咩心願或者有啲咩理想希望喺趁住呢個時間達到㗎呢？無論你嘅心願或者理想係點樣都好啦，都要珍惜你的时间，珍惜你的空间，不要浪费了面前的每分每秒。

0: 超鍾意呢一位嘅朋友，虽然离开咗少少英年早逝啦，但係佢嘅音乐呢我成日间唔中都攞出嚟播下㗎。Avicii 有呢一首 The Night。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啱啱過去喺7月22號至30號呢，就有香港嘅一個呢可以話劍擊界嘅盛事啦，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中國香港啊，亦都係香港第一次呢就係舉辦奧運以外最高級別嘅頂級呢一個劍擊盛事啦，亦都可以見到呢哇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劍擊好手呢就嚟到亞洲國際博覽館呢就係比賽啦。其實個規模都幾多喎，吸引到呢就差唔多有成呢1450名嚟自114个国家同埋地区嘅顶尖健儿咧，就系嚟到香港现场咧，即系观众嗰个气氛咧，真系非常之炽热，非常之热烈啊！因为好多香港嘅市民咧，都专登买飞咧，就系入场咧，系要现场咧，就系支持香港队嘅。香港嘅剑击运动员咧，近年喺国际嘅赛事咧，即系屡创新高啊，系都系屡创高峰啊！今年其实都好劲嘅，因为队制方面咧，以前就系攞铜牌，今年亦都上咗一级咧，就系攞银牌。但有阵时比赛嘅嘢就系咁啦，当你咧系去到呢一个金牌嘅争夺战咧，即系争第一嘅时候咧，当你攞唔到第一，攞第二咧，你个感觉好似自己系输咗咁样，但系绝对唔系咯。即系睇翻成绩嘅话咧，其实见到香港啊剑击嘅队伍啊，香港剑击运动员咧越嚟越进步，越嚟越劲啊！最起码我哋都有一个即系金牌选手咧，就系张家朗啦。咁见到佢咧喺呢一个赛事嗰度咧，好认真咁样咧，即系每一局啊或者每一分咧，都系咁样咬住咬住咁。上咧，突然间觉得啊，即系运动员嗰个精神啊，嗰个对未来挑战啊，嗰个接纳嘅程度咧，系真系值得我哋一啲普通市民咧，就系去学习嘅。即系见到佢全副精神，系冇第二啲嘢拖泥带水嘅，就系最集中，就系做呢一点啊吓。咁啊，除咗咧即系张家朗之外啦，另外咧即系蔡俊贤都系我近年咧好喜欢嘅剑击运动员啦。因为我觉得佢咧真系好乖仔啊，同埋咧可能佢有一做歌手啦，即系上过嚟电台咧就系做访。我问咧，我觉得佢有阵时即系讲嘢咧都几 make sense， 同埋唔怕咧将自己嘅一啲缺点啊，或者一啲咧即系比较冇咁好嘅一啲情况咧，就系同大家讲啊。而蔡俊贤都系咧男子花剑嘅顶尖名将啦，曾经都登上咧就系西一啊，世界排名第一啊。我记得咧佢同我做访问嘅时候咧，佢都同我倾偈喺度讲笑，佢话：诶、哎，你都系西一啊？佢话我系 DJ 西一，哇，氹到我几咁开心啊！咁希望咧蔡俊贤啊，或者系张家朗啊，或者一班嘅呢一个吓男子剑击啊运动员，或者女子剑击运动员咧，所有嘅香港队嘅剑击运动员咧，即系未来日子都有好成绩啦，同埋都要恭喜咧，即系近排呢一个成就咧，就系男子花剑啊世锦赛嘅银牌啦，咁啊亦都多谢呢一 team 人啦，张家朗、蔡俊贤、何成谦，同埋咧就系梁千宇组成嘅香港男子花剑队啊吓。我知道未来嘅日子咧，香港会继续咧就系举办好多嘅一啲啊运动啊或者体育嘅盛事啊，甚至剑击咧都会再有另外一个嘅赛事咁样。希望我哋香港市民一定要支持我哋香港队之余咧，如果有一啲咁劲嘅即系大型嘅盛会，一啲体育嘅盛事咧，一定要入场啊，系现场去感受嗰一种嘅气氛啊。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依家咧見咗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打機啦，即係唔係淨係細路仔嘅，有陣時咧即係一啲好似我咁嘅年紀啊，又或者一啲 kiddo 啊，大大個嗰啲咧都好中意打機。其實打機係幾好玩，我有一段時間咧都係沉迷咗去打機嘅，買好多一啲嘅家庭嘅一啲電視嘅遊戲機咧翻嚟玩啦 ，N64 啊或者紅白機啊咁樣等等等等。自己最耍家玩嘅就係咧馬里奧系列啊，無論係 Mario World 啦或者係 Mario Kart 啦，都係好中意玩嘅。我覺得打機咧，好似可以投入咗去另外一個世界咁樣，嗰個世界咧係唔存在，咁所以咧現實生活當中嘅一啲嘅煩惱啊，或者一啲嘅困擾咧，喺打機嘅過程當中咧係會抒發咗去噶，係會突然間忘記咗咧現實嘅一啲辛苦啊，或者翻工嘅一啲痛苦啊，要做嘢啊咁嗰只啊舉步維艱啊咁樣，喺呢個打機嘅世界咧啊，你有陣時會贏噶嘛，贏嗰陣時係有一種咧好莫名嘅滿足感噶，不過即係打機呢一樣。就要有一个节制，因为始终有阵时咧，即系玩呢一样嘢咧，系会玩物丧志嘅。我试过咧，即系有啲 friend 咧，试过嚟我屋企咧打机咧，系可以打成两三日嘅。嗰阵时我记得有一个 game 就系叫 Sim City， 咁呢一个 friend 咧，佢上嚟玩呢个 Sim City 咧，玩到咧。佢唔記得咗我哋喺身邊，死都唔肯俾翻個 remote 我哋去玩下咁樣，咁啊自己喺度砌個 SimCity 啦，而砌咗咧係兩三日嘅，咁啊更加咧就係玩物喪志到去一個地步咧，就係佢冇翻工，而佢公司咧就係其實喺我屋企啊，只要行大約五至十分鐘嘅路程咧就可以翻到工，咁近嘅地方咧佢都因為掛住打機咧而冇呢一個翻工咧，我真係覺得好笑啊！咁啊到最後當然啦，佢冇做啦，又或者即係喺工作上面佢都遇咗啲阻滯啦，咁但係。好明显，你挂住打机而唔翻工，咁你想你嘅工作发展去到边先？而近排咧，成日同啲 friend 嗰啲小朋友咧，就系、是、出去玩啦。佢哋咧就好兴咧，就过嚟啊，即系嗲下你啊，黏下你啊，然后就问你可唔可以俾个电话佢？点解咧？因为如果你俾个电话佢嘅话咧，佢就可以上网打机。点解要问我攞电话咧？因为佢个父母咧就唔俾佢玩，觉得诶、哎、时间够啦，今日你嘅 quota 可能你只可以玩一个钟或者今日你玩咗嗰一个钟啦咁样，所以电话。就要没收，就唔可以再打机啊！咁既然父母唔俾佢个电话去打机嘅时候，佢就系揾呢啲咁嘅 uncle 啊，或者呢啲懒系以话为嘅人咧，就问佢攞电话啦。咁啊，我当然知道呢一件事啊，就唔肯俾个电话佢啦。咁啊，就取而代之咧，就俾一只手表佢玩，就系、是、我呢啲电子表啦。点解我会带呢一啲智能嘅手表咧？就系、是、我好中意即系做运动咧，要 check 下自己啊跑咗几多啊，即系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啊，心跳系点啊咁样。咁但系原来我呢只表入边咧。有好多嘢玩喎，原來可以咧設計一個公仔咧，就係一個設計自己嘅樣啊，又或者有第二啲嘅一啲唔同嘅 function 啊咁樣。我自己反而唔知啊，我俾咗個錶咧呢個小朋友玩嘅時候咧，佢竟然就用我個電話咧設計咗我一個錶面咧，就設計咗一個怪樣，嗰個怪樣 suppose 係我嚟嘅 Uncle Alex 嚟嘅咁樣，咁啊留咗喺度。咁當佢還翻個錶俾我嘅時候咧，我見到啊，原來我呢一個錶面咧有一個怪樣嘅時候，我覺得幾 Q 啊，幾得意，我好珍惜呢一個錶面啊。同埋我覺得真係咧，小朋友咧係真係好 Q 嘅，佢哋呢一個世界啊，同我哋大人嘅世界係有一段距離嘅。同小朋友嘅相處咧，好多時都要解答問題啦，佢會問你一啲比較深嘅嘢啊，甚至好多問題咧，你都係難以解答嘅。同埋有陣時有啲問題咧，你唔係好敢講個答案出嚟，咩佢父母喺度咧，驚佢父母鬧翻我嘛。但係同小朋友相處咧，係有一種咧好童真 feel 嘅。不過嗰、那個相處咧，其實只限於一段嘅指定嘅時間，即係如果你叫我生個小朋友去照顧佢一世嘅時候咧，我真係撒手令退都係唔夠膽啊！所以我有個宗旨或者我個自己嘅睇法嘅，就係咧，無論係 B B 啦、小朋友啦，又或者係寵物咧，都係玩人哋嗰啲好啲。如果自己養或者自己生嘅話咧，其實嗰個責任都好大嘅。中意同小朋友玩咧，其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咧，有啲嘢就係小朋友有嘅，我就冇嘅，包括童真啦，包括對世界嘅嗰一個好。好奇啦，嗰个冒险啦，嗰个幻想啦，同埋好多好多未知嘅将来。以前我见到一啲新婚夫妇咧，我都会话：喂，快啲生啦，生个小朋友啦。但系而家大个咗之后，发觉生小朋友其实都系有一个咧，即系责任。嗰个责任咧系去到99年嘅。所以而家我就少咗呢一个口头禅啦，就唔再同人哋讲话：诶，快啲生啦，唔好唔好啊，费事咧害咗一 人，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做家长或者想呢即是生小朋友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呢是一生一世的照顾来的。

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呢一位歌手，因为唱歌真系好正，同埋佢嘅身形咧都好省镜啊，好靓女啊！欣妮姐姐嘅呢一首旧歌叫《童真》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今日都系咧2026年咧八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啊，希望你会 enjoy 好好享受今日咧红日嘅日子。阵间会有咧刘善仪嘅有美相伴，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我很小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去联络，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的时候昏迷。警方朝早七点几接报，在大美督对开海面，那名三项铁人赛男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且失联。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能够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展开搜救。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再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的本地男子。警方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涉嫌谋杀的40岁男子，以及两名涉嫌协助罪犯的36岁和52岁男子。当中36岁男子听日提堂，余下两人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已经拘捕六男三女，其中三名男子已经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两名男子被暂控各一项协助罪犯罪，都已经早前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引述官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午录得摄氏42.5度，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梁山市已经连续五日录得超过40度高温，当地下午1:26的气温更加升至42.5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气象厅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且向超过20个地区发布高温紧急警报，意味实际温度将会达到39度。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果区徘徊。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 红磡绕道受到水浸的影响，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另外车公庙路由于爆水管，现时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7: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8: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9: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13: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同埋田园呢两首乐曲。
12: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哋介绍呢一场音乐会啊！
14: 今次嘅音乐会咧，我哋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同我哋同台演出。佢嘅风格咧，有少好似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嘅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嘅意境。今次乐团演奏嘅时候咧，佢会同时喺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呢个故事，令到咧呢一个作品同埋今次嘅音乐会咧系更加绘形绘色嘅。
13: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14: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剧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12: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13: 8月21日至22日，
12: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无论你高矮肥博会，
13: 8月21日至22日，
12: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白面贪玩，
1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1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2: 有美相伴。

2026年8月2日啊，又到有美相伴嘅时间啦。美咧就系美巴嘅美，由而家到五点有直播访问啦。咁4点半之后咧，亦都有同兽医倾下啲毛孩嘅健康资讯嘅环节，叫做优秀同行。好啦，呢个时候先讲下动物嘅消息先。2016年，英国一个运动员迪恩远赴

0: 1000公里外的新疆参加一场横越荒漠的马拉松比赛。那片土地是被称为死亡之赛道。咁比赛第一日咧，迪恩就跑到去最前方休息嘅时候咧，有一只污糟邋遢嘅流浪狗咧，摆晒尾咁走向佢。迪恩咧只系摸摸佢嘅头，咁就离开咗啦。冇谂过第二日清晨，嗰只狗竟然喺门口等佢。嗰阵时系高达50度嘅高温之下，小狗默默跟住佢跑。迪恩跑得快，佢就跑得快；迪恩跑得慢，佢就跑得慢。喘晒气咧，都继续跟。迪恩的心头涌上了一阵暖意，他跟他改名叫做戈壁，将食物分两份同隻狗继续前进。某一天戈壁被水挡住，如果翻转头的话，迪恩就没有机会拿奖了。但迪恩是第一次觉得奖牌不是那么重要，于是就抱起戈壁一起渡河。因为戈壁，迪恩忘记了比赛的艰难，跑到120公里之后，戈壁就受伤要休养。就三日之前临冲向终点，戈壁挣脱了照护人员，然后奔向迪恩身旁，一起冲过终点。迪恩虽然是最后只是拿到金牌，但他说戈壁就是他最珍贵的奖赏。最后呢，由迪恩决定领养戈壁，带他回英国。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的《有美相伴》。好了，回来直播访问，今日的嘉宾呢，就是屋企又有猫又有狗又有乌龟又有鹦鹉的歌唱老师 Silver 老师。
1: Hello, 善儀
0: 你
1: 好。你
0: 好啊，是啊，我第一次见面啊，但是成日都听到你的名字，因为我成日都会看这个歌唱比赛。讲不讲下你的近况啊？
1: 我近况啊，其实都还有忙紧的，都还有帮个比赛的同学仔有练紧歌。
0: 我知道你很犀利喎，那些热门的全部都是你的门生来的。
1: 都不是。
0: 你讲下有边个
1: 啊？而家十强里面有云尼啦、美琪啦、同埋麦哲啦，咁啊男仔有旭培啦、阿康啦、同埋嘉星啦。
0: 咁你真系十个里面占咗6个噶咯？
1: 系啊系啊。
0: 仲有咧就系有啲咧，我曾经做知音人啊，你知唔知知音人？
1: 有
0: 啊，而家加插咗我同阿郑生一齐做知音人，咁我都已经即系公开表达。我對於某一兩位的參賽者好欣賞，全部都是你的學生嚟嗰啲。咁你又去完貓展喎？
1: 係啊係啊，成日
0: 做分享嘉賓。
1: 都係嘅，因為咧其實嗰個貓貓協會啦，咁佢每年有兩次大嘅，就喺灣仔會展度進行嘅。咁佢係有一個貓貓鬥選美比賽啦。咁我帶咗我隻貓貓去選美，
0: 攞唔到個獎？
1: 都有啊，都有獎，攞好多禮物。是很開心。咁另外就係因為我對孟加拉貓比較熟悉，所以都好榮幸佢哋邀請咗我幫手做呢個品種介紹啦。
0: OK， 係我哋訪問黃建文嘅時候呢，咁佢哋就如果一般統稱叫豹貓啦，但係我就話咦，我查上網咧冇豹貓呢回事，但又有孟加拉貓，所以我諗即係 official name 就係孟加拉貓，係啦。好啦，咁我知道你帶咗寶貝嚟啦，咁帶呢個寶貝可唔可以介紹下咧嘅名咧？
1: 叫啡啡。
0: 啡啡。
1: 今年啊，而家係14歲半啦。
0: 哦。
1: 咁佢係大概我記得係由4个零月開始。
0: 跟住你啦，
1: 佢
0: 系
1: poodle 嚟嘅，乖 poodle 啦。
0: 佢嘅性情
1: 咧，其实佢真系好乖咯。佢系好稳定噶，同埋从来都冇整烂过我嘅嘢啦，又唔会乱吠啦，同埋其实以前咧，即系佢而家年纪大啲啦，咁以前咧初初佢跟我周围去 去彩排，因為我有做和音嗰啲噶嘛。
0: 係係。
1: 咁嗰陣時我啲同事都見過曬佢噶啦。咁、嗯、我哋去 rehearsal 嘅時候咧，有時我帶埋佢去，咁佢又唔驚嗰啲鼓聲嘅、
0: 哦，
1: 即係佢照瞓覺咁樣、
0: 哦、
1: 陪住我咁樣，咁、
0: 哦 okay,
1: 都幾開心係。
0: 應該我哋有機會咧，再分享多啲，因為佢陪你走過高山低谷啊嘛，仲有好多經歷。咁但係你屋企咧，真係有好多動物噶喎，係啊，你可唔可以？讲下狗有几只啊？除咗菲菲之外，
1: 七只连埋菲菲七只细狗咯。
0: 哦，
1: 系啊，有啲都系收养翻嚟嘅。
0: O K， 咁有咩品种啊？
1: 有 poodle， 有一只约瑟特里，
0: 系
1: 另外就一只，其实都系 poodle， 系咁 poodle 同约瑟特里，系本来有只金毛嘅，不过去年過身啦，
0: 係金毛可能如果大狗嘅話咧，年紀可能
1: 唔係佢生 cancer， 好突然啊，我好傷心啊，真係。
0: 哦，明白。咁、嗯、仲有貓有幾多隻啊？
1: 貓都有廿零隻咁。
0: 原來你屋企係動物園嚟嘅，
1: 係啊係啊，動物園仲有好多。
0: 你屋企有冇花園嗰啲人？佢哋
1: 有。哦，但我啲貓我就俾佢喺一樓，即係我係住一棟村屋。
0: O K。
1: 咁咧，幾乎嗰一樓都係俾曬佢哋活動噶啦，係啊。
0: 嗰次我訪問即係一位嘉賓啦，咁就佢都有好多貓，咁、嗯、但係咧佢都要即係。起啲即系猫屋啊，因为佢成日猫同狗未必可以成日捞埋一齐。
1: 好在佢哋就 O K， 因为佢哋我啲猫同啲狗，我有啲咧就租屋走嘅。咁我一楼嗰度咧就整咗一个铁闸，就佢哋喺里边活动。
0: 系。
1: 咁咧有几只就周围走，咁同佢我啲狗仔都冇乜特別相處唔到嘅，都 OK 嘅。
0: 咁你都要試嘅係咪啊？即係睇佢哋嘅脾性相唔相處到啊？可唔可以自由行啊？
1: 我覺得咧，因為其實佢哋我養咁多年咧，其實我發覺做主人嗰個心態好緊要，即係好多時咧啲寵物咧，佢哋係會直接感受到個爸爸媽媽嗰個心情啊。
0: 嗯
1: 即係如果你好緊張，
0: 你個情緒，
1: 你好緊張，我驚佢哋打架，或者我驚佢哋咩，佢就會好緊張。
0: O K，
1: 咁通常咧，我有啲即係新嘅家庭成員加入啦，咁我會開頭可能俾佢一兩日喺個籠度，即係等佢即係個 area 安全啲咁樣，有個安全感。咁然後我就開門，由得佢自己中意出嚟就出啦。
0: 嗯，
1: 咁咧佢就會可能。即因為貓又會跳高啲噶嘛，咁狗仔佢又唔會跳到高，咁所以佢就算鬧佢咧，佢就會咚咁跳咗上去高位，完全望落去。咁所以好多時就係啦，我個心態就會覺得放鬆咯，咁佢哋又會放鬆咯。
0: 嗯，咁嗱廿隻貓啦，幾多隻狗啊？唔記得咗，
1: 七隻。
0: 咁但係咧，仲有烏龜喎。
1: 係啊，係啊。
0: 烏龜有兩隻係咪？我見你嘅
1: 烏龜唔止嘅，
0: 唔止啊，
1: 都好多隻。唔係因為我以前咧，我真係好中意養烏龜，因為好多唔同嘅品種。咁我有兩隻嗰啲騰鼻啊咁大隻嘅，
0: 係
1: 就喺後面花園整一個圍欄俾佢哋。
0: 你頭先你做個手勢，聽眾睇唔到嘅，咁你大概即係幾多咧？呢度
1: 都幾十磅重啊，係啊，好大概呢度兩尺。一隻兩尺咁大啦，騰鼻係啊，咁就差唔多啦，兩隻都差唔多大。
0: 係綠龜定水
1: 綠龜，跟住另外水龜都有啲嘅，咁、都係間開一個 area 俾佢哋生活咁樣咯。
0: 係，咁跟住就鸚鵡啦，
1: 鸚鵡就係四隻，
0: 係啦，
1: 係啦，
0: 仲有冇咧？
1: 冇啦，
0: 嗱嗱，即係你係咪細個已經開始要中意動物？係
1: 啊，成日細個我諗我懂性以嚟已經係好第一樣嘢接觸就係狗啦，因為喺街度會成日見到啲人拖狗出街。咁我印象好深刻嘅嗰陣時，即係好細粒嘅啫。就見到啲狗咧，我就衝埋去就想攬住噶啦。
0: 嗯，
1: 我有一個人。
0: 但係自己爸爸媽媽啲就冇養嘅。
1: 嗰陣時冇養嘅。
0: 哦，你淨係自己中意啦。
1: 係啦，好中意，就即係喺街見到狗就會衝埋去咯。
0: 咁但係而家呢一扎嘅寵物。之前有冇養其他嘅咧？
1: 有，我其實
0: 養咗幾耐咧？你養寵物？
1: 中二開始養第一隻狗，
0: 係
1: 咁係一隻嗰啲普通嘅糖狗咯。 咁嗰陣時係生日同學仔送俾我嘅。咁、
0: 哇！咁大膽啊！你好大膽、啊，中意你爸爸媽媽準先得、啊。
1: 所以後來養咗唔係好耐，咁都係俾屋企人送走咗。但係就好傷心啊，因為嗰陣時細個咧，即係你冇得 say no 噶嘛。咁、但係佢因為我住喺旺角街市附近，咁我爸爸就將佢送咗俾其中一個鋪頭。咁但係佢就放養周圍行。我好記得咧，有一次我放，即係事隔咗一兩年咁樣啦。咁我有一次放學，我喺條路上撞到佢，哦，你係咪巢皮啊？跟住佢望住我，然之後我哋喺街度咧擁抱咯，好慘啊！
0: 咁、但係呢一個中意養狗經歷之後就冇啦，就到而家啦。
1: 就去到去唔係而家，都好耐啦。我應該係十八九歲，就養咗，因為嗰時媽咪話中意只松鼠狗，咁其實嗰時我已經出嚟做嘢，咁就買咗一隻松鼠狗，就係、是送俾媽媽，其實即係藉口送俾媽媽，其實
0: 自己想養，
1: 咁屋企人都錫佢哋嘅，咁就係嗰時一路開始。冇停过养狗咯，养宠物啦，系、一路到而家。
0: 嗱，养狗养猫，咁你好容易即系学识点样养啦，即系你有好多资讯啊，听或者试都试到。但系龟同埋鹦鹉嗰啲，你使唔使去即系要去摸索下，或者要去
1: 学
0: 下点样养佢哋啊？
1: 要啊，因为其实嗱，虽然以前咧十几年前嗰个网上冇咁即系冇而家咁方便，譬如我哋喺 Facebook 嗰啲平台就好容易
0: 有好多 YouTube channel 可能已经教你
1: 咁冇咁多嘅。咁但系咧嗰阵时就会有一啲网上嘅平台嘅都有，咁就有啲 forum 啦，咁就入去睇人哋，或者你有时可以发问，哦呢只龟可以点样养啊咁样。咁就上網都有睇到嘅，就係即係但係要揾得 detail 啲囉。
0: 咁但係你養咁多寵物啊動物啊，咁但係你有冇學去 train 佢哋
1: 㗎？
0: 有冇咩特別技巧㗎？
1: 我冇㗎，冇特別技巧 train， 因為我覺得同佢哋相處就我唔想 train 佢哋咯。
0: 你同我諗法好似我老公成日都講呢樣嘢嘅，即係我係要佢哋好自然嘅本性，係咁就咁，唔好又要
1: 即係最多佢指令又就話俾你唔可以咁樣㗎，你整爛嘢唔得㗎，唔準啊！即係最多會咁咯，但係就好少，即係從來我都冇話訓練佢要跟咩指令。
0: 係 啊，我嗰陣時候最在意要訓練嘅咧就係 toilet training。
1: 啊、
0: 即系一定要识去箭嗰度屙，因为如果你周围屙就好，即系好大件事噶啦。
1: 所以而家佢哋都戴咗尿片几年噶啦，要，
0: 哦、
1: 有时啲已经坏咗习惯啦，咁所以要戴。
0: 哇、啊！咁你真系完全唔去教佢任何嘢，
1: 有教嘅，
0: 完全系自由。
1: 但系佢有时都会曳曳，后嚟睇唔到会周围屙尿啊，咁我又唔想即系。你又唔想打佢噶嘛？系咪先？咁唯有唉，算啦。咁啊，而家買尿片好方便嘅，用尿片啦。
0: 咁但系嗱，鸚鵡咧，因為上個禮拜咧，我訪問陳庭欣，佢帶咗兩隻鸚鵡嚟，一隻係叫佢愛情鳥，但係愛情鳥原來都係鸚鵡嘅一種嚟，
1: 係
0: 咯。咁你譬如屋企又會唔會放佢哋飛下咁啊？
1: 有時啦，
0: 會唔會驚有咩？
1: 有冇？
0: 啲
1: 貓
0: 會唔會追？
1: 係咯，見慣咗噶。佢我覺得我啲貓唔當佢哋係。
0: 长系啊，我谂你屋企嗰啲全部都视为大家同类嘅。
1: 系啊系啊，冇呢啲嘢喎。
0: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屋企嗰啲啦，以前养过一啲啦，咁其实你而家呢一浸咧，系都十几年啦，养咗，因为最大年纪系咪就系啡啡啊？
1: 最大年纪咪仲有嗰只约瑟特尼大啡啡少少啦，一岁到啦。
0: 好好好，咁讲下啡啡啊，讲下啡啡同你嘅缘分啦，系
1: 啡啡同我缘分又好得意嘅，咁其实我记得好多年前系经过一间宠物店，咁我就其实我平时好少入去宠物店嘅，因为我惊见到佢哋好
0: 惨嘅，我老公行嗰啲宠物店嗰啲即系街咧，佢成日都话一见到佢哋有狗喺度咧，就觉得一间冇人买佢哋咧，佢哋就会被弃养啊，咁佢就怕呢啲咯。
1: 系啊，咁嗰次行过就，我真系唔知点解就入去望下，即系嗰日好得闲咁入去望下，咁咧就啲狗好多喺度吠。 咁咧就菲菲咧嗰阵时佢四个半月，佢就系企喺度咁样，即系佢冇吠。咁我就诶唔知点解就个眼就望住咗佢。咁同埋咧，佢嗰阵时已经系算大个噶啦，即系四个半月。咁我就见到佢写咗个价钱出嚟，系一个收养嘅价钱，好平。
0: 哦，
1: 收养嘅价钱，
0: 四个半月已经要视为收养啦。
1: 咁跟住我问吓，点解佢咁平嘅？咁佢话诶，我哋个铺头唔做噶啦，所以老板想即系咁当收养价咁咯。咁但系咁我铺佢出嚟咧，开头佢就冇乜嘢嘅，喐下喐下咁样啦喺我身度。咁我谂下，都系唔好啦，又带多只翻屋企，咁就摆翻落去笼啦。咁然之后我就喺附近茶餐厅食嘢。食咗个下午茶，就一路个心
0: 挂住佢，
1: 啰啰挛啦。跟住就食完之后，不如翻去睇多眼啦。咁跟住一再抱佢咧，佢就揽实我，
0: 哦，
1: 揽实。咁我就好啦好啦，突突
0: 呢啲就系缘分啦。
1: 系啦，就系咁样开始咯，系啊。
0: 系啊，咁但系你话佢同你经历咗好多，可唔可以讲下？
1: 系啊，都好多噶。其实初头我谂最印象深刻嗱，除咗佢成日陪我翻工啦，
0: 嗯，
1: 咁就系、是、
0: 陪你翻工，即系陪你教唱歌。
1: 唔係，我嗰陣時做和音多嘅、工作多嘅，咁陪我去練歌啊嗰啲咯。
0: 咁但係如果你上台去，咁佢
1: 唔係去練歌啫 ，rehearsal room 度練歌啫。咁、另外就係、是、最印象深刻就我媽咪過身。
0: 嗯。
1: 咁因為其實好嗰陣時我先生仲要翻工嘅，咁變咗日頭嘅時間就我會喺屋企，咁即係成日都積極度傷心嘅情況，有時需要自己一個人。咁佢咧好乖，即係佢知道我傷心咧，佢會譬如我有時喺床度瞓喺度喊，因為我一段時間係有抑鬱病，咁我就瞓喺度喊喊喊，咁佢就會自動走過嚟咧，即係將佢個頭仔咧枕喺我個心口，但係佢係企喺度嘅，即係佢企喺我身邊咁樣挨住我心口，咁咧你嗰下咧你會覺得哇，佢一路陪住我，佢知道我傷心咯，咁同埋有時我。唔舒服啊，可能嗰日肚痛，又或者我会痛到喊咁佢又系会即刻走过嚟咧，帮我舐眼泪啊，又系摆个心口，摆个头喺我心口啊，即系呢啲日子系都系佢陪我过，因为我先生嗰阵时要翻工，所以咧我自己最孤单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啡啡陪我过咯。
0: 嗯，但系其他嗰啲动物就唔会咁嘅，
1: 佢哋就冇乜嘢嘅，佢好留意我，
0: 最敏感你嘅。
1: 系啦，即系
0: 可能佢亦都觉得你救咗佢。
1: 咁我唔知道，但系可能我觉得我同佢个心灵系好近嘅，系好近嘅。
0: 其实我都听过一个譬如事件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我搞咗一本书，咁有好多故事啦。咁其中一个故事，主人翁咧又系有抑郁啦，咁有产后抑郁啊，咁样试过即系想喺窗口跳落去啊嗰啲，咁佢就见到只狗望住佢。好似话俾佢听，如果你跳咗落去，咁我点啊？咁即系诸如此类啦，总之，咁跟住就冇，即系嗰个宠主就冇做到呢一个动作，咁佢都系就好感动，所以亦都系有证明话，宠物啊狗啊系有疗愈嘅，
1: 有绝对有，
0: 系啊。咁平时点样有冇话带佢哋出街？佢咁多只嘅时候点算咧？
1: 其實有啲嗱，貓就好少出街嘅。咁狗仔咧，因為其實而家佢哋都年紀大，咁、好似今日咧，我頭先同佢去咗阿陳勇陪個粉絲會，咁跟住佢都驚啦，即係佢而家可能年紀大咧，個耳仔聽得唔係好清楚，咁咧佢聽到啲熊熊聲嘅嘢咧，佢就震咯。咁、所以而家都唔多出街嘅。以前其實我好多時帶佢啦。咁另外一隻 B 仔就跟我老公。咁、我哋兩個咧就成日都係帶住呢兩隻出街咁樣。屋企咧一屋企嗰啲就自己周圍走咁樣。
0: 咁會唔會咁你咁錫動物，會唔會又要煮佢？系咪同一時間食嘢啊？
1: 定同一時間食，
0: 即系你如果開餐嘅時候都幾大件事喎。
1: 有時我哋就咁呢個係工人姐姐整嘅，咁我會交代，譬如今日食菜肉，因為有時都煮先食俾佢哋噶，有時就可能一個禮拜有兩三餐係食狗糧咁樣咯。
0: 係規定咗定係每日都要有發版？
1: 冇規定噶，其實即係大概總之，因為我姐姐做咗21年。 哦，已经好熟，都系屋企人咁啦、哦，所以我都好信任佢嘅，即系佢都会话，诶、欸，佢寻日食咗呢啲啦，今日食转下呢啲啦，咁样咯。
0: 哦 ，OK， 哇，屋企真系七只狗，二十只猫，好多龟，仲有鹦鹉有几多只？
1: 四只，
0: 四只鹦鹉，好热闹啊！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好啦，咁啊，时间咧接近四点半啦，咁今日有美商伴嘅嘉宾咧，直播访问嘅嘉宾咧就系 Silver 老师。教唱歌的 Silver 老师，咁我哋一阵喺新闻简报之后咧，会有优秀同行之后继续同佢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朝早七点几接报，那名三项铁人赛男参赛者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参与游泳项目之后未有上岸，并且失踪。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话，星期四将会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计划，会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方针。他形容香港是国家最国际化城市，举办学术会议等交流都非常方便。本港是具吸引力的居住地，同时亦都有高铁连接内地城市。只是居住成本比较贵，将来中大会有人才公寓或者宿舍。中文大学在最新公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之中位列全球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感到振奋，形容是一代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指出，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院校合作，预计北部都会区可以令到香港各大院校面积都大一些，可预留空间给院校合作自用。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发生雪崩，至今發現四具遺體，包括尼泊爾裔英國籍知名登山家普爾賈、一名參與攀登的中國公民失蹤。10名國際登山者星期四攀登海拔8047米的布洛阿特峰的時候遇到雪崩失蹤。巴基斯坦高山探险管理组织话，队伍包括多名尼泊尔人、一名巴基斯坦人、一名中国人和多名他国登山者，搜救工作持续。多名尼泊尔登山者的遗体已经确认身份，尼泊尔总理沙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致哀。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踪，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密切联系，敦促巴方全力搜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嘉诚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嘉诚苑。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态。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次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德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
1: 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彻底。
0: 作曲编曲家就系柯新峰，填词 Oscar。什么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换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太阳计划2026，
0: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祖贝的新疆回忆。
5: 我揀了翠梨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7: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6: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7: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6: 有尾相伴。
8: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9: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8: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9: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10: 今日嘅优秀同行仍然有香港城市大学临床动物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内科专科兽医 Professor Jane 余子正教授啊 ，Hello，Hello， 系今日咧，我哋讲下呢个咳嘅问题啦。其实咳可能有好多种啦，有干咳啊，有湿咳，好似人咁啊，啲戳亲咳啊咁样，即系扯住咁样。咁其实点样凭一啲咳嘅声估系边一样嘢出事咧？
11: 咁其实咧，我哋身体咧会引发咳嘅地方咧，主要系气管啦、支气管啦，同埋喉咙嗰啲位嘅。咁但系咧，唔同嘅咳咧，有机会系因为唔同嘅地方受到一啲刺激而引起嘅。譬如话干咳啦，咁咧多数咧都系因为个气管受到刺激，例如气管塌陷啦、气道敏感嗰啲啦。咁而湿咳即系有痰声嗰啲咧，就有机会系气道或者肺部里面嘅分泌物。咁而有啲咧就好似戳親啊，或者鴨仔聲嗰啲咧，就係好典型，我哋會喺氣管塌陷 （tracheal collapse） 嗰度見到噶咯。不過咧，其實咧，一隻狗咧可以同時之間出現唔同類型嘅咳聲都未定嘅。咁所以咧，由咳聲本身咧就唔可以斷定係咩原因令到佢哋咳咯。
10: 哦，咁即係知道佢係咩種邊種咳，估佢係咩事啫，但係都要再。

0: 唔会引气咳噶。不过有另外一批兽医咧，就觉得啊，其实个心变得越嚟越大，令到即系有心脏病嘅时候个心肌会大啦。咁去到某一个程度就会压住侧边嗰啲气管啦。咁可能会令到佢咳噶。咁所以其实我哋系呢一样嘢系未有答案嘅。
1: 咁做照肺同埋照心脏超声波系咪需要咧？如果咳嘅时候，
0: 多数咧第一样嘢咧，我哋就会照咗呢个X 光先啦，咁照个肺啦，咁就基本上睇下，譬如话嗰啲气管啊，有冇发炎啊，有冇肺部有冇肿瘤啊，有时会睇下嗰、那个气管嗰个情况有冇塌陷啊，有时见到佢塌陷，有时未必见到嘅，咁。X 光咧，佢个功能咧就同照心脏超声波有啲唔同嘅。咁因为始终 X-ray 咧系睇到嗰啲气管啊，同埋个肺嗰啲位。咁但系咧，心脏超声波咧就基本上系睇下个心脏嘅结构同埋佢嘅功能，嗰啲心瓣有冇问题咯。咁所以系睇两样唔同嘅嘢咯。
1: 嗯，但系猫同狗咧，系咪即系会个成因咧，咳嘅成因都会有多啲唔同嘅咧？
0: 系嘅。咁狗咧，嘅原因咧就多数会系，譬如话头先讲咗气管塌陷啊，气管或者支气管敏感啊。咁猫咧就有少少唔同嘅，猫咧就会有哮喘嘅。咁而猫哮喘嘅时候，其实有少少同人嘅哮喘都几似嘅，其实都系佢哋气管敏感啊呢啲咁嘅问题咯。咁除咗哮喘之外啦，猫有机会咧都会有细菌感染啊，佢哋气管会有感染啊，会有寄生虫啊。甚至乎有时心丝虫嘅感染咧，都有机会令到佢哋咳噶。
1: 其实边一种嘅成因，即系咳嘅原因系最严重嘅？如果系即系佢感染啊，定系塌陷啊，定系咩咧？
0: 其实任何一种都严重啊。不过即系你话最严重就梗系 cancer 啦。
1: OK， 猫咳系咪多数都关呢个气管敏感，定系心脏咧？同狗有咩唔同咧？
0: 猫咧同狗咧，其实啲佢哋咳嘅原因咧都有好大嘅分别嘅。咁首先狗啦，狗咧咳咧就多数系佢哋有机会系传染性嘅咳嗽啦，即系 canal cough 啦。咁咧系由唔同嘅感染嘅成因咧而引起嘅。咁狗咧亦都会有气管敏感嘅问题。咁而猫咳咧就有机会系因为咧佢哋哮喘。咁其实咧哮喘咧都系气管敏感嘅一个类别啦。咁佢哋多数咧都会系会咳啦，或者有呼吸嘅问题嘅。咁多数就同心脏冇关嘅。而咧猫咳咧亦都有机会系因为其他嘅原因啦，例如气管咧可能会有，譬如话细菌感染啊、寄生虫啦、甚至乎心丝虫咧，都会咧令到啲猫咳噶。
1: 咁成日咳咧，会唔会可能唔关事嘅？但系咳得多都会扯到个心都病埋，令到即系心脏病恶化咧。
0: 咁因为咳自己咧本身咧就我哋都唔知道系咪同心脏病有关，但系其实本身佢咳自己本身系唔会直接伤到个心脏咯。不过咁当然啦，如果有心脏病嘅话，就一定要处理啦。
1: 明白。兽医开嘅止咳药同心脏药，其实可唔可以一齐食噶？有冇冲突嘅咧？
0: 呢一样嘢当然要由兽医去断定究竟要食咩药啦。咁因为止咳药系爱嚟壓制嗰個咳啦，而心臟藥多數咧都係一啲比較係，譬如話去水藥啊，或者心臟藥去幫助到個心臟嘅。咁咧一般呢兩類藥一齊用嘅話咧，就唔會有太大嘅衝突嘅，因為佢哋嘅作用係都幾唔同嘅。好唔同嘅。咁但係譬如話有啲氣道氣管嘅藥，譬如話令到氣管擴張嘅藥啦，有機會會令到心跳加速啦。咁其實都要係即係睇下個別嘅情況嚟去調整，話要用邊一種藥係比較重要啲，或者係特別嘅 case 裡面去睇下用邊一種藥。
1: 我自己有一個case 啦，有一次嘅經歷咧就係咁嘅。我有一隻狗咧，佢比較年紀輕啦，咁開始唔係好受控，要 train 佢啊咁。咁有 trainer 啦，有訓犬師咧就話啊，可以用 P leash 控制住佢，唔好猛喺度撲啊嗰啲咁樣。咁點知咧用緊 P leash 嘅時候咧，即係個頸繩。

0: 咧，就發覺佢好容易戳親咳。咁初初以為咁你戳親咳啦，但係如果你唔戴嗰條繩嘅時候，係咪應該冇事啊？但係佢原來咧唔戴咧，佢已經形成咗呢個咳啦。咁去到睇醫生咧，就發覺即係唔可以就咁唔戴個頸繩就算啦，而係真係要食藥止咳嘅。你對呢個 case 有咩睇法？
1: 好慘啊！你只狗，但係即係其實
0: 佢而家冇事，首先講，而家冇事，而家好健康。
1: 其實即係如果係個器官本身自己係已經弱嘅話，可能本身已經有啲弱弱地，跟住再帶多個呢啲咁樣壓住佢個器官，係真係會令到個咳更加加劇啦。咁所以即係呢啲情況，真係用翻胸大啊，慢慢嚟咁樣用翻藥去控制。
0: 你講得好啱，因為佢做用頸繩之前，佢係已經成日咳嘅，因為即係細個 B B 嗰陣成日咳嘅，所以我諗就係比較弱，所以就會造成呢個結果。咁好翻之後，其實點樣喺屋企靠呢個數呼吸嘅分辨，究竟佢嘅氣管好轉啦，定係心臟好轉咧？
1: 嗱，其實咧數呼吸方面咧係幫到我哋去睇下佢個心臟病有冇好轉嘅，但係咧對於氣管嘅病咧就冇乜用嘅。咁一個好實用嘅方法啦，咁主人可以喺屋企做嘅就係喺只寵物咧休息或者瞓覺，呢只貓或者狗都用到嘅。咁咧就數下佢一分鐘呼吸幾多次啦，咁每分鐘咧少過30次咧就為之正常。但係如果佢譬如話持續上升，或者咧每分鐘咧多過40至50次以上咧，就代表肺積水咧或者心臟方面控制得唔好咧，就令到個有肺積水嘅機會咯。
0: 哦，即係數呼吸咧，其實只係為咗個睇個心臟嘅，同氣管係冇關係嘅。
1: 係啦
0: ，OK， 明白。今日好，唔該曬余之勝教授。

0: 时间嚟到4:10嘅时候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有美相伴。今日嘅访问嘉宾咧，直播访问嘉宾咧就系歌唱老师 Silver 老师，啱啱咧就拣咗佢一首歌重唱翻阿妹嘅《不信爱有罪》。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继续同阿 Silver 老师倾偈啦。嗱，狗啊，菲菲就对你嚟讲系即系特别窝心啊，特别有深刻嘅感觉啦。猫咧，有冇边啲猫？边一只猫？边一两只猫同你曾经有过你觉得系难忘嘅缘分咧？
1: 其实唔止一两只嘅。咁如果我即系头有两只，
0: 头两位，
1: 头两位。有一只咧系我当年未开始养猫。
0: 是
1: 因为我以前呢是未至于怕猫，但是就不了解的。
0: 是
1: 那我就租了一个西贡的有个人一间房，即是一间套房来住，那时候自己一个人。那他有一只那只叫什么Chinchina， 即是金吉拉猫。长毛嘅，咁佢养咗嘅，系朋友送俾佢，咁跟住咧，佢又冇乜理佢噶，嗰个业主，只猫咧，佢又得闲咧就走过嚟我个房门口，咁啊，但系佢好惨系咩咧？佢因为佢长毛，咁佢又唔理佢，又成日由得佢喺花园度行，咁佢啲毛就打晒结，又生晒皮肤啦，咁我觉得好凄凉。咁跟住我就问个业主，我话我可唔可以带佢去睇医生？咁我你咪带咯，咁我就帮佢剃毛啦，又带佢去睇医生啦。即系当然我自己俾钱啦，但系我觉得我想做呢样嘢咯。咁跟住就带佢去睇医生，同佢医好咗皮肤。咁嗰阵时我夜晚咧，我就俾佢入嚟我房瞓。
0: 哦，即系佢仲。放埋俾你養，
1: 俾我照顧佢。咁好啦，我哋相處咗幾個月，佢好鍾意我㗎隻貓貓，因為佢呢每一晚呢佢都係好似披肩咁樣呢喺我條頸度，但佢又好大隻㗎喎。咁呢就擲住我呢啊，好似透唔到氣，但我又好開心，因為佢一路喺度煲水呢咕嚕咕嚕咁。咁就每一晚都係佢咁樣同我過，咁直至我搬屋，咁我就問個業主，我話我可唔可以收養佢？咁佢話唔得喎，
0: 佢話即係佢又俾你照顧，但係
1: 佢話隻貓係人哋送俾我㗎，你唔可以攞走佢。然之後咧，佢就困咗佢喺佢自己間房。咁咧嗰時佢間房咧就同我個間房個廁所係隔住一個木板間啦，咁佢有個有一條好細嘅窿，即係睇唔到對面嘅。咁咧嗰陣時，我叫做阿貓，佢掛住我掛到咧，我哋兩個咧隔住嗰條罅喺度。阿貓你點啊？佢喵喵係咁喺度嗌我，即係而家諗，雖然已經真係隔咗我諗30幾年啦，但係就係有時諗起都有啲心痛咯。就係咁樣，我哋就分開咗，冇再見。
0: 咁第二個咧，第二位。
1: 第二位咧就係嗰陣時，我有一隻應該係咁講。我諗我講最近嗰只，佢啱啱早輪走咗啦。就係生 cancer。咁我咪話我只金毛生 cancer 走啦。咁我記得我只金毛走個招咧，我一路睇住 cam， 我二樓，金毛喺地下。咁我就睇住個 cam 咧，我就見到咧，我隻綿恩咧，佢就坐咗喺我隻金毛隔離，一路陪住佢，望住佢，佢唔出聲，我又唔搞佢，就係坐喺度陪住佢，即係陪佢走。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好有靈性咯呢樣嘢。咁一路即係知道我金毛差唔多走，咁我就落去陪住我隻金毛，咁佢又坐喺側邊陪住我哋咁樣。咁我覺得即其實動物是真的很有靈性。
0: 咁啊你都經歷咗呢啲即要離開嘅時間啦，咁其實有好多人係過唔到㗎，即係走咗隻之後唔想再養啊咁樣。其實你自己而家仲養咁多呢，其實你點樣告過你嗰、那個即面對分離？
1: 其實每一次都
0: 撕心裂肺，
1: 有時會有啲特別撕心裂肺嘅。譬如我隻金毛啦，因為佢 佢係好突然就走得，
0: 嗯、
1: 即係你本來諗住佢有十零歲命，咁因為佢突然交話生 cancer， 就醫生仲要話得翻唔好耐命，
0: 嗯、
1: 即係呢下我覺得係最難接受。咁、其實到而家我都未放得開。
0: 哦、
1: 不過我覺得要面對嘅，即係我記得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譬如佢走之前咧，咁、佢我一路坐喺地下陪住佢，咁佢個頭咧就挨喺我個大髀啦，咁啊嗰陣時佢好辛苦喺度扯氣，咁我就我就喊啦，忍唔住，因為啲人話你唔好喊啊咁噶嘛，
0: 即係驚個動物會難過。係
1: 啦，但我嗰一刻我真係忍唔住啦，咁我就喊到有聲，跟住咧佢咧佢只我高頭望咗我一眼。跟住我嗰一下，我系收到 message， 我系好直接收到 message， 就系、是、妈妈你唔好喊啦，咁，我好担心啊，咁跟住我得我唔喊，妈妈唔喊，我你安乐啲，即系我仲好记得嗰下，咁但系过几日之后咧，唔好意思，
0: 唔紧要，
1: 过几日之后我就发咗个梦啦，咁梦见佢翻嚟，好开心。喺个厅度走嚟走去望住我，然之后咧，我、你翻嚟啊！咁跟住佢就好开心咁走出去花园，然之后有个阳光照住佢，跟住佢早已同我 say bye， 系咯，就系、是、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生老病死都要学识接受。
0: 系，同埋好似头先讲，可能系唔系你预料嘅时间之内。咁你养咁多，你怕唔怕自己一路咁不停会面对呢啲？
1: 都怕噶，咁但系你同佢哋相处嘅日子，即系你又可以俾好多爱佢，佢哋又可以俾好多爱你。即系我觉得有时人生要留喺心里边嘅爱。你是要好重视咯，就唔好因为呢一啲生离死别而你唔去爱佢咯。即系譬如可能你收养一啲动物，可能你会好爱佢，佢又好需要你去爱佢。咁如果你因为我唔想再伤心啦，我唔养啦，咁佢哋就少咗一个人去锡佢噶啦。
0: 呢、這个就系我即系成日都觉得系。
1: 系啦，
0: 即系其实将你个爱继续延续落去，咁先最有意思。
1: 系啦系啦，咁样先啱。
0: 明白。咁你有冇咩简好简单咁样讲啊？即系养动物有咩即系个态度心得？
1: 其实我觉得养动物嘅态度啊，我自己就真系
0: 好短好短咁。
1: 系啦，好，我觉得佢哋就系自己嘅小朋友咯，所以其实最紧要系你真心去对佢咯，就唔好当佢即系一个玩具，系啦系啦，
0: 或者净系陪你嘅啫，咁啊你点都得嘅咁样，
1: 即系你都要
0: 佢系一个生命嚟
1: 咯，系啊
0: 系啊。好，今日咧好开心，有阿萧佛老师系啊，同我哋嘅分享。咁啊，记住我哋星期日嘅4:00至5:00有呢个节目叫《有味相伴》，我哋下星期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三点寻回呢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现时做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在场市民玩得十分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和亚残运将会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传承运动的热潮，为正是积极备战的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今朝八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以东大约26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每秒55米。预计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动，星期三之后逐渐靠近中国东南沿海，近海同沿海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气象台话，白海豚已经完成多次眼壁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波动，但系仍然维持喺超强台风级别，将会持续监测佢嘅动态发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下昼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喺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现时咧去西贡方向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大洞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沙路近住西径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去西贡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大洞村。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马会道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粉岭游泳池。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粉岭游泳池。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红磡绕道嘅水浸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去尖东方向近住公主道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咁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56。根据法例的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8: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7: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8: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9: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早前同冠文空间合作，在位于大帽山的村农村进行一项有关民族植物的研究项目，希望认识村民生活和原生植物的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相片和插画呈现，目前在加道里农场园区入面的展览展出。听听他们的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 Fiona 卢海恩的介绍。
13: 咁呢個展覽就設於園內嘅唔同角落啦，訪客可以喺入口處索取夏日限定嘅遊覽地圖，按自己嘅步伐去探索同埋尋找展覽嘅10種植物。我哋希望呢個展覽讓訪客透過了解村民嘅故事，並且身處大自然，親身體會人同環境嘅深刻聯繫。
12: 為咗揾出人、植物同地方之間嘅深層關係，研究團隊同村民深入交流，找到曾经被使用的各种植物，了解他们用植物的方式和原因。 Fiona 就分享其中一个例子。
13: 其中一个村农村民罗先生呢，他就描述了关于原生植物车前草的童年趣事。他记得妈妈叮嘱自己在外玩耍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呢烈日当空而又坐在晒热的石头上一段时间呢，就会得到发尿急的症状。有一次咧，細佬就喺山上玩耍嘅時候唔小心得病，咁媽媽咧就即刻煲車前草嘅涼茶俾細佬服用，咁而佢驚嘆咧，細佬服用咗之後半小時之後就好翻啦。
12: 喚醒記憶，大帽山的民族植物故事，即日起至9月15日，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
4: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5: 大湾区创业梦。
11: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4: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8月2日，时间系5:11啊！星期日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室外嘅气温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89%，事不宜迟，我哋开始啦！介绍俾大家嘅第一位歌手嚟自湖南省份，佢系组合 EXO 出道嘅全能型艺人张艺兴啊。

只系觉得呢首歌嘅编曲有少少 Black Eyed Peas 当年嘅感觉啊。呢首《做自己的太阳》鼓励听众勇敢追寻自我，坚持梦想。正所谓你只活一次，所以必须要更加爱自己。张艺兴啊，张艺兴，做自己的太阳啊 ，Yeah。跟住嚟送俾大家有同样嚟自湖南省份嘅易烊千玺，出身 TFBOYS 组合嘅佢，金鸡奖史上最年轻嘅影帝啊，亦都系首位主演电影累积票房突破2200亿嘅00后演员嚟啊。易烊千玺，嗰个名字系你好我是啊，你好我是。

片屋嗰度感觉到少少有 James Bond 同埋当年嗰种感觉啊！你听到嘅 BB 声绝对系首歌嘅其中一部分。跟住落嚟呢位歌手系新生代嘅客语唱作人嚟嘅。呢首食等睡等以客家语唱出先好好吃饭睡觉，再照顾好自己，再等待机遇嘅生活哲学。鼓励大家一定要在繁忙的节拍当中 slow down。 他是 Sarah 陈以诺，陈以诺，食等睡等。

跟住呢位女歌手嚟自福建省份，曾经因为一宗嘅车祸搁置咗发片嘅计划，经历咗成十年酒吧驻唱嘅低谷。呢首人生啊抱一下，以一句简单嘅人生啊抱一下嚟传递治疗嘅力量。佢系金池，坚持人生啊抱一下。

0: 不如抱一下。
1: 一份用声音为大家送上的拥抱啊，今次人生啊，抱一下。

呢位系嚟自安徽省份嘅男歌手啊，至上励合嘅组合队长张元啊，张元啊，个名字叫做梦啊。

呢首歌是同旅行团队合作的歌曲，歌词想表达奋斗越战越勇的坚强啊，传达为自己努力千千万万次都一定要敢做的信念。

0: 一曲为呢首歌曲唱出咗心底希望我个人早日归来，喺灯火阑珊处不见不散嘅期盼。
1: 回忆在我家。
0: 新闻之后，我都喺度等住你，继续有小姜主持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三点寻回呢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水务署接报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为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宝盛中心。署方表示，工程团队正系全力维修，争取今晚凌晨12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现已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并为受影响大厦同商户送上樽装水。12点店主梁小姐话：，朝早大约9点收到店员通知要停水，由于水务署话要停水一段长时间，因此决定今日停业，预计损失几千元。市民李小姐话：上昼收到大厦保安员通知停水，最大影响系晚上唔能够帮小朋友冲凉，有市民就到附近超市买樽装水。日本熊本县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系手中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有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他上个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栋房屋在地震之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息，部分地区持续停水，直至寻日下午，近70000户没有食水供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来回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矮瑶花园同埋企靓下老围。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是、西沙路近住西径村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矮瑶花园同埋企靓下老围。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粉岭游泳池。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去到粉岭游泳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一带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欢迎大家翻到嚟8月2日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饼住姜文杰啊！而家时间系5:36啊，室外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嘅白壁画作啊。而今日我所画嘅就系北京啊，梧桐街啊。提起北京，呢位朋友就是来自北京的男歌手，他叫做朱庆东，朱庆东歌曲名字叫做《一万倍荣耀》啊。他被命为行走的黑胶碟，这首《一万倍荣耀》收录在专辑《了了青山剑》里面，向华语乐坛黄金时代致敬啊。

充满力量的歌曲，朱旭东《一万倍荣耀》。跟住嚟送俾大家华语乐坛嘅情歌天后，呢首燕尾蝶系由五月天嘅阿信为佢量身打造嘅歌曲，梁静茹啊，梁静茹《燕尾蝶》。

以煙尾蝶為夜雨啊！歡迎緊梁靜茹另外一首經典嘅作品《勇氣嘅精神》，即使受咗傷都要勇敢去蜕變啊！勇敢去愛，先係真正嘅精神啊！

跟住落嚟介绍一位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嘅女歌手俾大家，佢叫做戚薇啊。佢喺我型我素出道全能型嘅艺人，呢首粉钻 MV 里面全粉红色嚟同大家见面啊。戚薇粉钻。

戚薇呢首粉钻嘅 MV 全部都是粉红色格调，仲要是美人鱼的造型，极具科幻感和时尚感，好有型啊。粉红色之后，我们现在去到白色，有来自湖南省份的周深，歌词以粉刷匠为主题，将过去通通变成一块白色的墙，但是墙上面布满住苍凉，反映住告别青春时候用笑容遮盖紧的伤疤。周深白墙。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位之前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成员，擅长电子和舞曲风格的他，今次是源于歌迷上他挑战情歌，古古吕思维，原谅我离开，原谅我离开。

吕思伟呢首歌曲唱出咗告别同埋释怀，传达即使离开都要感谢曾经美好嘅呢个意境。姑姑吕思伟，原谅我离开。跟住我嚟，嚟自贵州省嘅女歌手，佢叫做黄霄云，黄霄云。歌曲名字叫做《少年心动如桂》，少年心动如桂。

0: 呢首《少年心动雨季》由黄思云参与曲词创作，从学校的年代遗憾写到年少时的情感交错。
1: 你说你只要我的爱，
0: 来到华语音乐风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有动力火车的《给你爱不求来》。

千祈唔好行开。新闻之后有我最爱嘅李丽蕊、张家乐组合。下个星期小姜继续陪你华语音乐，放放放放放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警方就上个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之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是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各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时望星期二初时仍见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南昌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南昌公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会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粉岭油。 游泳池，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过咗粉岭游泳池。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嘅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做人都系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回望过去，好多女性艺术家纵使满怀抱负，大半生亦都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中。由演戏家族打造的音乐剧《玉娘》，取材自中国首位西洋女画家潘玉娘的真实一生，讲述这一位艺术家历尽人生波折，始终追寻艺术的故事。
11: 潘玉娘生于1895年，她虽然出身寒微，在当时一个很困难的社会，她凭着自己坚毅的性格和对艺术、对画画的一种热爱，排除了很多的艰难，以她独创的玉娘铁线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10: 事隔一年再度重返舞台，亦都为观众带来全新面貌。一起听下导演姚润敏的分享。
11: 去年的阶段演出呢，获得安徽博物院担任我们的制作顾问。更加高兴的呢，就是今年2026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们整个主创团队对潘玉娘这个人物呢，进行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挖掘。我们希望将整个剧院幻化为一个潘玉娘的展览，让观众通过她的作品去了解她，去感受她。展览完咗之后咧，我哋先真正进入第二部分音乐剧嘅演出。好荣幸啦，邀请到香港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杨文涛先生，连同谢欣两位编舞，为呢一个音乐剧《玉娘》打造咗一个好丰富嘅舞蹈语言嘅
10: 《玉娘》。9月19至20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大港嘅创造超，
13: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2: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3: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4: 李丽蕊、张家乐，有音乐，有快乐。
9: 好啦，咁嚟到咧我哋嘅时间咧，去黄昏嘅6:09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欢迎大家咧加入我哋嘅行列啊，就系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个礼拜日咧都有呢一个嘅节目嘅。好啦，介绍我自己先啦，我系 Sarah 李丽睿，
15: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9: 好，每一个礼拜咧，如果大家有听开嘅话咧，我哋都一定会有一个主题咧，就住呢一个主题咧，两个小时咧都会系有一啲嘅音乐嘅选择咧嚟去切合呢个主题嘅。
15: 冇错，不过今日主题开始。之前咧有样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嘅嘢要做，就系、是、今日系我爸爸生日，所以要同佢讲翻声生日快乐先。
9: Happy birthday！Happy
15: birthday！
9: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9: 亦都希望咧可以继续咧就身体健康啦。咁啊，同埋咧系啦，一定要呢、這个最重要嘅吓。好啦，咁啊，除咗你话呢样嘢已经系好切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啦，我觉得嘅就系喺一个电台节目嗰度咧，向你心爱嘅人讲声即系生日快乐啊，又或者点唱俾佢听嘅话咧，系咪好浪漫咧？
15: 非常之浪漫嘅事，我觉得浪漫。就唔一定要系情侣嘅浪漫嘅，屋企人都可以啦，甚至乎自己都可以。
9: 系
15: 而今日嘅主题就系浪漫事乜乜乜，
9: 冇错，
15: 系啦，浪漫事省略号。
9: 你仲记唔记得咧？点解我会有呢一个主题咧？系同你有关
15: 嘅。系啦，上一次嘅节目咧。唔記得咗點解啦，就講起有一個香港嘅著名導演，佢對於浪漫嘅睇法，咁我哋就講咗少少啦。跟住今次嘅主題就定咗呢一個啦，
9: 冇錯。
15: 我收到嘅時候係可以做呢一個主題，因為上一個禮拜先講完。承接住上一個禮拜，今個禮拜就可以開始講啦。
9: 嗱，好得意啊！因為其實上個禮拜你同我講咗呢一樣嘢之後咧，我覺得咧嗰一位導演嘅形容咧係非常貼切嘅。但係當我再喺度苦思嘅時候咧，我又發覺我好難用一句説話去形容浪漫係乜嘢。等於嘅就係要你用一句説話去形容乜嘢係緣分一樣。係
15: 係嘛？
9: 但係如果你話你喺個腦海裡面咧，會唔會話有一啲嘅就係浪漫係乜嘢嘅時刻咧？或者嘅就係、是、做緊啲咩嘅人啊事？或者是怎样呢，你可以想到，但是如果你说是形容它的本质是什么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15: 因为上一个礼拜那个导演的看法呢，就是浪漫是一些打破了你平时日常规则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打破了你 routine 的事情。例如俾咗啲例子嘅，就係、是、落雨嘅時候，平時會擔遮咁就避雨啦。但係同你嘅愛人一齊出去雨中漫步，又或者喺雨入面跳舞，就是、一樣好浪漫嘅事情。
9: 冇錯，
15: 可能平時好早瞓嘅，但係有一晚，你傾電話傾通宵，都可以係一個好浪漫嘅事情。
9: 冇錯，嗱，意境就會有好多啦。咁當然亦都好多有啲剎那啦，有一啲事啦，有啲感受啦，甚至乎係歌曲嘅話咧，都可以達帶俾你咧，就係、是、浪漫嘅感覺。所以咧，今日我哋相信咧，兩個小時嘅浪漫嘅感覺，咁大家都希望可以好好地咁樣喺我哋嘅音樂選擇當中啦，能夠感受到嘅呢一份希望大家同我一樣嘅話咧，都係充滿住呢一份浪漫嘅期待。先嚟開始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啊！之後我哋嘅主題嘅話，當然有好多嘅就係由浪漫開頭嘅歌曲啦。呢一首歌咧，唔知點解一諗就諗到啦，佢來自趙學而嘅《浪漫就是》。開始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直接到去黃昏嘅8:00，都歡迎你加入我哋嘅行列，好好地去享受呢一份喺落雨涼涼地嘅一個黃昏嘅一啲音樂選擇。

0: 開始我哋今日嘅主題，浪漫就是，冇錯，就係呢一首嘅歌曲啦，非常之貼題嘅，來自趙學而嘅呢一首嘅歌曲啊嚇。好啦，其實咧講緊話浪漫咧，有好多頭先我哋講嘅 moment 啦、剎那啦，但係咧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再喺文學方面，甚至乎係一啲嘅即係文藝嘅思想運動咧，都有一種叫做浪漫主義。咁、浪漫主義你又會覺得係一啲咩嘅嘢咧？
1: 嗰陣時死啦，冇温書添，
0: 有讀過嘅應該。
1: 嗰陣時應該就係佢比較注重情感嘅一啲方面，
0: 冇錯，
1: 亦都係大自然方面啲嘅，就質疑一啲。太過理性又或者太過科學的方法、就在藝術啊或者應該文學方面會有這些的作品。
0: 哦，你完全是100分啊。所說的就是來自這個18世紀末至到19世紀的時候在歐洲發起的。其實就是一個就是文藝和思想的運動啦。核心的特點的話就是好像你所說的啦。愛情是勝過於理性的，崇尚個人的自由和熱愛大自然啊。當然也都講緊的就是會反對一些冷靜的理性的控制啦。會鼓勵呢會直接表達你自己强烈的感情，悲伤、喜悦，又或者是灵魂深处的悸动。
1: 因为我冇温过书呢一样嘢，但系都同我一阵预备咗想讲嘅啲主题或者歌曲有少少嘅关系嘅，所以都喺准备呢一集节目之前听咗啲 podcast 都有提到少少嘅，咁就有少少印象咯。
0: 系啦，你话讲开浪漫主义话，唔单止系有啲嘅文学嘅作品啦、其实都系好过唔同嘅领域咧，都会有呢啲嘅代表嘅。例如可能文学头先有讲到啦，艺术嘅譬如可能系绘画啦，甚至乎咧就系音乐都会有。咁當然啦，每一個人對於呢個浪漫嘅個演繹，又或者係嗰個嘅感受嘅話，都會唔同。但你都希望今日咧帶嚟嘅歌曲嘅話，都會有呢一種嘅好 romantic 嘅感覺。有時浪漫可以來自嘅就係突然之間即係飄嚟嘅一陣風啦。頭先我同阿 Matthew 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咧，竟然有人同我講嘅就係話，而家咧已經差唔多去到呢個初秋嘅季節。
1: 哇！時間真係過得勁快，今日已經係8月第一集節目啦，
0: 好得嘅。

0: 阮亚维嘅呢首歌曲《浪漫主义》，将时间带到嘅就系黄昏时间嘅6:22啦吓。咁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嘅喺呢一个音乐嘅约会，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啦。我系 Sarah 李丽蕊，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好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浪漫咧，其实有呢个浪漫主义啦，喺文学上边啦，有好多嘅唔同嘅领域咧都会有啦。但系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系有浪漫担当嘅。头先譬如喺歌词里面有出现过嘅一啲嘅海水嘅声音啦，又或者系季节嘅替换啦，甚至乎嘅就系啲巧。黑力啦，朱古力啦，又或者系花啦，我觉得都系一个浪漫嘅代表嚟嘅。我唔知道 Matthew 你认唔认同、
1: 可能喺我哋社会文化上面有啲物件咧、本身已经系同浪漫就有一个等号嘅、就系情人节。
0: 有啲唔切实际嘅嘢系嘛？
1: 都唔系嘅，都
0: 唔可以太切实际，但系又
1: 有啲系买嘅嘢啦，可能玫瑰花啦，情人节就一定送玫瑰花啦，又或者可能戒指咁样已经系浪漫，或者同婚约系一个等号嘅。但系其实有啲啱啱你提到都系大自然嘅嘢，其实有时候都好多人会觉得好浪漫，就系、夕阳啦、海水啦等等。所以其实浪漫我觉得系充满喺我哋身边嘅。
0: 我都觉得
1: 我哋要多啲去发掘嘅。
0: 冇错，咁当然啦，浪漫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就系有啲系直头系本身浪漫担当嘅嘢咧。我觉得最犀利最犀利，我自己本人觉得吓，就系、花咯。系啦，送花俾人咧，你不论嘅就系一枝花或者系一束花，甚至乎就系成个花园，哇！即系种满晒你自己喜欢嘅嘢之后，跟住你送俾对方嘅话，我觉得呢一个真系浪漫满屋同埋浪漫满满嘅一个感觉嚟。
1: 同埋都系心思嘅代表嚟嘅，因为你要专登去，可能去花墟咁样拣扎花，亦都要专登睇边个靓咧，亦都可能有啲人会记住佢伴侣中意咩颜色，咁样就拣一只佢好中意颜色嘅花啦。其实都系代表咗你好重视嗰个人啦，亦都系为咗佢去付出一啲时间或者心机嘅。
0: 如果你能够作一首歌，跟住嗰首歌曲嘅就系将个花园可以种满晒你自己喜欢嘅花，跟住种就送俾佢嘅话，呢、个系咪就系浪漫中做浪漫嘅极致咧？
1: 系啊，可能每日咧都系同太太或者另一半咁样啦，一齐去照顾啲花，非常之浪漫。
0: 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来自 Gordon Flanders 嘅呢一首歌曲。如果你讲紧浪漫，就是种满你喜欢嘅花，送咗个花园俾你。

0: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0: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0: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0: 一定系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今朝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五点，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路、大埔太亨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同埋元朗新田石湖围信心园。经渠务署同路政署紧急应变队伍嘅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嘅协助之下，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道路亦都已经回复正常运作。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警方就上个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捕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之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2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的身份，会全力缉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Hi， 我系 Matthew。
5: Hello， 我系 Sarah。
4: 星期日下昼有冇时间啊？
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4: 下昼6点到8点啊。
5: 有咩送俾我先？
4: 有啊，有音乐。
5: 仲有呢？
4: 有快乐。
5: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黄昏的6:37，欢迎回来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开始我揀的歌曲呢，就揀了 Nat King Cole 的 LOVE Love。
1: 为
0: 什么揀这首歌呢？就是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浪漫是省略号，
1: 是跟爱真的分不开。
0: 是浪漫和爱真的分不开，无论你说一些情侣啦，又或者家人，其实你觉得一些很浪漫的元素都是有爱在里面的。其实今集除了讲浪漫之外，我亦都想透过一些歌曲讲下爱情啦呢样嘢，因为其实都是一个好深奥嘅主题嚟噶。
1: 我谂你
0: 系
1: 用一生嚟去了解啫，究竟系爱情究竟系乜嘢，不断咁样学习，
0: 喺经验里面学习都系好紧要嘅。
1: 系
0: 嗰排睇咗一个关于爱情嘅主题嘅 podcast 啦，就讨论咩系爱情，其中有一句好深刻。就是 love is embarrassing。 他那个讲者就觉得爱其实本身就是一些很尴尬的位置，亦都可以说是不单只是尴尬，亦都是很脆弱的位
1: 置。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在上网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觉得啊，我喜欢一个人，我不可以展示到给他看我很脆弱的一面。我要俾佢睇到我好勁嘅，
1: 係
0: 可能係有錢又好，又或者好堅毅又係啦，最完美嘅一面就要展示到俾佢睇，佢咁樣先會鍾意我啦。我自己就覺得唔認同嘅，唔知你覺得點樣？
1: 講下講下嘅話，我又好似明白呢一句說話，因為我知道我哋每一日翻嚟，我哋都要做功課啦。你都會大約同我講就你會諗住嘅就係啲歌，你會講啲乜嘢啦？我好似唔係好認同你頭先講嘅嗰句嘅就係即係好 embarrassing。而家我就出啲明啦。其實如果你真係愛嗰個人咧，你真係唔怕喺佢面前度樣衰嘅。
0: 係啊，
1: 又或者你會唔怕喺佢面前嗰度咧，就係做一啲即係可能係喺其他人面前你唔會做嘅嘢。
0: 好白痴嘅嘢，
1: 系啦，表現得
0: 可能喺街跳舞咁樣，系啦。
1: 最軟弱嘅一面嘅話，如果你都可以喺佢面前嗰度咧，顯現到你呢一方面嘅話，係不為人知，又或者就係你唔會想喺人哋面前嗰度見到嘅呢一個嘅自己咧，你真係好愛佢，你係要愛佢，你先會夠膽咁做。
0: 冇錯，講緊就係呢一樣嘢。依家個文化就好似有少少，唔衰得俾佢睇嘅，我衰咧佢就。即係唔可以用衰呢個字，就話或者做一啲好尷尬嘅嘢啦，又或者有脆弱嘅一面，可能係傷心嘅時候，佢就會唔鍾意我啦。好多時候有呢一種文化囉，但我覺得其實要回歸返本身，其實 love is embarrassing， 本身愛裡面就要包含咗一啲你好尷尬嘅時刻啦，可能係表白已經好尷尬啦。
1: 係啊。
0: 又或者好脆弱嘅時刻，就係你唔開心嘅時候，但你唔介意俾佢睇到，亦都係好想你脆弱嘅時候係佢喺你身邊嘅。呢啲元素，我覺得其實係對於愛啦，又或者對於浪漫嘅一個愛情係非常之緊要。但係依家就好似成日都冇提到呢一樣嘢啦。但係冇咗呢一樣嘢咧，其實愛嘅本質又好似少咗啲咁樣
1: 咯。我頭先你所講嘅就未必真係愛情添，你應用喺
0: 任
1: 何你愛嘅
0: 人
1: 身上都係。但係當然呢一樣嘢唔可以濫用咯。好多時候我就會覺得就係你愛一個人嘅時候，你反而對佢係最殘忍嘅，因為你就會覺得就我就係咁樣噶啦，我喺你面前度顯示嘅就係我自己最脆弱嘅一面，或者我自己就不為人知嘅一面。大家有時又唔可以濫用呢一樣。係
0: 啊，我覺得唔可以濫用啦，亦都係對方展現佢最可能係啱啱提到白痴啦，即係。quote 住白痴嘅一面嘅時候，你都要唔介意咯。就係你展示到俾佢睇，佢展示。

0: 买嘅嘢，其实
1: 你系咪爱上咗佢咧？
0: 系好正常嘅啫呢一样嘢。所以跟住揀嚟呢首叫做曖昧嘅歌曲，因为我觉得曖昧嘅期间其实就係好尴尬嘅时刻，亦都係嗰种好被爱嘅时刻。
1: 哦，曖昧我觉得好靓。

0: 送俾大家嚟自王菲嘅暧昧。我觉得暧昧就系嗰种好尴尬啦、embarrassing 啦，同时亦都系好幸福嘅时候。
1: 嗯，我觉得暧昧系好正嘅，因为咧就系、未确认大家嘅关系之前咧，系同唔系之间，其实里面系有无。

0: 眼嘅想象空间咯，所以系好开心，系好享受嘅。
1: 今日嘅主题就系浪漫事啦。其实我拣咗好多歌曲咧，都系浪漫系唔同嘅嘢嚟嘅。啱啱都提到少少噶啦，我其实都系呢几日先突然间谂到嘅一样嘢，就我觉得浪漫就系付出，就系 effort。
0: 嗯哼，
1: 如果啱啱提到买花啦，就系、是。其中一個付出時間又或者心血嘅嘢、金錢嘅嘢啦，我覺得喺呢一個時代好多嘢好方便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付出多啲時間去做某一樣嘢，會俾對方感覺你好重視佢。例如寫一首情歌，
0: 係
1: 又例如啱啱我都問咗 Sarah 少少嘅，因為我完全唔識嘅。依家你知聽串流平台聽音樂好方便，如果你想 share 一首歌曲俾伴侶嘅話，就 send 條 link 俾佢就可以㗎啦嘛。假設你花好多心血去整一個 mixtape 係 cassette 嗰種，你就會覺得嘩成件事非常之浪漫，
0: 爭好遠喎。
1: 又或者可能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你專登將你寫嗰首情歌錄落隻黑膠俾佢，咁又係一種方法。但好多種種唔同嘅方法係要你花好多時間心血去做嘅时候咧，亦都俾对方睇到你，哇，真系好重视呢一个人，咁就系一个好浪漫嘅事情啦。我觉得、
0: 哦、非常之同意。即系如果你话呢一样嘢嘅话，其实真系需要一啲嘅心机啦，一啲嘅时间咧去制造咯。
1: 除咗音乐之外，我觉得写信都系噶。依家写一个 message 咁简单嘅时候，你写信专登买一张好靓嘅纸，好靓嘅信封，再用好靓嘅笔。慢慢每隻字寫出嚟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佢真係付出多咗，為我肯行多一步，就係呢一種就係浪漫啦。揀嚟咗 Mr 嘅呢首歌曲《一首情歌》，如果識為對方寫一首情歌，你話幾好咧？

0: 送俾大家嚟自 Mr. 一首情歌。我谂好多人一开始都唔系好多人嘅，我谂有少少人啊，一开始学音乐咧，或者系因为想追女仔。
1: 哦，咁呢样嘢真系几吸引嘅。
0: 我记得细个都
1: 学吉他唔系因为呢样嘢嘛。
0: 我记得细个咧系一开始系学过少少吉他，想弹一只歌嘅。但系嗰阵时好耐之前啦，真系好细个初中嘅时候咧，嗰阵时系谂住追女仔用嘅。
1: 嗯，有用噶，我觉得。因为
0: 但最屘系冇用到呢样嘢出场，即系冇出场到。
1: 就已经可以追到女仔啦。
0: 咁又唔系，
1: 觉得唔需要。
0: 但最屘总之呢样嘢系冇大派用场啦。但我谂好多人。都唔應該話好多人，但係總有人係學音樂、寫歌係為咗追女仔嘅，但係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咯，我覺得。
1: 係冇乜問題啊，但我覺得真係我識玩樂器嘅男仔嘅話係真係幾吸引人。
0: 我都覺得哇，有陣時睇到可能彈吉他又好，唱歌彈琴又好，哇，真係好型啊嘛啲人。
1: 咁你加油啦，係啦，
0: 努力當中，
1: 繼續努力啊。
0: 另外想你問你一個問題嘅 Sarah， 你平時拍拖？中意做啲乜嘢嘅咧？
1: 平時拍拖最中意嘅咧就係兩個人咧會遊車河，跟住就會去一個地方嗰度咧就食嘢，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真係非常之好嘅拍拖嘅分享，因為就係食嘢啫，兩個都中意啦。咁同埋遊車河，我覺得又係好浪漫同埋好開心嘅一個兩個人自制嘅空間咯。喺個車嗰度好正，我覺得。
0: 你都同某啲人幾唔同嘅，有啲人要有啲好特別嘅活動噶嘛。
1: 就浪漫咁樣去山頂啊，
0: 係啊，或者
1: 睇夜景啊，
0: 係啊，有啲超級特別嘅活動，可能一定要睇戲啊，去博物館啊呢一種噶嘛。
1: 哦，嗰啲都有，
0: 係都有嘅。
1: 但係最中意嘅都係大家一齊會去一個地方
0: 少少，
1: 係啦，去食嘢。咁跟住就即係你嗰種觀感嘅刺激，同埋嗰種做一啲大家都喜歡嘅嘢，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0: 係咯，我覺得個重點咧都係做一啲大家都喜歡嘅嘢。
1: 冇錯，
0: 無論你去邊度又好，因為每個人都唔同噶嘛。有啲人中意好特別嘅活動，甚至中意好刺激，可能滑浪咁樣啦。
1: 係啊，你喜歡咪得咯。
0: 係咯，
1: 咁你咧，你會中意做咩？
0: 我都中意 hea 少少嘅。係
1: 㗎，我覺得真係唔需要諗啲咩嘢，尤其是當你兩個喺埋一齊嘅時候，本來就已經好開心。
0: 可能坐喺草地傾下偈都
1: 真係
0: 好浪漫。
1: 或者喺 coffee shop 度飲杯咖啡，係
0: 啊，總之同佢一齊就可以啦。
1: 唔係，
0: 我諗我同你呢一方面都比較似嘅。可能真係兜下圈，無所事事下就已經係非常之浪漫。送俾大家林宥嘉嘅歌曲叫做《兜圈》，就係無所事事同你嘅愛人周圍行下，喺草地坐下。就已經是非常之浪漫的事情了，不知道大家又喜歡去哪裡呢？拍拖的時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位地区人士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的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的进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国融将会带来大量的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今日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在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多项免费康体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下午在九龙公园体育馆观赏武术表演和全民健体操示范，又参与手球互动项目和足球虚拟运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现在做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场地和玩法，现场活动非常多元化，在场市民玩得很投入。他又说，亚运会和亚残运将分别在9月和10月举行，邀请全港市民延续这股传承运动热潮，为正是积极备战的国家队和港队运动员加油。一艘渡轮在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事发在星期日朝早，涉事渡轮载住271人，包括232个乘客和39个船员，由泗水前往孟加石期间在马都拉岛附近起火。当时渡轮距离海岸约19海里，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室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手继续转移船上人员，并搜查失踪者，起火原因有待调查。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官员说，增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大約6万人近日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官員說，大部分人已經自願折返，目前只有少數偷渡客在街上遊蕩，安全部隊人員在街上巡邏，休達邊境局勢基本恢復穩定。歐盟22個成員國發表聯署信，要求迅速達成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防止進一步的非法越境。歐盟將會在星期二召開緊急會議磋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晚上七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而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 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一新美术馆举办紧嘅第二届西园理选画展览，希望延续第一届嘅理念，继续为香港艺术家提供一个持续开放嘅展示创作平台，同时推动本地艺术发展。
9: 佢哋嘅助理馆长蔡月嘉话：，想将美术馆展览变成艺术家交流嘅场地，令公众透过画作见到香港城市景观、生活面貌同创作活力。
8: 今届展览精选了93位艺术家，合共118幅的作品，分两期展出。
10: 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用的媒介、风格、构图都是不同的，展厅上面都有不同风格描绘的一些街景，有些是比较写实一些，有些可能是大色块构成的，甚至乎我们有作品是将一些街道的故事图像化，例如化为了那个手绘的地图。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我们美术馆附近的一些地方，譬如在一些正街、第三街等等，那变成观众其实走出我们美术馆附近也都可以做一个对比，那就可以看回艺术家他们眼中的世界和一个现实上面其实有些什么不同。
9: 蔡月嘉还提到，今次的展览期间会有限定的导赏场次，
10: 我们精选一些作品和大家讲回艺术家他们的背景，他们为什么会画这张画出来，还有他们透过这张画到底想带些什么讯息给观众。今届我们有两位的艺术家其实是亲生父女来的，而今刚女女她的参展画作其实是关于爸爸妈妈的人像画，那就变了爸爸那一位艺术家，那其实他既是今次参展的艺术家，那也都是今次参展作品里面的一个对象来的。大家在看画的时间，那其实就可以见到艺术是一个家庭入边嘅传承。
8: 详情请浏览一新美术馆网页。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Hi， 我系 Matthew。
13: Hello， 我系 Sarah。
12: 星期日下昼有冇时间啊？
1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2: 下昼六点到八点啊？
13: 有咩送俾我先？
12: 有啊，有音乐。
13: 仲有咧？
12: 有快乐。
13: 仲有你同我，李丽瑞、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进入第二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浪漫事，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嘅歌曲咧就系同呢个浪漫系有关嘅。好啦，再次喺呢度要介绍我哋自己先啦吓，我系 Sarah 李丽蕊，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冇错啦，咁啊头先听到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系介绍咗一个我哋觉得嘅就系、是、可能普遍大家都会觉得呢一个地方系一个浪漫嘅地方。黄婉之嘅呢一首歌曲就系巴黎没有摩天轮，但系其实有好多地方咧都有摩天轮嘅。或者在摩天轮上面的话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啦，是不是？起码的话你坐在那里的话都会困住你半个钟头。
1: 是两个人这样，最好就两个人这
0: 样。在那个卡里面就不走得，是不是？望住一些很漂亮的景色的话，就是里面那里讲什么都得的。摩天轮有香港，我们本身我们有啦。倫敦有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巴黎嘅話咧，就沒有呢個摩天輪。
1: 係咪真係冇嘅咧？其實
0: 有冇咧？係定係嗰啲咧？
1: 一陣睇下先。
0: 係啦，我哋要望一望先。咁其實就揾呢一首嘅歌曲嚟去進入就係我呢半小時裡面嘅一啲即係貼題嘅歌曲啦。都想講一講嘅就有關於一啲普世大家都會覺得靚或者係覺得浪漫嘅地方、嗯，巴黎就係其中一個啦。咁 Matthew 認唔認同？
1: 我係非常之認同嘅、嗯，因為除咗巴黎啦，法國咧。整體啲人都會覺得係浪漫少少嘅，我覺得其中一個最緊要嘅原因就係法文咯。係
0: 啊，因為個語言係咪？
1: 係啊，
0: 嗯，好似談情咁樣嘅成日。
1: 好多人就好中意法文啦，亦都覺得係好浪漫嘅語言啦、嗯。因為就比較輕啲嘅，佢哋多數講嘢，咁就會第一樣好似。情侶輕聲同你講嘢咁樣就會浪漫啲啦、嗯。另外其實法國人普遍俾人覺得比較浪漫咧、
0: 嗯，
1: 我睇過一個研究都話同法文好大關係嘅。
0: 嗯，
1: 你大家如果識幾種語言就會知道有啲詞語咧係翻譯唔到去其他語言嘅、
0: 嗯。哦，係啊。
1: 例如可能廣東話就係緣分啦，呢啲詞你嘗試翻譯做英文咧係會覺得喂好困難喎。
0: 嗯。
1: 每個語言都有呢啲字嘅，而法文裡面係好多表達情感嘅詞語嘅。
0: 嗯，即係特別多。
1: 係特別多。咁好多呢啲詞語嘅時候咧，其實你講住呢一個語言長大就會俾佢影響到，咁自自然然你情感就會比較多咯，因為表達嘅方式多啲啊嘛。好、
0: 嗯、
1: 多時候就會係咁樣啦，所以法國人長大就會變得比較浪漫少少啦，又或者係感覺多少少嘅。好、
0: 嗯、
1: 多形容呢啲情感啊、感受啊嘅詞語咯。
0: 嗯，我都同意嘅，因為有啲人都會覺得就係點解會想學呢、這個即係講法文咧？
1: 好浪漫，
0: 係因為佢會覺得嘅就係法文好似唔知點解佢唔會好嘈嘅，係、
1: 嗯、
0: 永遠都好似同你談緊情咁樣啦、嗯嗯嗯，好似唱緊歌咁樣，佢唔會話好響，即係好多啲音，即係啲音節咧會令到你會覺得嘅就係即係
1: 輕聲細語、啊，
0: 好惡啊，唔會嘅。但係有某啲嘅唔同嘅語言咧，可能佢都會有少少呢個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法文，我同意你咁樣。讲啦，语言系一种嘅影响啦，同埋就系你唔知点解嘅，我又觉得咧，所谓叫有一种嘅就系法式嘅浪漫，又会系喺佢嗰个街头嗰度啦，佢嗰啲嘅颜色啦，或者佢哋一啲嘅人啦，街上边你见到嘅人啦，尤其是系女仔啊，佢嗰种嘅打扮咧，嗰种法式嘅妩媚啊。你又係好難 copy 到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嘢都係好多嘅，啲氣氛會帶到俾。
1: 係可能就係同啱啱講嘅一樣啦，就係佢成長好多聽住法文大講法文、
0: 嗯，
1: 就會令到佢哋情感表達好少少、
0: 嗯，
1: 所以成個人、成個文化、成個法國嘅文化啦、嗯，或者建築物所有嘢都會變咗浪漫啲咯。
0: 嗯哼，咁啊，同埋就即係我會覺得佢嗰種，譬如可能形容女仔嘅嗰種不經意嘅，但係好似係天生都係個個都。会好时尚、好简单，但系佢能够着出一种嘅就系即系法式嘅味道。咁呢一种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嘅，或者系认同嘅，所谓叫做呢个地方系特别浪漫嘅其中一啲唔同嘅一啲构成佢嘅部分咯。咁、当然啦，即、就、系、是、我谂仲有好多地方都有佢哋浪漫嘅地方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都应该系普世，大家都承认，即系呢一个地方简直嘅就系谈恋爱同埋浪漫之都咯。

0: 佢系梁咏琪啊，有呢一首歌曲系 Blue Moon 啊。今日我要讲到嘅就系话浪漫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咧，就真系有呢个角嘅担当嘅。头先我讲到嘅，譬如可能系花啦，有讲到嘅就系可能系一啲嘅季节嗰度啦，甚至乎系一个地方啦。咁我觉得咧，月亮都非常之浪漫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谂法？
1: 都有嘅，同埋可能由细到大都会听住月亮代表我的心咁样嘅歌曲咧，就会望到个月亮，亦都希望同爱人可以一齐望月亮咯。
0: 冇错，
1: 同埋我觉得除咗月亮之外咧，大自然好靓嘅嘢咧，都有一种浪漫嘅感觉嘅。
0: 例如
1: 咧，就系
0: 落雨啦，
1: 系落雨都系嘅。夕阳啦，大海啦，好靓嘅树木，好靓嘅景啦。第一就系本身好靓嘅嘢，我觉得已经有一种浪漫。你识欣赏大自然嘅美，又或者欣赏唔同嘢嘅美。就好浪漫啦，同埋都會幻想一下，哇咁靚嘅景，如果同愛人一齊睇，你話幾幸福幾浪漫咧？
0: 會唔會係你中意影相咧？所以你
1: 都可能關事嘅，
0: 比較容易啲可以察覺到嘅就係、哇！突然之間個天點解可以咁多個唔同嘅粉紅色擺曬喺度嘅？又或者就係即係突然之間你有嗰個感覺嘅話，你會想用你嘅相機去捕捉即係、就是、最靚嘅。不過似乎如果係聽你咁樣講咧，我覺得浪漫嘅話同美麗都係掛鈎
1: 嘅，
0: 係
1: 覺得
0: 係有嗰種你會覺得嘅就係、哇！中意啊，想要多啲啊，又或者嘅就係即係你。
1: 感
0: 动咯，
1: 我觉得
0: 系有种，系有感动嘅感觉。
1: 好多时候好，有啲人对你做一啲好浪漫嘅嘢，可能送扎花俾你，你会有一种好感动嘅感觉。又或者你大自然见到啲好靓嘅嘢，都会有一种触动到你灵魂、好感动嘅感觉。我觉得系有啲类似嘅呢兩樣嘢。
0: 你講嘅說話嘅話咧，完全係即係推翻咗我本身諗住嘅我呢一首歌想講嘅嘢。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講緊嘅就係話，男人都唔識得浪漫嘅，原來唔係咯，
1: 都唔係嘅，唔係真係唔係嘅，我覺得。
0: 其實應該好好地咁樣去欣賞身邊好嘅嘢，係咪？

0: 梅艳芳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假如我是男人》啊，咁啊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咧，女人咧会比较就系喜欢浪漫，但系男人咧就不解温柔啊。其实咧，我会觉得嘅呢一样嘢就系未必可以应用喺所有嘅人身上嘅。
1: 我都觉得唔系真嘅呢一样嘢，可能好多人好多投诉就会出咗嚟咧，即系多数冇事就唔投诉，啲人就唔知噶嘛。
0: 嗯，
1: 但一有投诉就个个都知噶嘛。
0: 冇错，
1: 就系呢种感觉咯。
0: 好啦，咁希望呢首歌曲亦都可以咧就系提醒每一位嘅男士啦。如果你真系自认自己唔系一个浪漫嘅人嘅话咧，咁啊记住咧，希望可以好好地去欣赏你身边嘅啲嘢咧，就系浪漫一啲啦吓。
1: 我都觉得同我啱啱讲嘅都有少少关系嘅，就系浪漫可以系唔同嘅形式，不过系付出咯。
0: 嗯，冇错，可以好好地去为你自己爱嘅人付出嘅话咧，都系一件非常之幸福嘅事嚟嘅。
1: 送花又好，又或者好简单关心一句都系付出嚟噶嘛。就每个人嘅认识嘅浪漫都唔同，不过要付出咯。
0: 啱，又或者可以一啲嘅浪漫系自制嘅都得嘅。结束我呢半个小时，我为大家拣嚟嘅一啲浪漫就是嘅歌曲咧，有呢一首黄海芹嘅《自制浪漫》。稍后嘅时间嘅话咧，就要将个麦要交俾嘅就系新闻部啦。跟住再翻嚟嘅话，仲有半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就会系有 Matthew 你嘅音乐选择咯噃。希望大家一样可以继续留守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今日黄昏嘅八点钟。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嘅就系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你会去到今日嘅2100，即系
1: 9点钟
0: 啊！大家就要留意啦吓。好啦，随住呢首歌曲嘅话咧，亦都要结束我今日呢半小时嘅一啲嘅音乐选择，因为今日拣嘅歌嘅话，你全部都喜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有需要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位市民参与。李家超感谢市民到场与政府坦诚交流和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咨询会结束之后，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特区首份五年规划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够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他说留意到发言的市民不只是关心多项民生议题，亦提出如何运用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建议，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期盼。中文大学校长卢毓荣说，星期四会公布新一份中大策略计划，会对准国家十五规划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方针。他形容香港是国家最国际化的城市，举办学术会议等交流非常方便。本港是具吸引力的居住地，同时亦都有高铁衔接内地的城市，只是居住成本比较贵，将来中大会有人才公寓或者宿舍。中大在最新公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中位列全球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荣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感到振奋，形容是一代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说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希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院校合作，预计北部都会区可以令香港各大院校的面积都大一些，可预留空间给院校合作之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音乐有很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7:39，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仲有我 Sarah 李丽睿。
0: 今日嘅主题就系浪漫事，啱啱拣嚟咗容祖儿嘅《心之科学》。点解拣呢首歌曲呢？其实同啱啱提到嘅少少嘢都有啲关系嘅。好、神奇地，我预备咗嚟紧会讲嘅一个少少嘢啦，亦都同啱啱提到嘅浪漫主义好有关系。就系理性。同埋呢一个感性嘅一个对比，
1: 系
0: Sarah， 你觉得爱情系感性定系应该系理性嘅咧？
1: 我觉得应该系感性嘅，
0: 感性多啲，
1: 一定系感性多啲嘅。咁、但系当然唔可以忘却有啲嘅理性嘅选择或者系抉择咯。但我觉得开头嘅话一定系感性行先。
0: 我都是认同的，因为点解揀呢样嘢去讲呢、其实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呢，成日上网系一个addicted to internet 嘅人呢、就会发现呢排呢好多时候啲人都好，无论系点开 course 教人啦，都系好着重理性呢一样嘢嘅。觉得咩都要好理性去分析，分析好晒，
1: 系
0: 啦，科学一啲。跟住呢一个趋势咧，就慢慢蔓延到去爱情都系咁样。
1: 可以点样系理性
0: 分析晒嗰个伴侣喺边方面同你好夹、觉得要分析好晒所有嘢、如果大家咧有玩过一啲运动嘅游戏，可能就会明白我讲咩啦。喺运动嘅游戏，例如足球嘅游戏里面咧，一个球员佢会有个评分嘅、可能100分满分。咁佢射波嘅能力咧就系90分，传波就系78分。防守就係60分咁樣啦，好多時候愛情呢都會變咗係咁樣、就會有個評分準則，
1: 係
0: 係啦，而家都係一個 trend 嚟嘅，我覺得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呢啲啦，甚至乎睇戲啦，前排提過嘅一套電影 Materialist 啦，都係講緊呢一個趨勢，就係、你要拍拖嘅時候，首先幫對方計咗個分先。咁、我覺得合格嘅分數係80分呢，如果佢夠80分，我就可以考慮同佢開始啦，咁樣囉。就好多呢啲咁嘅趨勢。咁我就係唔係好認同嘅，我覺得理性同感性都要有，但係唔可以太過理性，但當然亦都唔可以係太過感性嘅。
1: 未必可能就係講緊我覺得唔係一條數學。即係尤其是你講緊愛情嘅開始維持點樣都好啦，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人性嘅嘢嚟嘅，貼近人情或者係人性嘅嘢咧，我覺得都係計唔到嘅，因為千變萬化，以及就係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諗緊乜嘢啦，係咪？更何況你話你係一條數1+1=2，我覺得係唔可以喺個公式化地去將嗰樣嘢係變成一個數字或者係一個趨勢，呢個係比較難去用一個好理性化嘅方法去解釋咩係愛情。
0: 同埋啱啱提到呢一樣嘢咧，例如計分卡呢樣問題咧，
1: 係
0: 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個唔好嘅位咧，就係假設你覺得80分就合格可以同佢一齊，咁你依家個。

0: 得、嗯、幻想就要有啲事实根据，妄想就系冇事实根据、
1: 嗯、
0: 所以唔使睇得太清楚嘅。简嚟咗麦浚龙嘅歌曲就系讲紧唔使睇得太清楚梦。
2: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

0: 嚟自麦浚龙嘅《梦》，一首我好喜欢嘅歌曲啦，亦都好衬今日嘅主题。因为啱啱提到爱情里面需要一啲幻想，其实系我前排睇咗一个 podcast 啦，佢里面一个分享嘅人嘅一个 idea 嚟嘅，佢就觉得爱情需要幻想，佢用嘅字其实系 illusion， 佢就话唔需要 delusion。咁我自己嘅翻译咧，我嘅理解就觉得 illusion 就系幻想，而 delusion 就系妄想，系啦。如果淨係得理性呢，就會啱啱提到嘅問題啦。而幻想我覺得就係一個感性同理性中間嘅一個平衡點。你對佢有理性嘅分析，覺得佢有咩好處，亦都有啲感性對佢嘅愛，對佢嘅幻想，咁就係最好嘅愛情一個平衡啦。而妄想就係全部都係感性，就冇咗理性，全部都係幻想，即太过多嘅幻想就冇晒理性，咁样亦都系唔好嘅。所以幻想对爱情有少少幻想，对你嘅爱人有少少幻想，就系中间最好嘅一个位啦。
1: 同意同意。所以其实我谂真系，又唔可以话去分析得太过理性咯。即系我
0: 中间
1: 系
0: 攞个平衡点咯。
1: 冇错，咁先至得。如果唔系嘅话，就太辛苦咯。浪漫得嚟，如果太辛苦，
0: 系啊。浪漫，我觉得就系、是、如果太辛苦就会。冇咗个浪漫咯，即
1: 系
0: 好似做数学咁样，你觉得好难嘅题目，有啲人觉得浪漫嘅一个股，但系真系要揾一个平衡点，一个自己舒适嘅位，亦都有理性，亦都有感性嘅。不过我觉得现实里面除咗理性同感性，其实爱情里面总会带啲任性嘅。
1: 哦，
0: 可能系所有人都。

0: 反对你哋一齐，你都要一齐。
1: 系，
0: 亦都可能系。我都唔知啊，你覺得有咩任性嘅時候呢？
1: 任性嘅時候啊，我覺得呢一個就應該係啦。但係呢一個咧喺心理學上嘅話，有得解釋嘅喎，就係、是、越有人唔可以俾你哋兩個喺埋一齊嘅話，
0: 越要
1: 一齊，
0: 太隨萬難。
1: 冇錯，
0: 羅密歐同朱麗葉
1: 叻。

0: 你是阿嘎江海家的理性与任性之间，今天的主题就是浪漫事，而我们较早之前都有提到，有些事物我们是很喜欢将它和浪漫挂钩的，可能是玫瑰花啦、朱古力啦，亦都我唔记得提了些什么、
1: 雨天啦、月亮啦、
0: 夕阳啦、
1: 秋天啦
0: 等等。而如果音乐里面要和浪漫挂钩，我觉得這個曲風是非常之適合的，就是爵士樂、
1: 非常
0: 所以今天貼回這個主題，最後兩首歌曲都是選了一些 Jazz 送給大家。

0: 先有 June Christie 版本嘅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跟住有 Louis Armstrong 版本嘅 Lovey I'm Rose， 两首 Jazz 嘅音乐非常之适合结束我哋今日关于浪漫嘅呢一个主题。
1: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哋今日嘅音乐选择。同大家要讲声拜拜噶啦，
0: 系啦，准备要讲拜拜啦。不过讲拜拜之前，亦都再次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夜晚嘅9点钟，所以大家小心啲啦，亦都记住带翻把遮先出街啦。
1: 好，
0: 好啦，结束今日嘅节目，下个星期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总会表示大会大约是朝早七点接获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未在预计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部门在赛事沿线及附近海域与陆上范围搜救，到下午大约三点寻回这名参赛者，即场接受医疗人员急救并且送院，经抢救之后离世。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午录得摄氏 42.5 度，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梁山市已经连续五日录得超过40度高温，当地下午1点26分的气温更加升至 42.5 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气象厅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且向超过20个地区发布高温紧急警报，意味实际温度将会达到39度。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高温和干旱的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昭尔形容国家正是面临关键的五日，多瑙河的水位连是未来几日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亦都扰乱航运及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昭尔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日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压力。他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地方政府和家庭大幅减少或者调整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政府亦都会决定是否对大型企业实施强制用电限制。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见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7度、东经123.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喺嗰区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系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6: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7: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0: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1: Academia de Lenguajes，
1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羽苗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仲有我嘅拍档余思敏。
1: Hola， como estás？
0: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都知道2026嘅世界杯咧已经踢完啦。首先恭喜西班牙啦 ，Mandy 啊，西班牙语嘅 congratulations 点讲咧
1: ？Felicitaciones a España。
0: Felicitaciones a España。
1: Muy bien。
0: 哇，我哋知道最尾嗰场咧，西班牙对阿根廷咧嗰场波咧系有啲火药味嘅，有球员红牌出场，但系唔止系最尾嗰场啊，其实历史上咧西班牙同拉丁美洲咧都系有少少爱恨情仇噶。
1: 冇错啊，其实咧唔止系阿根廷啦，其实成个拉丁美洲咧同西班牙嘅关系咧就好似大家想象一下，连续咗几百年一个好复杂嘅前夫前妻嘅关系啊。
0: 哇，
1: 是啊，因为西班牙殖民拉丁美洲超过300年，在这段历史留下了非常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大家都是讲共同的语言、宗教，有相同的建筑和血脉，但另一方面当年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强迫当地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改信天主教，又奴役很多的原住民，同埋摧毀咗唔少嘅拉美文明，咁所以咧，拉丁美洲人心底咧對西班牙有一種講唔出嘅恩怨情仇啊！咁我呢度咧想教大家咧幾個非常重要嘅西班牙文字 ，La Conquista， 征服或者殖民嘅時期。
0: La Conquista
1: 係啦，如果係我哋想形容一個地方曾經係殖民地咧，就係、是、La Colonia。
0: La Colonia。英文都是这样的，
1: 是啊，
0: 殖民地。
1: 没错，在15世纪很多人都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而现在今时今日很多的历史学者都说，其实美洲大陆在哥伦布到达之前已经存在的了。所以哥伦布就不是发现，他只是踏上了这个新大陆，甚至乎是带了西班牙的军队去殖民拉丁美洲的土地。咁佢哋咧唔单止系带住枪炮啦、十字架，同埋咧好多嘅病毒啦，因为喺美洲咧都系未出现过一啲欧洲嘅病毒啦。咁所以喺短短几十年内咧，就已经消灭咗非常之强大嘅亚兹特克同埋印加帝国。咁而喺呢个冲突底下咧，亦都有一啲欧洲嘅白人啦，同美洲原住民咧有一啲混血嘅后裔啊。我哋咧喺西班牙文咧就会叫佢哋做 mestizo。
0: Mestizo。
1: 是啦，咁而今日咧，大多数嘅拉丁美洲人咧，都系 mestizo 呢个混血嘅后代嚟嘅。
0: 哦，原来就系咁，或者好似其他唔同国家去揾到一个地方，都系话自己发现噶嘛，因为胜利者都系改写历史嗰、那个。
1: 冇错啦，再教多大家几个同殖民历史有关嘅西班牙文字啦。好多拉丁美洲咧，佢哋会称呼西班牙咧做 La Madre Patria。
0: La Madre Patria
1: 是啦，即是咧佢哋嘅祖国或者佢哋嘅母国，因为 Madre 是母亲。
0: 嗯哼，点解佢哋会咁讲嘅？因为佢哋系被统治啊嘛，大家都有少少爱恨情仇，但系竟然会叫佢哋做 La Madre Patria 嘅。
1: 因为咧，始终以前咧，佢哋都会将西班牙咧当系一位母亲啦，因为佢咧带来咗佢嘅语言啦、宗教啊、生活方式啊、欧洲血脉啦，咁所以咧，以前咧都有一种讲法，就系西班牙咧其实系拉丁美洲嘅祖国。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咧，好多嘅拉丁美洲国家咧，已经佢哋嘅独立主义咧抬头啦，佢哋觉得自己先系一个即系独立嘅文化、独立嘅国家。咁所以咧，教埋大家一个字 ，La Independencia， 独立。
0: La Independencia。
1: 嗯，冇错啦。
0: 咁拉丁美洲而家觉得自己系 La Independencia 啦，喺佢哋语言上有冇呢一样嘢出现噶？
1: 当然有啦，因为咧而家好多拉丁美洲咧，佢哋嘅人咧都系想保护翻原住民嘅语言啊，甚至乎系一啲原住民嘅服饰啊，甚至乎系生活方式啊等等。咁所以咧，你可以话大部分拉美国家咧都系用西班牙文。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原住民语言，例如在墨西哥，我们之前在墨西哥的集数都有提过，他们有一些原住民的语言叫做 Quechua 或者是 Maya、在这些原住民语言里面，甚至乎有一些常用的单字是混入了现代的西班牙语，例如我们经常会说的黎墨、 Genoa，
0: Genoa
1: 或者是球场啦 ，Gancha，
0: Gancha，
1: 同埋咧朱古力 ，Chocolate，
0: Chocolate，
1: 系啦，咁所以咧，反而喺今时今日用嘅现代西班牙语咧，用咗一啲原住民佢哋特有嘅食物，又或者系元素。
0: 在他們的語言當中都見到這種愛恨情仇，即是他們全部都是講西班牙語，但是特定的地方會突顯他當地的原住民的歷史和特色。今天我們都講了很多愛和恨，在西班牙語這一句怎麼說
1: 呢？大家記得了，愛 amor，
0: amor，
1: 恨 odio，
0: odio，
1: 愛和恨 amor y odio，
0: amor y odio。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0: 7月20日是對西班牙球迷一個大日子嚟嘅，因為佢哋喺世界盃咧就贏咗冠軍啦。咁除咗呢日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嘅，就係佢哋嘅西班牙國慶日啦。
1: 冇錯，西班牙文咧就係 Fiesta Nacional de España。
0: Fiesta Nacional de España。
1: 咁西班牙嘅國慶咧就係每年嘅10月12日。咁其實呢一日咧係有特別嘅意義嘅，就為咗紀念咧當時航海家哥倫布啦喺西班牙皇室嘅資助底下咧，1492年10月12日咧首次踏足呢個美洲大陸。開啟了西班牙帝國的大航海時代。今時今日每年的西班牙國慶在馬德里都會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由國王和皇室成員主持，還有會展示海陸空三軍裝備和一個戰機的飛行表演。
0: 哇，跟其他國慶都非常相近。如果其他拉丁美洲的地區，他們覺得這一日是不是都很重要呢？
1: 在西班牙依然殖民緊拉丁美洲的時候呢，這些地區當然都是一樣跟西班牙慶祝西班牙的國慶啦。但是呢，當他們獨立了之後呢，因為涉及這個殖民和歷史上的爭議啦，所以很多獨立後的拉美國家呢已經將這一日呢改名，或者呢是給一些新的原住民歷史的意義它的。有一些拉美國家呢稱這一日就叫做獨立紀念日，Dia de la Independencia，
0: Dia de la Independencia，
1: 又或者是種族日， Dia de la Raza，
0: Dia de la Raza，
1: 又或者是一個比較廣泛的伊比利亞文化節， Dia de Hispanidad，
0: Dia de Hispanidad，
1: 是啦。那 Hispanidad 就是用來慶祝西班牙語是國家所有共同的文化連結，就叫做 Hispanidad。咁所以呢亦都有其他嘅拉美國家啦，例如係墨西哥啦或者智利啦，已經將西班牙國慶呢改名成為原住民嘅抵抗日， Dia de la Resistencia Indígena，
0: Dia de la Resistencia Indígena。
1: 冇錯，阿根廷呢就將佢改為呢文化多樣性尊重日。這個比較長啊，
0: 這個幾好啊，我喜歡這個名字
1: 啊，聽落比較包容啊。Día de respeto a la diversidad cultural。
0: 等我想想先，
1: 加油，
0: 我都要尊重他們的文化，那我都要讀得對的。 Día de respeto a la diversidad cultural。
1: Excelente。 Vincent， 你下次呢如果去拉丁美洲旅行呢，又咁啱撞正10月12日呢，就記得唔好祝佢哋西班牙國慶快樂啦，就要記得祝佢哋文化多樣啦，又或者係獨立紀念，甚至乎呢係原住民抗爭成功啊。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2: Emily， 我想问多个问题啊。Día de la Resistencia Indígena 是原住民抗争日啊，咁其实佢哋点样抗争噶？
1: 咁讲啦，佢哋基本上咧只系可以用非常微小嘅力量咧去抵抗西班牙嘅入侵嘅。虽然咧西班牙殖民者咧，佢哋去侵略拉丁美洲嘅时候咧，佢哋只系带咗非常之少嘅兵力啦。咁其实好多例如佢哋入侵嘅印加帝国啊，又或者系阿兹特克文明等等啦，佢哋本土咧原住民都系有非常之强大嘅军力嘅，即系有好多士兵嘅。但是呢他們的武器呢是相對比較原始啦、即可能還在說用弓箭啊用石頭啊等等，但是西班牙的殖民者呢雖然他們人數少，但是呢他們已經騎著馬啦，你知處於一個比較高的位置對你打仗非常有利啦，馬又可以跑得很快啦，再加上他們的兵器呢已經是不是矛啊或者是盾那麼簡單，甚至乎已經有火藥和有槍添、所以呢他們大軍即去到拉丁美洲的時候呢其實基本上是原住民是沒辦法抵抗，是啊，甚至乎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他们当年是没有见过马这种动物的，所以呢在西班牙殖民者带着骑着这马去入城的时候呢，有一些拉丁美洲部落呢甚至乎以为他们、是不是神来的呢，有一只好像我们未见过的神兽这样、甚至乎呢开大门口送一些黄金啊白银啊去迎接他们，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引狼入室呢？
2: 哇，原来他们最后是被人呃了的。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历史啦，之前拉丁美洲就觉得西班牙好像神那么供奉啦、其实他们现在的关系又怎样呢？
1: 嗱，你讲得啱啊，几百年前呢啱啱开始殖民嘅时候啦，咁嗰个强弱悬殊呢係西班牙殖民係强啦，拉美嘅原住民係弱啦，咁但去到19世纪呢好多拉美国家呢都开始独立啦，咁甚至乎去到20世纪呢就去到西班牙呢成为弱者喎，因为当时呢佢经历咗内战啦同埋独裁统治啦，咁所以呢数十万计嘅西班牙人呢佢哋就要逃离呢一个贫困同埋极权嘅政府啦，咁佢哋呢就纷纷走难到阿根廷啊墨西哥啊甚至乎系委内瑞拉等地呢去谋生，咁而到咗今时今日21世纪呢又倒返转喎，数以百万计嘅拉丁美洲人呢争相去西班牙呢搵工谋生活，因为呢好多拉丁美洲嘅经济呢都比较动荡啊，而且呢可能好多地方都有啲危险啦，又或者係一个毒枭嘅文化呢非常之猖狂，咁所以呢去西班牙搵工相对地呢就有更加多嘅出路，而拉丁美洲嘅人呢其实呢佢哋只需要在西班牙逗留两年就可以拿到公民的身份了、
2: 都挺方便、尤其是他们的文化都相近语言都接近，其实他们的关系真的千丝万缕，
1: 是啊，其实这一种我们叫做特惠的条件都可以说 是西班牙这个 La Madre Patria 这个祖国呢俾翻佢前殖民國嘅一啲特別嘅待遇，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你可以見到咧，西班牙同拉美真係好似又愛又恨嘅家人關係。
2: 咁如果想講佢哋好似屋企人咁親近 ，Spanish 點樣講
1: 咧？嗱，我哋可以講咧 ，son como familias，son
2: como familias，
1: 係啦，或者咧再切合啲嘅咧，就好似大家都係手足啊，大家都係兄弟。Hermanos 系啦，嗱，除咗喺生活上唔同嘅人会去西班牙或者拉美去移民之外咧，佢哋喺足球场上面嘅对决咧，亦都彰显咗佢哋真系又爱又恨啦，又好似兄弟，又好似敌人咁。嗱，因为咧喺拉美咁多个国家啦，啲足球强国，例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等等咧，佢哋夹埋咧已经攞咗十届嘅冠军。但是呢西班牙呢都是拿了兩屆而已。是啦，咁所以呢每一次呢去到世界杯啦八强四强准决赛最后决赛呢每一次拉美嘅球迷同埋西班牙球迷对上呢大家都会格外疯狂啦。 因為咧，無論係歷史上同埋文化上咧，都好似有一種咧復仇感啊，即大家都係依然喺度比拼緊咁樣。但係咧，如果你仔細睇咧，每一個國家隊入面嘅球星咧，其實可能佢哋本身喺唔同嘅球會咧係一齊踢波嘅。
2: 哦，
1: 所以佢哋场上就好似敵人，但系其实落咗场咧就依然系朋友。例如西班牙嘅球迷喺决赛，佢会当梅西系敵人 ，an amigo。
2: 哦 ，an amigo。
1: 系啦，但系咧，当以前梅西可能系踢紧巴塞隆拿嘅时候咧，西班牙人又会当佢系兄弟 ，hermanos。系啦，咁你到底系朋友、
2: 室友、
1: amigo 定系 an amigo 敵人咧？
2: 哦。咁如果純粹話佢係一個對手，係咪容易啲啊？
1: 都可以嘅，但係咧對手就好似經常對立咁樣噶嘛，係咪？但係其實有陣時咧都唔一定係咁對立嘅，有陣時佢哋咧西班牙同拉丁美洲咧又會攬頭攬頸嘅喎，咁、所以佢哋可能係 amigos 朋友啦，亦都可以係 competidores 對手。
2: 哇！這個是敵是友嘅關係真係非常之複雜啊！咁佢哋咁多地區都係講西班牙語啦，喺佢哋嘅音樂上面呢係咪都好相近㗎？
1: 嗯，冇錯啊。嗱，首先呢教大家一個西班牙文使用者嘅講法 ,Hispano hablante。
2: Hispano hablante。
1: 係啦，咁呢、這個就係指所有泛指所有都係講西班牙文為母語嘅人啦 ,Hispano hablante。咁以前呢西班牙就將文化帶去殖民拉丁美洲啦，今時今日咧，正正係拉丁美洲咧反客為主啊，將佢哋嘅音樂咧輸出翻去西班牙。今時今日咧，好多西班牙嘅年輕人啦，佢哋出去玩啦，喺夜店跳嘅咧，反而都係拉丁美洲嘅音樂，例如係 Puerto Rico 嘅 reggaeton， 佢哋聽嘅可能係 Bad Bunny 或者係 Karol G 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讲西班牙同埋拉丁美洲咧，佢哋有共同嘅历史、语言同埋文化，而咁多年嚟咧，又不断互相输入、互相输出，我觉得系非常之紧扣，同埋有一个难舍难离嘅关系。
2: 嗯，我都非常之同意，音乐系一个共同嘅世界语言啦。咁用埋西班牙语去融合唔同地区啦，同埋佢哋嘅历史啊文化咧，系一个最佳嘅渠道，可以咁讲。咁今日咧，我哋又讲咗好多爱同恨嘅嘢啦 ，amor y odio， 希望大家可以 focus 喺爱呢一方面啦。因为我哋学好外语啊，或者学唔同嘅语言咧，都系希望联系唔同人啦，同尊重不同嘅文化嘅。所以喺我哋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就拣咗呢首歌 Michael Jackson 嘅 We Are the World。下个星期日晚继续同大家一起学西班牙语 ，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是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警方就上个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之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经造成多人伤亡，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人质。报道说，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一名顾客亦都丧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爱情就好似一场赌博，有人选择默默守候，有人决定放手一搏。
8: 唐尼采蒂的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就是讲述一位青年为了赢得心上人芳心，不惜买下神奇灵药，点知搞出一连串既甜蜜又好笑的误会。
7: 我们一起听下香港歌剧院的创办人、著名男高音莫华伦 Warren 同大家分享下他对这部剧的体会。
5: 1987年我在柏林歌剧院那段时间，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这部歌剧啊，你哋等我嚟爱情领域。咁咧，当时咧我做 cover 大主角咧，即系本来应该唱嘅就系 Luciano Pavarotti， 上一世纪最有名男高音啦。咁咧，所以我对呢部歌剧咧系由头到尾咧非常之熟悉嘅。
8: 爱情领域讲嘅系爱情，但系今次制作背后仲有另一份爱，就系、是、对香港本地歌唱家嘅爱。
7: 呢一部喜歌剧旋律轻松，笑料百出，
8: 而本地新晋歌手嘅参与更加为经典注入新鲜活力。
5: 由主角到配角到合唱团到嗰个乐队，全部都系我哋香港本土嘅，就系、是、利用呢个机会咧 promote young artists。嗱，呢部歌剧咧系 melodrama 咧系 comic melodrama 啊，唔系话 pure 嘅 comedy， 但系咧 melodrama 里面嘅 comedy 系几搞笑嘅，希望观众离开剧场带住开心快乐啊嘅旋律喺你嘅脑中咧继续咁回响起嚟。
7: 爱情零日，
8: 8月14至15号，
7: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点解翻工咁攰？
9: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6: 点解太阳会燃烧？
9: 点解你唔爱我？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6: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10: 点解？
9: 点解啫？
10: 点解？
6: 点解？
9: 点解啊？
10: 点解我仲系 A 零？
6: 你唔知点解咩？
10: 吓？
3: SCRE
11: Science
3: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11: 了
3: 解。
11: Everybody Science Time，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2: 嘥时间，
8: 主持冯杰、
7: 林雪、林欣雄、
13: Clinton 李启俊。
14: 嘥时间，
15: 赢咗有得叹，
16: 输咗有排喊。
17: 呢个夏天呢，我就最鍾意做一啲嘅水上活动。
18: 诶，你鍾意做咩呀？
17: 我鍾意游水啦，虽然我游水唔係好叻，但係呢我都鍾意游水嘅。
18: 我鍾意潜水呀。
17: 真係潜水㗎？
18: 真潜水，拎住个氧气樽嗰隻水肺潜水。
17: 哦，
18: 40米最多。
17: 犀利喎，你考牌过，你
18: 系
17: 有。
18: 哟，佢都有噶，京腾都有噶。
17: 京腾都有啊。
18: 我哋一齐潜过水喺西贡。
19: A 牌。
18: 是的 ，A 牌即系可以潜到40米嗰个牌。
17: 哦，系啊，系啊，我都有考到嘅。我考埋 Rescue 嘅我。
18: 你快啲嚟 Rescue 我啦！如果我跌多咗，
17: 唔会咯。
18: 好，我哋今日嘅节目完啦。好多谢咁多位一直以嚟嘅支持。林雪已经离开咗呢个团体啦。
17: 已经浸咗啦。
18: 系啦系啦，冯杰就唔知咩一级谋杀定唔知点啦。好啦，
17: 我冇咩成条嘅啫。
18: 咪真系见死不救咯，见死不救亦都系。
17: 可能我自己本身都好危殆咧。
18: 咁今日咧，我哋嘅 topic 咧就系讲下深海。
17: 深海
18: 啊，潜水
19: 海，
18: 深海。大家知唔知道其实？海底几多米开始系会完全冇光照射到嘅咧？
17: 冇光啊！
18: 冇光。
19: 冇光啊！
18: 嗱，呢个唔系问题嚟嘅，呢个系个前设嚟嘅问题嚟嘅，系啦。希望系可以引导到去你哋第一条问题答得啱，系啦。
17: 几多米开始冇阳光？
18: 仲有咩光啊？
17: 咁有啲深海嗰啲安康鱼先光啊！
18: 你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发言啦。但我哋系讲紧，我哋讲，
17: 你讲紧，
18: 我哋讲紧嘅系冇自然嘅太阳光。
17: 我头先咪咁讲咯。
18: 系啊 ，OK， 叻仔，好。
17: 系咯。
18: 咁系几多米啊，叻仔？
19: 100米。咁我估200米啦。
17: 一人一个估咗咯。
18: 好啊。你啊，你嗰个阿冯杰，你个答案加多个零就系噶啦。
17: 好明显好近啲啦，咁样。
18: 系啦，咁咧1000米开始咧就完全冇光啦。咁喺完全冇光之前都有个过渡噶嘛，系咪？
17: 暗咯。
18: 系啦，咁喺完全冇光之前咧都有一个讲法嘅，叫过渡啦，叫做。Twilight Zone 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叫暮光啦，即係嗰套劇集，唔係嗰套戲《暮光之城》個暮光係啦。
19: 唔好再講啦，我近排睇咗，好後悔。
18: 係啦，咁太陽直射，講緊你啲水極清嘅情況底下咧，就大概係 水面到200米啦，咁呢个应该阳光可以照射到最最最最最远嘅距离啦。咁而暮光带或者叫弱光带呢，米素菲力极呢，咁就係200米到1000米嘅距离啦。咁然后开始去到中层带或者啲人叫 midnight zone，
11: 嗯，
18: 系啦，即系午夜带咧，咁就由1000米开始去到4000米，咁4000米底下咧就已经系变咗深海带或者系超深渊带，就系6000米或以下啦。咁1000米开始就已经完全黑暗啦，咁水温就已经得翻去到0-4度，然后压力非常之巨大啦。咁然后咧，暮光带咧就亦都系叫做有少少光可以照射到啦，但系极弱啦，咁。亦都会有头先冯杰所讲嘅生物嘅发光现象啦。
12: Science
18: Time。今日第一条问题就系、是、生物点样喺呢个暮光带里边生存咧？啲能量喺边度嚟噶？食啲咩？
19: 暮光即系200到1000米嗰度，
18: 冇错。
19: 会唔会系食微生物呢？即係有陣時即係呢個水面咁樣沉積落嚟啲微生物啊，或者油深咗咁樣就開始食，開始嚼佢哋呢。
18: 我俾啲提示，可以有4種嘅，搭到3種當你贏。
11: 咁、哦、大魚咪食細魚囉，都有魚㗎。
19: 細
11: 魚你冇光
19: 咯，有輪蝦㗎嘛。
11: 咪囉，即係未算係微生物啦，係大型嘅動物咪食啲小型啲嘅動物囉。咁、嗯、算唔算一個？
18: 我當呢個等於有機物啦 ，OK？ 咁仲可以有啲乜嘢嘅能量來源？ Okay. 即係結婚 dead 啦，我結婚 dead， 你哋會了解到就係海底其實唔係咁容易遇到其他生物㗎，即係咁即係唔係話誒開 high 鄰居食咗佢，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講緊海面嗰種狀態係極多魚咁樣，而係暮光帶都有分200米定係1000米啦。咁可能去到1000米附近，其實已經冇見到啲一條實際嘅魚經過㗎，可以即係、就
19: 是、有個虛假嘅魚啊！
18: 有你跌咗啲玩具鱼咯，沉咗落去咯，系咪啊？有 Titanic 咁嘅小朋友嗰啲鱼咁样，
11: 黐咗条鱼上俾你食啦。
18: 好，我哋继续。
19: 我谂紧咧，会唔会系可以嚟，即系嚟自嗰啲水底嗰啲火山咧？好似我哋喺地面上面嘅火山，佢会系咁喷啲火山灰，有磷质咁样嘛？可以令到啲生果种得好啲嘛？咁会唔会系水底嗰水底火山嗰啲所提供嗰啲？養分都是非常之充足非常之、好的呢，咁可以令到嗰啲魚啊或者嗰啲生物可以進食呢個水底火山所帶出嚟營養咁樣。
18: 咁我就當你哋講咗有機物啦，即係你當食細嘅東西啦，微生物啦，咁同埋食火山口噴出嚟嘅無機物啦，係啦。
11: 仲有啊，
19: 水底啊，食啲水計唔計啊？
11: 即係已經唔計
18: 嗱，首先水會唔會帶到俾能量俾嘅？呢個係一個問題。
19: 喂，水啲氧咧，即係水裡面溶喺水裡面啲氧咧，
11: 氧氣都算呼吸啫。
18: 你自己問下自己，你可唔可以？

0: 呢啲物質就包括浮游生物啦、其他生物嘅排泄物啦，以及喺表層沉積落嚟嘅有機嘅碎片，例如係啲魚死咗啦，咁佢未開始慢慢降落嚟，或者佢俾人咬到散開曬，咁咪會沉啲渣落去咯。咁呢啲亦都係當可以係浮游生物嘅一種啦，或者一啲破裂咗嘅原生生物，例如喺啲海草斷咗咪跌咗落嚟咁樣啦，或者一啲細菌啊、排積物呢啲，我哋都叫做海洋雪嘅
1: 雪。
0: 就因為佢
1: 喺
0: 冇錯，因為佢表層頭先我講嘅好多生物啊，平時大家會接觸到嘅海洋表層，我哋可能潛水嘅40米咁樣，慢慢沉落去就好似落雪咁樣沉落去。咁所以咧，佢哋因為通常咧經過層層加疊，再加上壓力咧，佢哋係會變到好細細粒嘅。咁佢就係一種海洋雪啦，係啦。咁亦都係有一啲由細菌或者浮游生物產生嘅一啲透明嘅細胞外邊嘅一啲聚合物。火粒啦，咁佢会黐埋喺呢啲海洋雪花上边嘅，咁就慢慢形成到一啲更大粒嘅雪花啦。而且咧，呢啲雪花上边咧会有一啲细菌啦、真菌啦、微生物喺里边生长啦，变咗一个族群啦。咁所以其实呢种海洋雪咧系形成咗一种微生物嘅系统噶，可以即系会变咗系有多种生物啦，有机同无机物咧黐咗上去，
1: 咁就好丰富嘅营养。
0: 系啦，就一样好丰富嘅营养噶，除咗你哋头先讲嘅要食隔篱嗰位之外，系啦。咁当然啦，其实头先 Clinton 提到嘅无机物咧，即系一啲雪山唔系雪山，海底嘅火山咧，确实系会有好丰富嘅矿物质嘅来源啦，例如系贵金属啦，或者一啲基础嘅金属啊、铜啊、钴啊呢啲啦，咁亦都会有好多硫化物嘅。
1: 哦，即系嗰啲生物系可以食呢啲或者吸取呢啲作物。
0: 生物可唔可以咧？就因人而异，但一啲细菌啦、浮游生物咧，就主要靠呢啲咁细嘅物质咧，去作佢哋嘅一啲能量来源，因为佢哋冇咁复杂嘅系统啦，佢哋冇话可以成套消化系统，冇呢啲，纯粹佢只系一个能量交换嘅啫，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可以靠呢啲火山喷口嘅矿物啦，但系呢啲火山嘅喷口咧。唔係所有海洋都有㗎，係
1: 咯，唔係度度有，
0: 唔係度度都可能即係熱帶地區或者板塊邊緣先有啦。咁所以可能你去到北極帶，其實係冇呢樣嘢嘅，咁就要靠嘅就係表層沉落去嘅海洋雪。咁呢個希望幫大家了解到，究竟我哋平時睇唔到嘅生物係點嚟啦？
1: 咁嗰啲海洋雪其實都係細到我哋睇唔到咁，即係嗰個
0: 都未必㗎，可能係睇到，可能係睇唔到，因為都要睇翻佢沉到去嗰、那個。米數嘅壓力大唔大，即可能壓力壓碎咗佢，咁你咪睇唔到，但係你本身擘大個口就會吸咗啲落去。

你又信唔信？如果有一日你身体某个器官坏咗，可以直接换一个喺实验室做嘅器官？呢、這个场景睇戏就睇得多啦。不过现实之中最大嘅难关就系血管，尤其系只有毛发1/30咁幼嘅微丝血管。麻省理工学院嘅研究团队最近发表咗一个方法，用磁力嚟到精准控制人造血管嘅生长。做法系将血管内壁细胞放喺胶原蛋白凝胶入面，再嵌入一粒粒微细嘅磁铁，然后用外部嘅磁铁嘅拉力一拉一放咁样刺激血管生长。研究人员发现呢种来回拉扯嘅动作竟然可以令到血管数量增加，仲可以透过调节磁力嘅强弱控制新血管嘅长度同埋数量甚至方向。佢哋仲揾到背后嘅机制，细胞入面有一种对机械压力敏感嘅通道基因，一旦关闭，新血管就明显减少，证明机械刺激真系细胞感应到嘅信号。目前呢个方法仲系实验室初步阶段，下一步系测试血液系咪真系流得过呢一啲人造血管，再应用去到人造组织甚至肌肉。用磁铁拉扯出嚟嘅血管网络，虽然听落有啲天马行空，但系可能系未来器官修复嘅其中一个非。

0: 常重要的步骤。
1: 讲起擘大个口呢样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就系咧好多时候咧喺社交媒体咧会见到啲人钓鱼钓嗰啲超大个口嘅鱼，或者超级巨大嘅乌贼啊、章鱼啊、蟹啊之如此类呢啲。
0: 蟹都钓到嘅咩？
1: 系啊，有啲好大只嘅阿拉斯加蟹，大到唔好夸张嘅。系啦，咁我唔知佢边度几多米上嚟啦，但系咧。你哋有冇听过就系由深海巨大化呢样嘢咧？
0: 有喎，唔知边个讲过啊？你哋
1: 系啦，咁究竟呢样嘢点嚟噶？
0: 就佢啲深海巨大化有几大噶？我想知道。
1: 据我睇过一个 documentary 咧，就系即系一啲出海捕鱼嘅人啊，喺北极嗰边系啦，咁佢嗰边好盛产嗰啲阿拉斯加蟹咁样噶嘛。咁确实你就算攞阿拉斯加蟹普通嘅 size 嚟讲，都系大过啲、你平时喺我哋香港水域捉到嘅蟹啊，系咪？
0: 系。
1: 咁佢确实我睇个 documentary 就讲佢捉过最大嘅蟹咧，系比佢成个手拉开，即系呢个大男人拉开都要阔咯。系、啦，就话呢样系好极端、好极端嘅例子。
2: 我谂紧咧，生物咧。总之一样嘢啦，你越大嘅话，就即系你嘅表面面积同埋你身体里面嗰个体积嘅比例就越细嘛。
1: 咁所以点解我喺深海要变到咁大啊？
2: 咁因为你深海系好大压力嘛，深海好大压力同埋好冻噶嘛，深海。咁所以如果你系好细粒嘅话，你表面面积同你嘅体积嘅比例比较细啲嘅话，咁你啲热咪容易啲就会传送咗去外边咯，咁你咪好容易失温咯，跟住就死咯。咁所以你就會想個人巨大啲，咁巨大啲，咁你咪可以嗰啲溫度冇咁容易傳出去囉。再加上你水壓咁大，你唔去有個大啲嘅身區去抵壓嗰啲水壓嘅話，咁你咪好容易俾啲水壓撳扁咗囉。之前有講過咩呢個生存嘅壓力嘛，你水壓好大，跟住你
1: 呢個壓力同嗰個壓力係兩個壓力
0: 㗎啦。我依家嘅好大壓力啦，
1: 壓力
0: 啊，唔見我變大。
1: 呢個係真係物理上嘅壓力，唔係心理上嘅壓力。
2: 但是你的身體大一點，你都可以容易可以抵抗到他的壓力嘛。
1: 啱嘅，但跳咗幾步咁講啦。咁繼續啊，仲有冇咧？
0: 即係你深海冇乜其他生物啊嘛。
1: 咁冇乜其他生物跟住咧。
0: 咁你冇乜其他嘢係擠壓咗你嘅環境啊嘛。
1: 除咗鄰居關係，
0: 冇乜獵食者，冇乜
1: 係啦，冇乜
0: 你嘅，
1: 冇乜捕獵者啦。咁所以你咪可以
0: 繼續生活落。
1: 係啊，飲你長大啦，係啦，生到幾肥都唔會俾人捉啦，係啦。咁呢個係一種生物被環境上孤立咗。咁喺資源有限同埋競爭者捕食者較少嘅地方咧，咁其實咧係更加可以演變到一啲極端嘅身形嘅。另外就係頭先你哋所講嘅個能量嘅效率嘅演變啦，咁佢係一個叫做克萊伯定律 （Casper Law）。咁根據呢個 Casper Law 咧，咁體型越大咧，佢嘅代謝率就越低啦。咁亦即係因為頭先咧，我哋講到個表面面積咧越大，佢體積就會越細，所以佢嘅代謝率就會越低啦。呢、這個就頭先阿 Clinton 冇講到嘅嗰 part。咁代謝率越低嘅意味咧，就係可以用更加少嘅能量去維持更長嘅生活活動啦，亦即係話可以更加引到飢餓啦，亦都係同温度有關，就係、你表面面積大咗咧，你體積少咗嘅話咧，咁你就會能量散失越少啦。温度咧有另一個原則嘅，就是、叫做貝格曼法則 （Bergman's Rule）， 就係講話咧體型往往越大咧，喺温度極低嘅情況底下咧，除咗代謝率降低可以減慢呢個生長速度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俾佢有更多嘅時間去累積生長，你嘅食物能量可以儲翻喺個身體度，而唔係不停要去補翻你失去咗嘅能量。
0: 哦，
1: 所以即係你可以變肥嘅，簡單啲嚟講係啦，你唔係食啊，即係你食極都唔肥嘅人，就是、因為你代謝率高啊嘛，咁咪儲唔到啦，係啦，咁、就可以更加容易令佢 build 佢個體型啦。而且咧，佢哋嘅細胞嘅體積可能咧，往往係比細型啲嘅生物嘅細胞更加大，所以亦都會促進到佢體型嘅增長啦。咁加埋咧緩慢嘅代謝咧，往往咧可以令到佢哋生得更大，亦都可以衰老得更慢嘅。其次有個可能大家未必會諗到嘅，就是、因為氧氣，凍水咧溶解氧氣係比較慢嘅，所以佢含氧量係比較高嘅。That's why 咧低温環境下嘅生物咧係嘅氧氣嘅需求較低嘅。特別是無脊椎的動物在高氧氣環境下更加容易生長它們這些軀殼。 不過我想俾翻啲 background 你，其實咧喺深海地區嚟講咧，小型生物咧比起巨型生物係更多嘅數量。
0: 嗰、那個小型即係微型、
1: 哦、微型，所以其實深海巨大化咧係一樣真嘅東西啦，但係冇咁常見嘅。
0: 嗯，可能是某啲物种入
1: 某啲物种选择咯，因为可能佢无脊椎动物或者系佢嗰方面比较适合
0: 嗰啲，
1: 所以有啲鱼咧可能未必会选择巨大化嘅，但系有啲例如乌贼啊或者蟹咧就选择巨大化咗。
0: 真系讲到有得拣咁。
3: 乜都问点解？
4: 嘥时间。
3: 乜都寻根究底？
4: 嘥时间。
3: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4: S C
3: R E
4: N
3: C
4: E Silence 嘥时间。林一雄、
3: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5: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4: 唔嘥时间啊嘛。
0: 好嗱，佢哋有冇得拣就唔知啦。咁但系咧，今次咧问完晒啲题目啦，咁就到究竟拣下边一个咧
1: ？Clinton 答得几好啊！即係 Clinton 都講咗好多重點出嚟，
0: 啲重點其實我哋講曬啦，係咪先 Clinton？
1: 我引導底下都講曬嘅，
2: 我都覺得
1: 係，
2: 我成件都有講好多喎。
1: 我引導底下都講曬嘅，
0: 我嗰個就係阿林雪引導我講
1: 出嚟。你講得最近嘅就係100米咯，
0: 咪我爭一畫啫嘛，
1: 爭一零，爭個零畫咯，爭個圓形係啦。
0: 咁啊點啊？我哋嘅懲罰
1: 就冇懲罰咯，
2: 説受罰。
0: 咁啊嗱，我哋抽個先啦，一齊做啊！喂，又是你喎，
1: 抽我嗰個一齊做，
0: 你抽嗰個係咩？一齊潛水咯，揾日
1: 咁開心啊！歐艇啊，有冇 sponsor 啊？港托咦，
0: 冇啊，
1: 咁啊，咁我哋潛水兩個星期，
0: 下個禮拜冇節目，
1: 下個星期唔見，我哋潛一條水先啦，我去個冇光帶先啦，拜拜咁樣，直至到我捉到條巨大嘅
0: 阿拉斯加
1: 出嚟，或者巨大嘅阿拉斯加長腳出嚟。
0: 我驚你諗咗去巨大化嚇，唔係啊！佢落咗海洋咪咩？佢咪變咗海洋雪咯個名。
1: 哇！我就係啲排泄物，你咁嘅意思，你咪鬧緊我啊！你連海洋雪都不如啊咁樣。哇！
0: 淋雪落咗海，猜一個呢個 IQ 題係咩啊？
1: 冇
0: 答案就係海洋
2: 雪。
1: 我覺得你個人再叻都唔會估到呢、這個。
0: 要好有咩生物學嘅知識、啊？
1: 要聽咗我哋嘥時間呢個節目先會答到呢題問題。
0: 赢咗有得弹，
1: 输咗有排潜啊！
0: 下个星期
1: 就唔嘥时间
2: 啦。下个星期就继续去潜水噶啦，我哋。不过唔系，我哋下个星期咧就继续同大家嘥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早前有水管渗漏，主要用作供应食水俾宝星中心。税务处表示，经工程团队抢修，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宝星中心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一众司局长出席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超过130名市民参加。李家超感谢市民到现场与政府坦诚交流和观看直播，政府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且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咨询会结束之后，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特区首份五年规划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都能够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他說留意到發言的市民不單只關心多項民生議題，亦都提出怎樣運用五年規劃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等的建議，深切感受到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和期盼。西班牙位於北非非地休達的官員表示，增加至最少72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之中死亡，大約六萬人近日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官員說大部分人已經自願折返，目前只是有少數偷渡客在街上遊蕩。安全部隊人員在街上巡邏，休達邊境局勢基本恢復穩定。歐盟22個成員國發表聯署信，要求迅速達成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防止進一步的非法越境。歐盟將會在星期二召開緊急會議磋商。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原本準備好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打擊行動，但在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請求之下，他決定取消行動，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動，迅速敲定協議。伊朗麥克爾通訊社引述軍方官員表示，特朗普宣稱伊朗要求停止攻擊是謊言，無論他繼續侵略亦或退縮，伊朗部隊都處於最高戒備狀態，已經為一切可能做好準備。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沙特阿拉伯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與特朗普通電話，對特朗普新一輪大規模打擊伊朗的計劃表示擔憂，敦促美方不要打擊伊朗。卡塔爾、阿聯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國家亦都呼籲美伊雙方避免衝突升級。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各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你好，我是 Albert 安瑞强。九点零七分的时间，我们开始了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的节目。二千靓歌再重聚，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梗系要同你重聚一下啦。而今日的二千靓歌咧，即系除咗系直播咧，就仲有好多嘢咧，可以益下我两个拍档嘅阿坚哥同埋阿 Vince。咁啊，坚哥咧成日都话，哎呀，把声啊，讲嘢讲得多啊，教学生。咁沙沙地嘅。咁另外咧 ，Vince 咧就成日都伤风啊、感冒啊、鼻塞啊，诸如此类，仲有啲咩病添啊？你啊，冇啦嘛，希望冇。咁啊啱啦，因为咧，我哋今日我真系衰啊！我哋请咗个特别嘉宾咧，系医生嚟嘅，你可以睇啊！你如果你问啊，咁咧唔使交诊金嘅嗬，
1: 唔使唔使。
0: 李医生，
1: 不过今日冇带药啊，
0: 冇带药，唔系噏都算系噶啦，等佢哋自己去买，特别去你诊所嗰度先攞啦。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 Patrick Lee 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我哋识咗几廿年噶啦，咁我啊最唔想见嘅其中一种职业嘅朋友咧。就是医生啦、啊、最好唔好见啦、啊、但是我偏偏呢我就好多医生朋友嘅咁又是即係乜都有嘅打波啊咩都係好多医生嘅咁但係呢唱歌嘅呢特别就係投契啦好似你咁、你都大大话话唱咗几廿年歌。
1: 几廿年啦。
0: 真係几十年。
1: 係
0: 呀。佢识你以前同 Uncle Ray 一起都唔知道唱过几多萬次真係。咁、因为我哋 Uncle Ray 呢又係猫王勇等啦。你又是啊
1: 冇错冇错
0: 你直情是即是猫王你
1: 最深啊
0: 最深超级大偶像
1: 是啦
0: 咁、所以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就冇得顶㗎啦咁一定要有啲猫王再世啊即係 Patrick Lee 即係好多猫王声音㗎嘛香港咁但係我觉得最贴近真猫王就係你
1: 㗎多谢多谢多谢过奖过奖过奖
0: 係啦因为真係唔容易㗎因为猫王係一个即係传奇嘅
1: iconic
0: 之余呢直情可以讲即係无与伦比唔、可以替代但係呢全世界好多猫王迷每一年呢都会有好多唔係比赛係一啲聚会啦大家除咗扮佢嘅声音呢就扮埋外形啦
1: 跳埋舞啊
0: 跳埋舞啦着晒喇叭裤啊整个猫王头我都未都玩过啦整个猫王头大滴水嗰啲。因为猫王是即是可以讲是即是上一个 generation 最受欢迎的偶像 Elvis Presley。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人间先因为李医生是香港人来的所以他那些广东话的国语跟我们完全没有隔膜。好少听到你唱中文歌是真的以前。见亲你都是唱猫王的嘛。
1: 哦
0: 喂嚟啦不如。
1: 好啊。
0: 喂你唔睇醫生啦兩個下 ,ok 啊咁咪彈住先。

0: 话喺差唔多咧，头先阿医生唱到耳斑斑嗰阵咧，好似佢啲病人咁啊，擘大个口啦，有咁大，擘咁大，俾我睇睇，用电筒照照先。
1: 咁又啱喎。
0: 系啦，啱啊，因为咧，即系其实如果系讲唱歌嘅技巧咧，即系老师都一定会教噶啦，千祈唔好合埋唱，合埋个口嚟唱歌啊嘛，一定要擘到咁大咁嗰啲声音咧，先至会出到嚟啊。咁啊，嗰日即系喺网上都弹出嚟，阿 Pavarotti 都系咁样教吓，咁啊，所以咧就有咁，所以嗰啲斑斑嗰啲声音系咁洪亮，咁即系可以传得就千里，因为只歌叫大地恩情啊，即系唔系一个人啦，噏埋喺屋企咧，会即系喺度好抑郁咁唱歌嗰只。咁啊，头先我都介绍啦 ，Patrick Lee 啊，李医生咧。佢好中意唱《貓王》嗰啲，但係如果你唱中文咧，你有冇啲咩即係特別嘅喜好？有邊個有冇可能會有偶像嗰啲咁？
1: 中文啊，我啱啱開始嗰陣時都係中意關正傑啊、葉振棠，
0: 係啊，嗰、那個年代
1: 係啦。咁、跟住就係國語嗰啲咯嚇，咁啊，
0: 國語嗰啲就台灣嗰啲，
1: 台灣嗰啲啦，
0: 最興咪七十年代
1: 係啦，青山啊、
0: 青山、
1: 劉家昌、
0: 劉家昌嗰啲
1: 係啊嗰啲咯，
0: 因為佢哋啲歌就点搞呢，我哋系即系最中意听歌嘅时候，
1: 系啦，
0: 佢哋就系最 hit 啦，咁所以变咗一定咧系会即系个感染力好强好多，即系 Vince 咁，你问咗佢可能会系话彭羚啊，边个啊？
2: 郑秀文。
0: 郑秀文啊，即系因为嗰阵佢最 hit 嘛，佢根本都唔识我哋以前嗰啲歌，佢细个。
1: 冇错冇错。
0: 所以一定嘅，呢个系正常嘅，正常嘅。咁但系咧，就如果你讲起即系医生唱歌咧，我都识好多。咁但系咧，我曾经好多年前试过有一次咧，你医学界佢又搞咗一个歌唱比赛，即系围内噶啦，即系唔系中年好声音咁样周围都系。咁然后我去做评判，全部都系医生嚟，好似护士都冇嘅，全部医生。你知唔知有啲咁嘅嘢嘅？
1: 我又唔系好知，可能我当时搏紧命搵钱啦。
0: 咁嗰啲醫生咧，啲咩年紀都有嘅。咁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咧，醫學界係好大啦。真係淨係醫生都咁多，如果加埋護士啊，不得了。即係中意唱歌，即係其實中意唱歌係正乜嘢行業、乜嘢職業咧，應該要
1: 係啦，
0: 好多人。咁但係咧，啲醫生好投入嘅，咁啊唱到啲好玩咯。嗰個詞真係覺得不過咧，我哋佢哋就好少即係揀一啲啲負面歌嘅。形象問題
1: 啊，
0: 係咪啊？
1: 係
0: 你醫人噶嘛？即係頭先咁大地恩情啱曬啦，我濟世為懷啊嘛，全部都係唔收診金同你醫。嗰停咧咁所以咧跟住嚟呢只歌咧好得意，即系我都觉得以前卢国沾咧真系好大胆，咪写到咧嗰啲歌词咧好露骨嘅，即系话又要揾个咩人咧贪佢脑啦，等佢死得快啊，攞嗰啲遗产
1: 啊，
0: 咁都写得出嘅。但係佢係真係好大膽，同埋佢好直接嘅寫嘢。咁寫俾羅文咧，咁更加啦。咁羅文咧，乜都可以唱嘅，因為冇人會 challenge 佢嘅。咁但係咧，佢唔係話即係好負面嗰啲，係講世界上邊根本係有
1: 啲正常現象。
0: 正常現象嚟啦。咁因為點解要你唱咧？因為你做醫生，我諗你呢幾廿年睇過唔知幾多萬個。是不是你是幾多萬個病人，
1: 幾多萬個是
0: 幾多萬個病人，乜嘢人都見過。所以呢隻歌呢咁樣看世界呢，我唔知道你睇醫生嘅時候絕對唔係你啦，因為你唔飲酒嘅，同埋唔會醉眼蒙埋對眼會唔會有時會悶呢，就係瞌眼瞓。羅文嘅醉眼看世界。

0: 咪啊？我谂系好耐好耐冇听过呢只歌嚟，咁但系咧就印象非常深刻嘅，因为嗰啲歌词咧吓，系咪真系好现实地咧，真系好露骨下嘅。
1: 嗯，
0: 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吓，即系可以揾个咩话，揾个有钱佬，
1: 嗯，
0: 未结婚可以住埋，
1: 嗯，
0: 因为有钱派，
1: 系，
0: 同埋贪佢咩话，贪佢老啊，但佢死得快，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其实罗文都真系好前卫嘅，即系无论佢唱嘅歌啦，佢嘅衣着啦，佢嘅台风啦，咁啊，所以咧就除咗呢只歌，我谂佢好多歌啦，即系嗰啲。
1: 激光中啦，
0: 我譬如系啦，激光中嚟，譬如话，我讲啲歌词咧，大家都啲嘢，而家有啲人唔系我哋个年代嗰啲歌迷咧，佢未必知嘅，有啲咁嘅粤语歌喺香港流行过，譬如话嗰个歌词我讲一讲啊，就系喺罗文唱嘅话，我轻轻娇躯多么雪白，看到眼火飙，不穿衣衫多么俏，体态好娇小，然后咧纤纤的腰多么软，还我要再抱这腰。徘徊床边娇态万般笑，咁样都写得出，照唱
1: 系啦。
0: 不过讲紧唔系个，原来系只猫嚟嘅。
1: 系，
0: 唉，呢个歌叫波斯猫啊，坚你记唔记得？波斯猫啊，波斯猫嗰只啊，即系有罗文唱嘅。喂，你系咪弹紧啊 ？Vici
2: 系啊，
0: 系咧，识唱，唱几句嚟听下啦。
2: 唔识
0: 啊。歌词系波斯猫先。唔知点样话波斯猫咁样噶嘛，好似
3: 身躯娇俏，
0: 系啦。呢个就唔系卢国沾嘅，呢个系潘伟源老师嘅，系老师嚟嘅写歌，教书嘅
1: 厉害厉害
0: 厉害啊！如果真系以前嗰啲歌咧，你唔好以为啊咁啊咁旧啊，好老土啊，唔系啊，唔系 old school 啊，一早已经有好出位嘅，
1: 冇错，
0: 出晒位，乜嘢款都有嘅，咁呢个咧先至系一个好健康嘅乐坛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又开心啦，可以即系旧友重逢咧，揾阿 Patrick Lee 啊李医生咧。一齊夾下歌，講起即係而家即係我都知道啦，同埋識得好多而家好似你咁樣啦，業餘嘅時間咧去夾 band 嘅喎，
1: 係
0: 咪啊？
1: 冇錯，係。
0: 咁你即係嗰啲 band 友係咩嚟？
1: 嗰啲 band 友啊，有啲係醫生啊，有啲係做生意啊，有啲就可能係退休嗰啲嘅即係音樂人啊，都有噶。
0: 乜嘢都有啊，撈撈埋埋咁啊，有啲係專業音樂人啊，佢但係咧。佢哋好熱衷㗎喎，真係
1: 好犀利㗎，
0: 個個禮拜唔聚呢唔掂㗎喎，
1: 係呀係
0: 呀，甚至許冠傑都係咁㗎，佢 weekend 唔去街㗎啦，咁成班人即係佢嗰啲老朋友同埋佢啲仔同埋啲新抱咁樣呢就夾 band，
1: 係
0: 咪好多㗎啦，咁我諗嘅原因就係話你哋以前係根本一個唔覺意係做咗歌手，又唔做醫生嘅係咪？有冇咁嘅機會啊？你
1: 都有嘅，我諗。
0: 你曾經啊諗過㗎？
1: 我諗過㗎，我參加過十八區歌唱比賽㗎。
0: 唔係張學友嗰屆係咪？
1: 唔係啦，梗係唔係啦。
0: 係嗰屆又仲慘，又俾佢嚟。
1: 唔係係嗰屆有個好嘅模仿對象啊嘛，都可以㗎。
0: 嗰屆唔係佢嗰屆就係唱你頭先嘅《大地恩情》啊，好似。好似係啊，我印象中
1: 好似係，好似
0: 係啊，佢贏冠軍。
1: 係。
0: 咁十八區都係我哋香港電台。去支持啦，咁所有嗰啲做監製啊咩啊嗰啲都係我哋電台做嘅，咁所以張學友呢我都講過啦，佢贏嗰屆呢佢我唔知佢第幾屆，唔知第一屆定第幾屆，總之佢贏完呢佢就第日呢就一個新人第一次接受訪問呢就係我訪問佢，所以我好記得呢件事，其他嗰啲邊一個參加過呢我唔記得啦，因為出咗好多好嘅歌手，
1: 冇錯，
0: 咁但係呢係咪好彩你冇轉職業啫，如果唔係你做唔到醫生。
1: 咁醫人都有一種好高嘅快樂嘅，所以我而家好都成日都期望翻工噶。
0: 冇有冇後悔啊？我意思即係有冇後悔到冇做歌手？
1: 都冇嘅，因為歌手可以退休先做啊嘛。
0: 哦 ，OK， 而家就係咁啦。
1: 係啦，
0: 係啦，你未退休喎，好似。
1: 我應該都唔會全退㗎啦。
0: 哦，
1: 咁但係你有一半時間可以做下自己鍾意做嘅嘢。
0: 都好啊，醫下唱下唱下醫下咁都幾好啊，幾好玩。好，我而家就同你即係過呢個夢啦。半個啫，因為點解我同你合唱呢，你唱得半隻㗎啫。我又唱半隻。
1: 好啊。
0: 呢個呢成個夢呢都係我哋一人一半，因為都係我哋嘅夢想。歌名叫做 Dream Dream Dream。

0: 呢啲梦咧，永远都唔会完嘅。因为呢啲梦咧就其实英文呢个 dream 就几得意嘅，真系发梦又叫 dream， 梦想又系叫做 dream。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发住梦唱歌咧就啱晒。呢只歌叫做《I Have to Do the Dream》，系以前咧我哋嗰个年代咧必会听同埋必会唱嘅歌啦。无论你系唱民歌也好啦，你系唱 band 又好啦，因为 Everly Brothers 咧，佢唔系民歌手嚟，但系两兄弟嗰啲即作出嚟咧，已经系俾人哋好似头先咁样，一个唱主音，一个唱和音，系好好玩嘅呢、這个。咁当然仲有啲 Devoted to You 啊，咩 Crying in the Rain 啊，全部咧都系佢哋嘅作品，两兄弟吓，咁系好夹好夹。系冇得定嘅歌，叫做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或者叫做 Dream Dream Dream 嘅。好啦，咁啊，今日就比较特别啦，因为咧李医生咧，佢平时咧就即系主要系唱猫王英文歌嘅。咁其实你平时咧，譬如你讲真啦，行医啦，有时你都系即系。全科嘅，
1: 系啦，全科，
0: 一全科咧就更加忙，即系忙坐唔定嘅，即系唔系，即系坐唔，即系一定要坐喺度，
1: 系啦，
0: 唔离开个 clinic 噶嘛，因为啲系 patient 一路咁排住队嚟，会唔会闷啊？想就系我行佢出嚟唱只歌先，或者点听下歌？
1: 其实闷就唔会闷嘅，因为其实每一个 case 都唔同啦，每一个 case 咧都要我哋去。用心去諗啊，因為每攞一隻藥都其實會有個好處同埋壞處，所以大家要夾咯，同埋要諗翻佢嘅情況。
0: 係啊，即係唔係話因為佢你都係嘅傷風感冒啦，咁又唔得嘅。
1: 係啦，冇一個套餐嘅。
0: 冇嘅，冇嘅嚇。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以為啊，咁樣就好簡單啫，一陣間就五分鐘出翻嚟，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可能會即係 miss 咗好多嘢嚇，
1: 諗好多嘢嘅。
0: 呢個真係，所以咧，我覺得做醫生好偉大。
1: 思想複雜啲咯，
0: 咁我睇下個鐘咧，9:30啊，咁咪今晚咧俾你 enjoy 一下，一齊唱歌，
1: 靚
0: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至。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高温和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昭义形容国家正是面临关键的五日。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日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亦都扰乱航运和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昭义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日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摄氏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压力。他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地方政府和家庭大幅减少或者调整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用电量，政府亦都会决定是否对大型企业实施强制用电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太阳计划二 2006，
6: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照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7: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边，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照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11: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霍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永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和田园这两首乐曲。
10: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们介绍这一场音乐会。
12: 今次的音乐会呢，我们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和我们同台演出，他的风格呢有少好像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的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的意境。今次乐团演奏的时候呢，他会同时在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令到呢这个作品和今次的音乐会呢是更加绘形绘色的。
11: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12: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咁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劇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呢就会用他生动的方法用广东话呢讲回这个故事出来的。
10: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11: 8月21日至22日，
10: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呢首歌就叫做《氣候人生》啊，咁啊，所以讲讲今日嘅天气啦。呢一排嘅天气真系要唱啊呢只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咁啊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咁啊呢啲天气预告咧，好似我谂呢几个礼拜咧就照读都差唔多。讲讲笑啫，咁但系每日都应该有少少唔同嘅，咁起码咧就好似冇咁热啦。听日咧25至28度啫，咁呢排咧平时都30几度噶啦，咁啊而且系好湿啦，日日都落雨，咁啊翻到嚟咧都仲落紧雨，唔紧要，落雨至啱咧就匿喺屋企听2000靓歌啦吓，揸住架车咧个水拨拨拨拨拨咁拨咧就可以打下棒子咁样，一路听住呢个节目就啱噶啦。咁希望大家喺边度都好啦，咁尤其揸车嘅朋友就小心啲啦，天雨路滑。咁头先只歌咧就叫做《气候人生》咧，咁嗰日咧就阿周国峰出书啊，咁所以喺书展咧我哋就会撞到好多老朋友。咁有好多朋友都出书啊，譬如包括就头先啲嘅歌咧，我就从即系前任嘅天文台台长咧一齐即系合作去做出嚟嘅。啊，咁因为佢又做台长咧，佢邀请我去作呢只歌。咁啊讲下气候人生，原来哇呢个嘢歌摆上个天文台嘅网站，好多好多好多人睇噶，原来佢个网站唔系我只歌吓，系个网站好犀利。
1: 因为只歌而
0: 唔系唔关事，多咗人唔关事，即系我系其中即系嗰个香港嘅天气嘅一片云。嚟嘅啫，即系一嚿云嗰啲啦，其中一嚿云嘅啫。咁但系咧，佢个因为点解咧？佢嗰啲好丰富嘅网站，原来我之后先发觉，你差唔多你即系几多日嘅预测啊？呢、這个好紧要啦。周边地区啦，大湾区啦，全世界啦，即系都有晒所有呢啲分析啊！啲沙田区边度几时几多度啊？将会落雨几多 percent 啊？咁即系好好嘅。咁所以我只歌最尾嗰几句咧写咗天时地利人和。其实讲人生都系咁样吓，咁佢哋除咗阿岑志明台长咧，就撞到阿武哥啦，你知成日上电视嗰个梁荣武啦，咁佢又系好即系超级专家嚟嘅，即系总之讲天气啦，即系你问佢乜都得噶。不过今晚咧，我哋2000靓歌最重要咧就系问政好啲吓，因为咧我哋嘅特别嘉宾就系李医生，系啊，李慧医生咧就 Patrick Lee，Dr. Patrick Lee 同我哋唔系睇政，系唱歌吓，咁当然啦，即系我如果有啲乜嘢，唱得唔好听咧，我打电话俾你啦。因为你要。

0: 如果是小事就冇冇理由即係叫佢下台搞咁多嘢啦。
1: 係啦。
0: 應該即係四日如果幾日都好返過啲。咁今晚呢就開心啦，好似即係今次同醫生傾偈呢好好 relax， 平時好麻煩㗎嘛。反而一大輪入去管就好鬼緊張嘛，醫生你唔會話我咩呀。冇事啊嘛，我系咪？跟住见到佢个样咧，个医生个样都唔同噶，有啲好鬼严肃噶，有啲咧就冷轻松咁样噶，你唔知道你捉唔到佢，系咪啊？即系其实个医生佢都有 character 噶嘛，
1: 系啦，
0: 个个都有唔同性格嘅，有啲真系好严肃噶，我见过啊，唔知系咪佢即系睇得太多。咁啊，不过多数咧我都唔会，我都系多数诶揾朋友嘅医生咧，自己安心好多嘅。啊，就唔知点解啊，应该都系啦，因为朋友嚟噶嘛，佢唔会整蛊我嘅，同埋觉得安全啲。今晚咧都系咁，唱歌揾朋友医生唱，特别唱得舒畅，因为佢系已经系公余时间咧，系尽量咧将佢以前一路成长嘅时候咧中意嗰啲歌，譬如呢一首。笑下啦，你个病好快好翻噶啦，
1: 一定。
0: 哦，你就系 Maria 啦。我叫个肥妈嚟睇你啦，佢有咩病叫佢睇你 ？Smile again， 玛利亚。

0: Smile Again 瑪利亞，你嗰陣我諗你最熱衷唱歌嘅年代，
1: 冇錯。
0: 你記唔記得你大約呢隻歌你估幾時出現啊？幾多年啊？年份你估，即係一玩一下啫，即係我因為我而家成日都會突然間咧，即係考下自己嘅記性，因為我都經歷過曬，因為我好容易會撈亂啊嘛，因為我由七十年代開始咧，就同佢哋一齊玩嘅，所以所有呢啲歌咧，我都係睇住佢出世嘅。咁你覺得咧？頭先就 Smile Again， 我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一齊同我哋估緊。
1: 你意思係
0: 張學友啦嘛？你可以用張學友初期嘅歌嚟嘅。
1: 係啊，
0: 即係差唔多好似第一隻碟添嘅，好似我唔係好記得。
1: 係啦，我估1987
0: OK， 咁我而家我都唔会记得啦，梗系咁我梗系要即刻上网查一查啦。其实1985年啊，原来
1: 好八五年啊，
0: 系啊，即系张学友系后过我哋一半截啦。
1: 嗯，
0: 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啦，佢参加完比赛嚟我访问佢噶嘛。
1: 嗯，
0: 即系我已经做紧 DJ
1: 系，
0: 我更加唱咗歌好耐啦。
1: 嗯，
0: 好啦。咁八五年到而家啱啱好
1: 四十
0: Oh my god，
1: 系咯，
0: 真系要讲呢一句口头禅，成日都话 Oh my god， 即系一讲啲年份啲嘢，我就 Oh my god， 即系好夸张啊！四十年以前嚟讲系好长嘅一段时间嚟嘅，四十年唔系，即系嗰个阿柴狗都话喂，有几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咩？十年四十年啊，成四啊，好啦。再前啲咧，你识听歌未咧？林子祥唱中文歌，
1: 有听，
0: 有咩？
1: 林子祥唱中文歌好听啊！我其实最中意嗰首系
0: 好多啊！
1: 咩爱的种子啊？
0: 哦，爱的种子啊，
1: 系好好听，
0: 系就好少人播呢只嘅，好少人唱添啊！
1: 系因为太耐啦，已经
0: 太耐啦，好耐。咁但佢系有一排咧，佢就入。多數所有即紅人咧都會去過電視台，無論唱歌啦、唱主題曲啦，同埋做埋劇添啦佢，佢做埋嘅，咁所以後來佢又除咗做劇又做電影啊，咁樣好多電影嘅，咁樣先至會咁即係受歡迎同埋咁紅咧。咁我好中意你而家嘅哇呢一隻好喎，揀俾你唱就啱啊。抉擇，抉擇，你估係幾多年咧？
1: 抉择啊！我谂系咪77年？
0: 差少少，
1: 差少少。
0: 因为我好记得嘅，因为我79年咧，我就出《陌上歌人》嘅。
1: 嗯，
0: 佢就系嗰年出嘅。
1: 哦，
0: 就系1979年。当然系 TVB 嘅长篇电视。

当年你年轻嘅时候咧，你个抉择咧就系、是、啊，究竟做医生好啦，定系做歌手好咧？可能系咁，可能。但系我咧细个乜都唔知嘅，懵成成，我问阿妈，问阿爸咯。

0: 我真的没问过我妈妈，我第时大个可不可以唱歌啊等等，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懂唱歌，所以我问过任何一个问题，他亦都唔会有啲咩特别答案，总之话，你快啲读嗰啲书啦，就系咁啫。终于我令佢失望啦，我都冇读到好书，我做唔到医生。
1: 唔好咁计噶，
0: 睇个钟咧已经唔好理啦，仲有2个钟头，我哋可以继续唱歌，這个咧系我嘅愿望，一阵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是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警方就上个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之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日本熊本县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有日本传媒报道，死者70多岁，他上个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他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栋房屋在地震之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息，部分地区持续停水，截至昨日下午，近70000户没有食水供应。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2台 Made in Hong Kong。

0: 啊，林子祥嘅歌咧，头先你唱咗抉择，咁、但系佢嗰个唔同嘅风格好多嘅，咁啊呢一只咧就系一个比较中式嘅小调嘅再见杨柳，咁当然多谢阿天使同我弹钢琴，用钢琴弹原来好好听嘅 ，thank you。跟住落嚟咧，我哋要一轮嘴咁样咧，就将七十年代嘅台湾名曲咧唱晒出嚟。大家估唔到唱惯猫王歌嘅啊李医生咧，佢就好中意唱七十年代嗰啲国语歌嘅，因为嗰阵啱啱我哋诶细细个成长啊嘛，
1: 系啦系啦，
0: 全部 hit 嘅呢啲。咁呢一只咧叫做月儿像柠檬咧，就个个歌手都唱嘅，包括青山，包括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 Eric Lee 李医生。

0: 覺得頂㗎，你啲歌你輕鬆愉快跳躍。喺七十年代咧，冇人唔識，冇人會跟住唱，因為呢啲歌嘅特色咧就係好簡單，但係咧你一定會跟住唱嘅。
1: 嗯，
0: 因為點解咧？尤其是呢只歌啦，咁差唔多全台灣嘅歌手都有唱，我覺得，我覺得啊，即係我諗唔到有邊個冇唱，
1: 嗯，
0: 即係個個都唱，無論男女歌手。咁當然啦，青山實有唱啦，因為青山係即係寶島歌王嚟㗎嘛，咁佢即係最受歡迎嘅。咁如果講起青山咧，就真係唔係淨係青山綠水咁簡單，係青山小雨，佢最 hit 嗰只代表作叫做淚。

0: 青山名曲，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嘅叫做《雷的小雨》，尤其是喺七十年代开始听歌一齐成长嘅乐迷啦，香港乐迷我讲紧，冇人唔识青山，冇人唔识呢一只《雷的小雨》。都讲起青山咧，真系相当怀念佢。虽然咧，讲明先啦，即系佢仲喺度嘅，佢喺台湾啫，不过咁佢起码都唔少于两次嚟我呢个节目，就喺你呢个位对住我唱《雷的小雨》
1: 有
0: 《雷的小花》。早知叫埋你嚟啦，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今日咧揾李医生嚟唱呢啲歌咧，揾啱人啊，唔系容易啊，因为咧唔系话难同埋易嗰个问题，而系风格。风格咧就包括咧就唔系自己把声咁简单，而系用嗰种感情、嗰种唱歌嘅方法，尤其是啲震音咧，系七十年代典型震音嚟嘅
1: old style，
0: 系啲 old school style 啦。而家你叫一个后生嘅歌手，好坦白讲唱唔到嘅。点解咧？即系台湾系受日本影响噶嘛，咁所以咧亦都系喺日本嘅风嗰度咧吹过去台湾，然后所以所有啊青山啊咩啊男男女女全部都咁样唱歌，你先至系似呢啲歌噶。如果唔系就冇嗰种味噶，所以咧揾你嚟唱啱晒啊！你好型。除咗咧呢一只咧就嗰阵我哋香港就开始有顾嘉辉撑住啦。如果唔系咧，嗰阵之前咧全部台湾歌冚埋嚟香港，佢哋红霸晒香港乐坛。刘家昌嗰啲歌全部都系佢作嘅。咁呢一只咧就犀利啦，一只好民歌。我第一次学国语歌咧就学呢一首，我好细个已经识听呢一首。当年咧就系阿欣妮啦，系佢学生嚟，就唱咗呢一首歌开始。我家在哪里？

由刘家昌当年的作品叫做《我家在哪里》。头先讲过啦，阿欣妮就系用好轻嘅声音，好少女嘅声音唱咗呢只歌。不过而家欣妮真系喺台湾住喺一个歌词讲嘅地方，一模一样嘅农庄里面。恭喜佢！跟住落嚟都系刘家昌作品噃，典型嘅刘家昌作品，好优美，歌词一样，烟雨斜阳。

0: 家昌的这一首叫做《烟雨斜阳》。其实讲起刘家昌的作品呢就真的很丰富，那时候差不多他是教父式的、啊就是、大部分的歌手有雅、啊、恩尼、啊、等等都是他一首推荐，比如刚才的《我家在哪里》，跟着有很多歌的，他最出名就是《梅花》啊、电影的主题曲，一帘幽梦啊嗰啲啦，我海鸥啊，
1: 嗯，
0: 不过最劲嗰啲咧，因为可以唱几句啊，边时嗰只叫做咩啊？是是往事只求回味啊，冇错
1: 哦，
0: 系我哋可以直接即系直接唔使睇歌词嘅，睇你睇，佢都唔使睇，几犀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是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经造成多人伤亡，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致。報道說，一名女子企圖攜帶自制爆炸裝置闖入餐廳，被保安阻攔，隨後爆炸裝置啟動，那名女子和保安當場死亡，一名顧客亦都喪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早前同冠文空间合作，在位于大帽山的村农村进行一项有关民族植物的研究项目，希望认识村民生活和原生植物的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相片和插画呈现，目前在加道里农场园区入面的展览展出。听听他们的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 Fiona 卢海恩的介绍。
4: 咁呢個展覽就設於園內嘅唔同角落啦。訪客可以喺入口處索取夏日限定嘅遊覽地圖，按自己嘅步伐去探索同埋尋找展覽嘅十種植物。我哋希望呢個展覽讓訪客透過了解村民嘅故事，並且身處大自然，親身體會人同環境嘅深刻聯繫。
6: 為了找出人、植物和地方之間的深層關係，研究團隊和村民深入交流，找到曾經被使用的各種植物，了解他們用植物的方式和原因。 Fiona 就分享其中一個例子。
4: 其中一個村農村民羅先生呢，他就描述了關於原生植物車前草的童年趣事。他記得媽媽叮囑自己在外玩耍的時候呢，要注意如果呢烈日當空而又坐在曬熱的石頭上一段時間呢，就會得到發尿急的症狀。有一次咧，細佬就喺山上玩耍嘅時候唔小心得病，咁媽媽咧就即刻煲車前草嘅涼茶俾細佬服用，咁而佢驚嘆咧，細佬服用咗之後半小時之後就好翻啦。
6: 喚醒記憶，大霧山的民族植物故事，即日起至9月15日，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香港電台。

呢首当然都是林子祥的歌，我喜欢唱情歌的，不过呢唱了几段算了，不要唱完整只。所有的爱情都是这样的，断断续续，很少 100% 完美的，所以几段情歌呢就啱晒。多谢阿天使为我伴奏钢琴伴奏，相当优美的钢琴声音。回来2000年歌再重聚，今晚因为我们直播紧，我们请了李医生的 Patrick Lee 和我们唱，真的的，你有没有听过医生唱歌，他没有听你，尤其是唱猫王 Elvis Presley。

yeah， 哇，系啊 ，Patrick Lee 嘅饮歌嚟嘅，即系听咗你几十年咧，都系翻唱嘅。当然咧，除咗猫王之外咧，啊，你真系唱得最入神，最入声，即系入木三分嘅你一只 It's Now or Never。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个系即系意大利名曲《Coco Solo Mio》嘅英文版咧。

0: 包括男嘅、哦，
1: 系啊，包括男嘅，你咪咯，
0: 啊，好好冧嘅，
1: 好冧，超级冧嘅呢一只 iconic song 咧，叫做你今晚寂寞吗？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0: 呢只歌咧，就令我谂起我好细细个，就唔知听边个电台，边个节目，系电台节目嚟噶。咁啊，有个 DJ 啦，咁啊，唔知系前奏，亦或系一个节目嘅开头。朋友，你寂寞嘛？咁样嘅，系好似有个节目系咁嘅，我印象嚟嘅啫。所以啱晒呢只歌，哎呀，叫做话 You Lonesome Tonight。当然系阿猫王嘅名曲啦。
1: 嗯，
0: 我想阿 Peric， 你可唔可以即系嗱，当心机旁边嘅朋友啦、嗯。我谂就算系唔系太年轻嘅咧，都未必一定好了解或者认识猫王。
1: 嗯
0: ，Elvis Presley， 嗯即系当时真系红到咩程度，嗯、或者系佢有啲咩其他啲歌咧，你系最深嘅。点解佢会红到咁样？同埋佢嗰种程度系点嘅咧？你解釋一下，因為唔知㗎，大部分啲樂迷都係年輕㗎嘛。
1: 嗯，但
0: 基本上未出世。
1: 我覺得佢第一件事就係融合咗啲黑人嘅 blues 啊，落去嗰啲歌度、
0: 嗯，
1: 因為從未有人做過，同埋佢 mix 得好好啦。咁第二就佢把聲就好識 tell story 嘅。
0: 嗯，
1: 即係佢就算譬如唱 Love Me Tender 啲，即係一般人會覺得好悶嘅歌，但係你即係聽落去咧，你會覺得哇，你每次聽都好似唔同感覺，
0: 因為佢把聲咯，
1: 係啦，唔同感覺。第三就係佢靚仔，即係非常之靚仔咁咯。
0: 好多嗰啲電影啦，都係入曬，即係全部都係佢做男主角，唔使講，就全部都係情歌夾落去嘅，
1: 冇錯。
0: 所有嗰啲 scenarios 即係次次都係㗎。哇！嗰 Love Me Tender 咩，全部係電影嘅插曲嚟。

0: 今晚你聽嗰啲都係。好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就好鬼勁嘅。雖然咧佢係即係都喺一啲即係 country 嘅地方喺度長大，唱嗰啲歌先嘅。咁但係佢 rock and roll 點解會咁勁咧？佢外形嘅問題啊。
1: 我諗佢啲佢個舞台個 stage charm 啦，咁佢跳舞啦，咁同埋佢又學下遊。即係學一下啲功夫啊，
0: 係咩？
1: 啊，咁所以有啲功夫加舞步，咁啊令到佢又即係好有才
0: 啦。最嘅，因為我就最 impressive 就係佢嗰個震過貓王嗰只腳啫。
1: 嗯，
0: 啊，因為我初咗出嚟唱歌真係好似佢咁震過貓王。
1: 係，佢都係佢都係震過嘅，應該係。係咁嘅震法。
0: 係啊，喂，而家整一隻咧，即係快歌啦。
1: 好啊。
0: 因為貓王咧嗰啲快歌其實就好難搞嘅，但係阿 Vince 同埋阿堅哥得嘅。
1: 係啊。
0: 平時就兩。我琴晚冇得搞嘅，但係今日就我覺得會得，
1: 非常好嘅。
0: 好嘅，
1: 堅持同埋堅哥
0: ，Let's go。

0: 대립에.
1: I just want to be a teddy bear. 我是你的 teddy bear， 可以攬實的嘛。嗯，是他的名曲之一的。如果你說這些快歌他很多的。你問一下許冠傑就知道了，因為他很多。所以你快歌你變成中文的，什麼佛跳牆什麼全部都是 Elvis Presley 的名曲。跟住有一隻呢我就特別喜歡的，得意的。我初初不知道呢，這隻叫做 Wooden Heart， 木造的心。原來是德國的民歌來的，就是試完呢就是他去德國那裡服役的，那時候真的 要服役，要充軍，呵呵，就是要這個是國家規定的，那他就在那裡就跟著後來就拿了這首歌呢改編成為他的名曲叫做 Wooden Heart。 不過我又有另外一個版本，我應該從來沒有人聽過的，因為是當年我有個電台的聽眾他好鍾意寫歌詞，他寫咗呢隻歌好得意嘅歌詞俾我，咁就俾細路仔就啱，因為而家細路仔都好鍾意嗰啲木馬呢，嗰啲叫做咩，即係嗰啲叫做即係嗰啲 carousel， 等等轉嗰啲騎木馬嗰啲啦。
0: 旋轉木馬。
1: 旋轉木馬冇錯啦，旋轉木馬而家啱啱新聞就話有個旋轉木馬要停啦，因為佢機器唔得。唔緊要，我而家整返隻歌送俾所有嗰啲小朋友，叫做騎木馬，係用 Wooden Heart 改㗎喎。多謝啊，考生。

0: 原本的歌呢英文的就加啲德文添的，你又熟悉唱啦，你眯埋眼都識啦呢啲。
1: 可以。
0: 可以啦。
1: 可以。
0: Record 一下啦，可以。好好聽的呢隻歌真係。Elvis Presley 的名曲 Wooden Heart。

0: 多谢，好好玩啊，好中意呢只歌嘅。咁啊，多谢阿坚哥你嗰啲手风琴添，
1: 好靓。
0: 呢只歌如果冇手风琴系完全唔似嘅，
1: 系啦，冇个风。
0: 所谓似咧就好得意嘅，呢、這个字咧就唔系话即系好似画画啊，你画得似，而系音乐咧就更加要咧，仲嗰种味道咧，即系尤其是呢啲。名曲咧，佢唔系净系唱嗰个旋律同埋歌词，而系嗰个编曲咧，嗰啲咩嘢音乐、乜嘢乐器去配啦。如果你完全好似唔跟翻嗰个一模一样咧、我又觉得嗰种味道就失咗好多好多。所以你当然每一只歌都可以改嘅，即系用你自己嘅风格。但系咧呢啲咁样嘅名曲咧，呢只歌佢当时嗰个手风琴咧，如果你冇咗咧，系完全唔似。
1: 好，
0: 其实冇咗呢种味道。咁啊，当然啦，头先啊更加要似嘅咧，就系有一把好似猫王声嘅 Patrick Lee。第二咧就系、是。嗰啲德文都要似
1: 嘅，
0: 系嘛？即系你唔系学咗一模一样咧，又系冇嗰种味道嘅。
1: 嗱，
0: 我就即系曾经都系啊，因为我有个亲戚系德国人嚟嘅。
1: 哦，
0: 系啊，系啊，即系我嗰啲niece 嘅老公啊，咁啊，之前喂系咪咁啊？系逐句教嘅。当然我都冇出你唱得咁似啊。
1: 冇咁讲。
0: 系呢只歌咧，就原本系德国民歌，佢改得好好嘅，咁啊，即系专系将呢啲好容易上口嘅歌咧改做。猫王名曲，睇下个钟，哇！我哋唱呢啲歌真系好容易，过咗好多时间。新闻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一名男子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之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一名70多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伊昂公司公布，在地震之中受灾的伊昂梦乐城雨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冧的天花板压住，送院之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伊昂说，地震发生之后无奈工作人员疏散顾客到外面，当时在馆内巡查确认没有顾客留低，但是星期五再次和警察确认馆内安全的时候，发现这名昏迷不醒的男子。共同社报道，伊昂梦乐城雨城另外有8名员工和15名顾客受伤。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且重新会维护市场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星期日举行网上会议，研究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今次是主要产油国连续6个月增产。有分析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今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茶数张台那处，是对年轻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人你喜欢哼的歌，睡了的心在睡。

系咪有啲爆冷嘅感觉咧？啊 ，Perry Lee 啊，你心肠绝对空虚啊！咁啊，我一路听你唱嘅时候咧，就一路谂起阿 Ken 蔡枫华嗰啲台风啊，哇，真系都唱呢只歌嘅时候就好特别噶。咁、所有我哋八十年代嗰啲歌咧，就真系嘅，差唔多每一只歌咧，你会突然间有啲影像出嚟、因为嗰阵。電視機咧，成日都會將呢啲歌咧，去勁歌金曲啊咩，都會有 MV 啊啲咁樣，所以變咗咧，影像加歌咧，呢、這個力係強好多嘅，同埋個形象同埋嗰個感覺係即係好 impressive， 印象好深刻嘅。所以跟住落嚟咧，你又諗起譚詠麟校長佢將會開佢嘅即係 final concert。会唔会唱《爱是这样甜》咧？嗰 sweet 嘅，我觉得佢应该都会，可能会摆喺啲 medley 嗰度，因为佢太多歌啦。咁呢只歌咧，佢自己都中意嘅，因为好少唱呢啲咁 sweet、咁甜嘅小。

0: 當然大家都很熟悉的是阿倫校長的歌來的，叫做《愛是這樣甜》。在這首歌呢就有歌詞上面的風格的爆冷，你知道誰寫的歌詞你知不知道？詞是誰先？
1: 詞是
0: 很 sweet 的小品，輕輕鬆鬆講兩個小伙子住在一個小房間那裡又跟他織冷衫啊，做早餐啊，買報紙給他看啊，這些是不是像謝國光老師的？
1: 是的，我也想說
0: 剛剛調轉是盧國沾的獨自在山高高處未算高突然間是其實很多人都誤會了的，雖然是因為他寫的武俠劇那些那些字來他太強了那個形象，你反轉鄭國光老師又是太強寫這些很輕鬆的小品田園樣所以呢 很容易 會將這首歌呢撈亂，因為那陣我就跟鄭老師做這個演唱會，我都一時不覺意一時不覺意將這首歌放在他那裡，他說這首歌不是我寫的是盧國沾寫的，即是入了心，即是這一類歌多數都是他多數即其實是對的，我想想我自己呢有隻歌呢叫如火閃閃，你知道又是咁温馨咁民謠，誰寫的呢？很多人都以為又是謝國光，誰知又是盧國沾，
1: 又是盧國
0: 沾剛剛又調轉了所以因為其實他們以前這幾位即黃沾、盧國沾、謝國光老師這三大巨 mark 真是填詞界的即經典人物，就差不多他們什麼歌都識寫其實所以變咗撈亂唔出奇。愛是這樣甜啊，譚詠麟咁，跟住落嚟咧就整翻隻真係民歌啦喎。你好少唱民歌，
1: 好舊嘅民歌，唔係㗎，我都成日唱㗎。
0: 你成日唱咩？
1: 有人彈吉他我唱啦。
0: 係咩？哎呀，喂，得，我哋有吉他。堅哥識彈吉他㗎。佢識㗎，佢識㗎，佢真係唔係講笑。
1: 萬能㗎嘛。
0: 唔識，我攞吉他攞唔切啦。咁呢隻歌咧我都中意嘅，因為台灣有位民歌手，即係創作。民歌手呢叫潘安邦，咁佢呢就好鍾意寫呢一類嘅歌嘅，寫完之後就自己錄埋啦，不過有一個好靚仔嘅歌手呢叫劉文靜呢，佢又好鍾意唱民歌㗎，唔知點解佢將呢民歌改曬去做流行曲嗰種唱法嘅，呢隻歌叫做《外婆的澎湖灣》。

0: 外的澎湖灣啊，咁啊澎湖灣第二隻當然喺台灣嗰邊嘅，咁啊翻唱呢個歌就劉文靜，因為突然間咧你一路唱咧，又令我諗起好多啲台灣嗰啲民歌，咁所以咧我又忍唔住，劉文靜咧佢又唱有一隻咧比較仲流行啲嘅，
1: 仲
0: 係佢都係唱咗呢隻歌咧，就好多人都幾大佢唱，但係其實好多個民歌手都有唱，就係邊隻咧？就係、是、蘭花草，記唔記得？
1: 係好出名，
0: 係啦，好出名嘅。咁啊，但係呢隻歌咧，就即係啲歌詞都犀利㗎，全部咧就5個字5個字咁樣，全部都5個字嘅喎，好長篇㗎。但係邊個作咧？大文豪胡適寫歌詞，你估都估唔到啦。調翻轉有胡適嘅呢一首詩咧，佢然後咧就加啲音樂落去。阿 Vince 記唔記得蘭花草點樣？你我突然間諗起嗰陣，試下嗱 check。我諗阿 Perry Lee 都會識嘅呢只係。

0: 剛才你的蘭花草呢，有很多歌手都會翻唱，尤其是劉文靜的唱的。不過還有一隻劉文靜，我睇你你唔有冇印象啊？呢個歌咧叫做阿美阿美啊 ，Vincent。你記唔記得點啊？你有冇記唔記得呢只歌啊？
1: 記得少少，
0: 少少啦。我一唱你哋又會識跟住唱嘅，應該 E flat 應該 OK 嘅。啊，阿 Vincent， OK。突然間爆出嚟㗎我啲嘅，因為頭先你因為你唱咗一隻民歌係台灣式嘅，咁呢嘢嗰個阿美阿美就好得意嘅，咁你歌詞咧就阿美阿美咧又要扮嫁妝又要嫁啦嘛，咁就哇我啊急到發曬狂啊，因為咧我係一個窮光蛋都冇錢買啊，即係嗰啲啦，好得意嘅呢啲歌詞，好好即係民間嘅，咁唔緊要啦，呢一隻咧佢話雖然咧我冇汽車洋房，不過咧。粗茶淡飯我都會陪你一世嘅，幾 sweet 咧嚇，即係同愛是這樣甜差唔多，都係好 sweet 嘅兩顆字。阿妹阿妹阿妹嗰只咧，你彈啦，得得，咦犀利喎，繼續繼續。

0: 我忘了。中间唔记得点唱喎，突然间。阿 Vincent 你记唔记得？
1: 睇紧。
0: 但系睇紧，有得睇咁。啊，系啊，系啊，得得得。O K。O K， 同我一齐嚟，我哋由头嚟啊！阿 Perry 跟住一齐嚟。

0: 如果我唱呢只歌去求佢嫁俾我，死梗啦！唱到乱晒啦，唔记得晒啲歌词，唔记得晒啲音添，太耐太耐，即系记得住。
1: 好耐冇唱过，
0: 但系好得意啊嘛！呢只歌我觉得咁啊，因为我穷光蛋，我又即系啊，你话要扮嫁妆，我边有钱买啫？粗茶淡饭咧，我又包你啊。养得你白白又拨拨咁都得殺死啦，因为你而家女仔唔兴㗎嘛，又白又拨唉。第一个钟呢，原来呢我哋食下粗茶淡饭呢就已经係11:30啦。我哋还有半个小时呢，今日我哋同个特别嘉宾嘅 Perrick Lee 同我哋一起唱所有我哋諗起嘅歌，好听我哋就唱。OK， 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就深化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持续推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李家超又说，政府会继续与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日本熊本县早前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之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一名70多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伊昂公司公布在地震中受灾的伊昂梦洛城是梦洛城雨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到塔下的天花板压住，送院之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伊人说，地震发生之后没几耐，工作人员疏散顾客到外面，当时在馆内巡查，确认没有顾客留低，但星期五再次同警察确认馆内安全的时候，发现这名昏迷不醒的男子。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重新会维护市场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星期日举行网上会议，研究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今次是主要产油国连续六个月增产。有分析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受阻，今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5: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6: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
7: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聽聽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二千里歌再重聚，我是歐歐歐水琴，我們有編詞 on piano， 堅哥 on keyboard， 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Patrick Lee。

0: 呢首歌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嘅《今宵多珍重》。我谂大部分嘅朋友咧都系听陈百强个版本咧系成长嘅。因为原本呢只歌咧唔系咁快嘅，唔系咁劲嘅，咁啊亦都好彩啊！天池嗰个手指力咧真系好劲，因为呢啲你唔 keep 住嗰个手指力系咁样咧，就嗰个冇咗个节奏，因为我哋冇鼓噶嘛，啊，即系我哋冇大乐队啊嘛，尤其是冇鼓冇 bass， 咁所以真要靠个钢琴咧去弹住个节奏感。咁啊呢个节奏感咧就系来自当年嘅 Chris Babita 啊，即系我哋香港一个好出名嘅編曲家。就為了陳百強唱一隻很抒情很慢的今宵多珍重的國語歌呢改編成為粵語版，就是，所以這隻歌呢有第二春第三春到了現在依然流行的今宵多珍重。當然我們今晚都希望大家聽這些靚歌令到自己的心情我哋好似今日想睇醫生，醫生話俾我哋聽咧 ，relax 啲啦，你會瞓得好好噶啦。今晚因為我哋今日特別今日嘅 Paraglia 係一位醫生嚟，今次唔落藥啦，唔使去藥房攞藥。醫生話送只歌俾你，你就會好舒暢。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1: Well,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0: 今次咧真系唔使配药啦。啊，医生话听多啲歌就得噶。呢个系所有啲科学家啊，你老师啊，医学家咧都话听音乐，
1: 嗯，
0: 系
1: 都系一个
0: 必需药嚟噶，系咪？
1: 嗯，系冇错。
0: 可唔可以再深入解释一下，医生？听歌点解会？应该会系啊 prescription 嚟嘅咧，
1: 有安多芬啊嘛。
0: 哦，系、哦，因为安多芬嘅会舒畅快乐啦，
1: 冇错
0: 啦，自然啦。咁所以咧呢啲，尤其是我喺我生活中咧，有抒情歌，我叫做靓歌，咁啊包括有中文歌，有英文歌嘅。咁啊其中咧再抒情啲咧，再可以我哋叫做治愈式咧，就系、是、英文嘅民歌咧。头先 I Have to Say 里面嘅 song。其中一首啦，啊，佢又唔系话沉闷嘅，但系咧，哇，有节奏得嚟咧，佢就话好舒服，啊，咁佢都系靠呢只歌去求婚嘅。不过咧，另外咧有一只嘅英文嘅民歌咧，我就特别喜欢嘅，因为即系好似我，譬如啊，我而家系嚟睇你医生啊，医生医生，我好想你医我，不过我冇钱俾，我叫人送扎花俾你得唔得啊？啊，以花代陈金得唔得？
1: 啊，咁
0: 义诊得唔得？
1: 咁
0: 送花俾你，
1: 你系男定女先？
0: 即系我叫
1: 你男仔送第二样啦。
0: 嚟嚟，七，仲要系咧，嗰啲扎花咧就真系喺出边摘嘅啫，喺个公园嗰度摘嘅。
1: 嗯，
0: 七朵水仙花啫，接唔接受先？
1: 接受。
0: OK。I may not have a mansion。

0: 哇！呢七朵水仙花真係值得，值得，真係，我覺得真係無與倫比，好值錢啊！因為我都好耐冇試過咧，即係組織一個民歌隊啊！因為我以前開始唱歌，就揸住其他同我學校啲同學一齊組織民歌隊。民歌隊嘅特色咧，就係唱民歌之餘咧，就係好多和音嘅。咁我头先咧就终于揾到我呢系最新今晚嘅民歌队嗰个低音中低音嘅 Peric Lee 啊，原来我可以唱二音啊，好开心啊，可以，即系我可以和人哋，
1: 好和好和，
0: 加埋啊电池啊三把声，真系好似我当年嘅队，好听嘅民歌队一样。歌名叫做七朵水仙花 Seven Daffodils。接下来我们继续这样舒唱，是唱这一类原本是一首台湾的民歌叫做《雨果》。

今晚可以听呢啲歌，好似听到堕入爱河一样，慢慢进入梦中，有个甜蜜嘅美梦就好了。

0: 今日多謝我哋特別嘉賓 Perrick Perrick Lee Dr. Lee，
1: 多謝 Albert 啦，同埋多謝 Vince 同埋堅哥幫我整啲咁好嘅
0: 伴奏，好難得啊！二人就等於成個大樂隊一樣啊！當然啦，佢哋有狂野嘅一面，但係當然有抒情嘅一面。Thank you， 收音機旁邊嘅朋友。
2: 願隨我入夢。

特别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我哋每逢星期天嘅晚上，你都嚟同我哋一齐听歌，一齐共聚。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意思即系话由二千年到而家步。希望你每一个星期都喺度，一齐相聚。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说，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亦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同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高温和干旱天气的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进一步是匈牙利唯一的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昭尔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五日。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日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亦都扰乱航运和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毛昭尔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指核电厂将会停止发电，而最热的几日即将到来，气温将会高达40度，电网、公共服务和民众自身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大骤雨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是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晚上11: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9度、东经123.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喺该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动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6: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7: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Music Angel， 大家好，晚上好，呢度系 RTHA Two Music Angel， 我系 Angela 欧文斯。一个星期可以冇乜嘢发生过，咪又系咁。一个星期都可以，唉，发生咗好多转变，因为有阵时变化嘅嘢一下子就发生。咁过去呢个星期你又过得如何啦？好定唔好？开心唔开心？有转变冇转变？有起起落落定系平稳度过？孤物论日子过成点样都好，过去一个星期就过去咗啦。我哋又踏入一个新嘅星期，一个新嘅开始。无论是即若果不开心啦，希望你嚟紧呢个星期会是开心快乐啦。若果过去一个星期非常动荡，咁希望你呢一个星期是平稳度过。就用我嘅声音同埋我带俾你嘅音乐开始今个星期嘅第一首歌。真的今个星期第一首歌，因为我哋嘅节目是即系星期一嘅凌晨12点至2点啦，即系踏入咗一个新星期嘅第一分钟就听到我嘅声音咯。先送俾你一首旧歌啦，佢名字叫做江希文，还记得呢一位朋友嘅歌声吗？

方希文的《只有爱不足够》，之后找来有杨千华《只要为我好》。今晚想和大家谈下什么呢？讲点开心人话。香港人最喜欢做什么？去 coffee shop? shopping? 我觉得香港人最喜欢去旅行。你认不认同啊？你是不是其中一员啊？你有几喜欢去旅行啊？成日都飞的那种？今晚题目是想讲快闪旅行。你是喜欢去很长很长那种旅行，还是快闪那种？

小个啲嘅时候咧，我好中意去一啲要去好耐日子嘅旅行嘅，即系一去去一个月啊，或者成个暑假可能即系两个月都唔喺香港啊。好中意游历啦，好中意睇名胜啦，好中意去过生活，即系真系去下人哋嘅超级市场啊。搭下人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即系唔好好似真系旅游咁样啦。旅游某程度上局限咗你，所有嘢都要快啊嘛。咁你就会可能下下都搭的士啦，或者用最快捷嘅方法去到个地方。咁但系如果当你个旅行咧有成几个星期一个月咧，其实你就可以慢慢游历，所有嘢咧都可以放慢脚步，唔需要急。

0: 如果以前小个可能多啲时间，或者真係好想体验一个地方嘅文化，所以会希望去一个好长嘅旅行，喺当地生活耐啲，感受一下所有风土人情啊，做一下游客嘅嘢，又做一下居民嘅嘢咁样啦。
1: 接下来要唱一首不是常常大家会听到的歌，可是后来才发现大家还蛮喜欢的一首歌，听一下吧。

昨天晚上的事，没什么好谈的了。

0: 谢谢。
1: 浩志嘅流沙之后揾嚟有 JJ 林俊杰啦，有佢呢一首作品叫做豆浆油条。

然后每一次嘅长途旅程啦，都好似唔知啦。虽然即系唔系离开好耐，即系都系几个星期一个月嗰种旅行。咁但系咧，细个嘅时候去完呢一种旅行翻嚟，会觉得好似自己完全变咗另一个人，啲思想都唔系好一样咁。几享受呢一种嘅后生嘅时候。其实就是想讲咧，原来人大咗真系会转变。而家嘅自己咧，未必咁向往呢一啲长途旅程，反而向往翻就系嗰啲快闪旅行啊。接住我哋有古巨基嘅《心跳回忆》，你又系边款啊？即系你系走几日 OK 噶啦，定系唔系噶？我要攞个长假去放个长假嗰种。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启言，你是我的唯一。是啦，细个喜欢去好长好长的旅行的，即是起码几个星期以上，真的去游历啦，感受当地文化啦。但是人大了呢，原来是不喜欢的。因为觉得消耗太多体能啦，是会挂住屋企啦，香港亦都太多责任啦，所以会反而喜欢了一些快闪旅行。你

中意嘅呼天不应。而家鍾意咗快閃旅行，因為好似責任好低，好似唔需要太大嘅承諾，好似話走就走，然後眨下眼又返嚟，然後覺得好 refreshing， 喺好短嘅日子，好短嘅時間裏面做曬你想去當地做嘅嘢，食曬你想食嘅嘢，玩到盡。年紀大咗反而向往呢一啲快閃旅行，唔使承諾太長嘅時間。你呢？你又系边只啊？你中意去一个长途旅行，还是系快闪旅行啊？

校长谭咏麟的一首歌一个故事，事关较早前自己去了一个快闪旅行，快闪到是真是星期五走星期一回那种。有段时间呢在电台工作做晏昼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成日都咁样的啦，礼拜五一收咪就飞，咁我礼拜一开咪前呢就回到嚟香港。

自吴业宽的被单身的人。以前我中快閃旅行就被逼啦，因為每一日都要做節目，每星期都要做節目，咁唯一可以走就係禮拜五收咪之後走囉。

然后礼拜一开麦之前就翻到香港搭最早嗰班机。以前呢一种有少少不得已，估唔到而家我又翻翻去中意快闪旅行嘅阶段。早几日咯，又好似好 refreshing， 又唔使太大 commitment。去到食完做完自己中意嘅嘢之后，就翻香港。

Janice 慧蘭的回電我，跟住揾嚟有鄭伊健，愛難留。時間好快，轉頭翻嚟啦，就剩翻一個小時嘅 Music Angel， 用呢一首歌將時間帶到去新聞。希望你繼續留守，一直陪我陪到收工好嗎？陪到我去2點鐘啊！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亚提卡大区西部参与灭火行动的时候，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指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员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未明。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紧急。消防部门已经派出大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巴基斯坦西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的时候引爆炸药。爆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附近的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在召开首次会议，并且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且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新任总理。西班牙位于北非菲地优达的官员表示，增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大约6万人近日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偷渡客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欧盟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将于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磋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大骤雨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是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骑你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骑你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太阳计划2026，
9: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10: 见山千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大港嘅冲撞超，
12: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3: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2: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来自 Tanya 蔡健雅的这一首《旧歌说到爱》，然后我们有 Sammy 郑秀文，上帝早已预备，是啊，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啊， Angela 又在这里啊。

长途旅程啦，通常长途得你就是真的去一个远啲嘅地方啦。我谂我已经到咗个年纪咧，系唔系好搭得长途机啊？诶，唔系唔得嘅，好恐惧咯。即系细个系一年可以去四次 New York 都完全觉得冇问题噶嘛。而家觉得要花咁多嘅钟头喺一个机程里面啦，系唔系好 handle 到啦？即系唔好话坐飞机啊！你而家叫我瞓一张稍微淋啲嘅床，可能都会腰骨痛噶嘛。即系年纪越大咧，系真系越怕坐长途机，呢个真系无可否认嘅事实。

有阵时去旅行都系想行开一下、观光一下、refresh 一下，唞几日啫，何必要坐个咁长途嘅机，搞到自己腰酸背痛咧？我真系冇谂过有一日会讲呢番说话，因为细个咧，我系可以喺飞机度一直瞓十六七个钟，都完全唔食嘢、唔饮水、唔去洗手间都得嘅人。估唔到去到今日咧，我已经挨唔住啦。即系所以你见我极少，近年极少飞浪客，即系除非真系必须啦。好似觉得好唔值得咁。

然后就有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啦。既然你咁辛苦坐咗一个咁长途机，十六七个钟去到个地方，然后就会觉得冇理由去三日翻嚟噶，去得咁远就梗系去耐啲啦。继而你又唔系好想喺一个地方停留太耐，又好想快啲翻香港，于是乎就越嚟越觉得飞长途好唔值得。

嘅人在边缘。跟住呢係林子祥嘅冲上云霄。啱啱呢一首係嚟自阿飞王菲嘅蜜月期，然后搵嚟有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我想呢，即是若果你都人到中年了，好像我这些年纪，你就明白我说什么。怎样惧怕坐长途机，继而飞浪河，继而要在一个地方逗留得太久，这种内心恐惧。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嚟自雷安娜的彩云曲，最后半个小时 Music Angel 接着找你我哥哥张国荣，找你有这一首旧作品，心跳呼吸正常。中意咗啦，即系快靓正，去啲近啲嘅地方搭短程啲嘅飞机，然后去几日就翻嚟，冇乜牵挂，冇乜责任，冇乜承诺。唔知系咪反映咗对人生其他嘢都系咁样谂，即系唔希望长久啊。

其实真的反映了人生一些价值观，以前就梗是但愿人长久啦，现在人大了可能真的觉得只在乎曾经拥有，有些东西不是一定要长久才好，可能是有阵时精彩过、快乐过、开心过都已经好好，所以现在会喜欢短途旅程、快闪旅行，最紧要嗰个路途唔好太辛苦，唔好太大负担，唔使太大嘅 commitment。所以咧，随住人生慢慢成长，年纪越嚟越大，经历越嚟越多，身体越嚟越多变化，你对每件事情嘅喜好都会有所不一样。

随着年纪越大，你喺你嘅责任亦都越嚟越多，即系唔系净系工作啦，生活上面亦都有好多责任，系需要你，好需要翻翻嚟呢个地方。

方连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草蜢的深渊，跟着是陈柏宇的尊严，然后找来有彭羚的一首旧作品，如果得不到爱情。希望其实冇所谓嘅，即系你自己中意快闪旅行定长途旅行，你生活上面对各方面有咩睇法咩 preference， 其实都冇乜所谓。最紧要而家揾到一个适合你嘅生活方式，唔需要去 judge 人哋嘅生活方式啊。有啲人系特别中意飞浪客噶嘛，即系一放假就去飞去欧美咁样。你又唔需要睇低嗰啲飞东南亚嘅朋友。河水不犯井水，大家各有各喜好，咸鱼白。

过得好快，又嚟到节目嘅尾声，系时候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揾嚟有佢哋 special 深夜告别练习，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Angela 我文思要去到下星期一嘅凌晨12至2再见大家。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日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话，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晚在浙江宁波落幕，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波兰队以3-2反胜美国队，夺得队史第三个世界男排联赛冠军。在这场决赛当中，波兰队率先进入状态，以25-21先下一城，美国队在随后两局以25-23、27-25险胜，到关键的第四局，两队咬紧比分至到20-20。随后波兰队主攻手福纳尔多次开出高质素的发球，帮助球队以25-23攀平大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在决胜局，波兰队在5-5平手之后就一直领先，打到13-7的时候，更加进一步巩固防守，有效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最终以15-10锁定胜局，比分是3-2夺冠。斯洛文尼亚队在铜牌战中以3-1击败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男排联赛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 试验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代表咗八月。今日2026年嘅8月3日星期一嘅凌晨2:07，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有刘佩龙喺度，你好啊！而家就清晨嘅6点已经准备好一啲唔同嘅音乐，将会送俾你。

新嚟介绍俾你呢、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俾你嘅华语同埋非华语作品。刚刚有 Madonna Love Sensation。凌晨2:11接住有 Jeremy。

嚟自 Jeremy at Mira 李俊杰。黑色的我万世入流，黑蛇传。今夜狼蛇混杂。

叫做 Net Chan 陳子晴，我已經準備好了。之前有 Sam Smith My Guy

0: 2:31。
1: 有我错位。
0: 睇嚟你现时室外温25度，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朝清晨5点。刚刚听有黎展峰闹剧重演，接住带俾你陈凯琪完全真空。

先在网上面见到有一啲嘅朋友喺度谈论紧，点解七月好似讲落咗好多雨，廿几日雨咁样，好似从来都未试过，你又点睇呢？之前听过有陈慧琳嘅前所未见，接住带俾你梁咏琪某年仲夏，八月三号啊，算唔算系仲夏呢？接住有草蜢和林青霞演戏。

日收到，但系我哋嘅认知都系知道，夏天嘅时候系香港嘅打风嘅季节同埋雨季，所以夏天落雨系咪都系正常咧？不过似乎打风嘅季节有褪迟嘅迹象，好似而家去到成十一月、十二月，甚至系啦，冬天都系有季候风。凌晨两点四十六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清晨五点。刚刚带俾你嚟自草蜢和林青霞演戏。继续轻谈，请在不夜天有刘文娟。片雾片雨的一夜。

17岁的雨季同你想象之中的是不是一样？同你现在的雨季是不是同你有你的出入呢？以前的雨季好像有少少的不同，现在不知道好像很奇怪。刚听的林志颖在3点新闻之前带给你庾澄庆的 Love is Love。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及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多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捣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仲继续紧，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外边被警察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抵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新一届总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的凌晨的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移向吕宋一带，随后在该区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6: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7: 头先讲到话天气好似硬系有一种讲唔出嘅奇怪感觉，谂谂下，其实系因为而家多咗好多极端天气，一啲又话黄雨、红雨，甚至有黑雨嘅出现，所以而家嘅雨季同以前真系唔同。凌晨3:07，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张惠妹。

听有林子祥、刘天兰同埋黄思思嘅三人行，仲有方大同三人游。凌晨3:18。接着黎明，如果这是情。

0: 黎明嘅《如果这事情》之后有蔡立仪《绝恋》，同埋啱听过嚟自郑融《四季》。凌晨嘅三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5度，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清晨5点。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费玉清、周杰伦《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之后有相识也是缘分，他是张德兰。当然有缘千里可以相会，接着韦礼安别说没爱过。

3:45，听到张宇《月亮惹的祸》。除了月亮，天气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祸，甚至是不方便。接着有蔡琴

几首作品分别有蔡琴的《抉择》、张国荣《默默向上游》，同埋啱啱听过嚟自欧瑞强《再莫如弄我》。时间3:56，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清晨5点。我哋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听歌听下去。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昨日朝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话，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较预期强劲，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会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今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且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会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进有关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七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这一次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在同年7月29日宣布从这些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走。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劳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选举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三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其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三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是吹东北风四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就吹南至到东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是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风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4:17，新闻之后有李克勤嘅1001夜，同埋嚟自张洪亮、莫文蔚《广岛之恋》。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全场不夜天》，接住都系啲嘅合唱作品，陈百强、陈美玲《约会》。

0: 听佢一啲唔同嘅合唱作品。陈百强同埋陈美玲嘅约会之后，有车远远同埋许志安嘅会过去的，梅艳芳、郑秀文、单身女人，仲有陈柏宇、杨丞琳、理智与感情，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

4:34，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现时室外温系25度，湿度96%。

之前听过梁静茹嘅可惜不是你，啱啱带俾你嚟自郑中基相思无用。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凌晨嘅4:4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7:30，接住有王菲。

王菲嘅藉口之后有谭咏麟，迟来的春天。迎接五点嘅新闻之前，再嚟有陈奕迅。明年今日。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展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都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亦都应该要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同亚曼协商以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与亚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和南部航道，而是一条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的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且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感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员截查的时候引爆炸弹。爆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和安全人员抵达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了事发区域，并且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的清晨5:11，由张振岳《爱我别走》开始了。这个早上最后一小时的轻谈，这唱乜嘢天？我们还有50分钟一起听歌的时候，《爱我别走》。

0: 清晨5:15，室气温25度，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
1: 我很喜欢你。
0: 听日有张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去到一个极端，可能就要离家出走，接咗卫兰

然的离家出走，接着有彭玲的未完的小说，还有啱啱带给你来自黄莺莺花言巧语。清晨的5:27，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早上7:30，接着带给你林忆莲。

之前听嘅有林忆莲嘅《哭》，5:35，刚刚带俾你嚟自蒋丽萍《我为你狂》。室内温现时26度，湿度97%。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带俾你黄海玲《忘了我是谁》。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星期有王凯芹《情深缘浅》。今带俾你嚟自陈星，把悲伤留给自己。正今日早上嘅5:48，系时候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会系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而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6度，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接住带俾你罗文。愿望就是明天。

5:55，再次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朝嘅7:30。今日带俾你嚟自陈伟娴《Love Me Once Again》，一阵间6:00新闻之后。

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会有 Benji 姜文杰，佢会为你带嚟佢四小时嘅精选音乐选择。临走时候带嚟一首嘅合唱作品俾你，嚟自张学友同埋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刘佩龙将会喺下次先再次喺轻谈同你一齐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与亚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今次竞选的重要依托。网球一姐沙巴连卡形容，对于被视为美国网球公开赛热身的加拿大公开赛，她充满希望。沙巴连卡今年的大满贯表现未算突出，她在澳网打入决赛，但不敌赖巴坚娜，未能封后。后来在法网八强出局，在温网就16强止步。沙巴连卡对于当地星期二亮相加拿大公开赛，他在多伦多接受访问时说，对于硬地赛场他寄予厚望，他不会说自己之前在红土和草地赛场表现得有几差，当时他正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只是结果不如预期。目前他回归基本打法，意味要在底线击球方面找回状态，确保在底线对攻时信心十足，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在硬地场上有好表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根据华南方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 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度东经12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教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教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6:08，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今日2026年嘅8月3日星期一嘅早上，农历咧就6月21嘅早上嚟噶，26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咁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你哋好啊！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今日朝头早亦都有白元浩小白翻到嚟同各位听众先见面。你哋好。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朝头早天气咧都见到系唔稳定噶啦。其实有阵时都同我哋嘅人生一样，一定系有晴，亦都会落雨。面对住好多唔同风雨嘅时间，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做呢？当我哋面对住挑战，我哋就唔好成日问我做唔做到呢？我哋不如试下问，或者试下同自己讲呢一件事，一定会令到我好雀跃。学到好多嘢。当我哋面对好多难关嘅时候，我哋不如唔好强迫自己完全唔谂一啲负面嘅情绪，我哋不如学习先接受，再转化，接受咗而家呢一个嘅定局，然后就要谂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咁样可能会更加实际，无论面对住几多唔同嘅风风雨雨，我哋都一样可以简单地迎刃而解。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一首嘅作品《几许风雨》。早上嘅天气系点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初时仍然都系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咁啊当然一齐揭揭报纸啦。咁啊睇到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举办嘅全民运动日2026，今日就8月3日啦。咁啊2日嘅时间咧就喺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啊。咁啊见到咧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仲有等等唔同嘅运动员，包括咧就系武术运动员啦，又或者系游泳嘅运动员都会出席噶，更加咧就亲身体验各项嘅体育运动添。咁啊，见到特首喺个人嘅社交平台媒体上面亦都表示啊，希望藉此机会咧就邀请全港市民一齐同自己一齐延续呢一股咧就系传承运动嘅热潮，并且就为正在积极备战亚运以及咧就系亚残运会嘅国家队同埋港队运动员咧就集气加油咁讲。啊，睇到咧，其实2023年杭州亚运港队就有8金嘅成绩嘅。咁当中有啲乜嘢项目咧？包括咧就高尔夫球啦、单车啦、剑击啦、游泳啦、赛艇、七人榄球同埋桥牌嘅。所以咧，我哋喺各方面咧都系得到好好嘅成绩噶。咁啊，全民运动日嘅时间，大家又有冇藉住全民运动嘅时候，咁可以一齐去喐一喐嘅身体咧？其实星期六嘅时间咧，都已经有见到好多唔同嘅游水池咧，就免费入场噶啦。咁啊，好多人咧亦都即系跻身于游泳池入边。不过有时人多就反而唔知游唔游到啊。咁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就将个意识先提高，呢一样嘢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错过咗全民运动日去运动嘅时候啦，或者你已经感染得到咧，就系运动带俾你嘅好处，不妨呢一段嘅时间都继续就系做运动。就算你话落雨，咁啊喺屋企嘅时候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喺屋企可以做到嘅简单运动，起码喐一喐个人先。好啦，再睇埋其他嘅报道先咯。有揭揭报章今日都会见到咧，就系关于中国空间站入面嘅太空水道实验啊，迎嚟一个新嘅进展。点解咧？咁样就话到我哋香港嘅专家咁啊，黎嘉莹咧就同啊队友完成咗太空啊一啲好似稻米咁样嘅采集样本嘅工作。嗱，呢项实验咧就将会首次喺太空之中咧就连续嘅培养两代嘅水稻噶，咁啊有望喺太空完成由种子去到种植嘅过程，再到去到新一代嘅种子啊，咁啊完整生长去到咧就系闭环咁样。呢项嘅实验嘅意义非常之重大，咁将会咧就解释到长期空间一个无重量嘅状态底下，到底水道嘅遗传稳定性嘅作用嘅机制。啊，简单啲嚟讲啊，其实我哋谂都谂到喺将来啊，到底人类如果真系去到太空啊，要长住或者做一啲远程嘅太空旅程嘅时候，我哋所栽种嘅植物提供俾我哋食物啦。咁呢啲嘅植物可唔可以继续咧就衍生落去咧？咁样啊，睇到今次咧就随住啊神23精空嘅24粒啊水稻嘅种子入边，有6粒咧就系嚟自神14嘅成组嗰一批叫做天选之种嘅一啲孙辈嚟嘅，意思咧即系佢哋嘅后一代，再后多一代。 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要考虑嘅地方。第一就係种子嘅生命嘅保障啦，科学嘅研究啦，技术嘅验证，种子嘅一度个创新，同埋心理上面嘅健康嘅。太空错源呢其实都出过呢，譬如嗰啲叫做红萝卜啦、樱桃啦，甚至乎呢就係番茄嘅。咁開始就可以種植咧，就其他唔同嘅植物，咁啊令到我哋太空上邊咧，就算要種植啊，或者要進食咧，兩者都越嚟越多唔同嘅選擇啦。好啦，再睇埋多一個先。今日見到大家都會知道啦，有一個叫做票美經濟，咁啊旺咗呢一個嘅啟德，咁啊大家都了解到之前幾日嘅時間，今日亦都有唔同嘅隊伍啦，包括咧就係曼城啊，亦都有嚟到，同埋國際米蘭都嚟到啊，咁啊喺啟德一帶嘅時間，憑住票美咧就可以咧有好多唔同嘅經濟去到俾大家咧就實施噶。見到附近嘅商販咧，佢哋都話到啦，非常之好咁啊，拎住票尾，亦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人流嚟到呢度，大家都非常之有心啊！因為除咗係能夠欣賞得到球賽之外，最難得嘅當然就可以憑住呢個票尾，可以品嚐到好多唔同嘅美食，以及買嘢嘅時間咧有好多唔同嘅優惠。雖然就話到啊，我睇過有相關嘅報道啦，咁啊亦都有話到有人憑住呢啲嘅優惠咧，就原本咧係曼城嘅比賽，結果就入手就曼聯嘅波衫喎。唔緊要，振興經濟先至係重點。

0: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1: 星期一嘅晨光正能量卫星啊，睇到个报道咧都相当之好、啊，成日都话幸福先行啊。预示计划啊，有呢个计划嘅，喺2022年嘅时间咧就已经推出啦。嗱，五年之内咧就分阶段咧五个获选嘅现有公共屋邨，就将幸福设计嘅概念融入去屋邨改善工程入边。其中一个就系登登沙田嘅美林村啦。沙田美林村是先导项目之一，今日已经完成了首阶段的工程了。工程团队在这个村里面一些叫做旧有水池的空间拆除围栏，建造行人步道，加装照明装置和座椅，以变身成为开放式的一个雕塑公园。公园里面就增设了赏树径和树木的资讯牌，向居民介绍一直陪伴着身边的各种树木。特别咧，见到而家炎炎夏日啊，好多长者就坐喺公园嘅树荫底下乘凉啦。闲话加上，可以话乐也融融噶。今次咧，连埋房屋署嘅员工啊，都话到啦，地方优化之后咧，更加好坐，更加好行。街坊嘅回应都十分之正面。今日有区议员向报章表示嘅时间就话到啦，美林村嘅水池空间咧，其实真系闲置咗20年噶啦，成个区域咧就被完全封闭，咁啊以前居民想休息，只能够咧就系逼喺水池旁边。经过改造之后，呢个空间加装咗照明灯，整理咗同埋修剪咗附近嘅一啲嘅树木，亦都栽种咗一啲新嘅盆栽添，咁啊变成咗社区共融嘅一个休憩场所。居民都觉得咧屋村嘅幸福感上升咗非常之多。佢更加指出啊，美林村仲会喺几个改造嘅工程入边，将会咧就继续推进。咁啊，居民而家咧就真系好好啦，因为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呢啲新嘅措施，到底会令到自己居住嘅环境有几多嘅改善呢？要改变，只要你用心就可以改变得到。如果冇心嘅，做乜嘢都系枉然噶啦，所以都系好嘅提醒。我哋今日面对好多唔同工作上面嘅学习同挑战，我哋都要用自己嘅心出嚟，好好地将佢做得更加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星期一将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教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紧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到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5，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刚才有小白的声音，而 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早晨啊，听众。不过注意啦，如果你而家开始出门口嘅话咧，咁啊记得叫攞遮。如果有防水鞋咧，就着咗佢，因为出面咧都颇大雨啊。无论系啱啱翻嚟经过嘅屯门啦，去到青衣啊、九龙啊，都系有啲雨水，所以大家出门可以带遮。咁如果你系啱啱起身嘅话咧，就可以享受一下啲雨声。雨声有阵时静静地咁听咧，都系可以系好舒服嘅。好，这个时间呢要邀请埋小白出嚟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
1: 早晨啊，你今朝好似都几精神喎。你今朝系自然醒定系俾雨叫醒啊？
2: 其实昨晚就冇咩瞓。
1: 啊，点解每次问亲你，你都好似冇搞好瞓咁？
2: 我呢排只狗仔都夜晚都吠得好犀利。
1: 点解呢？
2: 我都唔知道。
1: 你冇问出原因啊？咁好惨咯。
2: 系啊，我
1: 即系我意思你仔仔佢哋。
2: 唔系佢哋就唔喺我屋企瞓，因为呢排系啦，
1: 去咗你妈咪嗰边。
2: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都费事嘈，仲有其他人喺度噶嘛，咁啊费事嘈住佢哋啦咁样。跟住12:00又醒过，点几又醒过，跟住2:00又醒过，3:00都时候出去听嘅时候就，我咪出到去陪佢嘅时候咧，跟住其实佢又冇乜嘢噶，佢嘅陪因应该系想我陪佢。
1: 咁点解你唔邀请埋佢入房？
2: 佢唔肯入啊，佢用我出去啊。
1: 哦，因为佢、啊、因为出边系咪成日经常有声啊？你屋企附近？
2: 我就
1: 因为狗狗嘅听觉好敏感噶嘛，可能出边有啲风吹草动，佢都知觉得危险。
2: 我觉得系因为纯粹想我陪咯。
1: 咁你系咪出咗去瞓觉之后，佢就冇再吠？
2: 出咗去瞓觉之后，佢就瞓。
1: 哦，
2: 佢见到我翻咗房之后，佢就开始醒，然后开始吠。
1: 哦，
2: 我出翻再出翻嘅时候，佢又开始醒。
1: 下就系你喺厅瞓啊，
2: 系咯嗬？
1: 你要买翻张 sofa 床嚟到去瞓啊，
2: 即系攰咁样，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
1: 系咯，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好冇呢一个噶深层睡眠。
2: 冇啊，冇啊，冇发生过深层睡眠，应该系系啊。
1: 咁就真係要諗下辦法，如果唔係咁樣到到阿仔仔搬返返嚟嘅時候呢、嗯、即係佢哋都會有
2: 可能今晚已經返嚟㗎。
1: 吓係咩？佢去咗好耐呀。
2: 睇下佢哋想去邊度瞓嘅啫。
1: 哦，不過而家佢哋即係譬如會黐嫲嫲瞓嘅，我覺得係好事嚟㗎，俾佢繼續黐住嫲嫲去，好似一個小型嘅暑假咁樣囉。即係喺暑假有一啲嘢特定會做嘅，到佢長大咗呢係會有記憶㗎嘛，會記得嘩我細個到放假，人人可能就話哎好悶呀冇嘢做。但是他可能就有一个好的回忆，就是、我会去嫲嫲对住的。
2: 一记得的时候就哇两兄弟又嗌交咯咁样。
1: 未必的可能是一起开心的回忆呢。其实呢最近呢都出现了一个报告，就是说呢原来呢11至24岁的 Z 世代的青年，他们说呢他们的孤独感呢越来越强，即是你仔仔就未11岁啦，是不是
2: 11啦，啱啱
1: 呢个报告唔当系有佢份住。咁就系11至24岁嘅 Z 世代嘅青年咧，就有一个好强烈嘅孤独感。咁你估下系点解？
2: 因为成日对住手机咯，同埋附近啲兄弟姐妹又少咗啦，因为出生率降低咗嘛。
1: 系嗱，呢、這个冇电诶，成、日经常用电话咧，系真系啱嘅，因为佢哋经常咧就系、是。睇電話成日都對住部手機自己一個人咁樣，咁、但係有第二個原因呢，就我唔知你呢個原因可唔可以納入去嘅，但係呢其實佢另一個原因呢就係、是、網絡上面因為睇得太多負面嘅嘢，即係佢哋可能喺自己嘅網上平台呀、啊、會睇到一啲唔係咁好嘅新聞呀、啊、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喺成長嘅年代你最關心嘅最重視就係朋輩㗎啦嘛、可能朋友經常都會發放有一啲比較負面嘅訊息呀、啊、咁樣。
2: 佢、就好彩，其實佢就仲未佢上網呢都係打下機咁樣嘅啫，咁但係佢就都未有社交媒體，咁、所以佢又唔會好睇新聞。
1: 哦，咁好好喎。
2: 係啊。
1: 但係大個之後呢，
2: 而家咪
1: 係啦，你會
2: 大嗰個囉。
1: 係啦，你會點樣呢、之後升中㗎啦嘛，就快。
2: 出年囉。
1: 係啦，咁你冇得
2: 咪而家都仲係上到年班，再多一年先升中，但係 到時佢就因為應該咁耐以嚟都冇乜點樣接觸呢啲嘢，其實佢應該唔係好好。
1: 哦，咁但係佢都會、啊、會有噶，將來都會
2: 有。佢對於社交媒體唔係好有興趣，
1: 嗯、
2: 暫時即係暫時我覺得佢淨係用一個咧會用嘅咩就係 send 完 message 會即刻 delete 咗啲 message 嗰個咧，係啦，咁喺入邊就玩下啲 game 啊 ，send 下一個靈精怪樣就俾自己識嘅人咁樣咯。
1: 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佢暫時仲未升中啊，出年都係小六啫嘛，咁樣可以喺呢一年裡面咧，就係同佢哋開放一個咧叫做採取管制嘅模式啊。佢話咧，而家嘅父母咧好多都係限住你玩電話啊咁樣啦。呢、這個管制模式咧唔係唔好嘅，但係咧會影響親子關係。所以假設要好想即係家長要去管住小朋友究竟用幾耐電話嘅時候咧，都要同佢哋咧有翻一個咧深層嘅溝通。佢哋話就係、是、要多啲咧用開放嘅態度，再加呢一個管制嘅態度，雙管齊下咧，咁樣先至會唔會令到佢哋可以偏埋咗一邊。咁的而且確有好多嘢都係嘅，咁所以咧就要有个开放嘅态度，听下佢哋有啲咩意见啊？点解你要咁样做啊？甚至乎多啲问佢哋，多啲问佢哋，诶，最近发生咗啲咩事啊？喺网上面有冇见到啲乜嘢嘅题目，令到你会觉得有啲感受啊？会有开心或者唔开心，令到你可能会瞓唔着啊？咁样，咁最重要咧就系家长同小朋友从小建立一个良好嘅沟通。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咁但我都相信小白，小小白唔怕啦。因为我都知道你会同佢有倾偈嘅时间、嗯，所以如果假设即系而家喺旁收音机旁边有听众，就系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如果你发现佢最近咧可能有啲唔寻常嘅表现，可能会唔开心咁样，咁啊尽量同佢倾下偈，多啲问一句，最近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喺网上面系咪睇到啲乜嘢令到你唔开心啊？其实家长的关心真的很重要，一句的问候，问多一点的时候，小朋友从小同你愿意倾偈的时候，大过这个孤独感可能就会少一点，因为父母的爱呢是永恒不变的，无论去到多少岁都好，父母的爱都是这样愿意去为小朋友付出的，所以作为家长的你就好好跟小朋友沟通啦。6:42，注意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30。

早晨早晨，6:46，听过有嚟自张学友嘅《爱是永恒》呢、這个时间咧，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啦。今日出面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有雷暴噶。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系28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初时咧离岸风势咧系清劲噶，展望听日初时咧系仍然会有骤雨及雷暴啊！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

0: 6:49，听过有嚟自罗文同埋恩妮嘅《一生有意义》。今日咧，大把遮出街啦，遮系好有意义噶，特别喺下雨天嘅时候，落雨啊！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KOL 系列，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1: 早晨，
0: 阿东啊，今集咧想同你倾下防晒嘅话题啊，因为防晒咧对于夏天嚟讲咧都非常之重要，但系市面上咧都有唔同嘅防晒嘅产品啦，都好想问下你，譬如如果我哋朝头早好赶时间嘅话咧，如果直接跳咗防晒上粉底啦，都 OK 嘅咧？如果系上完粉底之后又上防晒，又得唔得嘅咧？
1: 其实咧防晒真系好重要，所以头先你讲话夏天咧好重要啦，其实应该讲四季都好重要，
0: 哦、
1: 因为其实系啦，应该讲四季都好重要，因为我哋可以防咗好多唔同嘅紫外光嘅唔同类别嘅紫外光之外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皮肤冇咁容易老化。咁头先都讲到啦，点解话唔可以跳过防晒直接上粉底呢？绝对唔好，即係我建议啦，以一个化妆师嘅身份。因为其实呢，其实虽然坊间好多粉底呢上面咪写住有防晒 SPF 几多啊 ,PA 几多个加嘅。咁但有时

0: 防晒，但嗰日我要户外工作，冇防晒又会惊晒黑，所以我就再上防晒，底妆即刻系棘棘地啊，即系好似浮晒粉咁样嘅感觉，我顶唔顺，然后我又重新化过啦。
1: 因为佢始终防晒系唔同成分，你当系一件产品啦。咁你正常你搽完所有嘅产品之后咧，你正常皮肤个表面睇下啦。问翻你啦，你正常搽晒未搽防晒啦？你而家补防晒啊嘛想，咁你个皮肤表面系干爽啦，定系有黏腻嘅感觉？你觉得？
0: 嗯，我搽完散粉之后系干爽嘅。
1: 干爽，干爽之后再搽湿嘅产品咧，其实有技巧性嘅问题，所以好容易有卡粉嘅情况出现。所以正常呢个情况咧，你搽完成个妆完成咗之后，你真系哎呀死啦，唔记得咗搽防晒，应该点做咧？你可以搽翻一啲防晒嘅粉。而家市面上好多咁防晒粉，或者如果你本身你碎粉量唔系好多嘅时候咧，你可以直接搽翻用印压嘅方法搽翻防晒嘅液体嘅产品。
0: 嗯，
1: 最尾我只唔系特别太建议咧，就系、因为呢个最方便嘅咧，就系喷防晒喷雾。因为我觉得第一样，因为其实坊间好多流传嘅就话可能 chemical 嘅成分比较高啊，或者可能对皮肤唔好啊，或者市面上坊间太多一啲好大支嘅防晒喷雾嘅，但佢又冇写明系可以喷样嘅，
0: 哦，
1: 系啦，但系有啲防晒喷雾指明写明可以喷面嘅，可以嘅，可以嘅，咁即但系所以你留意翻，如果你假设真系想喷面嘅，你可以买翻专系货喷面嘅防晒喷雾，
0: 嗯，
1: 系啦，咁同埋防晒喷雾有个佢哋话唔好咧，即系市面上有啲人话唔方便啊，会唔会化成分太高？但我只觉得咧系一个贪方便，同埋可能佢嘅黏附力冇咁高，
0: 嗯。
1: 系啦，同埋太方便啦，所以我三样都用嘅，即系我会用防晒液啦，亦都会用防晒粉啦，同埋防晒喷雾都会用嘅自己。
0: 嗯，你系三样嘢同时一齐用，定系各拣其中咧？
1: 嗱，我都有身体咧一个我自己小分享啦，我觉得身体咧其实可以再搽咗液体嘅防晒产品之后咧，我就会再喷多一层嘅，即系保护身体防晒。
0: 嗯，
1: 面部咧系我会搽防晒液。再搽防晒粉嘅，咁有时真系可能我哋夏天会户外嘅一啲活动嘅时候出海，咁我最尾可能我即系补防晒嘅时候咧，我先会用喷嘅方法咯，
0: 多重保护啊，亦都可以方便啲带出街。嗯，
1: 系。
0: 市面上咧有唔同嘅防晒嘅类型啦，呢个问题我自己成日都有噶啦，我见到又有 UVA 啦，又有 UVB 啦，甚至有啲咧系50+啦，又加加加又100啦，
1: 系啦，
0: 呢啲其实点样分嘅咧？
1: 其实最基本咧，我先讲咗物理同埋化学防晒先，因为物理防晒其实就系好似一个反射翻个紫外线出去先，咁但系咧化学防晒咧就系吸收翻啲紫外线，所以质地正常普遍咧地比较清爽嘅，但系呢个化学防晒咧系必须提前少少时间去擦嘅，系啦，但物理防晒咧就偏温和性啲嘅，冇咁油嘅，同埋会偏厚啲同埋白啲嘅。咁但其实坊间而家好多咧嘅防晒咧都系 mix 埋两款嘅，即系物理加化学防晒一齐做嘅，即系佢个成分入边。咁系啦，头先你问到咧 UVA 同 UVB 其实最简单最基本就系 UVB 就会即刻晒伤晒红，咁但系能量系比 UVA 强嘅。但系去到表面嘅啫，总之就系 UVB 会晒伤你皮肤表面啦。夸张就系 UVA 咧，令到你皮肤会老化，有黑色素啊，有雀斑嘅问题出现啦，就系、
0: 是。好啊，东咁平时我睇开咧，有啲产品上面成日都写住 PA 啦，但系个加号咧有啲系一个，有啲系三个，有啲甚至四个添。咁呢个 PA 加究竟系咩意思啊？
1: 好啦，头先咪讲到 UVB 就晒伤啦、晒红啦、UVA 就老化噶嘛。咁所以咧 ，SPF 几多度数咧，就代表系保护翻你嘅皮肤唔会晒伤表面，即系对抗翻个 UVB， 就令到你系啦。所以 SPF 几多咧，就代表个时间嘅长度。咁 PA 几多个加咧，就代表可以保护翻你对抗 UVA， 令到皮肤冇咁易老化啦。咁所以你当然一定要拣 PA 4+、3+以上最好啦。咁但系唔得嘅，可能有啲防晒产品得1+都已冇问题啦。喺室内嘅时候，所以可以决定翻你究竟想拣几多 SPF 同埋 PA 啦。
0: 嗯，又或者如果得1+咧，时间短啲就可能要再补翻上块面咯。咁啊，又可以延长翻时间啦。嗯，咁啊，平时搽开防晒嘅朋友仔咧，可能有一个疑问咧，就系搽咗防晒之后咧，有机会一出到去啦，又带住个妆咧会出油，或者个妆咧会变厚，咁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搽完防晒又唔会觉得好油好粒咁样咧？
1: 最基本啦，拣翻啱你自己产品，成日有时分享一啲化妆嘅护肤美容心得咧，拣啱自己产品好重要。第二嘢咧，其实搽完

0: 防晒之后呢都必须等一等。
1: 嗯。
0: 即有时护肤品呢你都好赶时间，你想快啲出门口等吸收嘛。防晒一样佢唔系要你吸收，只不过系令到皮肤有层膜可以保护返个皮肤。
1: 嗯、
0: 即可能你等三至五分钟令到嗰、那个防晒形成咗一个膜，令到佢表面唔黏手唔油嘅时候，你先至再化底妆。第二件事就是我剛才講到話產品的問題，我建議其實每一次的用的護膚品化妝品少量一點，慢慢去堆積下去的、
1: 嗯、
0: 所以你搽防曬的時候都不建議一大劈咁樣搽上去先。化妝一樣啦，化妝你因為因應你嘅場合先去決定嗰個量同埋個妝嘅濃度嘛。亦都一樣啦，你睇下你今日個場合究竟係室內定室外嘅時候，你先去決定個防曬嘅系數同埋個量多少咯。即係有時你可能搽半支，你其實都係 SPF 50之後 PA 3個加。因為其實坊間好多人都有過，我係咪搽一支 SPF 75再加 SPF 50會加埋百幾架咁樣，其實係冇呢個樣嘢。咁所以其實只不過佢係用系數最高嗰個去做嘅。即係 SPF 75咁類似可能70咁樣囉。即係所以你唔會話越搽越多 SPF 就會加埋一齊囉。咁所以你需要用嘅量你可以薄薄地一層，根據翻落嚟室外嘅情況去決定啦。
1: 嗯，再加埋搽完之後又要等三至五分鐘啦。我之前都試過咧，搽完之後我就即刻上粉底液，亦都係有卡粉嘅問題出現。
0: 卡粉嘅，會油啲，會薄身啲咯，即係推開曬啲嘢咯。
1: 係。咁我有咗嗰次經驗之後咧，我每一次咧搽完，無論係一啲嘅潤膚液啦，或者係防曬咧，我都會隔嘅。我每一陣咧，我都會隔少少時間，咁樣先至冇卡粉嘅情況出現咯。第一個小貼士俾大家啦。咁最後啦，就是、香港天氣咧好濕熱噶嘛，尤其係依家成日都落雨啦，夏天。如果我哋揀防曬咧，見到有啲係防曬加底妝二合一。我哋系咪用呢啲都已经足够方便啲啦？定系其实如果要做足防晒，都系要分开搽会比较稳阵啲咧？
0: 足够嘅时间咧，分开搽系好啲嘅。
1: 嗯，
0: 系啦，我觉得足够时间啦，因为其实有时啲 day cream 咧，日霜咧，都即系日日朝头早搽嘅一啲护肤品咧，都有少少防晒，即系好低度数啦。咁但我就建议真系够时间时候分开搽好啲。咁因为始终分一支性嘅嘢系货你简单方便啊，系咯。咁但我就真系建议嘅。即建議分開，但如果你真係唔係，我想快啲方便啲嘅，其實而家市面上有啲調色嘅底霜係、有防素系數高啲嘅，專貨化妝之前用噶嘛，咁、可能佢 SPF 同 PA 嘅加數都會高少少嘅，你就可以用翻啲調色嘅產品，一次過方便曬啲啦，即係防曬加調色嘅底霜產品咁樣啦。
1: 嗯，防曬啦，無論係用嘅時候啦，或者揀適合自己嘅產品啦，都有好多位要留意嘅。咁啊，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分享咗一啲嘅小知識同埋 tips 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上午六点四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区或者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淹，提醒可能受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十二人被捕。警方在案发之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七十间酒吧、十多间麻雀馆和超过十间娱乐场所，又捕获多个非法赌档，拘捕九十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一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说，拘捕行动仲继续紧，已经锁定在逃人士的身份，会全力追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政府内阁会议上介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最新进展的时候表示，目前进展顺利，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会谈富有成效并且取得进展。阿拉格齐上星期与亚曼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希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希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首次会议当日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需要向总统提交新一任总理人选。帕希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日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且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希尼扬担任下任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位于雷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雷宋一带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朝早九点。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三五成群。
8: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1: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9: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4: 太阳计划2026，
1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1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7啦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对唔住系7:07啦吓。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系啊，对唔住，我讲错咗，冇咁样望住我，系啊，7:07，系我试个心都即刻去一去，吓、啊、冇事啊，就系、是、嗰一个钟就差好远噶啦，所以即刻更正7:07，
0: 嗯，
4: 系啦，咁啊都差唔多7:08噶，要起身嘅朋友咧快啲起身啦、
0: 嗯，
4: 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做乜嘢啊你林永仪？
0: 因为我哋开麦之前咧，我哋笑得好开心，跟住搞到咧，
4: 唔系我系讲错咗7:07啊嘛，而家7:08啦。好，今日有白元浩先摆喺度，
0: 有 Vicky 林婉仪喺度，
5: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4: 系，我知道点解咧，突然间会讲错咗啲嘢啦，因为咧我个 headphone 太细声，
0: 系啊，关我事。
4: 因为上一首就系你用咯，你系扭到咁鬼细声。所以聽唔真嗰啲聲係咪
0: ？OK， 係我嘅問題，等下次教翻大翻。
4: 下次咧，你講錯時間嘅時候，你就可以話，因為上一首嗰個人咧，教到個 headphone 太大聲，
0: 嚇一嚇係咪啊？
4: 係啦，就一嚇咁樣，所以就講錯咗，冇辦法啦。即係做得耐咧，那個聲音嘅要求就會越嚟越真，
0: 嗯、
4: 越嚟越大聲，希望聽得真啲咁樣咯。所以啲咩背景音樂啊？樣嘢都聽到好震，係啊，
0: 聽到好仔細，
4: 係聽到仔細。譬如 mix 得唔好啲，一聽就聽到咁樣。
0: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事嚟㗎，聽得仔細，
4: 嗯、
0: 因為即係我記得早入嚟嘅時候咧，自己嘅咬字咧，即係而家唔係話真係好勁啦，但係咧真係從自己聽翻自己越聽越多嘅時候，先、嗯、發現哦，原來我平時係講呢個字嘅時候係咁、嗯、樣咬㗎喎個字咁、嗯、樣，咁聽得多對自己都有啲要求嘅。
4: 哦，咁啱啊。嗯其實都啱嘅，即係你一般人就好少成日聽到自己講嘢，
0: 嗯，
5: 係啊，
4: 係啊，即係自己講嘅講緊嘅時候就
0: 講完就算
4: 啦嘛。但我哋就喺耳機嗰度聽得翻自己嗰個聲音，係正唔正啊？樣嘢都即刻一目了然啊，
0: 係
4: 冇得呃啊。
0: 咁究竟出面個交通係點咧？而家都一目了然係
4: 啦。嗱，注意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都係生效緊嘅嚇。咁啊，出邊都有啲地方應該落緊大雨嘅，咁、
0: 嗯、
4: 啊，會唔會影響咗呢個道路上邊咧？
5: 系咁，首先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做乜嘢啫？
4: 冇啊！你繼續講得㗎啦，係啊。
5: 跟進翻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快線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㗎啦，一帶咧仍然車多啦，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而另外咧，其他嘅隧道出入口現時咧都係大致暢順嘅，不過封路措施方面咧，再同大家跟進翻，之前咧車公廟路嘅爆水管咧已經處理好㗎啦，咁去顯徑方向咧近住車公廟嘅封路已經重開翻，而另外。另外红隧现时是有一个紧急路面维修的，影响到红隧的九龙出口慢线是封闭，大家经过记得要离开、啊
4: 嗯、大致上就是这样了，
5: 没错，
4: 是啦，那记住揸车的时间就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0: 嗯、
4: 出车之前就望一望到底有没有光头胎，因为落雨真的危险、
5: 嗯、
4: 特别多水浸的时候好跣，我真的跣过很多次，好彩自己就揸得慢啫。
0: 嗯
4: 即係嗰啲水氹啊，即係平時唔覺噶嘛，咁、嗯、你揸車嘅時候，突然一積有好多越嚟越多積水嘅時候咧，唰一聲唰咁樣，係啦，跟住對面嗰啲車有陣時候唰一聲，跟住我成塊玻璃又唔見咗，冇嘢睇嗰啲咧，
0: 已
4: 經有試過，又係同一個位啊，
0: 唔係第二個位嚟嘅。
4: 系咯，
0: 都系屯門公路啦。哦、啊，
4: 所以我自己
0: 揸車唔好咁快咯。
4: 喺我自己行嘅路線上面咧，有邊啲位置對面線嘅車係好容易擠咗啲水過嚟咧、
0: 嗯？
4: 其實我已經默默記喺心入邊。落雨天嘅時候咧，就唔好行快線，就行翻慢線或者中線。咁、
0: 嗯、
4: 啲車就算啲水撥過嚟都撥唔到我咁樣咯，咁、
0: 嗯、
4: 安全好多、
0: 嗯。
4: 因為試過一次真係印象好難忘，即係完全漆黑噶。試過一次，
0: 今日我係隔離線。
4: 隔離線啦、啊、嚇、
0: 嗯，
4: 我有時係對面線咯。 咁所以就都即係大家都要記住邊啲位落雨嘅時候呢可以行得安全啲，都好緊要㗎。係，
0: 我覺得大家最重要就係落雨天啊，特別真係要慾緊啲同大家講啊，就係揸慢啲，因為安全至上。
4: 係啦係啦，好，咁交通有啲咩消息同我哋講下呢？
5: 就是原来呢在这个海南省啊，他们呢已经推出了，即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15规划啦。那他们提出了呢 ,2030 年呢就会禁售这个燃油车。哦、
4: 即是再有几年而已、啊、三年半这样而已 ,2030 年的话。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佢呢之後就三係係差唔多啦，我都諗咗係係啦。咁佢呢一個除咗特殊用途之外呢，佢呢就會即係將全面啦就轉向呢一個清潔能源又或者係 新能源嘅車啦。咁、之後呢就唔會再有呢個燃油車去銷售㗎啦。咁、不過有啲人就可能會話，咁我買咗架燃油車我可能都唔會咁快換㗎嘛。咁嗰啲咧就可以豁免嘅，咁只不过系唔可以再买啫。即系如果你之后可能2030年
4: 即系用紧嘅就可以继续用。
5: 系啦，你如果之后要换车，咁你就可以可能要换翻譬如电动车啊，或者其他洁净能源嘅车辆啊，咁样。
4: 系，咁啊都系大势所趋嚟嘅。咁啊海南省咧就其实同我哋都唔系话好远嘅。系啦，咁啊即系。如果佢哋都已經即係當然佢哋嘅潔淨能源嗰個方向更加比我哋早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其實嚟緊都一定會㗎啦。咁但係點解話有啲車呢佢一樣要繼續用呢一個嘅燃料呢咁樣、可能之後都仲會有㗎、可能一啲特別工作特別用途嘅車、又或者唔方便呢就係、短途嘅車好長途都未必有機會插到電嘅車呢、其實佢哋都仲係需要用返呢一個嘅燃料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啱嘅，咁有潔淨能源咁梗係用潔淨能源啦，咁而且更加安靜又更加舒適啦。
0: 係，而家大家去海南島嗰邊呢，即係三亞嗰邊呢，就係、陽光與海灘㗎嘛、可能之後多咗好多標籤㗎啦，就係、空氣清新嘅地方。係
4: 喎、
0: 係
4: 喎，不過的而且確係事實㗎，自從內地用咗呢個電車之後呢，同我細個呢即係都有翻過內地咧、即係就算係隔離城市深圳咁樣啦、以前我記得我細個有去過深圳嗰陣時咧，全部都係啲嗰啲廢氣嚟嘅，係嗰啲電單車啊、汽車嗰啲廢氣好犀利嘅。咁而家就冇曬啦，真係冇啊！因為其實你要揾架燃油車都有嘅，係啦，咁但係就真係唔多。
5: 係、
4: 有陣時我睇嗰啲車牌嘅顏色咧，就會知道佢係咪燃油車嘅、
5: 哦。
4: 因為內地方面，如果個車牌如果係綠色嘅車牌嘅話咧，嗰啲就係電動車嚟嘅、如果冇記錯啦，咁如果你話普通，譬如好似以前咁嘅藍色嗰啲藍寶藍色嗰啲咧，咁嗰啲就係燃料車嚟嘅、燃油車嚟嘅，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即係如果你往返內地，你坐喺架車度冇嘢做，你周圍望下人啲車牌嘅時候，你就係有好多唔同顏色㗎。係
5: 啊，我都發現有唔同顏色，但係唔知道代表咩意思。
4: 係啊，我初來都係唔知㗎。跟住我坐喺
0: 好奇心又叮咗出嚟
5: 啦。問
4: 真係真係問咯，我直接問個司機啊，點解咁多顏色嘅？咁佢就解釋俾我聽啦。跟住我見到有啲你冇車牌嘅，哇！你見唔見到前面咧冇車牌喺度行嘅咁樣？跟住司機就解釋啦，佢咪冇車牌。你睇佢擋風玻璃，佢擋風玻璃就貼咗張紙，嗰張咧就係佢嗰個好似係佢車牌駕駛證咁樣嘅。係啦，咁可能嗰架車就做緊一啲譬如啱啱新車落地啊，咁呢啲情況咧，佢哋亦都會即係未釘得切嗰個車牌咧、就會用呢一個方法咧去到取代嘅。所以就係因為我八卦，所以先識咯呢啲。
0: 好奇心驅使你。
4: 冇錯，好聽啲真係好奇心。係啦，唔好聽就八卦咯。
0: 係好奇心嘅。
4: 好奇心嚟。
0: 因為我都會嘅。
4: 係啊，真係好不一唔同啊嘛。
0: 知啊嘛。
4: 係啦，因為同我哋咁唔同嘅啲嘛啲嘢咁樣，咁你就想知道點解。係
0: 啦。
4: 咁問完之後咧，就覺得啊個人豁然開朗。
0: 就係、因為你有呢份嘅好奇心，令到我哋同所有嘅聽眾都知道，哦，原來嗰啲車牌顏色都有分別。
4: 係啊，係啊，係啊，又學到嘢啦。啱啊啱啊啱啊，好啦，咁大致上就都系咁样啦。唔该晒 Jessica 先，
0: 唔该晒 Jessica， 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啊。星期一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本周后期天气仍然酷热噶。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系同时生。 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九点钟。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暂时系低嘅水平啊。
4: 系啦，咁啊出边咧就落雨啦，咁啊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
0: 嗯，
4: 咁啊九点天气预报方面咧，其实今日都系落大雨噶啦。咁啊另外睇到星期五六日咧呢三日咧，可能受到离远啊有一个唔知去边度嘅风所影响啦。咁啊所以咧就会见到星期五六日咧就非常之炎热。
0: 哦，系啦，大家咧就注意住个天气。
4: 系啦，咁啊但如果有户外活动嘅话咧，又不妨可以。即係諗一諗，即係幫佢注意補水啦，注意補水啦，係啦。咁但係又起碼唔落雨，你可以玩下，譬如話
0: 可以洗下衫啊，曬下衫啊，
4: 係啦，洗下床鋪啊，呢啲咁樣都得嘅。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係啊，真係唔知嗰個風咧會去邊嘅。咁啊，有好多傳媒都會有啲揣測嘅，有啲又話係咪會去內地啊？咁啊，又或者有啲又話去
0: 邊個方向咧？
4: 咁樣咁啊，大家就密切留意住，我哋一有消息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嘅。而家呢個時間有晨光大學啊。
3: 晨光大学
1: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6: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6: 今日咧，继续啊，了解一下咧，孩子同埋咧呢一个青少年嘅身心症，交俾周博士去讲下。特别系孩子啦，同埋青少年咧，都好值得我哋去关顾嘅。
7: 系啊，多谢阿 O 啊。咁啊，今日好重要，我哋就探索，特别你有小朋友啦，或者有青少年啦，无论你嘅家人或者朋友吓，就系因为。小朋友佢嘅語言表達能力未係好成熟啊，特別嗰個情緒嘅辨識力嘅能力唔係好足夠，佢一般唔能夠好準確、好精準講出我係悲傷啊、無奈啊、委屈啊、內疚啊、難過啊、自責啊、焦慮啊、擔憂啊，即係老實講，我哋成年人都未必得識啦嚇。咁所以小朋友好多時咧，當佢身體有唔舒服嘅時候咧，佢就用腰酸背痛啊、濕疹啊，即係各種嘅。身體的症狀去呈現他的情緒，所以當見到小朋友持續有身體的症狀，如果只是吃藥，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處理到情緒的源頭，是有可能你會發現小朋友的身體的症狀是會反覆和持續的。如果出現這個情況，可能留意一下小朋友的身心症了。那這一集呢就很適合了。那我以下呢就深入跟大家探討一下小朋友和青少年的身心症系的症狀和怎樣處理的。好嗎？這個我少少 開場吧。OK 啊 ?OK 啊。
6: OK 啊，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是僆仔來的。所以呢去到第三個部件，譬如去到濕疹啊、皮膚嗰度咧，我自己都搜到我嘅痛处啊！咁啊，一阵咧，逐啲听周博士讲啦，唔该晒你。
7: 系啊，欧，你讲得好好啊！其实小朋友嘅情况，我哋成年人都系一样嘅，只不过小朋友更加明显，因为成年人仲有多啲选择。即係你有好多出去玩啊、去旅行啊，或者去即係唔同嘅活動啦。但小朋友往往更加用身體去表達。嗱，第一腸胃咧被公認為第二個大腦啊，腸胃係最敏感嘅，係情緒即時反應，即係腸胃同埋皮膚咧，係醫學界被公認為我哋身體對情緒最直接、最直觀嘅反應嚟嘅嚇。所以如果你腸胃經常出現問題，或者皮膚出現問題，第一件留意，嗱，當然有病就睇醫生啦，依個必須強調啊，即係，但同時除咗睇醫生咧，都試下做自己最好嘅醫生，因為成日都講身體係最偉大嘅診所嚟嘅，我哋自己有自我療愈嘅能力，所以除咗睇醫生咧，都試下自己去關心翻，咦，會唔會係我自己嘅壓力啦、情緒啦，我有啲憤怒啦，有好多委屈啦，好多無奈啦，好多悲傷，我講唔到啊！我表達唔到出嚟啊，身體咪幫你表達咯，譬如腸胃吞咗好多委屈啦，佢咪唔舒服咯，一吐氣咯，皮膚你唔識喊，身體幫你喊啊，濕曬咯，咪濕疹咯，即係嗱，當然唔係咁簡單嘅嚇，但係依個係一個簡單嘅比喻啦嚇，所以如果小朋友特別留意啦，如果你係家長，小朋友喺考試前啦。翻學前，我認識嗰啲係一翻學一有考試，或者父母一嗌交咧，佢就暈低，佢就會屙嘔，令到父母冇得嗌交，等你嚟關心我。所以依個好重要，因為小朋友佢講唔到擔心呢個字啊，佢講唔到佢好心痛，唔可以話你哋唔好離婚啦，佢唔識咁講啊，佢就變成我肚痛咯，我肚屙咯。而最有趣係咩呢？就係你去睇醫生檢查咧，有可能啊 醫生的報告是正常的，他五作即是器官呢個肺啊個腸啊冇問題的，但他仍然有不舒服的，咁所以父母更加擔心啦，為什麼醫生的報告說他沒問題，但他仍然日日有屙嘔肚痛呢？而最有趣就是當父母關係好轉，或者當星期六日一放假不用考試，他又很開心的，即他又沒什麼問題的、啊、所以這個是我們很值得很值得留意，就是往往小朋友的情緒，我要再強調、任何病痛都很多很多原因的，不是只是情緒的，就不要說一有問題就是情緒，不是的，你環境啊、遺傳啊、食物啊、先天啊，即很多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個身體的、啊、只不過我們這一年幾集呢都是講身心症，即由情緒由心靈的壓力導致身體的症狀，我想我們聚焦在這個角度，就不是說即有病就只是情緒，不是這個意思，繼續強調有病看醫生，同時我們自己可以幫自己處理的，特別在父母這方面呢、我講多一個 point 先，就是很多時候小朋友身體特別嚴重呢，特別往往跟整個家庭系統或者父母關係、父母的家庭的氛圍有關，特別如果個小朋友很敏感、很孝順、很愛父母，他很想幫父母，當見到媽媽不開心，當見到老豆很不開心，不一定是哪個人的錯，但是家庭當然有壓力，很多時候小朋友就用他的病痛去表達他的愛，去表達到出來，特別如果亦都有研究顯示，如果父母的焦慮指數很高，或者父母之間的關係很差，小朋友容易出現身體症狀是更加明顯的，所以當見到小朋友有問題，家長除了看醫生、除了吃藥之外，可能需要同時值得關心小朋友的身心狀態，譬如讓他放鬆、深呼吸、問他你最近覺得怎樣、有沒有事不開心、或者留意家庭的環境氛圍會不會有很大的焦慮、很大壓力呢，這個都是值得關心的、接著我會再講父母可以怎麼做，不過這個位置我停一停先，看看 O 有沒有什麼回應，好嗎？
6: 是啊，一直聽周博士講我都覺得、其實小朋友都是聰明的，即你不要以為小孩子哪裡懂啊，小孩子哪裡懂這一句啦，應用落嚟現世代嘅小朋友咧，就真係唔 work 噶啦！依家啲細路仔真係識噶，同埋真係都識得幾多，即係同我成長嘅年代，以至華山博士成長嘅年代，可能我哋嗰啲細路仔真係，我用呢個字啊，可能真係頓啲啊，或者未？依家太多資訊啦，佢哋真係係人類嘅 2.0、3.0 嚟噶，即係所以細路仔都識好多嘢。好啦，咁啊，一次過交曬俾周博士繼續同我哋分享啦。
7: 好啊，歐你講得好，我好同意啊！我鼓勵大家唔好再有細路仔識啲乜啊，完全唔係嘅，好大量嘅研究啊，見到好多小朋友咧，即係做好多輔導啊、治療就發現啊，佢能夠 recall 翻係三四歲父母嗌交，佢哇好長進，但係佢而家依個小朋友而家已經40歲、50歲啊，佢講翻30年前、40年前佢嗰個創傷，大概當時得4、5歲嘅啫，而父母聽到就嚇親嘅嗱，所以父母可以點做啊？幾樣嘢啦 ，tips 第一。千祈唔好覺得小朋友玩嘢，千祈唔好覺得你又屙嘔又唔想翻扮嘢啦，你懶你蠢，即千祈唔好咁諗，呢個第一件事啊，即唔好否定小朋友的情緒，不要否定小朋友的症狀是一個玩嘢或者只是渴望認同，所以 attention seeking 啊，希望人關心佢。相反，多啲連結佢嘅情緒嘅需要，就試下命名啊 ，naming。啊，係咪我幫阿哥哥冇幫你，你覺得唔公平啊？隻貓病咗，或者狗狗離世，你咪好傷心啊？聽日考試，你係咪好擔心啊？即係我試下 feel 下喺小朋友嘅世界，會唔會有啲情緒字係適合嘅？佢講唔到嘅，我哋好温柔地啊，會唔會你係有啲擔心啊？你係咪有啲緊張啊？係咪驚考得唔好啊？即係等等一啲咁嘅，爸爸冇嘢做，你會唔會都好擔心啊？即一講中咧，你試下，我每次都係一講中，哇個小朋友即刻係咁岌頭，然後喊曬，然後衝埋，可能攬住你，係啊咁啊，咁你知道中咗啦，咁佢就釋放咗啦，即佢心裏面嗰嚿大石咧，終於哦如釋重負啊！咁呢度好重要嘅。另一樣就是如果可以呢陪伴小朋友，帶佢做啲好簡單，我同你做1分鐘呼吸練習啦，可以玩遊戲咁樣嘅，呼出去，將啲唔好嘅 呼出去，去到地球另一嘅，然后吸入氧太阳伯伯个无量嘅光，即系等等咁样，用一个好开心、好好玩嘅方式，等佢学习 self coaching 啊，自我疗愈、自我转化、自我疏导，学到啲好简单梳理嘅情况嘅。咁呢个其实对青少年咧都系好合适嘅，做一个好简单关于青少年。嗱，青少年同小朋友系好相近，同时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佢个荷尔蒙嘅变化，所以佢可能即系譬如男性会有梦遗啦，女性会有月经啦。经期啦，咁对好多家庭、好多青少年嚟讲咧，佢可能不知所措啊，佢唔系好知系啲咩事啊，咁然后可能又开始拍拖啦，可能有即系感情嘅幻想啊，甚至性嘅幻想啊 ，fantasy 啦，有都有 peer 嘅比较啦，即系朋辈嘅比较啦，即系小朋友系经历紧由小朋友，即系青少年系经历由小朋友去到成年一个好大嘅变化，佢嘅情绪啦，佢荷尔蒙啦，佢嘅关系啦，自我认同啦，或者忽然发觉社会唔公平，点解你要咁做？我要自由等等，所以有时青少年出好多身体嘅问题咧，都系佢嘅情绪冇办法疏导。其实同小朋友嘅情况系同出一辙嘅。嗱，所以最后一句啦，就系作为父母。作為家長或者作為教師啦，作為如果遇到小朋友或青少年咧，我哋可以只係聆聽，好關心，你覺得點啊？問一啲我哋叫開放式 open ended 嘅問題，就唔好話你一定係點啊，一定係點啊，點啊？你啊，隻手有啲唔舒服喎，其實你覺得點㗎？你有冇最近一啲嘢好關心或者好擔心㗎？你慢慢講，即係等佢慢慢講出嚟，等佢學習做自己生命教練，等佢學習做自己即係。最好嘅醫生，睇到身體係最好嘅教師，病痛係最好嘅教師，即係身體嘅唔舒服係提醒緊一啲我哋冇梳理到嘅情緒嚇。咁所以今集我渴望透過小朋友同青少年一啲身體嘅症狀咧，讓我哋更加了解嗰個身體症狀背後嘅心因或者一個情緒嘅因素，而呢樣嘢其實對成年人咧都係好適合嘅，好嘛？咁我交翻俾阿歐啦，唔該。
6: 係啊，一路聽周博士咁樣講咧，我真係覺得即係一個家庭系統啊，你特別提出咗，咁真係唔係就係家長負責曬。小朋友負責曬，其實係多方面去協調，而且多去觀察咯。只要你肯花愛心同埋關心喺當中咧，其實你就會知道自己小朋友有機會需要啲乜嘢啦。咁當然啦，周博士嘅機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網課嘅，好讓咧我哋都知道，喂，身心症真係會有所影響嘅。咁但係都係周博士強調啦，咁有病要去睇醫生嘅，但係睇下我哋身體嘅情緒地圖有冇啲玄機可以好讓我哋 recover 得更快，啱唔啱啊？周博士
7: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身體係一張情緒地圖，而個情緒地圖咧，往往反映緊唔係淨係個人嘅家庭咧，成個社會啦，集體嘅潛意識啦。所以我哋多啲留意翻我哋嘅家庭嘅环境啦，我哋自己嘅状态咧，都系好有帮助嘅。
6: 好啊，咁啊，今集咧多谢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咧，题目沉重少少，关于癌症啦，身心症同癌症嘅结连究竟系点咧？下集交俾周博士咧，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啦，好嘛？唔该你。
7: 好啊，如果你有兴趣对 cancer 有兴趣咧，下星期记得我哋留翻喺度，一齐再学习从身心症嘅角度一齐睇 cancer 嘅。感谢大家 ，thank you。
6: 唔该，周博士，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寻日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会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亚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显示，事发的时候，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上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仲调查紧。连日来，希腊多处发生山火，几千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3名消防员殉职。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亚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会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感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咧，仲有一啲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B 路炸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港台电视31。 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未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二台话你知，
11: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12: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11: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12: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11: 如果唔谂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12: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11: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u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8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早晨，小白。
2: 早晨啊，
1: 喂，有冇睇波啊？礼拜六日，哇，好多唔同表演赛啊！我哋香港就有呢个曼城啊，系啊，就对国米兰啦、
2: 啊，
1: 国米睇得好好、
2: 啊。系啊，其实国米嘅球迷都相当犀利啊！如果大家有去现场睇，或者听睇翻报道啦，都会见到佢哋即系好大嗰个嘅国米嗰支旗啊，
1: 拉晒 band
2: 啊，拉晒 band。
1: 蓝黑啊，写住，因为即系传统佢系蓝黑直间啦，咁啊 AC 就系红黑直间啦，我冇记错嘅话，咁
2: AC 系啊，
1: 或者即系总之米兰双红就
2: 系
1: 一个红一个蓝噶啦，咁样容易去辨识啊嘛，咁样啊，咁今次咧就国际米兰啊射12码咧就射低咗呢个曼城啦，咁啊其实表演性质都好浓厚噶，咁你见到成场波，不过又冇话流流肥噶，两边咧都系好似踢紧欧联咁样，好多逼抢噶，即系高位逼抢又有啊，或者埋牙一啲推撞都有嘅，咁话俾你听就唔系话喂。是不是好锡身噶？是不是冇铲波睇噶？是不是唔防守噶？是不是疯狂入球啊？咁啊冇发生到呢啲事。
2: 即系正如我哋上个星期都讲啦，咁其实有啲嘅球员啦，咁亦都系藉住呢啲嘅机会咧，就争取表现啊。咁希望喺来季嘅时候就可以坐正呢个正选，坐正正选差好远噶。
1: 系啊，
2: 对个球员嚟讲嗱，佢有经常嘅运动啦，个个都有噶啦。不过佢经常有一个表演嘅机会。咁啊，如果你成为咗呢个教练嘅核心嘅球员嘅话咧。其他嘅队伍都会多啲时间见得到你，
1: 系啊，
2: 咁啊，即系叫做水涨船高啦，呢啲位最重要噶啦，
1: 系睇下有冇啲小将可以一战成名啦，咁样咁啊嚟紧啦吓，咁啊车路士咧就会对祖记啦，咁车路士大军咧今日就会抵港啦，咁啊另队咧沙比亚朗素咧就证实啦，梅迪力咧将会随队访港嘅，不过咧印象之中或者媒体暂时嘅报道都话梅迪力咧就算嚟咗咧未必会落场，不过佢都会随。大队嚟到咯，咁始终都真系有好多有啲球员有啲伤患啦，咁有啲球员就即系因为FIFA 嗰个条款就系踢完世界杯之后就
2: 廿一日啦
1: 呢一个条款啦，咁所以里里外外希望球迷们都去理解啦，都去明白，但系又见到一啲有份落场噶叫做球员咧，其实都。出盡能力啦，去叫做吸引或者冧啦，用呢個字啦，去冧球迷啦。譬如曼城咁樣，你會見到啦，斯曼尤啦，咁又去啲沖茶嘅活動啊，又大讚咧球迷熱情啊，期待喺香港咧可以探索更多啦。
2: 要嘅，
1: 佢咁樣講
2: 嘅，
1: 香港嘅球迷咧接待都非常好啊。不過咧嚟到嘅時候咧就冇太多時間去遊覽啦，但係咧見到好多商場啊，同埋好多 shopping mall 好多景點。希望自己咧有機會啊，再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可以感受到香港更好嘅一個旅遊氣氛咯。講緊係更好，係因為佢冇時間咋，所以佢先感受唔到更好。如果佢可以喺香港留達多一個禮拜咧，感覺可能更加。感受到我哋香港嘅正啊，
2: 特別係嗰個熱情啊，都感覺得到啦。咁啊，你話嚟緊亦都有車仔啦，咁啊車仔同祖雲達斯同阿祖記，咁啊居爾彭馬絕對係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大家都好鍾意佢㗎啦，因為佢車仔嚟講，佢都算係其中一個真係主力嚟嘅，係啦。咁雖然就冇粉踢世界盃，不過亦都正值因為冇粉踢世界盃，
1: 所以有得踢表演賽咯，係啊，好好踢㗎，我哋香港嘅球場嚟睇多幾下。咁啊，祖記啲球迷喺香港都好忠誠嘅，呢個係我從我都知道嘅，其实咧，意甲虽然近几年咧个喺欧战嘅成绩就真系麻麻地啦，但系咧，无论系 AC 米兰啦，以至国际米兰啦，以至系
2: 祖云达斯、
1: 祖记啦，呢啲全部都系我同你成长中80-90年代咧球队之中嘅劲旅。
2: 仲有罗马啦，罗马就
1: 托迪啦，罗马王子啦，咁啊，祖记啊，即系亦都真系有好多当家嘅球星啊，譬如 AC 啊、国米咁样。咁我自己揾翻少少 reference 咧，点解意甲当年咁火红咧？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就系真系战绩好好啦。第二个原因咧，波衫好靓。即系嗰阵时记得咧，意大利啲波衫咧，意甲啲波衫特别靓噶。
2: 最记得马甸尼啊，其实
1: 系啊，又有暗花啊，即系意大利国家队靓啦，
2: 同埋好多靓仔啊，
1: 球会又靓啦，球会好多时候都有啲。暗化，我記得就算咧去到二月啊，或者嗰陣時有一隊叫佩魯賈，嗰陣時納卡塔有踢，即係中田英壽咧，咪有佩魯賈踢嘅，佢已經有啲暗化噶咯，喺件紅色波衫入邊咧，
2: 佢有踢過帕爾馬啊嘛。
1: 好似去过佩鲁贾添啊！我印象之中系咁啊，咁总之即系有某一啲帕尔马欠摩衫又系好靓啦，系咪先？咁啊，佩鲁贾都有啲暗花
2: 黄蓝咁样噶嘛，
1: 系啦。跟住咧，国米欠摩衫咧就直情啲最初代嘅潮流品牌咧，第一代联成都系同国际米兰联成。
2: 你谂下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係叫做米蘭打比啊，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咁啊真係即係不一樣啦，同而家個感覺。以前咧就真係興興冚冚啊，咁啊仲記得佢哋亦都有同共用一個球場添啊，即係米蘭市嗰度一個大嘅球場啊，
1: 咁啊真係揾翻咧，係真係踢過佩魯賈啊，中電影手帕爾馬都有踢過係啦。咁啊佩魯賈年代就1998年啦，就去咗佩魯賈嗰度踢，咁啊2001年至24年就踢呢個帕爾馬，跟住就輾轉都係踢意甲。噶中田英秀就踢博洛尼亚同埋费伦天拿等等啦咁样嗱，即系想讲系咩咧？因为当年足球小将咧，都真系好中意 send 啲球员咧去意大利揾食，包括踢紧早季嘅呢个小志强啦，
2: 葵新吴啦，
1: 葵新吴就踢国米啦，
2: 赤井子雅啦，如果冇记错
1: 嘅系啦，仲有赤井啦，系啊，我唔记得赤井系踢好似
2: 森多利亚，
1: 系森仔系踢森多利亚，
2: 突然间拱翻出嚟呢个字，
1: 最后仲要梁仔好似都有最后加盟。
2: 都
1: 系国米，
2: 国米嗰度
1: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我哋成长睇啲乜嘢或者打啲咩游戏机就直接直跟咗入我哋嘅脑袋嗰度。喂，究竟边个联赛劲啲啊？咁样咁嗰阵时咧，即系呢个足球小将嘅老师咧画啊
2: 高桥洋一，
1: 但系高桥洋一画嘅时候咧系少啲踢英超嘅，系踢德甲同埋踢意甲多啲嘅。咁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咧，我哋成日都觉得
2: 仲有西甲咧，
1: 系啦系啦，即系西甲啦咁样。跟住或者西甲当然系即系叫做足球殿堂啦，系咪？即最劲，最后戴志伟都系拣咗西甲去踢。啲西甲、意甲同埋德甲咧，都系被呢个漫画系啊，被漫画高举。而我哋细个睇好多呢个漫画，就觉得啊，即系呢啲一定系足球好劲嘅地方啊。咁啊，当然即系时至今日啊，英超真系可以话系登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嚟紧礼拜三咧，睇下大家入到场睇早记同埋睇车仔嘅时候咧，系咪继续 happy 啦？但我哋有个好嘅场地，就算依家好大雨咧，其实入到启德咧都唔。需要驚話
2: 都
1: 係滴水漏水嗰啲咁，
2: 反而最擔心係大家冷親啫。咁如果你話出面濕濕地嘅話咧，可能你啲衫帶住入去嘅話，真係會有啲凍凍地啊。攞件乾嘅衫入去換咧，咁啊先至係黃道。入到去就舒舒服服咧睇場波。
1: 係啊，因為即係我同你成長年代都入多大球場睇波啊，大球場就冇天幕嘅咁樣。咁或者有某部分高啲嘅位置都有遮擋啦。咁但
2: 係低啲嗰啲就一定係著雨褸㗎啦。
1: 係啦，門口派件透明雨褸俾你，咁你咪摟住個透明雨褸咁嚟睇波咯。跟住有啲朋友一開始仲想擔遮添啊！你一擔遮就即刻俾後面啲人鬧你啊！你擔遮後面啲人點
2: 睇到啊？
1: 係啦，即係你唔好做啲咁自私嘅人啊！
2: 咁啊，呢一類型嘅叫表演賽啦，或者熱身賽啦，除咗喺香港之外咧，其他地方都一樣有嘅嗱。皇馬咧就啱啱有位新嘅領隊啦，狂人啦，
1: 係啊，
2: 摩連奴啊，咁啊，摩連奴
1: 第一場好似唔係好滿意喎，係嘛？
2: 摩連奴就唔滿意添啦，咁啊諗住第一場起碼喂我即係再執教皇馬就梗係要贏啦，咁啊點知皇馬領先兩球之下。就俾意甲嘅费伦天拿咧就2-2逼和，咁啊冇办法咧就即刻赢啦。咁呢个就真系要谂谂佢到底点算，咁啊系咪同佢人脚有关咧？咁啊始终见到另一边厢上个星期都有提过嘅阿仙奴咧，其实佢哋对于想争巴西兵咧，咁啊都好似几落力嘅。
1: 我哋想做半队巴西喎，依家
2: 系咯，
1: 即系嗱，当然啦，即系哲西斯，即系加比哲西斯应该会离队啊。如果你真系签到云尼素斯嘅话，咁即系
2: 仲有另外一位布鲁古马雷斯，都话有机会加盟阿仙奴，
1: 即系好似好劲咁。但系当个头摆得太大咧，大家太有呢个 expectation 啊，咁咧个期望管理就管理唔到咧。到季初嘅时候疯狂输波咧，啲球迷就退气啦。
2: 最紧要
1: 就是、我希望呢个剧本发生。
2: 最紧要系咩咧？就算你有新嘅球员加盟咧，唔紧要系好事嚟嘅。点样磨合咧？咁呢个就真系好重要啦。如果唔系咧，就磨合唔到嘅话咧，咁就算几贵嘅球员咧。都冇用啊！
1: 即磨磨合到嘅，即系我又唔系好惊云尼素斯。如果真系潜到翻嚟，系做大哥啊！因为阿仙奴根本成队波都冇大哥，你咪攞去做咯。即系你奥迪加达做队长都唔系大哥嚟。
2: 但系突然之间有个大哥喺度，大家会唔会唔习惯咧？
1: 唔知啊，睇下倾唔倾到计咯。
2: 系咯，
1: 倾到计咪习惯咯。
2: 讲嘅语言又唔同，大家
1: 系啊。咁估计云尼素斯嚟到阿仙奴都系想再帮阿仙奴叫做攞多一次联赛冠军啦，即系叫做叫做林庄啦。咁林庄喺阿仙奴嘅世界。 极少发生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咁我自己就对呢件事就观察得中性一啲嘅。咁啊，呢段时间都仲系继续好多唔同嘅友谊赛去发生紧。
2: 喂，净系睇翻咧，曼联啊，喺啱啱上个礼拜六嘅时间咧，咁有场热身赛咧，咁啊对马德里体育会嘅，咁啊曼联就赢波，系啊，2-1。嗱个关键咧就反而唔系喺呢一场波赢波，嗱热身赛赢波开心。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有小美斯之称啊，真系。J J 加比尔
1: 呢个劲，我俾佢阿卡瑞克俾佢踢咗十分钟。
2: 系啊，其实佢15岁零299日嘅成为呢一位红魔啊，历史上咧就最年轻披甲嘅球员啦。佢暂时咧就披呢个77号球衣嘅，咁啊有传就话佢喺嚟紧呢一季英超咧都有机会上阵嘅话，嗱佢只要喺10月25号之前为曼联踢呢个正式赛事嘅话咧，佢就可以打破咗咧就系曼联历史上最年轻球员上阵噶啦。咁啊佢嚟紧会唔会就有机会着呢个七号球衣咧？好多人都寄予厚望嘅，因为话佢真系天才球童嚟嘅。
1: 我都有听过呢个说法，所以佢一出场嘅时候咧，佢好似换走麦比亚莫啊，咁啊但麦比亚莫。都入兩粒㗎，其實即係你呢、這個光光你頭大好多胡鬚貌似立邦詹士嘅呢位曼聯好勁嘅鋒線球員一換走嘅時候，其實一換呢位 JJ 出嚟嘅時候咧，全場都係予以掌聲咯。咁、有啲朋友話：喂，著77號，因為個 J 字調翻轉頭就係好似兩個七咁樣啦。咁啊，到底佢會堅持著77定點咧？因為即係喺籃球嘅世界，依家突然間又係好追捧77號球衣啊，盧卡當石、盧卡都係著77號噶嘛。咁、所以啊，究竟件事係咪因為？着77号型定还是即系真系踢翻曼联最传奇嘅七号球衣咧？呢个我真系好期待，因为呢个球员好似小白话斋都被吹捧或者被追捧到好神啊！
2: 系啊，会唔会同巴塞嘅爷马可以困一困咧？咁样哇，即系摆张咁多唔同嘅新生代嘅球星一齐嘅时候咧，咁啊令到嗰个联想嘅空间就更加大啦。

0: 望轻松调子的音乐可以陪住你上班。Joycelyn 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我哋经常都话，哎，我哋无论去到边个岁数都好，千祈唔好俾个数字局限你自己，
3: 系
2: 规范你自己。
3: 冇错，有阵时咧睇到嗰啲长者外国嗰啲啊，又话咩一百岁啊，贺自己百岁嘅时候咧就跳个江山咁样，哇，睇到我都真系犀利。
2: 钢管舞咁样，好犀利啊个婆婆。
4: 哇，犀利，
3: 犀利啊！
2: 因为我
4: 热辣辣，夏日热辣辣，婆婆跳钢管舞啊。
2: 钢管舞咧唔系咁容易跳，唔系你会想跳就跳。
3: 啲 muscle 好犀利嘅嘢，
2: 系啊！我试过拍嘢咧，学过一次，哇！我真系咧只脚会瘀噶，因为你喺揞住嗰个铁噶嘛，咁所以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一样嘢，同埋你要 keep 住就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喺个空中仍然可以有力转咧，揈自己转咧，
3: 全身肌肉都用晒，
2: 真系，所以咧真系唔简单嘅。系你啱啱话个婆婆系咩？我请
3: 跳降落伞啊！
2: 我跳降落伞，
3: 系啊，一百岁都跳降落伞，
2: 犀利嘅呢个人，
3: 系啊，
2: 即系完全咧就系好似。诶，细个想做嘅嘢做唔到，我而家咧有时间啦，有金钱啦，有勇气啦，坚持仍然去做，好欣赏。原来最近喺动漫节咧都好犀利，点解呢？ cosplay 呢一样嘢咧，原来唔再只系净系年轻人可以做，老友嘅银发一族佢哋都。直情系成班一齐咧去到动漫节嗰度出动啊！
4: 好啊，嗱，我约定你啦，小白，我哋老咗都一定有动漫节噶啦，
3: 有
4: 动漫应该不死。我同你谂住 cosplay 咩人好咧？城市猎人咯，好嘛？
3: 城市猎人
4: 老咗系漫波咯，
3: 好啊，我扮海怪咯，
4: 系啊，唔好啊，我谂住龟仙人啊，龟仙人最容易啊，系啊，到时都冇乜头发噶，唔系到时都冇乜头发嘅应该。
3: 咁我扮飞利咯，
4: 系啊，飞利，
2: 你哋咧而家就讲得轻。你哋就一定是上网咁样买一套衫翻嚟啊，系咪？但系呢班嘅老友嘅佢哋好犀利，
4: 无论
2: 系服装、道具、化妆，甚至乎影完相啦，佢哋自己用 AI 修图，即系譬如我要扮队长，我唔系净系着套衫出嚟，我连我后面个 backdrop 咧，我都要自己用 AI 修埋图出嚟。
4: 犀利，唔系净系得个盾咁样系咪？
2: 系啊，好犀利啊！佢哋真系从零。开始嚟到去一手一脚自己去创造一个梦想俾自己实现到自己想做嘅梦想，甚至乎咧，我睇佢哋嘅报道咧，有啲公公婆婆话：，哇，整呢个道具啊，整呢个服装嘅时候啊，整到敏噶，真系，整到真系发脾气噶咁样。但系咧，真系一针一线咁样剪出嚟、整出嚟嘅时候咧，足足用咗最短啊，可能一日就做得到啦。有啲可能针纸比较好嘅婆婆咁样，有啲系做成五日，真系由十点做到五点噶。佢话。在個社區中心度，
4: 即刻喺度諗下，都係上網買算啦，都係自己都老咗，老咗未必想有呢啲心神去做一件衫，都係喺內地嗰度買一套翻嚟，唐三藏咁樣 cosplay 唐三藏取西經
2: 咁樣。咁我當然覺得啦，如果你想咧開始嘗試一下，即係喺個街上面著下呢啲道具啊、服裝啊，當然冇問題啦。
4: 街嗰度，我驚啲人以為我派宣傳單張，著到咁樣，係
2: 覺得好佩服呢班老友記佢哋個勇。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同埋佢哋愿意尝试。
4: 贪玩嘅心呢係年轻嘅秘方嚟嘅。
2: 係啦所以直情佢哋呢一个咁样嘅举动啦係直情打破咗一啲年轻啊

0: 熱血啊呢啲詞語咧放喺 cosplay 裏面，其實 cosplay 咧都係可以係我哋無論幾多歲都可以做得到嘅，因為睇翻佢哋嘅年齡咧，佢哋係42至到49歲，平均年齡
1: 同我差唔多歲咯，
0: 60幾歲
1: 後生喎，
0: 平均年齡
2: 42都已經係老友記啦，
0: 係啊，
2: 好嘢，喂，出嚟飲個早茶啦，我哋。所以啲聽眾成日喺度講話，喂你好後生啫，我唔係四廿二已經係老友記，
0: 係啊，
3: 咩時都標籤我哋係老友記嘅，
0: 唔係我標籤呢一個係佢哋社區中心嗰個嘅年齡講出嚟嘅。
2: 講啦，好奇心同埋咩啊，開心啊，係年輕嘅地方嚟，
0: 自豪同自信啊，快樂啊，就係你願意去活出你想做嘅嘢。其實咧，豐富我哋嘅人生經驗咧，幾多歲都可以嘅。所以就千祈我哋唔好俾年龄嚟到去限制自己，唔好俾自己有任何嘅束缚，几多岁我哋都仍然係可以追梦嘅，就好似呢一班嘅老友记咁样，佢哋点样可以活出自己呢？点样可以就係拉近同年轻人嘅距离呢？佢哋就愿意尝试囉，甚至乎佢哋都话做咗之后呢，直情可以拉近同孙仔孙女嘅距离呀，因为佢哋多咗好多话题呀。
3: 呢个真係呀，
2: 你睇下呢个咪就係离豆子
3: 係呀，
0: 好強勁啊！佢哋，所以話咧，如果你話啊，我唔知同孫仔有啲咩講，唔好話孫仔先，唔好話孫仔唔明我哋，或者我哋唔明佢哋。我哋首先可以諗下，究竟我哋有啲咩共通點咁樣？咁你想同年輕人拉近距離啦？咁而家你去玩呢個嘅 cosplay 嘅時候，你唔單止自己可以有多咗個身上，
2: 啲活動係邊度諗出嚟？即係長者中心咁樣
0: 啊？
2: 我嗰個好
0: 犀利啊！
3: 同埋佢可以令到長者願意踏出呢一步咧。是好重要，即係你學頭先 Vicky 講啦，明白，你同孫仔有咩傾囉，我就係傾大家喺度扮 cosplay 嗰啲都有排傾啦，
2: 或者睇返漫畫書，
3: 係
2: 囉，即係長者都鍾意閱讀㗎嘛，其實我成日都話閱讀漫畫都好多人生好嘅哲理喺當中，
0: 係所以啊，今年動漫節過咗，如果你都有興趣 cosplay 下呢，下年可以由今日開始計劃一下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司局长昨日出席第一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超过130名地区人士和市民参与。会上有市民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门槛过高，本地中小企难以参与，亦都有与会者关注北都大学城进度以及传统产业的生计。李家超强调，政府会大力推动科技赋能，协助各行各业升级转型。至于北都扩容将带来大量新机遇，相信中小企一定可以参与。出席的市民亦都关注不少民生问题，例如青年就业、安老、照顾者需要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最重要是为本港民生带来改善的可能，又提到要提升城市的系统性管理，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